0: 道发布 AI 原生语音 Agent， 网易八哥说主打口语结构化处理，京东携手星巴克专攻定制茶水太杯新品首发及登顶品类榜，长兴科技回应 HBM 与苹果合作传闻，持续拓展服务器存储市场。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本周一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与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AI 路由器和网络交换机研制，突破星载通信设备，研制 6G 智能手机，基于开源鸿蒙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加快高端通信仪器仪表突破。穗源科技本周一发布科创板发行结果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近 1.69 万股，全部由保荐机构包销，包销金额约 239.91 万元。招股书穿透股东信息显示，广发证券另类子公司为持股最多券商，中金、国泰、海通等十余家券商通过直投私募平台提前布局。穗源科技主营 AI 训练与推理芯片，市场预计上市后将成为国内算力芯片领域重要标的。网易有道本周正式推出免费 AI 语音 Agent 产品网易八哥说，跳出传统语音转文字工具定位，可直接将自然口语整理为结构化文本。官方称语音输入效率可达键盘输入的5倍，支持124种语言实时互译，专业领域翻译精度最高98%，并承诺云端不留存语音与原始文本。产品主打跨境会议、口述文档整理等场景，是有道在语音大模型应用层面的落地。随着健康饮水观念持续普及，水杯正从单纯的盛水容器升级为承载生活方式的品质单品。近日，京东携手星巴克打造的闪电新品海底起浴系列正式发售，上线28小时，系列新品整体销量突破3000件，推动品牌成交金额较日均增长超7.5倍。长兴科技总经理赵伦本周二在媒体交流会上回应市场传闻，称公司保持开放态度，与全球客户洽谈合作，产品性能与供应能力已具备国际竞争实力，但未直接证实与苹果 HBM 合作落地。公司表示， HBM 产品按既定路线持续迭代，上半年服务器领域营收占比明显提升，行业存储周期回暖背景下，国产内存厂商加速突破高端产品，但国际巨头技术壁垒、产能与良率仍需持续投入。
1: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说起这个折叠屏手机啊，其实它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2019年算起呢，已经走过了将近7年的时间了。但是最近一两年啊，这个行业突然集体转向了一个新的赛道，扩折叠。您要注意一下啊，这里说的不是折叠屏这个大概念，而是特指横向内折大屏幕里面的屏幕是越做越宽的那一类。从以前接近正方形的8:7，慢慢的拉成了16:10、4:3，这样更接近平板、更适合大家来看文档和视频的宽屏比例。像这个小米、三星都已经入场了。本周苹果也发布了旗下首款扩折叠手机。就有网友调侃得很精准啊，说以前的折叠屏啊是把手机它给折成两半，现在的这个扩折叠呢是把平板给折成两半。那么问题就来了，折叠屏都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手机厂商一窝蜂的做起了扩折叠？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人以为折叠屏只是横折、竖折两种，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光横向内折这一条赛道就已经

0: 分化出了两个方向。早期的横向大折叠，比如说像三星 Z Fold 系列那几代，展开后的屏幕比例大概是8:7，接近正方形。好处呢，就是折叠后机身的比例跟普通的直板机差不多，握持的手感呢也比较正常。但是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展开看视频、看网页，左右都有黑边，大屏利用率其实并不高。而现在的这个扩折叠，核心就是把屏幕比例它给做宽，展开之后呢，更接近16:10，甚至是4:3，横过来它就是一块标准的平板的比例。咱们刷网页呀、看 PDF、播视频，就能够铺满整块屏幕了，不用在两边留大黑边了，视觉的沉浸感呢，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换句话说，以前的折叠思路是手机放大，先保证是个顺手的手机，展开了附赠一块大屏。而现在的扩折叠，它的思路是平板把它给缩小了，先保证展开之后是一块好用的平板，折叠了呢，你还能揣兜里打电话。这一字之差呀，产品的逻辑它可就完全变了。话说回来，折叠屏都已经发展快7年了，为什么早不做扩折叠，晚不做扩折叠，偏偏这2年开始集体爆发了？这个事儿啊，还真不是厂商拍脑袋决定的。我们先来看大背景。根据 IDC 的报告，2024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同比仅仅是微增啊，折叠屏市场呢却同比增长了52.4%，达到了大约1068万台，是整体比较疲软的行情下仍然高速增长的少数赛道。但是他们的竞争压力也不小啊。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折叠屏销量同比暴涨125%，背后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下场厮杀了。竖折叠屏的有这个三星 Flip， 那普通横折呢 ，Mix Fold 系列贴身肉搏。当能折叠成为了标配，厂商呢就必须从中找出新的差异化。扩折叠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它冒出来了。同样是横向内折，我屏幕更宽，看视频更爽，看文档更高效，正好就跟这个竞品拉开了差距。扩折叠它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为什么早没人做呢？技术难还是主要原因。屏幕做宽就意味着铰链它不能再居中了，机身内部堆叠要全部重新设计，电池、主板、摄像头模组都得给宽屏让路。早年呢，铰链不成熟，机身厚度控制不住，再做宽那可真就要成一块板砖了。而这几年铰链技术历经好几轮的迭代，从最早的 U 型到水滴铰链，再到龙骨铰链、三体铰链，折叠半径越来越小，机身也可以做得越来越薄。 IDC 的数据就显示，2024年上半年上市折叠新机折叠的厚度中位值已经降到了14.34毫米，轻薄度下来，厂商才有空间把屏幕给做宽。更关键的是价格也下来了，早年折叠屏大家记得吗，动辄15000-20000，如今8000-9000块钱就能够买到体验不错的横向折叠，1万元以上超高端市场需要新形态来承接。扩折叠天然带着新一代更先进的标签，正好它就承接了高端溢价。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用户用大屏的场景其实发生了变化。早期折叠屏主打的是商务办公，你看 PPT、 改 Excel 文件，分屏多任务，目标用户是商务人士。但是真正买折叠屏的人，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在刷视频、看剧、刷网文，这就很尴尬了。接近正方形的屏幕看16:9视频，上下左右全是黑边，实际显示的面积其实跟直板机差不了多少。用户花大价钱买了大屏，体验提升却有限。而扩折叠呢，正好解决了这个痛点，宽屏比例看视频、刷信息流，能够把屏幕给铺满，视觉冲击力强太多了。用网友的话说，以前展开是加大号的手机，现在展开那可是迷你号的平板了，这钱花的才看得见。从大折叠、中折叠，再到如今的扩折叠， 形态变化的本质其实是折叠屏市场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的标志。厂商开始琢磨用户真实使用的场景，打磨比例，适配体验，不再是一味的堆参数，比谁折得更薄。这其实是行业成熟的表现。说到底，手机形态从来它就没有标准答案，直板有直板的轻便省心，折叠有折叠的大屏沉浸，扩折叠也好，竖折翻盖也罢，本质上呢，都是为不同需求的用户多提供一种选择，本就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那比起屏幕的比例，机身厚度上反复内卷，更重要的是要把维修的成本你给降下来，把售后保障你给做扎实了，把耐用性再提升上去。用户花大价钱尝鲜，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新鲜感，而是长久的省心与踏实。沉下心做好服务与体验，才是厂商穿越所有产品周期的终极答案。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广网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喽。哎，莫涵，你要不要考虑换个扩折叠呀？
2: 这就不必了吧，我平时用手机主要就俩功能，唠嗑看剧，买扩折叠的话纯属生产力配置，爱优腾用法。
3: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4: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8: 来关注中东紧张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日前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说，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来听报道。
9: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10: 曼德海峡为何对海上能源运输至关重要？继续来听报道。
1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8: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

0: 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十一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供应受到影响的同时，全球原油需求也在收缩。国际能源署9月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表示，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减少250万桶，和上月报告预测的160万桶相比，降幅明显扩大。总台记者报道。
2: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 5.07 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十一号，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十一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九月一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十号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1: 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97万亿美元左右，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之一。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本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美元，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元。八月份单月赤字为1668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52%，但这并非财政状况好转，主要是因为今年八月一号是星期六，意味着通常在每月一号支付的社会保障等款项提前至七月。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这些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八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反而增加了70亿美元。这表明，在排除技术性因素后，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九月作为本财年最后一个月，通常因企业所得税缴纳截止日期等因素录得盈余，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年走势。 与此同时，利率上升。

0: 联邦支出率为1.7%，同比增长1.1%。联邦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 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法国2026年政府债务利息支出预计同比增长 25%， 总额将达到650亿欧元。 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1号表示， 目前法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规模已超过教育或国防支出。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 法国政府债务总额为 3.5万亿欧元， 相当于GDP的 117.6%， 明显高于欧元区 88.9%的平均水平。 受国际油价上涨及财政担忧情绪升温影响， 本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45%， 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显著高于今年2月时的 3.2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 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已制定股票交易计划， 拟出售至多5000万股甲骨文股票， 按报导时股价计算约值75亿美元。 甲骨文当日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 该计划于6月22日设立， 并于10月24日结束。 目前埃里森持有甲骨文超 40%的股份， 即使按计划完成全部减持， 仍将持有约11亿股。 甲骨文正大规模投资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公司最新财报显示， 云基础设施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21%， 但业务扩张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也引发了投资者担忧。 截至11日， 甲骨文股价年内累计下跌超过 2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日表示， 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 223,472辆汽车， 原因是相关车辆的油箱存在泄漏和固定不牢的问题，可能在行驶过程中脱落，脱落的油箱可能妨碍道路通行，增加碰撞风险，燃油泄漏则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或引发火灾。
3: 经销商将免费检查油箱固定带，并在必要时更换。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 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 创历史新高。 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 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日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 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特朗普政府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 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 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
4: 当地时间12号， 伊拉克方面消息说， 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 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探究三秒沉默法反诈诀窍，当 AI 声音克隆击穿熟人信任，我们要这样守住钱袋子。
0: 数字技术赋能烟火小店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
1: 业内专家表示，汽车与具身机器人一体化发展已成趋势。
0: 夯爆了，破防了，备受附属网络热词刷屏，专家解读这类表达方式为什么传播快，有哪些影响。
1: 财经身边事，菜市场里闯关打卡，四川成都市井烟火玩出新花样，一元票价直达景区，山西晋城推出25条公交旅游专线。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探究三秒沉默法反诈诀窍，当 AI 声音克隆击穿熟人信任，我们要这样守住钱袋子。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钱包都有关的事儿。比方说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不说话，你会怎么办呢？大概率是喂喂喂，谁呀？哎，恭喜你，这三声喂可能已经把你这张脸给卖了。这里的脸啊，打双引号，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种新型 AI 仿生诈骗，通过采集你的声音样本，生成与你很像的声音，然后呢向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等熟人关系借钱，实施诈骗。那怎么防骗呢？北京市公安局的郭涛警官最近呢给出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实用的建议，叫三秒沉默法。意思就是说，接到陌生来电，对方不出声，你也别出声，心里默数三秒，对方还不说话，直接挂断。因为你一张嘴，骗子的系统就开始干活了，那就是采集你的声纹。声纹这东西啊，跟指纹一样，就像你身体的身份证。武汉一家声纹识别企业的负责人邓小涛给了一个数据，5到10秒的语音样本就足以完整提取一个人的声纹特征。5秒，什么概念呢？有时候你一句话就够了，骗子拿到你的声纹，再用 AI 一合成，下一步就是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打电话，声音是你的，语气是你的，连说话时那个无意识的嗯也是能够复制的。接电话的人一听，哎，这是我孩子的声音啊，哎，这是我朋友的声音啊，这防线瞬间就塌了。这不是科幻片，内蒙古包头警方就曾公布过一个案子，福建的郭先生接到了好友的微信视频，这里的好友打双引号，画面里的人脸是好友的，声音是好友的，说竞标急需43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郭先生啊，人特别仗义，10分钟之内分2笔钱就给转了过去。事后呢，打电话给真好友才知道，那个视频里的好友是 AI 换脸加拟声做出来的。430万，10分钟，你的钱袋子就这么空了。有人可能会说啊，我没什么钱，骗子看不上我。这个想法很危险。 AI 仿生诈骗的核心逻辑变了，过去呢骗子要广撒网，话术拙劣，口音奇怪，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现在呢，骗子不需要演得像，他直接偷走你的声音去骗你最亲近的人。你值多少钱不重要，你爸妈卡里有多少钱，你朋友卡里有多少钱才重要。这类骗局绕过了话术生硬的弱点，直接利用了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声音的辨识。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啊，最高检2026年上半年检查工作情况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000人。案件高发的一大诱因是 AI 伪造技术不断下沉，大量开源工具进一步压低造假的成本，低成本高效率的 AI 伪造手段拉高了电诈黑产的非法收益空间，增加了这类风险的现实破坏力。而郭涛警官的三秒沉默法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把声音从一个随手可得的公共品重新变成了需要保护的私有财产。你不出声，骗子就采不到样本，你挂断，他就没有下一句。但是光沉默还不够，凡是亲友通过陌生号码新账号提出借钱转账的，必须用原来的号码回拨，或者是视频通话核实，声音像不行，视频里的脸像也不行，因为 AI 换脸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唯一的验真方式就是你主动拨出去的那通电话，如果当时没打通没关系，别着急，继续打，一定要用常用电话联系到本人。声纹跟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一样，是你核心隐私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喂，每一次你说，每一次在陌生号码里的嗯，都是一次数据裸奔。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的钱袋子，这话是民警说的，朴素但是值钱。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小店是消费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烟火气的核心载体，然而有时候看不见的信息壁垒，到不了的消费场景，跟不上的营销模式，容易让优质中小商家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如今数字技术正赋能越来越多的烟火小店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5: 不少扎根社区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杭州阿咪面馆是一家开了十几年的社区老馆子，老板是一对97年出生的台州小夫妻，从年过六旬的老店主手中接过了这家老店。他们坚持食材新鲜，靠锅气留住了老客，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现在人们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里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新客流。店主叶女士表示，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生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6: 我们发了这个扫街榜之后，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把我们的曝光提上去了。单量的话2倍到3倍之间，原来是30到50单之间，现在是80到100单之间。
5: 阿咪面馆的走红正是平台企业通过空间智能技术重构线下消费评价体系的生动诠释。与传统点评榜单不同，该平台榜单以用户真实搜索、导航、到店等行为数据为核心，构建用脚投票的评价机制。2026年榜单全面 AI 化后，通过空间智能算法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提高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到店的评分权重，让靠口碑积累的好店获得公平曝光。某导航平台企业 CEO 郭宁介绍，
7: 扫街榜持续帮城乡烟火小店获取精准客流，上线一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上榜商家总导航里程366亿公里。2025年烟火小店榜商家订单平均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
5: 不止平台企业，政府部门也正在借助数字技术提高小店烟火气。鱼小帮小程序是浙江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平台企业海量消费数据和 AI 智能算法打造的服务工具，用户只需要在行企会小程序上找到开店帮、开店选址、鱼小帮，把目标地点、目标品类等参数输入进去，轻轻一点，商圈概述、客流热力、业态解析、竞品分析等一目了然。自去年上线以来，鱼小帮已累计服务超过50000名用户。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创业创新推进中心四级主任科员何玲珑介绍，起初创业者主要用它来智慧选址，将过去需要1到3个月的选址时间压缩到3天以内，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店经营者开始用它进行经营策略调整，从去哪儿开到卖什么怎么卖，于小邦逐渐成为了小店主们的数据参谋。
8: 余杭区30多万家的经营主体当中，有近60%是个体工商户。传统的选店模式要通过线下不停地去跑去看周围有什么，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纯靠经验去判断，没有数据去支撑，就导致了个体工商户小店的闭店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数据去赋能去增值了之后，他们就有更加准确客观的依据去分析判断。
5: 在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看来，应鼓励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指导咨询，帮助中小商户明确定位及发展方向，引导各类电商平台为服务商户提供更多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工具，扩充服务消费内容，增大服务消费空间。
9: 当下餐饮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面临数字化升级和业态融合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转型是行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通过数字赋能、信任赋能和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构建广泛的线下信用体系，助力餐饮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武汉举行，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在会上提出，汽车具身机器人与低空经济在底层技术和产业链条上具有较强共通性，汽车与具身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5: 对我们汽车行业来讲，我们做好了4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就要做好没有轮子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16: 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说，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三者底层技术相通，同属聚合智能底座之上衍生出的三类产品形态。
15: 汽车去掉轮子，它就是机器人，装上个翅膀呢，它就是低空。
16: 他认为汽车产业走向具身产业已经从理论认知走向产业实践，一体化是确定趋势。
15: 整车企业和重要的零部件企业越来越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公司，就是汽车和具身在一个企业里面从底层到管理都越来越成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如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轮子的汽车和没有轮子的具身完全高度一体化的公司。
16: 他同时观察到， 大量具身机器人创业企业的技术和团队来自汽车产业上下游，人才和技术正在加速跨产业流动，产业链的迁移也在加速。目前电机、热管理、芯片和材料等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一对多趋势，就是同一套底层能力既可以服务汽车也可以服务具身机器人。除了供应链能力复用，张永伟认为汽车产业还能够为具身机器人提供大规模落地所需要的真实场景。
15: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汽车行业又为具身变得有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应用空间。这么多的具身产品怎么让它从样机从好玩好看变得呢能够解决真实场景。汽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想象空间的应用领域，比如物流已经有很多企业和具身进行了结合，在服务端汽车无论是销售还是无人充电还是售后的服务都为具身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应用空间。
16: 在张永伟看来，汽车产业与具身产业应该双向融合，否则会错失产业延伸的绝佳时机。
15: 对汽车企业来讲，放弃具身的这种赛道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个能力产业延伸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对具身企业来讲，不和汽车的产业链技术链融合，那自己的创新的速度特别是产业化的速度呢节奏就容易被拉慢。
16: 对于如何推动两大产业进一步融合，张永伟提出应该加快打通共同的 AI 技术底座，并围绕存算联感构建智能硬件底座，同时推动材料、零部件、执行器等供应链能力在汽车与机器人之间的迁移。
17: 打开社交媒体，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等网络热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担心一开口就是网络热词的话会导致词汇量匮乏，表达能力下降。那么网络热词为什么传播快，它有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8: 我勒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19: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20: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21: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22: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23: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21: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2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21: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3: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 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21: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22: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只顾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17: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网络热词呢？继续来听报道。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3: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21: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3: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菜市场里新体验。当下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及其吃喝玩乐多种体验，跟随记者去逛逛。
3: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三位不同的摊主，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4: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6: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3: 感觉大概7两左右。
6: 您能6-8？
3: 猜一下是吧？
7: 对，
3: 这个是安岳的，
25: 剪刀石头布。
3: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三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26: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放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4: 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3: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27: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1: 财经身边事，公交旅游享实惠。眼下不少地方进入秋季旅游高峰，近日山西晋城对外发布25条公交旅游专线，游客花1块钱就能直达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景点。来听报道。
0: 一大早，记者在晋城市客运东站看到即将发车的25辆公交旅游专线一字排开，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排队上车。这25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了晋城市25个3A级以上景区景点，游客们根据旅游目的地选择需要搭乘的专线，只需1元就能直达景点。考虑到游客乘坐的舒适度，车辆全部配备软包座椅。
28: 从网上查的攻略发现，有1元公交直达景点，对外地这个散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也是一个惠民政策，就是吸引来这个地方参观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记者了解到，部分长线线路单程超100公里，1元票价大幅降低游客出行的交通成本。
5: 因为我想到这个到黄城巷我可能大概有40公里左右吧，的路途比较遥远，要车的话就单趟要100块，后来网上查到以后就1块钱，我都不相信，然后到大厅里买了票才真正相信是1块钱。
7: 考虑到节假日客流激增，游客集中购票等问题，目前除了线下，游客还可以在小程序上快速购票。
8: 晋城市客运东站站务组长张自然：
9: 我们这个公交购票小程序呢，使用很简单，游客不用线下排队，在手机上就能查这个发车时间、选座位和购买车票。到站以后，我们直接扫码就能乘车。小程序呢，还能提醒大家班次信息。
7: 目前25条公交旅游专线平日开行17条，周末及节假日25条线路全部开行，具体班次根据景区客流量动态调整。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洪浩、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7: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7: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向劣质低价说不，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7: 做人要有情义，
1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15: 4008826669。
20: 胭脂屋。
2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21: 皮里茶器？
2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2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2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4: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5: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对于全球财经的热点梳理。今天是周日，期待各位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五楼还是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啊。同时大家左右滑动还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加入。视频号里的朋友请多转发多点赞，谢谢支持。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报一下您所在的位置，然后本周的国际财经热点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看一看我们的对于话题的预判选择是不是一致。来为各位朋友报告一下奖品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陪我们上班，然后也期待着您能中奖。看我们大屏幕啊，图书礼包，增长为何发生？那么是分析咱们长三角的经济奇迹，是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到哪儿呢？看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好不好？我们八点左右的微信推送，大家点开之后会看到我们内容预告，往下滑动奖品介绍，那最底部留言板，大家直接把您的快递地址、收货地址写到留言板就行了。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直接后台为您抽奖，直接来快递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能够中奖。好了，那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关注探讨的主题是这样的，我们要关注中东现在的乱局和国际油价的传导效应。新闻标题是双线承压，中东战火蔓延，如何推高国际油价，如何推高国际油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第一，我们开油车的朋友啊，说一说您最近一次加油啊，当地多少加的多少号油啊，然后最新的是油价是多少钱一个字儿，对吧？您就是几号油多少钱一个字儿。与此同时，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已经国内启动了油价保护机制啊，我们的上调幅度是设置了上限的。而另外一方面，现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出兵曼德海峡，大家对此怎么看？我们马上展开详细梳理。

0: 大家看我们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各位网友请看大屏幕啊！只要中东军事冲突不止，海峡通航量无法恢复正常，那么能源市场的地缘溢价就不会消退。那这样的分析判断来自央视新闻为您带来的报道，是央视新闻9月11号评的文章，标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震荡加剧。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地图，我们双直播间的朋友，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的朋友直接点我们大屏幕的视窗就行了哈。我们视频号的朋友，我们会把这张地图切出来，或者大家直接往左滑动，我们第二视窗就是地图，那就是我们的大屏幕。我们现在已经显示出了这张中东地图，我们从右往左看，右上角霍尔木兹海峡大家非常熟悉了，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遭到了伊朗和美国的双线封锁。我们马上会为大家来梳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在的整个的梗阻的情况。那么大家看中部的这个位置，哎，唯一现在指了一下哈，曼德海峡，大家看到了吧？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曼德海峡，我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扼守住了红海的出海口，我们现在标红点的右边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亚丁湾。那我们的海军在这个亚丁湾有护航行动，大家应该有印象哈。那与此同时，大家看现在我们圈了比较大的这个位置，红圈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也门的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大家看到了吧？它实际上是控制着曼德海峡的东岸。那么与此同时，就在本周，就在这两天，宽度大约是30公里左右的曼德海峡，在它的中部偏也门方向的位置，有一个13平方公里的毗邻岛，这个毗邻岛也被胡塞武装控制了。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在毗邻岛上用常规的火箭炮或者无人机就可以完全封锁曼德海峡，现在等于是两大海峡完全受阻，我们再请大家看中间画紫线的贯穿了沙特国土东西走向的这条线，80年代为了疏解两伊战争，当时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沙特是修了东西石油管道，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现在等于是石油管道，东西石油管道运到了西部，进入到了红海，如果往南走的话，大家看到我们刚才为您圈画的曼德海峡也走不通了。而更关键的是，那么唯一你往左上角指一下，对，苏伊士运河，大家非常熟悉了，全球的海上交通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西北角。那么现在不光是油轮的问题，整个的货轮外贸的常规的，比方说大型的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等，只要是通过红海，也都会在曼德海峡在胡塞武装的封锁之下。这就是现在全球的整个的能源压力、通航压力，然后面临的现实的，我们刚才新闻标题说的叫双线承压，或者是两大海峡双重绞杀。各位朋友可以截一下屏，我们结合这张地图来看一看，对于全球的整个的原油的供应链通航以及整个的货物运行，现在有着什么样的压力和梗阻？好了，两大海峡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之前说的比较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现在此刻跟大家重点描述的是红海的这个重要的关卡曼德海峡。我们一个一个海峡说，千羽你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到现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双方反复争夺的霍尔木兹海峡在本周是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本周主打一个互有来往、互相打击和报复啊。怎么说呢？首先看一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以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 伊朗的游轮。紧接着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9号紧接着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说作为这种打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当天是对两艘美国军舰和8艘游轮实施了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行了打击。那对于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啊，我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发文否认了自己的海军军舰被伊朗袭击了，但是这个声明里没有否认对于游轮的打击。紧接着我还关注到伊朗媒体啊，他报道了是作为对伊朗游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呢包括了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域以及 F-35、F-16、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于敌方部队造成了严重破坏。对于伊朗方面的这个消息，美国方面的媒体也有自己的报道，进行了一个美国方面相应的一个呼应，可以证明这个事儿啊是确实发生了。怎么说呢，我是关注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说呀，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于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是受到了损伤，其中包括了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是被击中，有一侧的机翼断裂，同时还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了。同时啊，除了双方对于游轮的打击和这种军事力量的打击，我还关注到当地时间9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驶离这个区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波僵持或者说互相打击中，既有军事力量的干预，也有美国方面对于这种物理上强行要求商船改变航向的动作。同时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在这一波美伊双方互相打击和拉扯之中，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面，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军事打击可能更加富有成效。不管是战斗机的损失是来自伊朗方面的公布，还是美军的证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作为军事记者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在八号的时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他们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地形无人潜航器，这个是美军方面公布的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潜艇之一，而且根据很多军事媒体的报道，它是在去年刚刚由美国的防务公司交给美国海军投入使用的，而且这个潜航器可以执行很多的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的支援等等，但是现在被伊朗方面截获了。而且在当地9号时间的凌晨，伊朗方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他怎么说的呢，说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去进行一个技术的反向攻略和拆解。那按照很多国外媒体比如说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这个消息更多的是在嘲讽美国，不管是嘲讽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其他但是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的确是给伊朗方面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可以说在军事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在这一周伊朗都是给了美国方面很大的压力。那最后也是在当地时间9月9号，我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重要的表态，他说美国呀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且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这个话呀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的。他怎么说的呢，特朗普说呀，我们注意到搞山有些小动作，我奉劝伊朗不要耍小聪明，因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这个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其实在之前7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多次的口头进行了威胁，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方面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本周他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上再次提出来了要打击伊朗中部的这个重要的核设施。 师，那他后边会不会动作还是一个口头的威胁？因为现在军事层面和物理层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驰的这种僵持，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这是我的观察。
0: 简而言之，现在伊朗和美国还在进行着围绕着海峡的军事对抗啊，这些现在全球这个非常需要的从波斯湾运出的整个的大型的运气船，现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是无法通过。来，方便的话，我们大屏幕可以切回到刚才我们上的那张地图。哎，我们来说一说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之前是我们刚才网友非常专业，说，本周看到我们中间看到这条贯穿沙特国土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受到了袭击。没错，这个有时候是胡塞武装的袭击，有时候是伊拉克民兵的袭击，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沙特整个的原油出口量是骤然下降，对沙特的财政也非常难受。那

0: 之前作为霍尔姆兹海峡备胎的曼德海峡，我们标注红点的这个位置，现在又产生了什么样新的更组，我们带着大家来梳理一下。
1: 那就在9月10号，胡塞武装是攻占了距离曼德海峡大约80公里的港口城市穆哈。那在第二天

0: 那目前已经减到了个位数。那根据数据显示呢，在十号的时候，当天仅有六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而就在前几天，根据数据显示，六到九号每天至少大概还有30艘的数量。那曼德海峡对于全球能源的运输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为本身呢，它的地理位置就是连接着欧亚非三大洲的，而且呢，就在每一战事爆发之前，它能够流通全球大约有12%的商品。那就在今年2月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是成为了替代通道嘛？那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航量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是平均每天560万桶，那到了第二季度就直接上升到了平均每天810万桶。
1: 这个就是等于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效应一下上来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个量呢是大概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8%这个位置啊。那如果说未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话，将会对全球能源造成进一步的冲击。曼德海峡对于沙特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在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周围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沙特是直接向美国请求救援了。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沙特王储9月10号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请求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美国直接没搭理，就拒绝了，说不能发动空袭。但是美国呢，也给出了一定的支持，说同意在情报和目标识别方面给出一定的支持。美国官员也是强调了，说美国政府目前是没有对于胡塞武装直接干预的计划，
1: 不能下场。
0: 对，美国表示现在不下场。那从沙特连续向美国求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能够显示出目前他们觉得自身力量是难以应付来自也门方向的威胁的。
1: 大家知道沙特是美国传统的中东盟友排第一吧，这么说也并不夸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沙特在领导人在一天之内两次求援，对吧，一天之内两次求援，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备胎的石油输送的关口曼德海峡也被胡塞武装封锁了，你赶紧军事来帮我们疏通海峡，为什么白宫坚决拒绝？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要是白宫会接受啊，保护盟友啊，就是你还就石油美元现在毕竟没有完全脱钩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能下场，在弹幕上打二不能下场，自顾不暇。那为什么不能下场呢？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新闻标题：双线承压，中东战火蔓延，如何推高国际油价？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各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欢迎多转发、多点赞。来，魏亮教授，怎么来看美国坚决说不？
2: 美国应该说是婉拒了沙特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那么当然也说了啊，可以给沙特提供各种除了出兵之外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到沙特，那现在还未可知。我想这个美国他拒绝这个沙特的这个请求啊，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其实大家刚才都已经谈到了，就是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的博弈呢，现在并没有出现对美国有利益方面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陷入了和伊朗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这个博弈的这样一种困境之中。我们前面说了许多次，这个不断的加大战略投入，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战略收益，更不谈不上所谓的战略利益啊和利润。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再到曼德海峡，再到红海这边这个加大它的投入的话呢，它恐怕呢也面临着得不偿失的这样一种威胁。尤其是呢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呢民主共和两党呢也启动了他们的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大范围的造势活动，共和党呢开了大会，那么做了围绕着这个中东冲突呢这个做了许多的表态。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能不能如这个白宫所愿，受他们控制的如期结束这个中东冲突，就像他们表态的，比如说中期选举之后这个冲突立即就结束了，这个话他能不能够兑现都是一个大问题啊。何况 再开辟一个新战场，那对他来说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应该说在战略层面呢，不在他现在的考虑之内。他本身是希望抽身的、收缩的，只不过是下不来台，没有面子，没有收益。那如果现在再让他继续投入，很显然他不太愿意。何况呢，这也是另外一个博弈的战场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这个要还是美国呢，恐怕还有些要牵制这个沙特的考虑。就是我既不能直接的支持你，另一方面呢，我又不能让你彻底的摆脱我，所以呢，他说提供包括军事顾问呢，包括这个情报信息啊，包括这个地理空间的情报支持啊，这些东西都能给，都能援助，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考虑从这个视角去考虑，比如说像这个俄乌冲突当中，这个北约给这个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支持一样啊，这也是在美国看来呢，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帮助啊。那这种帮助呢，恐怕沙特也不会拒绝，也不会也会担忧失去。所以说呢，以这样一种方式呢，既不加大真正的这样一种兵力的投入，同时呢，又能够牵制住沙特，那很显然对美国是有利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也担心，就是这个现在的这样一种冲突混乱扩大化啊，就由于他再入局的话，这个冲突烈度会升级。因为我们今年3月份以来就持续的关注这个中东冲突对经济的影响。那么大家是很清楚的，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个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呢，刚才大家也都说了，曼德海峡堵住了，那就意味着苏伊士运河也堵住了，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打折扣的啊，就是基本上曼德海峡不能通航了，那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也就没有它的战略意义，就基本上消失了。那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如果说真的这个因为这个冲突再次升级，使得两大海峡都难以通航的话呢，那全球的这个石油供应，那很显然就会面临着大幅缩减的这样一种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它最新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很多人都认为说，在这样一种通胀数据下，难道美联储还不加息吗？还会熟视无睹吗？那么，如果说曼德海峡再出现重大的问题的话，美国还进去起了反作用的话呢，很显然对美国国内它会带来更深的压力。所以说呢，它在这方面是举棋不定的，它不能做一个对冲自己国内政策的，对冲自己国内政策效果的这样一种局。所以说呢，它既不能够撒手不管，也不能够放手一搏。对于沙特而言呢，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暧昧的态度啊，就是一方面说这个我不会不管你，给你支援；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不会派兵不能够深度介入。更有一方面说，那我们恐怕美国还恐怕要跟这个相关的力量都保持着联系啊，包括胡塞武装。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态势来介入这个曼德海峡这一侧的这样一种这个冲突，使得自己还处于一个能够控制局面的这样一种状态，以防出现了那种他难以控制也难以收拾，甚至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它国内的通胀，影响到它中期选举选情，影响到美国国内的经济稳定，包括的消失它这个政策效果的这些状况出现。应该说打了这么有半年时间
1: 半年
0: 了，
1: 的进
0: 美
1: 入到
0: 国
1: 第
0: 国
1: 七
0: 内
1: 个
0: 的
1: 月
0: 经
1: 了
0: 济
1: 都，
0: 社会，
1: 对，
0: 也不是说那么有韧性的，是应该说是从现在的数据看是比较脆弱的，受不了这个冲击。所以呢，现在看呢，美国也是在这方面是比较谨慎。
2: 问题是，美国对沙特的这种暧昧，对于胡塞武装的这种谨慎，回过头来是不是对于国际油价就是一种放飞呢？各位网友怎么看？对吧？我们欢迎大家接着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的新闻标题是"双线承压：中东战火蔓延，如何推高国际油价"。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吧？本周的这个，只要您刷财经新闻，在我们 A 股上都有反应啊。 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代表了国际主流的原油定价的北海布伦特原油直接破百了，马上和大家来做梳理啊。那么国内我们国内的油价上调，但上调的同时大家注意了吗？我们发改委价格司是做了表态，为了保护国内的能源价格的稳定，我们压缩了上调的幅度，没有随着国际油价的整个的那种综合系数的，也以往的综合系数那种算法进行100%的上调，我们压缩了上调的幅度，大概压缩下来了30%-40%左右，然后成品油、汽油和柴油不太一样，我跟大家说的是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取的中间值，请各位网友注意，我们多次和各位朋友报告过，美国尽管是现在理论上的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但是它的炼化能力不足，另外一方面美国是没有发改委价格司的，它所有的油价是随行就市的。那么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回大家说到，它的柴油已经达到了$6一加仑了，已经达到了$6一加仑了，这直接会反映到它的通胀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网友非常专业哈，弹幕上都在说美国现在海上霸权似乎凉了，他是不想管还是不能管？这个是不是美国海军林肯号这直接大家看到了，现在已经撤到了泰国芭提亚，然后进行休整等等，就是已经是超期服役，在中东地区超期服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现在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复杂，战局的进一步的恶化，国际油价表现出了什么样的走势？千羽，你来为我们提炼一下。
1: 好的，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一轮啊，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海上互袭和之前是有一个明显不一样的地方。之前不管两边谁打谁，主要是打军事基地啊，或者打陆地上的目标。但是这一轮为什么油价一下起飞了，冲高到$100，就是因为已经来到了激烈的船舶的互相袭击，触发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导致呢大量的原油啊被迫的滞留到波斯湾。现在而且随着本周事态的推进，两个海峡还有这个输油管道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在9号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是直接突破到了$100。比如说刚才王冠提到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在9号突破了每桶$100，创了6个星期以来的新高。那还有另外一个指数，比如说美国的德克萨斯中间基数的这个原油 WTI 期货，它是突破了每桶$95，也是成为了6月初以来的一个新高的价格。而且这个期货价格在10号的时候是继续的加速上涨，在9月10号的晚间，这个截止到咱们北京时间8:30左右吧 ，WTI 原油期货的价格当时是上涨了4.75%，是报收于$100.62一桶。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也是上涨了4.32%，报收$105.58一桶，这两个价格都是创了5月21号以来的新高。那随着这个油价重新突破$100的这个关键的，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个关口，还是价格关口，整个全球市场对于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了全球通胀，进而影响的是什么？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担忧就全面的红温了，用咱们现在网上的话就是红温了。那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美联储马上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加息，我们也会讨论。那紧接着它带来的当天的影响是什么？就是9月9号，从这个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100的时候，欧洲和美国的股市在当天遭遇了重创。美债在当天也遭遇了大规模的抛售，虽然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宣布将回购最多$60亿的一个长期国债，这个规模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80到100亿的这么一个数额啊，同时又遇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所以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债回购的事情以后，虽然发了公告，结果这个收益率没有下跌，反而攀升了，造成了一个在9月9号和9月10号这个股债双杀的一个资本面的加剧，所以说是非常对于投资者不友好的 这个情况。如果您关注欧佩克的话，还会关注到其实在9月6号啊，欧佩克加决定了10月份维持产量不变，这是连续6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摁了一个暂停键。这为什么欧佩克加说我要暂停一下呢？他表达的就是对于整个运输通道风险的高度担忧。我不能增产了，运不出去，那我这个产量不就是报销了吗？它很多原油炼化出来了，运不出去，那就是白白的花了钱。所以呢，事实上，100美元的油价并非是终点，只要现在军事冲突不止，这个僵持的局面没有打破，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量没有恢复到正常，能源这个地缘的溢价就不会消退。很多机构给出的这个预判是很可能还在100美元以上，还会上涨或者这种不停的波动。那这个局面绝对是海湾国家不想看到的。所以呢，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1号的报道，这个海湾国家的外长啊，也是紧急磋商了一下，计划会在9月14号在阿曼的沿海城市塞拉莱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这大家得兄弟们坐下来谈一谈吧。那这一次的会议就是由阿曼和伊朗牵头，目的呢就是争取大家去支持一项临时协议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主要就是谈航运秩序，大家怎么来把这个梗塞来打通。那也是因为市场预判到了这个局势可能会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外长坐下来谈判，那出现了一个缓和的讯号，所以国际油价在11号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呀，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这个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了2.37%。11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也有2.81%。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马上明天当地时间9月14号，看看海湾国家会怎么谈，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了。
3: 就是现在国际油价破百啊，就是大家想一想，简单的说谁都没有赚到钱，它不是因为运输畅通最后需求增长，海湾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对吧？它是最后海湾产油国也有油运不出去，那么呢能源消费国呢有油，这个需要油，很多时候又买不到，无法及时供货，实际上是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大家其实从这个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你看到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冲击，那种价格的居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景象，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而本身代表着一种失序和混乱。那么现在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本周咱们最北边的城市漠河已经开始供暖了。我们东北的朋友，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然后当地的供暖季是什么时候开始。北半球进入到了秋季能源的高峰，一方消费的高峰，一方面是供暖，另外一方面还有秋收呢，对不对？这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国际油价现在的因为梗阻迅速的冲高，对全球经济来说怎么承受现在在需求旺季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0: 现在确实面临着这个能源供给的这样一种压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从如果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断航的情况的话呢，那么很显然，那么全球接近20%的这样一种就能源的供给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缺口。那当然了，我们说这还是原油。从原油来说呢，它可能还可以通过这个战略石油储备等方面呢，来抑制油价的方式呢来解决。但是呢，成品油的供应呢，它就很显然它会出现更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因为中东地区呢不仅仅是这个原油的它主要生产地，也是这个一个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成品油的出口地，它有很大的规模的这样一种炼化的产能。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说这个成品油里边呢，它柴油啊，包括取暖油啊，包括这航空煤油啊，这些东西呢，很大程度上它也有赖于中东的这个炼化和分流。那么如果说 这个红海的这条航道呢，就是曼德海峡包括苏伊士运河这条航道的这个东段呢，它很显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欧洲它的这方面的这样一种用油的这样一种需求。那么同时呢，从过去几年里边曼德海峡包括红海出现了这个因为这个应该说武装袭扰断航的这样一个因素来看呢，胡塞武装本身呢，它很难讲它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就把曼德海峡包括红海这块呢进行封锁，但是呢他们恐怕也是看到了在霍尔木斯海峡也包括在这个之前这个红海这个出现问题之后，国际的航运保险费用大涨，也包括这个大的这个应该说是集装箱船的公司，也包括游船的公司呢，还有大的航运企业呢，选择为了完全的避免风险去绕行好望角，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武装封锁的问题，它是用到了反向用到了西方的这些金融武器的作用呢，来压制这样一种航道的通行。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从过去几年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呢，就是即便这个封锁解除了，那这个曼德海峡它的通航效率呢也会远远的低于我们说在一个这个日常这个没有这个威胁的情况下的这个通航量，而且很多年都恢复过来。这实际上呢不仅仅就影响到的是我们说今年冬天的这样一种这个取暖的需要呀，包括这个我们说柴油的价格呀，包括航空煤油的这样一种已经出现的这样一种成本上升和短缺呀，它恐怕会产生一个非常长期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呢，一定程度上说它推动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货膨胀呢具有非常强的粘性啊，不是说威胁消除了或者说冲突停止了通胀的因素就不存在了，那么恐怕现在来看呢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再有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断航，在这个曼德海峡现在也面临着断航威胁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呢也会越来越大。说之前能够维系这个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程度增长的一方面呢是说还有些战略石油储备，另外一方面呢恐怕还有一些就是人工智能它推动这个经济发展的一面。但现在看来呢，就是保底的这些储备呢是越来越少，但是冲突的这个风险是一点没减少。也就是说随着这个消耗这些储备，那么很显然通胀的一面呢会加大。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由于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它向各行各业的传导，使得说经济减速的风险也在加大，因为成本上去了，许多行业消化不了这个成本，就会出现停产停工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的停滞，所以说呢出现一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这样一种滞胀的风险呢，还是应该说是具有一些明确的指针和信号的，这种风险是在上升的，也是随着这个地缘冲突难以降级，那么随着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呢，这种风险呢它持续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种上升的苗头。
3: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啊。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新闻标题是双线承压，中东战火蔓延如何推高国际油价。现在来看，哎呀，各位网友觉得这个国际油价可能出现向下的拐点，这个因素是什么？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五楼还是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的也都非常的热烈。那么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战局进入到了第7个月，而且现在明显战局在进一步的扩大。胡塞武装简单的讲是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请大家注意，它不是正规军，他在网络上很多网友称之为脱鞋军，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对吧？然后现在呢是这个控制住了曼德海峡，尤其是曼德海峡咽喉的位置，毗邻岛。那么这场 今年的2026年的美伊这个中东战争呈现出了一个典型的非对称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胡塞武装在用汽艇、用快艇就能登陆毗邻岛，然后他拿着火箭炮、拿着无人机，就能够直接封锁宽度大概在30公里左右的曼德海峡。你想想，刚才魏亮教授讲的，那保险公司不敢保啊！你一个火箭筒干到游轮上，那是最后是什么下场和后果呀？对不对？而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你一旦要进行武装护航，我们就不说真刀真枪的啊，你就进行武装护航，那是什么成本啊？拖鞋军是什么军事成本？拿着无人机、火箭炮，这个最廉价便宜的民兵式的武器，但是就能够威胁这样的咽喉要道。你要是正规军来护航的话，那个成本一定是百倍、千倍以上的。所以这种非对称战争怎么办？如何消化？现在这个就是白宫的烂摊子，也是全世界的我们经济运行供应链遇到的一个很直观的挑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说一说现在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或者我们叫海合会的这些国家，现在有多难受，就是你有油根本卖不出去。
4: 对，因为最近沙特其实是陷入到了和胡塞武装的互相的袭击的状态，还在持续。那么我观察到央视财经今天早上9:09最新的消息，胡塞武装是在13号凌晨发生了，说是打击了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此次行动是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说目标遭到了精准的直接打击。那么就在前几天8号到9号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对沙特南部多地的民用的经济设施啊，包括一些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还造成了73名的平民受伤。那么在这几轮的袭击当中，对于沙特来说最致命的一击呢，就是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东西输油管道遭到袭击了，袭击点就在利雅得和这个麦地那地区的设施。那么沙特目前是宣布把这个管道进行预防性的关闭了。那这条管道有多重要呢？它是直接横穿了这个阿拉伯的半岛的管道，全长大概有1200公里。那么就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呢，沙特其实也是把这条管道和曼德海峡一样，都当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品嘛。那么每天的这个原油的运输量从以前的每天300万桶上升到了每天700万桶。那么其中大约有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的，但是现在这条管道已经是暂时性的关闭了。那么究竟是谁袭击的呢？沙特方面给出的消息呢是，观察到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的无人机袭击的，但是没有特别具体的消息。但是我们已知的信息就是，伊拉克境内是有多个或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那么这些组织曾经也是袭击过沙特的设施的。那么除了支持代理人攻击沙特啊，伊朗的报复行动还是延伸到了多个海湾国家本土的，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那就在9月8号前后呢，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等多地都是报道说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而且空防系统已经是紧急启动了。
3: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哈，国际能源署啊，然后在本周五最新公布的报告，沙特呀，在8月份的原油产量降到了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那就是海湾战争以来的90年代海湾战争以来的最低水平了。那么呢，8月份的原油日产量降到了600万桶，沙特的去年同期是940万桶，大家想一想，这直接这个等于是打了个六折嘛。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它现在产油本身就是你也运不出去，你产油就要压缩吧，炼化也要压缩，压缩完之后也不一定能运出去，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说你生产还是不生产，炼化还是不炼化？那么第二季度沙特的 GDP 同比下降了4.7%。这经济等于是直接衰减了接近5个百分点，这三季度好不了。大家看这三季度快过完了，我们刚讲曼德海峡，它的整个的东西，输油管道都受到了这种，这伤筋动骨的这种打击。那么与此同时呢，上半年沙特的赤字，预算赤字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 它全年的赤字预算额就是400亿美元，上半年等于把，大家想一想，上半年把信用卡额度花刷光了，我们这么讲大家就方便理解了吧，对吧？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油国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曾经我们说头上顶块布，全球我最富啊，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大家想一想，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完全倒转过来了。这些产油国 GDP 下降5%，与此同时赤字半年花光了一年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魏亮教授怎么来分析？就是这些产油国还能扛多久？以及有没有什么穷则思？你已经被逼到角落里了，还有什么穷则思变的招啊？你跟美国说军事援助，然后畅通这个袭击胡塞武装等等，美国也直接拒绝了，就这么一直苟着吗？还能怎么办？
0: 现在确实对于这些中东产油国来说呢，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说，实际上，不仅仅是封锁了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然后呢，万德海峡受阻这么两条线的问题，它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多维的问题。根本上是说，它的经济命脉被掐断了。是你如果运不出去，就刚才像王冠说的一样，如果运不出去的话，那么你的炼化也毫无意义，因为你即便炼成成品油，也是运不出去的。其他化工品同样。那么原来呢，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的时候呢，好像看起来还能想点办法，比如说沙特通过东西输油管道啊，这个。把油运到这个红海一侧，运到盐布港，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苏伊士运河，北上或者是南下啊，它能够这个发挥一些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它的这条输油管线也遭遇了袭击，也关停。那么这是短期的困难，长期呢，就是原来这些这个海湾国家呢，包括这个阿拉伯半岛上这些国家呢，面临着霍尔木斯海峡。遭遇封锁的这个状态呢，也想了些办法，比如说想重启一些已经废弃多年的石油管道，比如说还想新建一些石油管道。他们当时的盘算是，如果真的霍尔木斯海峡它长期断航了，那今后呢，通过这些石油管道，那么恢复产能或者说新建的产能啊，能够一定程度上替代啊这个海峡受阻的这样一种局面，想的是很好。那现在看来呢，一旦这个胡塞武装出现了这些袭击的状态，那未来，这个石油管道呢，即便复产了，即便建成了，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发挥作用，它也是个未知数。这实际上是打击了它经济发展的预期，就是之前的断航打击的是它经济发展的现实。那么这种袭击的不确定风险呢，是打击了它经济发展的预期。那第三个呢，就是这样一种冲突不止的状态呢，也打击了它经济转型的前景。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它都需要一个安稳的大环境。你说我是卖石油也好，我是搞旅游也好，哪怕我是做数据中心呢，哪一样它能离开一个安稳的环境呢？如果没有一个安稳的环境，那恐怕连沙特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的时候他都不会那么笃定啊，因为全球还有很多赚钱的路子，还有很多赚钱的领域，还有很多地区可以开展合作，何必要在这样一个危险之地来硬生生的去投资呢？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很显然他转型的前景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沙特阿拉伯，也包括科威特，包括卡塔尔，包括之前已经在进行转型的这个阿联酋。那么这些国家呢，现在都实际上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这个冲突尽快的降级，尽快的停火止战，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然后再讲未来的发展能怎么样，哪怕是多付出一些安全成本啊，这个多建几条石油管道都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冲突不降级，一切都是空谈。你就哪怕说我现在就建石油管道，我现在就恢复已经比如说像原来通向叙利亚的管道的这个产能，它的意义很显然都会因为冲突大打折扣，它的所有的转型方案都会遭受 他们国内割解的广泛质疑，也遭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广泛质疑。那实际上呢，那这些东西呢，他想法越多，恐怕

0: 它受到的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负面的评估的风险就越大，因为原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它这个，或者说没有考虑到它下步该怎么办。那么现在国际市场一看到，他说啊，你提出了这么多方案，我们能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方案也不行。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国家它本身的这个经济的评级就会面临着滑落的这样一个风险。 很显然，这就是对他一个非常严峻的经济困境。虽然说我们说，刚才王冠讲的头上顶，快而不，然后全球我最富，那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那么说，我们说前段时间呢，这个国际金价的波动也不无其中啊，这个中东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经济安全的隐患，所这个抛售黄金的这样一种情形。
1: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只要这个冲突不降级，恐怕他没有特别好的解决自己经济面临危险的办法。啊，我们来看一看胡宗华这网友非常专业哈，说不久之前签订的卖家同盟，我们跟大家讲过哈，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对吧？说为什么没有启动啊？这为什么没有这个形成有效的保护啊？我简单的报告一点我个人的浅见，供大家参考哈。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曼德海峡的这个乱局啊，它不在沙特的境内，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这是在沙特南边的这个也门。那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的这县政府以及胡塞武装的这种作为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跟大家报告了。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胡塞武装打到了沙特境内，大家想一想，它不是一个主权政府，我是否报告明白这个意思了？ 你说你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作为新签订的军事同盟，你怎么下场？你面对的还是我们说的，它是个脱鞋军民兵武装，谁愿意陷入泥潭啊？而且你出师无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谈到了我刚才为大家报告的这个关键词，这种非对称战争，你非常的头疼。而当美国一脚踹开了之前他提供的所谓提供的这个中东安全秩序的大门之后，这个多米诺骨牌在连续的坍塌。 在连续的坍塌，最后这个成本不断的外溢，那么也会外溢到美国自身的身上，形成一种反噬。我们稍后，整点报时啊，这个我们包括广告时段，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下周美联储要不要加息啊？它怎么消化现在的这个国际油价？ 不断上涨的这样的对于美国的一个传导，而另外一方面，白宫说中期选举之后中东就消停了，这个逻辑我也没太看懂。大家说这为什么中东选举之后中东就恢复秩序了呢？这怎么讲呢？大家打到弹幕上好不好？
2: 快到中东
3: 休息一下，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5: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网络平台虚假期货宣传，切勿轻信稳赚不赔、收益翻倍等网络话术，务必仔细核验机构资质，自觉抵制各类网络投资诱导。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9: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微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的加入，我们很荣幸能和您继续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5楼还是6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已经开启了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么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接着来探讨学习本周的全球财经新闻热点，期待各位朋友加入。来，我为您报告一下奖品，我们我们的图书礼包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增长如何发生》啊，解读我们长三角的经济奇迹。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点击一下王冠红人馆今天的微信推送，点开之后看到我们内容预告，然后后半部分是我们的奖品介绍，点击尾部的写留言，把您的收货快递地址打到我们的留言板，然后提交，我们会做好您的后台信息保护工作，直接会为大家来抽奖寄货，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加入。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探讨的新闻主题，燃眉之急，通胀数据攀升，美联储是否会加息？下周美联储将会迎来9月份的这个议息窗口。那么刚才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到了现在全球的能源供应受到的这个梗阻，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受到了双重的承压，当然会把这个油价、通胀传递到美国的国内。美联储下周会加息吗？会，但蒙上大衣，不会。啊，这按兵不动，就是否则的话你不讲政治啊，这个特朗普总统要求都是要降息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同时说明您的判断和理由，好不好？我们这条新闻语录时间交给千羽，带着我们来梳理学习一下。
3: 好的，第二条语录是这样说的，持续的通胀使美联储下周开会时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将使沃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正面冲突。这句话来自9月12号的《金融时报》。这篇报道的标题非常的简洁明了啊，美国通胀持续，凯文·沃什面临加息压力。加息压力来自哪儿呢？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梗阻带来的全球这种能源的问题，同时还有本周美国劳工部在11号发布的一个最新数据，是受到这个直接的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啊，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CPI， 环比上涨了0.4%，同比涨幅保持在了3.4%不变。再看一些细节方面，整个的数据显示啊，美国8月份的 CPI 环比的涨幅从7月份的0.1%显著升高，来到了0.4%。美国8月份的汽油价格环比也是上涨了3.9%，非常的高啊，对整个当月的这个 CPI 的涨幅贡献直接超过了1/3，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能源价格推动了通胀的表现。那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也是有0.3%，而7月的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到了2.4%，虽然整个的数据我看到媒体报道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你这个数据一出来，终结了整个市场对于阶段性这种降温态势的预判，而且彻底打破了一个叙事，叫什么叙事？就是通胀持续下行的这种宽松逻辑的叙事。所以 我们看到 CPI 的这个数据上涨，可以说通胀还在发烧。但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啥呀？就是这个就业端，非农就业和失业率这些核心数据保持了稳定。那数据显示啊，八月份其实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是16.2万人，不仅大幅高于5.5万的这种预期中值，也突破了当时所有机构的一个预测上限。我们上周也提了一嘴啊，这个是比预测要好的。同时啊，七月的数据也从初值的减少2.3万人修正为增加2.1万人，彻底扭转了此前市场对于就业市场这种快速走弱的担忧，失业率则维持在4.1%。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通胀在发烧，但是就业还不错，这就形成了出门左拐还是右拐的这么一个趋势了。而且除了这个数据以外，目前只要关注到美联储的消息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内部对于支持加息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尽管今年已经连续5次这个各种美联储开会啊，议息会议都维持了基准利率不变，但是美联储内部对于加息支持的这些大佬人数已经增强了。我关注到七月份的会议上是有3名官员持不同意见，支持当次会议加息25个基点。另外啊，当时还有2名没有投票权的官员表示，他们也会支持加息。可以看到，美联储内部对于加息维持不变还是降息，现在已经是分歧越来越大了。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媒体的报道和分析啊。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的报道说啊，美国八月份的 CPI 数据就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们已经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概率已经从这个数据发布前的70%上涨为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啊，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CNN 的11号报道指出啊，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就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缺少的这个程度来决定的，但就是这两个事儿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那言外之意是啥？美联储你能控制什么？你只是能控制一些工具箱里的工具。对吧？你的工具有什么？那
2: 就是你加完息之后，海峡该堵还堵，对，
3: 对，还有你要大规模的投资 AI 建设呀，包括这些 AI 公司巨头要上市，这些不受你美联储的控制和指挥，市场的资金面怎么流动？那只能靠市场自我的调节和机构人家的去选择，对吧？那这些都是美联储无法去左右的。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机构的一个预测，我就选高盛。高盛目前的预计是，美联储同样会在9月加息25个基点。此前判断是维持利率不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八月份的 CPI 一出来，不管是媒体还是机构，都是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一个预测，而且对于加息的判断也是在持续的上涨。高盛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呀，梅里克尔在周五发

0: 表了一个研报给他们的客户和市场。他在这个研报里写到的是，我们就是高盛目前预计下周美联储的这个会议上会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本次 CPI 的数据仅仅小幅上调，我们对八月核心的这个物价指数的预测来到了0.26%，但是并没有改变我们对通胀基本面的判断。我们认为在市场定价加息概率接近90%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将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委员会肯定希望规避这样的一个局面。最后再用一个美国国内市场比较权威的，就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的最新数据显示，他们同样非常一致，这个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达到了89%。但是大家要注意，之前八月底这个全球央行年会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给的概率可是38%，所以短短的不到半个月时间，对于整个加息的预测已经是翻倍了。同时整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什么呢？定价今年年内二次加息的潜在路径，紧缩预期在持续的发酵。所以说我刚才带来的这些分析和评论都代表着加息可能迫在眉睫了，那和特朗普总统一直呼吁的降息那肯定是截然相反的，那也就是他们的正面冲突即将到来。
1: 就是我们这个跟大家也之前反复报告过几次哈，就是美国的这轮也随着就也不能完全叫输入性通胀，但就是典型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随着国际油价带来的这轮通胀啊，现在让他非常难受，加上他现在国债破了40万亿美元，他一旦加息的话，刚才千羽说他解决不了现在海峡的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能源运输受阻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会直接带来什么？他就是马上十月份开始美国要进入新财年了，它整个的利息水平就上去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对吧？你加息之后，你的国债利率就上去了。它接下来一个财年大概有10万亿要还的国债，我的天哪，10万亿美元啊要还的国债，大家想想这利息水平，现在一年一万多亿美元啊，这利息水平就上来了，这你财政就根本又是雪上加霜。那么你不加息呢？就刚才这个千羽介绍的，就是杰克逊杰克霍尔的这个央行年会，那么之前这个百日新政已经过了沃什主席说我们更看重的是 PCE 啊， PCE 现在60多个月都超过了2%，这根本没有达到，不管是 CPI 还是 PCE， 你看通胀数据就是超标的。那你美联储你不加息就是不作为啊，怎么办？这像不像咱们下象棋的时候双炮将啊？各位网友，谁面临过双炮将？你怎么做都问题都很大。那么你要是美联储有投票权的这个票委啊，你加息还是不加息啊？你九月份马上就是下周嘛，你去加息还是不加息？我们再做一轮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新闻标题是燃眉之急，通胀数据攀升，美联储是否会加息？还有王冠黄荣冠的视频号，各位网友可以来说一说怎么办，加不加息？魏亮教授，这算是美联储现在比较艰难的一次议息会议吗？下周还是说这都是小场面？你这还有之前那个伯南克时期的什么 QE 的这些东西呢？但是对沃什主席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挑战或者压力吧？你怎么展望下周的议息会议？
2: 下周的这次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确实是比较艰难的，它实际上面临一个我们日常都会遇到的问题。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局面哈，就是你不论是在工厂里操作仪器，还是在医院给人看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就是你看那个指标吧，它有一个明显的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指南也好啊，根据说明书也好啊，这个到了什么样的数据你应该做什么操作很明确，但是你又隐隐的感觉到，或者是明明的知道这样做肯定不对，在这样的时刻，大家会作何抉择呢？是相信这个数据啊，该干啥干啥，就说明书上说让我这个，让我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说明书上说这就该加息了，赶快加息，或者作为医生来说，这个 这个指南上说我这就该给药了，赶快给药，还是做个审慎的判断来说服你的上级或者说服你的患者啊，这个时候不要光看这个指标啊。
1: 王冠体温，王冠体温42度，没事，他挺好的，他能再扛一扛，是吧？对，他还正常，对。
2: 对，所以你忍一忍，忍一忍就也就好了。现在给药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啊。实际上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我想

0: 持续的这个超过了2%，然后还高这么多，而且它不往下降，那这个你怎么去做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天宇也说到，就是现在推高通胀的这些因素里边，如果说不单说核心通胀的话，那么能源问题呢，它就是外部冲击。这种外部冲击哪是能够通过加息来解决的呢？你加息实际上是另外一方面是抬高的是融资成本，那恐怕就面临着好多人还要失业哈、啊，然后还要承担这样一个通胀的这样一种后果。那这种情况下，确实美联储的决策就十分的困难了。我觉得呢，更大的困难在于，本来想这个凯文沃什呢，觉得他还能够有一个时间窗口啊，布置这个建立了5个工作组，去研究相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个经济的影响的问题，包括美联储今后的沟通方式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时间不等人，没等他研究出来那套说辞，那么他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也就是说，他明明感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不该加息，当然实际上不光是他了，我也觉得在这个状态下不该加息，但是呢，他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作为西贝门经济学派，我们可以拿出好多理由来，因为我们不需要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去负责啊。那比如讲，人工智能对于这个通胀的影响，对于就业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在用原来的分析框架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这样一个套用的哈。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你如果加息了以后，美国的财政的困难恐怕就更加的加剧，老百姓的这样一个通胀压力未必能减少，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或者说美国人工智能的泡沫哈可能会刺破，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带来的这样一个就业的影响呢可能会转向，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慎导致的结果，加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实际上现在美国经济啊在这个外部的啊它的这些作为之下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出现了很大的脆弱性，那么加息呢可能就会使得这个脆弱性转化成一种这切实的危险，就是对它整个经济社会的危险，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尤其是在这个通胀居高不下之际，如果说他用了这个药之后没有效果，那带来的副作用恐怕不仅仅是吃这个药啊加比如说25个基点这么简单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沃什主席来说呢，现在确实是面临着非常难的一个状况，关键在于他能不能够坚持住哈。当然，我们还没说到这和他和白宫的关系会不会因为他的决策失误而破裂啊？会不会这个使他背负更大的压力？就是刚上任就和白宫闹僵了，这未来这么多年可怎么过下去啊？这我想这也是他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所以说呢，他现在呢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抉择。如果说他要加息的话，那要承担这个美国经济出现危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承担白宫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他接下来的施政非常艰难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加息，如何解释现在的这些经济指标？比如说，这个通胀率。其实也包括核心通胀率，就是每一个指标你解释起来都非常困难啊。你就是面对的这些按传统理论应该加息的指标，你为何不加息？想做这个解释呢，非常非常的难。当然，我们说了，他在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对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的一些分析呢。可能能够带来一些解释，
1: 我这个
0: 比如说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问题。
1: 对对对，我忍不住跟魏亮教授一个帖哈，我觉得也是要请教魏教授和各位网友哈。我觉得这个回想在3-4个月之前啊，沃什主席刚上任的时候，大刀阔斧的搞的这个什么魏教授6个研究领导小组，对吧？就是要重塑美联储的分析框架。你现在少了最重要的一块儿。就是

0: A 公分析小组，就是白宫到底要干嘛？就回到了刚才那个魏亮教授讲的这个例子，很生动。就是我躺在医院，我这个好体温42度，血压也不正常。你就是你把我放到北京最好的某医院，北京最好的某医院，全国最好的仪器监护我的整个的体征，对吧？你比如六个领导小组，就六大仪器嘛，什么人工智能的，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啊，然后通胀啊，然后数据模型啊等等。但是你架不住我的病房边上有一装修队天天在野蛮施工啊，你光今儿那个凿地，然后明天塌一下，然后那个天花板又掉下来了，你所有的仪器是失灵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逻辑啊？那你那个魏教授作为主治医生，作为这个专家组成员，你怎么给我开药？你到底看什么？那个体温表最后就是折我嘎吱窝里了都，你这一直在折腾。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纽约时报》9月10号的评论文章，说10个小时发了60条社交媒体动态，特朗普总统在编织他的世界。10个小时哦，然后《纽约时报》做了个大模型统计，就每到周末的时候，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高发期，尤其是周末的晚上，就不停的在发推特，而且呢，这个特朗普总统用那个 AI 生图和 AI 视频用的特别好。就是一会儿，哎，加拿大那个安大略湖啪一下就变成了那个美国湖了，对吧？然后加拿大那个枫叶消失了啊，变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然后那个哎，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同时畅通了。然后那个美国的白头鹰等等等等，就是10个小时发了60条啊，每小时发6条，那10分钟一条啊，那比我们这样的工作小组那个用人工智能用的确实是效果好多了。我也不知道谁拿的创意，然后谁来制图，怎么等等怎么样，还得
1: 烧了不少的 token 在里面
0: 啊。对呀、啊，这得用多少资源啊？就是，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锤在不停的砸病房，你不知道白宫往哪个方向去，然后你就在牵扯着他所有的这个检测所有的这个数据模型、经济模型都是失灵的。你再好的仪器，你没事那个。工头过来光光踹两脚，这你哪受得了啊？就是你不管那个你 Twitter 用 AI 生成了什么样漂亮的这种幻象，这种战报，但是你的战线是不会骗人的。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美国的油价高到了什么程度，对它的经济冲击是。
1: 现在全美的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呢，就在9月11号当天是突破了1加仑6美元这个大关啊，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格。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它的燃油价格一直是居于全美第一的，柴油的均价更是逼近了每加仑8美元的高价。其实柴油和汽油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普通消费者呢可能不太关注价格，而且呢很少直接加柴油，但是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现在都是要依靠柴油进行运输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柴油的涨价呢会更加的隐蔽，但是它的波及范围更广，成本也会更高。首先，美国现在的食品杂货价格是在持续上涨的，包括有生鲜产品啊、农产品，那面临着最直接的压力就是这些产品都是需要频繁的运输和补货，而且呢，像农产品本身就是依赖柴油驱动农机要进行收割的。那第二点，目前美国的物流附加费已经在开始征收了，早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亚马逊就是对部分的卖家临时加收了3.5%的燃油以及物流的附加费。那么在2月份，就是在伊朗战事爆发的初期，美国的部分快递公司呢已经是对运输包裹增加了费用了。那显而易见的，这些成本肯定会体现在消费者的账单上的。那第三，因为目前是处于秋收季和取暖季啊，这就会给美国带来双重的经济压力。柴油目前的需求刚性上升期才刚刚开始，那除了给美国民众生活体感带来了不好的这种感受之外呢，也在给美国的通胀持续加压。那我观察到了美银在9月12号的一篇报告当中给出了一个判断，说现在真正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的是柴油价格，而不是快速上行的美债收益率。说收益率啊，它或许还暂时伤不到经济，但是柴油可以。那它判断的逻辑就是因为柴油可以说是通胀的核心的传导载体。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跟大家报告过，就是它的重卡，对吧？它的重卡，你看，我就说我们国家的，我这补充一下哈，这说着说着就必须得给咱们共和国点赞。你看，我们这不是昨天刚跟大家说了吗？我们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的15规划吗？其中专门有一条要增加我们的新能源重卡货运的 整个的渗透率，就是指的我新车销售，对吧？和我整个的这个运行率，我跟大家报告，简单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降低我们能源的消耗。我们是能源的，对吧？依存度这超过70%，大家都很熟悉了。美国的重卡全是烧柴油的，那么与此同时，它的货运火车也是烧柴油的。你这一听，这个运费就上去了。那加每加仑超过6美元意味着什么，对吧？那好了，我们各位网友，现在油价高企或以及背后的通胀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个经济问题，弹幕上打一，这当然是个经济问题了，这还用讨论吗？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嘛，对吧？不对，它是个政治问题，你一旦加息了，白宫就输了，对不对？它是个政治问题，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也是沃什这个主席非常为难的事儿。你一旦加息了，你怎么办？谁提名的你？谁来那个见证的你的宣誓？那不还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吗？你上来之后，你反过来，你用经济问题解决政治问题，你捅我一刀，这哪行啊？对吧？这在弹幕上打二，这到底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大家怎么看？所以说现在的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一啊，我报告一下我的浅见，供给网友指正啊。对于我们大 A 整体上，他现在这么折腾，对于我们的 A 股吧。这在战略上是利好啊！你人民币，你看，你从现在的这个金砖会议等等，包括的我们的上合组织等等，你从南南国家各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这种投雁效应等等。那么回过头来说，人民币就是最稳，包括服贸会，对吧？我今天是服贸会的那个公众开放日的最后一天吧，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去了，北京首钢园可以当面再交流一下，谁为全球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和预期？人民币是不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我们的 A 股资产，以港币计价的我们的港股通资产，还有我们向全球销售的人民币的债券，是不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谁都不傻，这是很直观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港股通的北上资金都在买什么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40万亿美元的国债，以及现在你的加息与否的这个悬而未决，你体温老40度，这哪受得了啊？这人根本受不了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全球的金融风险的堰塞湖，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崩。那么它碰完之后带来的这种金融海啸，这并不夸张。这个2008年、2009年等等，那个魏亮教授跟我那会儿都已经参加工作了，这个我们都经历过。只是当时全球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这么复杂，还没有这么，那会儿金融衍生品已经非常多了，但是还不像今天这么多。这还没说到它的 AI 的那个股价的这种去泡沫等等，就是这你对于全球的金融冲击，那跟我们也是直接相关的。我们那么多的一带一路的贸易伙伴，我们的外贸这个已经一带一路沿线已经超过50%了，它的主权货币比人民币要脆弱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对吧？你现在外贸整个的我们多好的趋势啊，那对我们的贸易伙伴，这就是直接的冲击啊！我是否报告明白这个逻辑了？好了，来，那个面对着油价这么就是都这个，尤其柴油价格都已经站上了6美元每加仑了。哎，千羽，白宫方面有回应吗？白宫方面怎么来表述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本周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来自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和白宫方面的表态形成了自我矛盾的现象。首先是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表示啊，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然后有记者就提问了他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马就会终结。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吗？目前特朗普在9号的表态说不会和伊朗寻求谈判，但是你不谈判，你现在在这个海峡和周边，你这个军事还在拉扯，那你为什么来说2个月以后这个战事立马终结呢？他没有给出路径和方案。但是紧接着在谈到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我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啊，一旦这个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大家听明白特朗普总统在9号的表态和他的逻辑吗？
0: 你就没太听明白，你来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中期选举10月份结束了，然后伊朗战事自然就会结束？你不要看伊朗的态度吗？你不要看胡塞武装的态度吗？咱们开篇不刚说完这个问题吗？就是这个，你怎么理解这个？
2: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
0: 你明白，
2: 这是特朗普的，我也不明白，
0: 你也没太明白，
2: 是吧？我认为这是他赢学 play 中的一环。 就是我相信我赢了，我就赢了，因为明确的是还在口嗨和喊口号嘛。你的中期选举和你的伊朗的这个战事没有挂钩啊，你选举的输赢不代表这个伊朗的导弹是不是还在袭击你美军在这个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您现在最先进的这个什么潜航器呀、战斗机呀和基地都在遭受打击或者是损伤，那为什么两个月以后会发生转折，而且你不寻求和伊朗的谈判？我是没有看到明确的能够终结这场冲突的一个路径，而且在特朗普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白宫马上否认了，而且我相信这是白宫的官员马上联系了媒体，他们通过了美国华尔街日报马上就吹风，就是在九号当天他们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向整个这个外界释放的一个什么信号和信息呢？这是白宫的高级官员呀，私下其实已经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这个总统任期结束，而且华尔街日报
0: 我的天，那可是对这就对对
2: 29年非常漫长，而且我相信这是白宫高级官员和媒体之间进行通气的，所以在这篇报道中援引了很多相关的美国官员的话，就提到了比如说细节啊，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里边，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都和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整个的冲突就是持续到2029年1月份特朗普总统就职这个结束任期之后。而且这个报道明确还提到了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还有可能会拖上数年，这就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声称美国会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形成了自我矛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中期选举面对选民面对媒体的时候，特朗普形成了自我话术或者是自我催眠，但是白宫方面或者说他的智囊团或者是高级官员们还是对于整个冲突有着明确的认识的。但是我还注意到啊，这个特朗普九号在美国国内面对记者这么说了就算了，最新消息啊，因为这两天就是当地时间9月12号特朗普访问爱尔兰了，那有媒体报道了一个细节，在和爱尔兰总理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中期选举结束后对伊朗的战争会很快结束，结束之后油价会暴跌，不知道他是再次向媒体在向选民去吹风，还是再给爱尔兰或者是给欧洲的小伙伴去吃定心丸？
0: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我稍微衍生一下，就是我说现在传统的西方秩序现在混乱到什么程度，就是千羽说的这个，我这稍微有一点题外话但是也相关，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英国就是完全天崩地裂的表态，他支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白金汉宫英国方面完全就疯了，就是这个说这还是我们传统的什么英美不可分割的什么关系盟友什么之类的等等，就直接这是英国最敏感的北爱尔兰问题，他直接在爱尔兰特朗普总统说，而且还补充了一下说我知道英国不会开心，但我真的是这么这样的立场啊，就是说我真的是这样立场，我支持整个爱尔兰现在的爱尔兰这个和北爱尔兰统一。那对英国来说，哎呀，就是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现在就要扭曲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好了，就是
2: 我们再补充一下伊朗方面的回应，
0: 对伊朗方面怎么说？
2: 对，因为这个对特朗普是不停的在吹风，两个月就结束战事。那伊朗方面也是听到了他的表态，所以在当地时间九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是明确的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伊朗目前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我们2到3个目标，伊朗将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第一个表示我很强硬，我要硬刚你。第二个，伊朗方面明确表态，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的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大家注意了，又开出了明确的条件了。第一个， 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放弃再次威胁，这是第一条。第二个，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第二条。第三个，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第四个，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的资产。最后一条，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目前我观察到这几条都非常的硬核，很难在两个月之内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也很难让美国达成妥协。嗯，
0: 这个那现在你这通胀是很客观的，也很直观的，给美国民众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成本的提升等等。那白宫怎么表态啊？
1: 嗯，那白宫目前呢是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萨特在11号说了，说过去三个月的通胀明显在减速，他呢同时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说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我确信特朗普会有看法。那白宫目前呢是对通胀的姿态啊，他是承认的，但是强调说不是什么大事，正在缓解，而且呢是不认可加息的。那关于特朗普本人呢，我目前没有看到关于通胀的表态，不过最近呢是他画了一个大饼，在9号晚上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他说啊，如果共和党获得了11月的中期选举，那么将给每名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的奖金。那根据统计呢，这将会花费掉1.35万亿美元总计啊。那他这个言论是在大会上获得了支持者的热烈欢呼，但是民主党说了，那你这不就是个空头支票吗？而且目前还不知道这个，
0: 而且这第一算不算贿选，然后第二钱从哪儿来、啊、
1: 对，这个怎么来筹资金呢？而且这合法吗？美国副总统万斯是进行了解释，说这笔钱呢很可能来自于关税的收入，而且啊，富裕的美国人将不会获得这些支票啊，意思是只给穷人发。
0: 哎呀，这和大而美法案又是反着的。我们那个各方面的信息为大家做了一下集中的梳理啊，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我们就是我们从白宫接下来集中从白宫的视角来请教一下贝亮教授，大家来说一说白宫会如何面对或者说如何处理通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直观了。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区的互动哈，你要是白宫，你总得拿出个通胀解决方案嘛。那么打仗又停不了，然后呢，这个油价很又不同意美联储油价就这么高，然后又不同意美联储加息等等。那么你要白宫的通胀解决方案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你要是白宫的班子，各位网友会怎么做？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4楼还是5楼？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弹幕区，大家探讨的非常热烈。来，威亮教授，白宫现在承认不承认通胀是一个大问题，乃至是经济的头等挑战？他们是怎么定性这个问题的？你觉得？
3: 对，从白宫来说呢，我恐怕他现在对通胀的问题呢，要放在后面一些了。我觉得他现在恐怕最担忧的是他的财政危机问题，因为从这个美国和日本联合在一起干预日元汇率的那一刻起，那么白宫的应该说是美国联邦财政的这个危机问题就已经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如何，通胀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说为了治理通胀，引发了美国的财政危机，啊，那孰重孰轻，白宫恐怕是掂量的清。
0: 我打个岔哈，对不起，那个威亮教授哈，这个也是网友很想请教的问题。你还有两个月就要中期选举了，你通胀这么高，他怎么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事儿说不圆呀？他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最直观的这个？咱不说经济挑战，是个中期选举，也是个选举政治挑战吧，大概这个意思。你怎么来看大家的这种疑问？
3: 这种疑问实际上白宫它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一个状态。就像刚才千羽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一种输入性通胀。那么美国呢，如果说把这个通胀问题和在伊朗的毫无颜面的撤退回撤的问题放在一起，孰轻孰重，恐怕他也会犹豫。就是我为了治理通胀啊，我知道根源在哪儿，然后我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是不是就能够赢得民意呢？也未必。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个中东冲突确实是美国现在通胀的一个最重要的诱因。没有这个诱因不消除，美国的通胀不会回落，或者说这个诱因的存在才是美国通胀进一步上行的根本。这是 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分方面呢，美国它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精英，它在这方面也是有研究的，就像我们刚才向大家报告那样，就即便是这个冲突结束了，恐怕它的这种长远的影响依然会存在，就是说它对通胀的影响呢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考量之下，恐怕我想白宫就会是一个另外一方面的决策的思路，就是既然我把这个停掉，毫无颜面的回到国内，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结果，还不如我硬咬着牙这个挺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后。我想这样去解读啊，说中期选举之后这一切事儿就结束了，啊，冲突也结束了，是方方面面都结束了，我还给大家啊发钱。这个道理呢，这个逻辑呢，大家想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刚才跟大家报告的这个财政危机和治理通胀孰轻孰重的问题。如果说因为为了治理通胀用了一些传统的手段，比如说这个坐视美联储这个加息，那加息之后，大家要现在实际上前几次节目我们跟大家报告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债利息现在已经是美国联邦财政当中增长最快的一个支出上项目，同时是超越了几乎除了社保之外的所有支出的第二大支出科目。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就使得说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啊居高不下的状况。当然这里边也有这个中东冲突的这样一种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无论是什么影响吧，这样一种情况恐怕都很难继续持续下去。这也是啊我们说现在它因为地缘冲突，因为国内治理的问题，也因为此前的一些恐怕说是考虑不周的内外的政策，使得现在美国经济、美国财政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局。像刚才千羽说到的啊，这个发钱还可以用关税补，但是之前的大而美法案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给大家减税啊？我准备拿关税来补，但是这个闭环很显然在现实的拷问之下，它没办法实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才导致了今天美国联邦财政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局。当然我们说这个困局它有一个长期的基础，只不过说它在非常脆弱的时候又被狠狠的捏了一把，它出现了裂痕。那既然已经有了裂痕，谁还敢去触碰它呢？我想白宫是不敢于触碰这个财政危机。
0: 那接下来
3: 所以说下他就很可能会向美联储施压。
0: 这就是要正好要请教魏亮教授的问题。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还说白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要再为难魏教授了。然后那个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现在白宫的经济治理班子吧，比方说像那个特朗普总统啊，像财长贝森特等等，你怎么向美联储施压啊？那个大家想一想，那个上一轮的投票。七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的时候，已经有一共12名票委，3个人是反对的。这当时魏亮教授就是在历史上都很罕见的，对吧？你现在这个通胀，你通胀你都不用看那些模型，你都叫加油站看一看，你就能看到美国现在通胀的这个情况了。那你美联储加息不加息，作为不作为？你美联储的任务指标那是很清楚了。就业和那个通胀嘛，两大任务指标嘛。那么白宫该怎么向美联储来传递压力？还是发社交媒体？还是怎么怎么样？美联储直接对国会负责呀，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过这个整个的它的组织体系的逻辑。白宫会怎么向美联储来施压？这是个技术问题，咱们开放式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在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失灵到什么程度？来吧，魏教授，你来抛几个选项，你觉得可能会用什么方式，让咱们再组织网友来讨论一下。
3: 第一个方式是已经在用了，就是沃什这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后，这个白宫一直是非常支持他的，认为他会非常自觉的这个执行这个白宫的意志和政策主张，也就是持续的推动降息。但是自从杰克逊霍尔年会之后，可能是方方面面看到了沃什的讲话，那么白宫呢，包括这个一些联邦机构呢，也耐不住这个担忧， 开始直接的向美联储喊话，这包括了通过社交媒体，包括了财长贝森特通过参加一些论坛和公开会议的形式。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暗示沃什一定得稳。

0: 住啊，他们倒不是说他们不相信沃什就会这么早就会背离白宫的想法，而是担心美联储内部恐怕有沃什顶不住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显然，加拿大在公开场合对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影响，或者是说是通过言论的方式、预期引导的方式来提这个增加它的影响呢，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当然还是要改变美联储公开以及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结构，就像那些支持加息的，尽早的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比如说继续的对这个之前和白宫唱反调的理事们啊，比如说在房地产问题上有瑕疵的，啊，在这个美联储的大楼装修上有瑕疵的啊，这些人啊，我们就不提出这些名字了，大家这个还熟悉他们的啊，把这名字写在评论区啊，施加压力，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或者说呢，没有那么多精力在完全投入到美联储的决策当中去。第三个呢方式呢，恐怕就是要发动些经济学家，尤其是财政部的聪明的头脑们，为美联储找些理由了。当然也包括发动每一个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重要的联储、地方联储呢，找些理由，比如说人工智能和经济的关系，人工智能、美国国债，人工智能企业的这个融资问题，美国国债的融资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扩大美国的资金池问题。我想在学术上啊，也会发动一波这样的攻势，就是为美联储或者说为沃什找个理由啊。你在通胀率上找不到理由的话，恐怕下一步这个理由就会找到就业上。就是美联储它的根据联邦储备法，它就两大职责嘛，通胀和就业。那么如果说能找到一个说人工智能现在对就业的影响是负面的啊，那美联储当然是应该重视的，因为这是它的根本职责。那个价格问题是表面的职责，就业问题是个根本职责。当然，我们说这个白宫恐怕得做选择，就是不能方方面面他的面子都能维持得下去。如果说他财政危机的里子要维持下去的话，他要讲
1: 对，
0: 啊，他就业还能非常稳定，恐怕这个不能再讲下去了。他必须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1: 我抓紧从这个政治视角，白宫的这个政治光谱来请教魏教授一个问题啊。9月11号，《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副总统万斯向军方高官寻求伊朗战争真实性的评估，什么意思呀？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啊，然后呢，一开始2月底的时候，这个打仗就是这个美国侵犯伊朗的时候，万斯当时就是反对的，大家有印象吧？他当时根本就没在场，他是反对的。那么呢，现在呢，他挨个直接打电话，《纽约时报》的原文啊，给中东、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各战区的指挥官，听取他们对伊朗战争的坦率评估。因为万斯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那么现在呢，又获得总统的授权，希望协助结束冲突。因为这个之前在瑞士谈判，万斯不就是总代表吗？包括巴基斯坦，大家都有印象吧？那么现在好了，万斯希望能够除了是那个白宫社交媒体上官网上之外的营学之外，了解现在美军到底真实的战力是什么样的。各位网友，这是特朗普总统的分身，或者说他和特朗普总统在唱双簧，这已经是个退身步了哈。用老百姓的话说，大家在当铺上打一不，这是万斯在和特朗普总统在一定程度上做切割呀。他是肯定，他是希望自己能参加2029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评估的，现在就是通胀的核心问题是伊朗战争问题嘛？那白宫会怎么在伊朗战争上画句号？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微亮教授，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弹幕来探讨一下，微亮教授怎么来看《纽约时报》报道的这篇新闻？这个很引人思考，你的分析是？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恐怕还是白宫内部他有所分工，就是对于这个总统来说呢，他本身面临的问题是他需要保持他的形象，保持他的人设，他在这个上面的一贯立场，但是呢还同时要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选情问题，不能因为这个立场就 丢掉了共和党的基本盘。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恐怕万斯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经过授意也好，还是共和党内部的这样一种大方向，他感知到了这个大趋势也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言行上，出现一定的这个分工和区隔。比如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那么实际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场合需要他出现。那么发表一些这个适当的调和的言论呢，有助于这个挽留一些原来呢摇摆的这样一些选民，使得他进一步的支持共和党。那因为呢油价飙升是明摆着的，这个就业问题是明摆着的，摇摆选区的困难是明摆着的。这些东西不是说啊靠说哎这个选完了我们就结束这一句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1: 好，我们先和您探讨到这儿。稍后我们视线转向德国。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5: 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2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4: 做人要有情义，
2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5: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6: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25: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6: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25: 够意思。
27: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0: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陪我们上班啊，这个很荣幸啊，我们很多网友加入到我们对于全球财经热点的梳理和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4楼还是5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欢迎邀请各路援军来打卡，邀请各路援军来打卡。今天的内容比较硬核，我们做了相对深度的探讨。那么也是一个和微亮教授我们一起来这个洞察全球财经风云，一块来周末一个小课堂吧，咱们共同来学习的机会。那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我们的多视频多视窗的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大家可以弹幕上回馈一下对于我们更多的侧重它的历史脉络呀、政治背景啊，还是这个经济产业角度的分析，大家觉得应该往哪个角度更侧重一些，我们来组织和您一起的讨论，对您更有服务性，都可以在弹幕上来回馈一下。好，我们马上视线转向欧洲，视线转向欧洲，这个百年变局之下，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走向和苗头。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是举座结晶，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获胜会如何冲击欧盟。这个标题为了措辞准确有点长哈，简单的说我们要和大家做一个互动。我们从二战以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从之前的那个50年代叫煤钢共同体啊，然后呢欧共体啊，像魏教授跟我上小学的时候可能老听这个词儿，欧共体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后来就变成欧盟。现在欧洲一体化是不是走到了十字路口啊？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是。这个现在就是地缘要重组了。弹幕上打一，哦不不不，就不要贩卖焦虑哈。现在就是难免磕磕碰碰，但是欧盟一家人的这个体系没有变，没有到什么走到十字路口，走向瓦解的时候。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说明您的理由。来来来，这张新闻图片，千羽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的，这张图片来自于央视新闻9月11号的报道。我们看图片是一个非常有显著特征的这种欧洲城市的一个街道，然后街道上行走着很多的行人。在画面的右侧有一个德国标志性的工业产品大众汽车，这个呀就是9月7号当地时间在媒体记者拍摄的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马格德堡的一个街景。这个瞬间呢就是当时州议会选举结束以后的一个瞬间。这个州的名字再重复一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因为太长了，所以在很多媒体报道和德国当地啊就叫它萨安州，待会儿咱们也会这么来讲它。这个事件啊，这个州议会选举的结果可以说震动了德国以及欧洲政坛。为什么这么说呀？在当地时间9月7号的凌晨，这个萨安州啊进行了议会选举，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在凌晨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出炉了。来自极右翼，大家注意啊，是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这个得票率，在这次的州选举中居首位，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是碾压式的啊，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同时也创下了极右翼这个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各州选举中的最佳战绩。那我们熟知的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这一次的选举得票率只有17.2%，非常低，远低于2021年，也就是5年以前的选举，当时37.1%的这个得票率，可以说暴跌了一半，从37%直接跌到了17.2%。那德国广播电台也是说，基民盟在该州从未如此示威。那相比之下呢，其他的政党，比如说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分别为9.3%、8.9%和8.6%。大家注意没有？其他几个政党的得票率都没有突破10%，可以说他们的选票都大大的流向了这个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那这个初步的选举数据也在当地时间7号的白天得到了萨安州统计局的正式的公布。 那也是再次证明了这个德国选择党以明显的优势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但是啊，因为它的得票率只有43.8%，现在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要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席位。那根据这个目前萨安州议会中83个议席这样的一个格局，德国选择党获得了39席，没有超过绝对多数。那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金民盟获得了15个议席，剩下的像社民党、绿党还有其他的这个左翼党各获8个议席。同时大家注意了，在这次还有一个小的党叫新兴的政党，它叫萨拉瓦尔根内希特联盟，获得了5个议席。那最后这83个议席怎么来组阁？那像德国广播电台就说了，在新一届议会中啊，你这个选择党占了39个席位，获得绝对多数还需要3个席位。那如果由金民盟、社民还有绿党组成联盟，并且获得了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小政党手里有5个议席的小政党的支持，那其他4个政党加起来也拥有39个席位。到时候这个局面怎么破？而且这儿提一个，在德国政治界有一个潜规则叫防火墙，就是所有的政党默认不可以和极右翼政党联盟。所以接下来这个州会怎样形成自己的议会，极右翼政党这个德国选择党会怎么左右这个州的政策，只要别人提出来什么政策，我是不是都可以否决呀？这个都是一个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形成的一个难题。我们看看默茨是怎么回应的。首先这个结果可以说默茨本人或者金民盟是在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的，他们应该是预料到选举对自己不利，但是没有想到差距会这么大。德国总理默茨在9月7号做出回应，他说选举结果让我们所有人都深感震惊，我们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这是金民盟多年来甚至几十年以来遭遇的最惨痛的选举失败，这一结果动摇了我们政党的根基。同时他也提到，鉴于这一次选举的结果，德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也做好了迎接这一个挑战的准备。同时啊，他也接受了德国图片报的采访，提到了萨安州的惨败从根本上动摇了金民盟，我们不能一切再照旧了，我个人不能，联邦政府同样不能。还有一个细节他提到了，我们拥有完备的宪法，我们手里握着全部的手段来抵御极右翼州政府，来捍卫宪法。那我也关注到德国的媒体接着评论，说到了总理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那就是他会不会下台。因为已经有德国的记者去问到你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失利去下台，那默茨自己说他认为自己不是那种每天都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人，但是放弃绝不是一个选项，可以说非常直接的去婉拒了自己会下台这样的一个提问。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萨安州比较陌生，我们上一个图片是来自 BBC 的地图，我们看一下萨安州的地理位置，麻烦有条件的老铁们可以看我们大屏幕这个轨道，在这个整个米色的这个区域是德国的这个国土，旁边灰色相对暗一点的上面是波兰，下面是捷克，在这个德国境内用白色区域标注出来的是萨恩州的这个州的位置，其中有最上边打了一个黑点的就是它的州首府马德堡，这个音译啊，有译马德堡的，有译马德格堡的。大家注意没有，它在整个的这个德国的位置上靠东，它传统上就是一个东德地区，它离柏林很近。而它更微妙的地方在于如果您对德国比较熟悉的话，从这个萨安州啊，距离它和波兰的边境只有200多公里，你要是自驾2.5个小时开车就到波兰了。如果是您开车再久一点，直接开到波兰首都华沙也不到700公里，按照现在的车速和德国那高速不限速的话，7个小时也就到了。这对于二战时候的这个波兰人可是有强烈心理阴影的。你现在这样一个紧挨着我200多公里的萨安州，又是一个极右翼政党上来了， 那现在可以说在周围的邻居心里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和信号。那再说一下萨兰州在德国历史上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这个首府马格堡曾经是获封罗马皇帝的奥托一世长期驻守的皇城。那在这个州的这个有一个城市叫维滕贝格，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人叫马丁路德，他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一个宗教改革，并且促使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语言的诞生。可以说这个萨兰州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地方。那现在的萨兰州为什么会有 43.8% 的选票流向了一个极右翼政党呢？这要说到它现在的一个经济面和人口面了。这个州不大，面积不大，在整个德国联邦也就排到第八，但人口有210多万。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工业企业转型难，还有经济贫困的问题。最近的一个德国民调显示啊，整个萨恩州200多万人里，只有9%的选民对莫茨的表现表示认可。为啥呢？就因为根据现在德国的统计，萨恩州已经是德国人均净收入最低的州了。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一辈的人啊，他们是心理落差非常大的。这里曾经是前东德的重工业区，有好多的重工业的设施、工厂、高校、研究机构，还有很多之前全球的这种龙头企业都在当地这个落地了。像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拜耳，在这儿有化工园，戴姆勒卡车公司在这里有整个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配件中心，还有一些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相关的270多家企业都在这个州里。但是大家看看最近这几年，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美伊冲突带来的是什么，是德国的经济一路下滑，能源成本的上升，这个还有整个汽车工业，咱们举个例子，天天裁员，这个巨头今天裁10万，那个巨头明天裁5万，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工业区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可以说他们的心理落差最大了。如果说一个极右翼政党之前只是吸引了边缘化的选民，这次带来的震动就是它吸引了更多的中间阶层的选民，这个是德国国内最受到警惕的一个信号。
0: 这个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叫举座皆惊，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获胜如何冲击欧盟，大家看背后全是经济问题，对吧？背后全是经济问题。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德国选择党？如果听说过的话，您会给德国选择党的主张如何加标签啊？可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威亮教授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德国选择党的这个主张，然后呢以及你介绍完之后，可能大家就明白说为什么从德国国内到整个欧盟对于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获胜都非常的警惕。
3: 对，德国选择党呢，在德国呢已经现在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呢明确确定为一个这个右翼极端主义倾向组织啊，所以就是像刚才千羽说的那样，就是其他的政党是有一个这个规则的，就是坚决不跟极端右翼的政党联合起来组成政府，无论是州层面还是联邦层面都不干。那么所以说呢，才使得说当这个选择党他的这个席位占据有利地位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恐慌，要么以后突破这个规则，要么以后政府就特别不稳定，这是大家关心选择党在一个州取得了这样多的这个选票支持的这个原因。那么选择党他的这个主张呢，实际上确实也是极端保守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第一条就是跟欧盟的关系问题，就主张呢他要收回这个德国的主权，就觉得向欧盟让渡的太多了，尤其是觉得这个像德国呀，像这个其他的成员国补贴的太多，老是花钱，这个欧盟花什么钱都是德国出钱，这个选择党觉得不能这样，必须要这个把这些东西呢要回来啊。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一个主张，就是说不能老那么援助乌克兰，这个自己都过得不好啊，这个德国经济出现了问题，而且呢质疑说为什么还要支持北约去扩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移民问题，这也是这个党里边呢最具这个争议的纲领。他就 这个非常明确的提出来说，就要严格限制难民的接收，严格的这个来这个核查这个移民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也同这些年里边，我们说应该说是十余年、二十年里边，德国，接收了移民、接收了难民之后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强的反弹，就是非常极端的要求，就不要这些这个难民。第三个呢，经济政策就是，减税，必须要大量的这个降低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取消一些附加税，然后减轻中产的负担，然后呢，这个不要这些这个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效果的补贴，裁减官僚机构，所以就跟刚才千羽说的它是吻合的，就是这些人他在德国内部是受损的一个阶层，所以觉得不能再这个这么大方，让德国这么大方，一给对外给钱，第二呢，这个张开怀抱来这个拥护，这个拥抱移民难民啊，看起来好像是增加了德国的劳动力，但实际上是削弱了德国这个阶层的人群的实际的收益和利益。再有呢，就是对这个德国欧洲普遍看好的这个能源转型是非常不看好的，要求这个不再这个搞什么碳中和了，也不再搞什么净零排放了，应该把煤电搞起来。那么现在呢，在中东危机之下，这样一个呼声就越来越高了。包括核电为什么不能搞啊？就觉得德国也要搞核电，那个要把原来的核电搞好。那么再有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改革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价值观呢是也是十分保守的。总体来看呢，就是对于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保护的好好的，别人的实现。

0: 尽量不去管。
1: 这就是德国选择的啊，我们这个网友说这不就是德国优先吗？对，就是这么个事儿，对吧？就是德国优先，这个大家听起来就似曾相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那个就是要这核心的问题就要请教魏辽教授。你看就像前两周我们请教你的是美国点点鼠标夸夸

0: 觉得欧盟一体化，包括这个99年开始吧，欧盟成为记账货币，到2000年开始使用，最合适的就是德国呀。大家想一想，那个整个默克尔时期，这魏良教授去德国开会那么多次，也就参加那么多学术会议，你是我到现在没去过德国，你肯定会看到德国本世纪以来的这种增长啊，对吧？就是这种包括在欧盟的这种话事人的这种地位的提升，你马克被压低了。你想想，本来东西德合并90年代，就东西德90年代合并之后，那个阵痛一下就被疏解掉了。德国的马克被压低了，欧洲一体化的市场给德国带来了蓬勃的这个出口的空间。然后这个默克尔时期，俄罗斯的又带来了稳定的能源价格。你怎么看都是德国合适啊！你还省了军费还外包给美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大西洋那边美国不满意。这边德国萨安州，德国老百姓也不满意，就是这种对欧盟一体化的德国的这种失落感，他这个账是怎么算的？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应该说算大账的话，德国总体当然是一个净收益者了，但是这种收益的没有平均的这个落实到了每一个民众的身上，尤其是德国东部的民众呢，他可能没看到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净损失。从这个收益的一面来看呢，就是德国当然在这个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因为各个成员国之间打开了边境，它的贸易是一体化的，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德国作为这个欧洲经济的引擎，当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在德国落地，在新的技术在德国孵化，它的市场向全欧辐射。所以说呢，它这个无论如何，它在经济上都是单一市场的一个最大的赢家，就是一些测算来说呢，就是单一市场，欧洲的单一市场呢，实际上是使得德国的赢得了大概超过3%的 GDP 这样大的一个经济收益。当然了，我们说另外一方面，老百姓看到的德国一个劲儿的往外掏钱。我们之前在欧债危机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就是后来欧盟的改革，在欧洲欧债危机之后，包括应对欧债危机的改革的时候呢，大家看的都是德国掏钱来给不是德国的主张买单，也就是说有20来个成员国，一国一票，不是按钱来投票，谁给的钱多谁占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做了很多实际上在德国老百姓，尤其是东部的这些中低收入者看来完全有损于德国的一些决定，就是无论欧盟做出多么不利于德国的决定，最后德国都要掏最大的一部分钱。
0: 这个我抓紧插句话哈，然后咱们那个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来请教贝拉教授。问题是，你就是真的德国选择党这个模式会不会脱欧？就急啊，这个很难，都不太敢想象，德国脱欧之后就会过得更好吗？英国脱欧10年，英国民众过得更好了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你是一种情绪化的选择，还是一种理性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好了，接下来要请教的是，这毕竟是一个州地方议会的选举，对于德国的，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嘛，这是一个东德的小州啊，就是对吧？就尽管刚才钱宇说历史文化很灿烂，它的你不像巴伐利亚，大家一说欧慕尼黑、拜仁，然后那个宝马等等，对，就是这是萨安州还是一个小州，它对于德国整个的政治大盘影响有多大？这次的地方选举选择党获胜，
1: 应该说是这个政治大盘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刚才千宇已经大致介绍了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按照传统的理念来说，其他的主流政党是不跟这种极端政党来合作的。所以说呢，在既往过程当中，虽然说比如说出现了红绿灯的这个内阁也好，包括现在的内阁也好，它是有很多个党联合执政的，但是呢，毕竟还都是主流政党。这样的政党的效率虽然低一些，但是呢，毕竟还是主流的这些思维啊，所谓的主流思维在执政。但是呢，现在在萨安州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选择党已经几乎可以独立的组建政府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如果说有哪几个小党，比如说突破了这个原来的规则，跟选择党结成一个联合政府的话，那也意味着在德国联邦层面可能存在复制这种情形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层面也获得了相类似的议席位的话，那这个潜规则已经有被突破的先例了，那么这样一个极端的政党就很可能在德国上台。 另外一方面是其他的政党压力也很大。

0: 比如说基民盟在德国东部的基层组织也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就是如果不同选择党合作的话，那他们虽然是个主流政党，但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理念已经没办法融入主流渠道了，因为主要的议席多数大部分的议席是这个应该说是虽然说不到组成政府，但是很大程度的议席是人家这个选择党的，你不跟他合作就意味着基民盟也没有施政的空间了，如果跟他合作那又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全世界应该说是才真正的关注到了这个德国的一个比较小的州的地方选举出现的这个苗头，就是因为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德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个两难。那么如果说还坚持这个原则的话，未来的联邦政府也好，更多的州政府也好，都会面临着几乎无法施政的状况，因为都是那些很多个党拼在一起的政府，而且他的这个政策还会受到选择党的很大的牵制，或者说就看着一个已经被联邦宪法保卫局定义为极右翼组织的政党成为了政府的主要部分，那么对于德国来说都是没法接受的。当然说这也是在德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之下它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困局了。
1: 这对德国政治是皮外伤还是是一个伤筋痛骨伤筋动骨了？我们有网友说这就典型的德国民心思变了，各位网友怎么看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下周啊，这个本周的直播就到这儿，我们下周有时间的话和大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这个欧洲是不是走到了十字路口，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探讨还有什么建议啊？政治角度更多一些，经济角度更多一些，或者怎么样反馈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精华版啊，在这个调频中和大家分享，请大家继续锁定，同时关注王冠红人馆的央视频号、视频号。我们下周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1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里是

0: 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是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它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那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移植，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到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 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
0: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 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华人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是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以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创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40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40标准。例如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40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机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去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的更

0: 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科研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 1.4 亿行，增长超过20倍，等迭代至 6.1 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就是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今年6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开源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也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 集中资源解决行业

0: 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而且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实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一域，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四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了。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课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通过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呢。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7: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0: 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零元购。看到这类宣传，不少消费者容易动心，但低价宣传的背后，产品品质未必能得到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进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多方面协同发力，平台经济、家电等领域存在的低价劣质问题得到整治。该如何识别低价营销中的各类套路？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要怎样区分？消费者怎样避开低价宣传带来的消费误导？遭遇相关纠纷又该如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向劣质低价说不，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前五十名零元购，听到这些词儿，您会不会心动呢？先别急着下单，一件商品的售价如果远低于它的正常成本，除非是商家赔本赚吆喝，不然的话，您在别的地方可能要付出代价。今天我们谈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常常被低价两个字掩盖的问题。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比如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维度协同推进，重点覆盖平台经济、家电、儿童用品、电商低价商品等领域。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低价、无序竞争、质量低劣、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导企业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低价本身不是坏事，物美价廉是消费者最理想的选择。但当低价变成一种套路，当价廉的背后是质劣，消费者就需要练就火眼金睛了。今天邀请三位嘉宾从广告营销和法律维权等角度来分析探讨。欢迎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张秘书长您好。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那些容易让人心动的低价广告啊，各种说法相似的很多，比如全网最低、最后一天、抓住机会、错过再等一年等等，很容易吸引消费者。请教张秘书长，这类营销话术利用了什么样的消费心理呢？
2: 有时候是利用消费者的就是希望低价能够买到好货这种心理。当然这里我们也说一下，基本上有的时候他这种发布的这种广告呢，实际上是一种小众的，还真不是在我们大众传媒啊或者我们的户外上的。利用消费者的认为现在竞争很激烈，会有用少的这个费用能够买到好的产品，给他们造成这样的误导。
1: 这种误导呀，往往让我们消费者表面上看起来省钱了，实际呢后面发现自己是有损失的。另外啊，损失厌恶、稀缺感等等都可能吸引消费者。还有一个比如锚定效应啊，

0: 先给你看一个很高的原价，再给你看一个很低的活动价，这就觉得赚到了，其实并不然。卢主任，商家可以声称最低价吗？这种表述？
1: 我们广告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对于这种全网啊，包括什么最低啊、最高啊，实际上这都是属于绝对化的一个极限性用语。那么这个是为这个广告法所明确禁止的，因为这样的一些宣传呢，首先它会对消费者造成一个误导，那消费者呢可能就说，哎呀，全网最低价，它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的力或者一种宣传的噱头。另外一个呢，它还有可能对于同业的这个经营者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因此呢，这种宣传呢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主持人，
0: 不应该使用绝对化的用语，法律是明确禁止的。那我想表达我的价格很实惠，应该怎么样说呢？
1: 这个呢可能就要结合具体的商品来去进行判断了。比如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商品自己的价格给予消费者的一些这个明确的告知，或者说呢在特定时间段，那么经营者呢或者平台想搞什么样的宣传活动，然后呢这样的一些宣传活动比之前的价格或者比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价格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这样呢都是要在如实告知、如实陈述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才是合法合规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30天内最低价啊，或者说只有消费者在去购买大宗商品的时候才去保持一个一段时间的一个价格的观察。但是呢，可能往往还是会对于商家或者平台的这样的一些宣传进行一个很好的一种很强的一种误导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要本着平台和商家做真实宣传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消费者呢才能够去判断这个真实的价格情况。主持人，
0: 这个价格游戏啊是有工具箱的哈。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此前发布的消费提示当中呢，就专门点了几种典型的手法：虚假价格的比较，先提价后打折，虚构所谓的最低价。因为本身这个最低价商家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呀，所以那就会构成虚假的宣传，而且法律也是禁止的。裘律师想请教您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先提价再打折这种套路，我们消费者有没有识别的办法呢？
2: 目前来看也是有的。比如说你最可靠的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查它的历史价格，当然也会有一些的 APP 或者是平台，它可能就会把近一段时间内的价格曲线给你表示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个商品实际成交价，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月或者是2个月或3个月之内一些的价格成交的曲线。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去比说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属于一个比较历史低价，或者是说这个对价格，也就是说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对价格有一个初步直观的了解。同时呢，对于一些比如说你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促销之前，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商品有一定的关注，比如说我其实一早就放在购物车里了，那么实际上你对于它的这段时间做促销之前的一些实际价格你可能是有了解的，那么跟这个准备的价格或者说它开始促销的价格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比对。但是确实也会存在一个，就有可能你只是会对一些价格比较大的商品你会有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这个比对，如果说是价格价值本身就不大的一商品，可能你都不会去考虑说我要去用比价工具啊，或者是之前这个截图啊或者等等去了解这个价格。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对于同一种商品可以去不同的平台去比价，这个也是你会发现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如果要去关注一种商品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方式，但是可能有直接的方式，也有说我比较我不着急，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关注也是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还是有一些方式能够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已经先提价然后再打折这种方式，所以消费者来说还是可以辨别的。只是说消费者对于他的态度，比如说我觉得 价格不高，那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觉得价格高，那我可能就要去比一下。对。
0: 可以多平台对比，也可以自己来关注历史的这个价格波动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啊，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稍后探讨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
4: 注
5: 您
4: 消
5: 费生
4: 活
5: 的
4: 方
5: 方
4: 面
5: 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给您支招如何向劣质低价说不，该省省该花花。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卢云主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再次欢迎三位。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低价引客的套路，如果看上去不像套路而是纯低价，这种情况下您会购买吗？其实呢，劣质低价不仅包括不靠谱的低价活动，也包括价格无限压低、产品质量差的情况。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比如案例一，安徽省蚌埠市市场监管局查处的胡某销售不合格头盔案。胡某利用挂靠的营业执照，通过四个拼多多店铺和一个抖音店铺，以9.9到10.9的低价销售电动车头盔，商品页面冒用 3C 认证标志，宣称符合国家标准，并伪造某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厂名、厂址及产地。经检验，胡某销售的成人头盔通用半盔的系带宽度、佩戴装置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穿透等关键安全项目均不合格。胡某明知产品无认证、质量不合格，仍靠超低价加假 3C 引流多店刷量，累计网销金额约101万元，未售头盔出合货值约13万元。张秘书长，请教您，一个认证标志或者一个符合国标的表述，对我们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呢？
6: 我认为这个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 3C 认证呢是国家强制的认证标志，是涉及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方面的一部分的商品啊，做的这个强制的认证，它等于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国家的背书的作用。消费者看到这个以后，可能就认为是符合了国标的。就拿这个案件当中的头盔来说，就电动自行车和这个摩托车的头盔都是要经过国家的3C 的强制认证的。
0: 如果说这个头盔卖9.9，页面上呢，又有3C 认证标志，比方说它是真的有3C 认证标志啊，符合国标，9.9的价格，这在成本上考量可能吗？
6: 那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国家的强制性标准的话，这一个头盔的生产成本是在那里的。这9.9啊，咱们说的这个俗一点的话，可能连一个好一点的水桶的塑料水桶的这个成本的话都难控制。那里面有涉及大量的这个硬质材料、缓冲材料，包括我们所说的摩托车头盔的，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系上的这个带子的，就是一个卡扣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都是有这个材质方面的基本的要求的。所以9.9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说，这样的成本别说9.9了，10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话都很难达到这样合格的标准。
0: 其实胡某就是利用了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哈，认证标志在我们消费者心中就是安全的代名词，如果说伪造它，那其实就是伪造了信任嘛。卢主任，这种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1: 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哈。首先呢，它明显是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一个最基础的规定，因为呢，在产品质量法里边规定了，就是对于这种不符合保障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这种国家标准的产品呢，那么是要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要去规制的。特别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冒用三 C 认证的这个行为哈，它也违反了这个强制性的规定，因为三 C 认证呢必须是经过我们国家有权的部门经过啊相关的测试或者检验检测，那么最后呢才能去加放这个加盖或者是这个
0: 使用这个标志。
1: 对，是的，才能去用这个标志。但是呢它伪造了一个这样的标志，那么使这个产品的质量呢就更无从保证了。同时呢，像这种行为它会涉及到这个反不正当的一个竞争的行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么它对于其他的同业竞争者以这个更低的价格然后去进行一种销售，当然这种销售呢显然是不符合成本价的，所以呢它对其他的这个竞争者包括这个市场秩序呢也是一种扰乱。那么对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显然消费者买到的这个产品它可能是假冒伪劣的产品，那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构成了民事欺诈，同时呢从行政的角度来讲它也违反了这个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的这个相关的行政监管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对于消费者造成的这个风险啊，就是由于它的产品质量是不合格的，所以当发生危险情况的时候，这个产品它是达不到防护的作用和目的的，因此呢一旦发生碰撞会导致这个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的大的隐患。那同时呢这个商家呢他靠一些挂靠啊或者是引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进行营销和宣传，那么一旦出了事他很容易跑路或者很难去追索这个主体的责任，这也给消费维权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哈。最后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于消费欺诈这个领域，那么如果消费者基于有三 C 认证符合国标才去买的这个产品，但实际上买到的是三无或者劣质产品，一方面呢是财产受到损害，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行为人呢因为达到了相关的货值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刑事责任，要去承担生产或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这样一个刑事责任。主持人，
0: 尤其是头盔这种产品啊涉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案例二，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川世纪雄风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违法案。四川世纪雄风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在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后，利用电动轻便摩托车生产线组装生产电动自行车1100辆，货值210.41万元，以及米运电动自行车1250辆，货值169.82万元，按每辆1000余元不等的低价向四川省内及周边地区销售，所有车辆均使用外购的电动自行车金属名牌和合格证20元每套，并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经检测，部分米运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限值、过流保护功能、蓄电池防篡改等关键安全项目不合格。裘律师请教您哈，用合法产品的外壳包装违法产品，商家外购合格证，冒用厂名厂址，把违法产品包装成合法产品啊，通过低价销售，这些做法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呢？
2: 实际上这种行为我们是非常这个憎恨的，因为这种情况会特别恶劣，会让消费者认为他买到的是合格的产品，所以呢不仅是从这个产品购买的这个质量上，但是对于后续的人身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商家的这种行为呢，首先他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比如说他冒用厂名厂址啊，包括这个实际上他本身是不存在这种三 C 认证的标识等等，因为他购买的是合格证嘛，外购的合格证，这些行为都会让他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啊。那么后续他可能会有行政上的这个相关的处理，但是同时他这种行为，就比如说他还有这个注册商标的问题，那么如果他没有经许可在包装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那可能最直接就是商标的侵权，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可能会造成刑法上的那个假冒注册商标罪 啊，包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因为他的一些假冒行为造成的。那么同时也提到的是，因为他本身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所以他会涉及到虚假宣传，还有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因为他明明不具有这样的资质啊，说生产的产品都是不合格的，但是他冒用了一些名头包装了一下，导致让人以为它是一个合格的商品，所以在这种不正当竞争领域里，对于同业的商家，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那么同时在这里面，因为这些产品，就我们刚才说的，它所有的外壳可能都是合格，但实质上都是假的，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生产销售违劣商品罪这种这个形式上的一些处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为可能构成了一些行政上民事上包括

0: 这种借壳生产的做法和普通的无证生产相比，它的危害性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更具有可欺骗性，也就是说如果说是纯的它无证生产，那可能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他可能就要考虑说，对，说你必须要给我拿出你的这个合格证等等，
1: 3C
0: 认证标识，那它可能就拿不出来，这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可以很容易的识别。但是像这类情况下，它的壳， 包括我去，如果去做甄别的话，他那壳都是真的，就至少从面上来看它都是有手续的，
1: 20块钱一套买的。对，但是这种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具有欺骗性，
0: 所以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况，它的这种社会危害性比那种无证生产的危害性会更大，因为它会使不同的这个消费者就是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明明认为我已经核实了
1: 相应的手续产品的这个东西，我就相信它是真的，还会对正规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对，是的，
0: 所以它这种无论是社会危害性也好，包括这个正当市场秩序来说，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2: 无论是头盔还是电动自行车，卢主任想请教您，对于这类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法律上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对于人身安全性的这样一些危险呢，首先按照消防的消费者是可以去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那么而且呢，我们在产品质量领域中呢，对于有人身危害的这种潜在风险的时候，那么就应当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并且呢要去进行规范。它不是说一定要以造成了这个损害后果作为前提条件。当然了，如果说由于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是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了 这个消费者造成了这个损害后果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去损害后果去要求赔偿，同时呢还可以去要求这个精损害赔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监管的领域中也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些产品要进行一个抽查，那么在抽查过程中也会因为它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去进行一个行政的处罚。当然了，如果在司法领域中，那么如果是移交到了这个检察院，
1: 通过检察院去以这个刑事责任去追责的话，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对于公益诉讼的一个提起。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哈，有一些案件它因为涉及到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一个人身安全，有可能会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一个责任。主持人，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案例哈，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梁某、刘某销售劣质电动自行车案。梁某、刘某将北京市朝阳区 朝阳区一处空地作为销售窝点，购进电动自行车50辆，进货价格是600块钱每辆，销售价格是1250块钱每辆，货值呢是6.25万元。当事人低价购进劣质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车辆宽度、座椅长度、电池电压等多项关键参数均不符合国家标准。此外，当事人还伪造号牌对外售卖，谋取非法利益。
3: 张秘书长，一辆进货价格600块钱，销售价格1250块钱的电动自行车啊，从广告宣传和消费吸引的角度，这种低价是怎么样精准吸引到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的呢？首先是从如何吸引到购买的消费者，这个低价呢就非常关键，因为有的消费者呢对价格还是非常的敏感的，同时一般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啊， 也会有消费者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么便宜？这时候销售者往往用我们可能是没有这个经过这个报备等等的一些对特殊渠道，然后另外不开发票，类似于这样，还有一些什么内部这个内部价给我们的一些低价的一个供货，这样的销售这个价格敏感消费者的顾虑。其实从广告宣传的来讲，像这种的宣传，它不会做我们大众传媒上我们所说的一般那种比较有影响力的商业广告的，往往就是在附近挂一个什么海报，然后挂一个这个宣传牌啊，类似于这种情况，靠的还是周围的
1: 聚集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消费者进行这方面的销售。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我们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4: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 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5: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江工行定点邦福县域。

0: 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及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1: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0: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零元购。看到这类宣传，不少消费者容易动心，但低价宣传的背后，产品品质未必能得到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进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多方面协同发力，平台经济、家电等领域存在的低价劣质问题得到整治。该如何识别低价营销中的各类套路？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要怎样区分？消费者怎样避开低价宣传带来的消费误导？遭遇相关纠纷又该如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向劣质低价说不，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近日公布了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上半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案例三。案例三呢，是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梁某、刘某销售劣质电动自行车案。我们想请教张秘书长，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往往最关注的是价格和续航，却容易忽略车辆的宽度、座椅的长度这些安全参数啊。从消费决策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支支招？
4: 这个宽度和座椅长度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车辆的结构安全问题。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是遇颠簸等等的话，如果设计不合理的话，你操控性减弱，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驾驶失控的情况。也有的呢，颠簸以后可能力学结构不合理，还有出现这种断裂的情况。那如何去购买选购呢？我觉得首先呢，不要从游击队这种去购买。刚才这个案例举的就是在一个空地上，那肯定是游击队了。第二个就是在座商，座商呢相对来说有店铺的管理起来呢，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最起码来讲，我们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些品牌的连锁店，或者至少是敢于挂出专卖某个品牌的产品的。这样的话，品牌的所有者呢，他也会对于这种的店铺呢进行相应的这个监控。还有呢，就是我们正规的购买，应该现在电动自行车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上牌照的问题。虽然这个牌照实际上要求的只基本上只合格的，就是程序上的，并不会给我们消费者造成太多的什么经济这方面的负担，但是这个手续是非常重要的。你发现自己买的这东西不能上牌照了，你就知道了它应该就没在这个对应的备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消费者加强选购上头的这个自己的权益的维护。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涉及到了伪造号牌对外售卖。那卢主任，购买这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安全风险呢？假设啊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怎么认定？还能找着人吗？
5: 我觉得张部长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可能只是关乎于这个东西跑得快不快，续航时间够不够长，但是呢这也是往往作为一些违法违规经营者的一个销售的噱头。所以呢，但是消费者应当自身知道购买这样的被改装改造之后的这个电动车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哈。那首先呢，它经过改装改造之后，它不符合原来电动车设计的一个基本的标准，那么这时候它的稳定性也好，结构也好，包括这个改造之后它的刹车啊，包括其他一些性能，其实都会发生一个改变。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动车要实行强制的这个许可制度哈？就是因为它从它的设计制造到它的这个生产，都是要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设计流程要去完成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改装，看起来是符合了消费者的这个使用的一些需求，但是实际上这个 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觉得在经营者去向消费者主动去说，哎，我能帮你怎么改，这个东西能变成续航里程更长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更好的性能的时候，我对消费者首先应当去画一个问号，甚至是应该直接拒绝哈，因为我们消费者应当对自身的这个安全应当是承担第一的责任。第二个呢，这个号牌违法这个改装哈，伪造号牌的这个事情，因为实际上这是属于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行政监管。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去购买使用这种伪造的号牌，那监管部门呢是可以去收缴号牌，甚至可以去扣留这个车辆，而且呢还可以去处以这个相应的罚款或者是一些行政上的强制措施。所以呢，这是明显的一个违法违规的一种行为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使用不合格的拼装车或者改装车，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的一个拒赔哈。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啊，不应当去听取这个经销商或者销售人员的一些这个话术。
3: 嗯，
5: 那么在事故责任认定方面呢，首先这个商家呢，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产品，如果这个改装是由商家直接完成的，那么这个源头直接就可以查证。但是如果是属于这个经销商进行的一些改装，那么经销商呢是属于销售或者违法改装的行为，也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行政的责任。那么对于消费者这个自身的行为呢，如果说他明知道是改装车辆，或者他主动要求改装，那这时候呢再去进行使用或者上路的，那消费者本身也是存在过错的。因此呢，如果一旦发生过这个事故，

0: 物的话，消费者对自身的这个损害后果也是需要承担自身的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部就推给了这个经销商或者是厂家，因为消费者属于故意明知使用的一种行为。主持人，
1: 如果消费者明知又购买了，其实为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案例四，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会市凯氏家居用品店销售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案。四会市凯氏家居用品店在售的两款供八周岁以上儿童玩耍的 EVA 玩具三阶大中小拼豆盒48色，主要材质 EVA， 外包装标注适用年龄8岁以上，萌趣魔力豆豆百宝袋主要材质纸磁吸片 EVA， 外包装标注适用年龄8岁以上，产品外包装均未印刷均未印制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根据规定，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主体或主要玩耍部分由塑胶材料制成的非使用电能的玩具，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应当取得 3C 认证，并在外包装标注 3C 认证标志。两款拼豆玩具属于上述目录管控的塑胶玩具，但产品外包装均无 3C 认证标志。无 3C 认证标识，当事人销售上述塑胶玩具货值金额2023.6元，违法所得444.11元。裘律师请教您，销售未取得强制性认证的儿童玩具，商家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因为这种玩具的质量问题受到了伤害，这个时候商家和生产者需要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我们刚才也一直强调，就部分商品它为什么要做国家强制性认证，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身健康，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是从根本上从源头就把风险给控制住，而且呢按照这个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这种规定啊，也就是说一旦列入到这个产品目录里面，如果你没有获得这个认证证书，也没有加这种 3C 的标识，实际上是一律不允许出厂，也就不允许销售的。那么现在这种产品明明是在目录当中，但是它没有获得，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擅自出厂销售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主要会涉及到一些行政上的责任，比如说会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啊，并处罚款啊，包括这个如果有违法所得的话还会被没收。因为按照这个规定呢，你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有印制这个标识的情况下，你是不允许销售的，不允许在境内销售的。那么你现在有这种销售行为，显然你这个行为是违反了这个相关规定，所以他要承担这个行政上的很多责任。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因为购买了这些存在这个质量问题的这种玩具，那么他受到伤害之后，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可以向商家或者是生产者都要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因为毕竟你的产品就是不合格的产品，因为你没有这个获得强制认证，也就是说你销售的产品就是不符合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那么你这个产品由此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我当然可以主张由此产生的所有实际损失，比如说由此造成了这些医疗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产生的一些实际损失等等。那么我们认为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生产者也好，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你没有相应的符合规定你就生产了这个商品，那你本身就违反了规定。那么从商家来说，你如果是明知道这类产品应当有相应的强制性标准强制性的这种认证，但是你知道它没有，但是你还进行相应的销售，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生产者也好，实际上大家都会产生这种明知的这种问题，明明违反了规定，那么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应当相应的由责任者来进行承担。
1: 是我们注意到哈，儿童玩具的广告和包装上往往印着非常鲜艳的图案和一些益智安全等等字样，但是呢这些宣称和产品是不是真的通过了 3C 认证是两回事。张秘书长请教您哈，从广告监管的角度，商家在玩具包装和宣传上哪些做法是违规的？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区分广告说得很漂亮 啊，还有产品是真的安全的？
3: 首先从广告法的角度，我们的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和广告代言人呢，都要对这个商品本身要进行这个确认核实。比如说刚才说的没有三 C 产品的，而国家又要求这个必须有三 C 认证的，那实际上这种商品和服务，严格说，实际上它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应该是一种不允许做这个广告的这种产品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到是这个不做这样的广告。第二个呢，就是在如果是符合三 C 认证的，那上头有一些这个涉及到儿童保护的，那我们按照广告法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有的是应该做出明示的。第三个，对于自己的商品，那有关的性能，有关的这个使用方法等，如果是提到的话，应该做出明示。第四个还要注意，不要用这个不到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做代言人。第五个就是发布的渠道也非常重要，在一些这个渠道有一些不利于儿童身心的这种商品呢、服务啊，是禁止做广告的。
1: 嗯，为什么不能忽略这个三 C 认证呢？消费者在给孩子买玩具的时候，怎么样快速判断一个玩具符不符合标准，有没有通过认证？求律师想请教您啊，这个李鬼李逵怎么样能分清啊？
2: 作为消费者来说，首先他要清楚说我购买的这个商品是否属于强制认证的产品目录，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的。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强制认证的产品，包装上一定会有相应的认证标识和标志，那么你就要简单去寻找说它是不是具有这个。那么即使它具有这个，那你也要考虑啊，这个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随机印上去的，那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官网渠道去查询这类强制认证的这些生产商是否是在这个目录里面，那么这个商品是否是对应的。因为这些强制的商品它做了认证之后，它是可以有公开的渠道进行查询的，那么相应的生产厂家产品的名称是不是能够一一对应，这个也是可以查询。所以消费者可能在购买这类商品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这个查询或者谨慎的小心的这种义务，那么去查询到是否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说我去购买这些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主持人，
1: 我们再来说说案例五哈，这个案例比较少见。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海洋市富源化工厂生产不合格地膜案。海洋市富源化工厂以每百米3.2元左右的价格售卖农用地膜，远低于每百米8.4元的市场价。开展检查时，当事人拒绝配合检查，属地市场监管局在街道办事处两名工作人员见证下，抽取样品、清点库存以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经检验，共18批次3939卷产品质量不合格，货值17.8万元。这个农用地膜和普通消费品是不一样的啊，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市场价是每百米8.4元，它的售卖价格是每百米3.2元左右哈。销售不合格的地膜，对我们农民朋友来说，意味着可能无法获得好收成，甚至是颗粒无收。卢主任，农民购买到这类产品发现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0: 这种情况呢其实特别紧急哈，我们在这些年的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像种子啊，包括进的这个苗啊、地膜啊，包括滴水的这些这个设备哈，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呢，它一个是它会影响面比较大，再一个呢它确实会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消费者这个农民呢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呢先是去保全这个现场的证据。那比如说这个现场去录制一些视频，然后甚至说请一些第三方机构去进行一些公证啊，不要再去翻耕啊，或者清理啊，或者是对一些这个当时已经铺好的盖好的这个地膜再去进行一些这个移动啊，同时呢要保留好这个没有使用的地膜，因为往往呢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走上一个质量的一个纠纷的问题，那双方各执一词，就有可能要去进行一个鉴定。那特别是这个外包装啊，有的时候什么时候进的货，什么时候收的货，这个外包装有没有具体的信息，厂址批号是不是这个全部的啊，是不是那个完整的， 那这些呢，农民都应当去在实际中呢要第一时间注意到。第二个呢，就是往往呢还是会有一个协商或者和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基于种子或者地膜的一些农资料的这些产品的采购使用甚至说对于双方在采购时候采购的标准采购的批次还有一些型号没有做出一个有效的约定，导致后边双方产生的这个争议。所以呢，这个农民呢也应当在进行协商的时候，如果说在前期约定不清楚的话，甚至没有合同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谈的过程中呢，应当及时的去留取这个证据比如说当时是多少钱买的，进货的时间、进货的标准，然后包括一些批次批号要在沟通的过程中进行确定。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么也可以去向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去进行这个投诉。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这个调解和投诉呢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那就只能去进行一个诉讼。在诉讼中呢，比较大的这个障碍呢，就是一个是会花费比较大的时间和成本，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购买的产品的质量，往往当时的约定是缺失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具体产品质量的认定上，可能要通过这个鉴定的程序去完成。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提到18批次、3939卷地膜全都不合格，货值是178,000。裘律师，这种算不算大规模生产不合格农资产品的行为啊？那大规模的这种行为，除了行政处罚，是不是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呢？
2: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有一个叫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啊，那这个罪名呢，按照这个目前的立案标准呢，比如说销售金额50,000元以上啊，包括这个没有销售货值是150,000以上等等，也就是说，目前从现有的来看，它这个金额应该是能够得上刑事的处罚了刑事案件的这个立案程序了。那么他的这种情况，可能后续会涉及到刑事法律上面的惩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分析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从9.9块的头盔到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从没有3C 认证的儿童玩具到远低于市场价的地膜。除此之外呢，家电领域也存在低价劣质问题。家电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如果质量不过关，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等险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张秘书长，家电领域的低价劣质产品在宣传和销售中通常有哪些伪装呢？我们消费者在下单之前有没有办法识别出来这个看起来很便宜，实际上很危险的家电？
3: 首先呢，虚假宣传方面就是伪造品牌的来源，比如说源自某国，让人产生跟一些这个高品质的生产地有关联性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材质上的可能会有些宣传，比如说用的是这个304的不锈钢，不锈钢实际上不是，只是二系的，就是一些家电产品，比如说电饭煲里头的内胆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在功能上的宣传，看着有好几个档位，什么是不同的这个程序设置，适合消费者不同需要。实际上有人拆开了以后发现，甭管哪个档位，实际上最后都是最后一个开关，这种情况也有。那消费者在下单前有没有办法识别这个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呢，应该是还是有一定办法的。比如说，就我们现在说的是电商平台，很多电商平台上呢，它是有品牌的旗舰店，也有这一些自营的这个产品也有一些电商平台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品牌，我们可以把消费者自己你要买的这个产品，这个同类别的在上头看一看有没有，比较一下这个价格，如果是看起来特别便宜的话，那你就应该是高度的去怀疑了。还有呢，就是也现在可以利用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比如像 GEO 这种，可以搜索一下到底我这个产品有没有，比如我个人买东西，我就曾经输入过一个品牌，他说源自某国，到底是不是，立刻就有案例出来，他不是，他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都曾经处罚过。这样的话，这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1: 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的购买决策行为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价格被压到了不合理的地步，那肯定质量也随之被牺牲了接下来我们跳出具体案例来谈一谈深层的问题。卢主任，如果说为低价的这种流量 量机制啊，对我们消费者最终买到东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说我们在平台上啊，看到价格低得离谱的商品的时候，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判断标准识别套路？
0: 嗯，首先这样的一种方式哈，会左右或者会影响消费者的整个这个购买和经营者的竞争秩序，因为往往的低价是质次，面临的就是质次。但是呢，如果真的就是唯低价去论的话，那么消费者其实真正买到的东西，很难是达到消费者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维权，产生退货，然后产生大量的这个快递的成本，这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运转顺序或者说这个竞争秩序的混乱。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国家要治理去治理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哈？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是要通过去建立平台的一个正常的规则，能够去引导消费者和引导经营者在一个正常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去进行消费。那同时呢，也要去查清楚平台在整个经营秩序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存在着通过流量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去进行不断的这个对于经营者、对于消费者，包括对于甚至对于快递小哥的这样的一些盘剥或者是裹挟着这样的一些实体经济，然后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卷，非常的非常的经济非常困难。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竞争秩序的建立。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在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反映出了哈，就消费者往往说，哎，这价格确实低，买来之后一看确实不怎么地，再去进行退货。其实慢慢的，哎，消费者呢也会回归到理性，会考虑到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如果偏低于市场价格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的促销是有可能的，让利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线下经济中也会这样的。但是我长期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补贴或者促销，那显然它不可能维系这个经营者也好或者平台的一个最基本的成本，那么消费者也会去慢慢识破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商家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还是应当把重心放在产品的品质和服务上，而作为消费者来讲，也要切实的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买这个符合这个价值基本的一个产品，那避免呢去后续出现纠纷乃至这个维权。主持人，
1: 嗯，最简单的办法是依据常识哈。我们注意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专项行动当中呢，针对平台经济划定了四条红线，其中一条就是严禁不当干预商户自主定价，同时编制了北京市互联网平台价格监督员工作参考手册，以推动17家平台配备价格监督员。裘律师，如果消费者因为购买劣质低价产品受到了伤害，这个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在什么情况下平台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啊？
2: 平台的话，首先要看他购买的是不是平台本身自营的商品。那么如果购买的商品本来就是平台自营的，实际上它的地位就跟普通的商户是一样的，那么它要对于它生产对于它销售的产品承担相应的这个产品质量责任，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如果说我购买的是平台上的某些商户的这个产品，那么这里面就需要考虑到平台对于商户的这种产品的监管是不是有尽到职责。就我们刚才说的，它虽然不能干预商品的自主定价，商户的自主定价，但是它对于一些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品，它我们认为它是有一定的职责去监控。或者说是监督的，那么要告知比如说这个情况，对，如果要告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至少他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应当起到一定的这个行动。同时呢，如果已经有相应的消费者向平台举报他这些行为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了这个行为产生的这个损失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管理上的责任。主持人，
1: 最后简单说哈，您说怎么区分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呢？
2: 实际上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是有成本和价值在里面的，那么它的价格和它的价值应当保持一定的平衡。如果说特别低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的产品成本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消费者应当要有一个理性的考虑。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特别低价的产品一定要保持相对比较高的警惕性来 考虑这个产品是否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主持人，
1: 嗯，商家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哈，用超低价来吸引消费者，但在我们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把质量减下去，价格一旦

0: 但被压到了极致，质量可能就会被减到极致。好，非常感谢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卢云主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刘倩如，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我是王冠。
6: 大家好，我是唯一。
7: 大家好，我是千羽。
8: 大家好，我是微亮。
5: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锁定啊！大家记住我们大屏幕上这个今天全球通史主角的名字，戴克里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如何终结三世纪危机？如何终结三世纪危机？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应该是罗马的西罗马帝国的中兴之主了哈，典型的中兴之主，连着两位两连庄，后一个可能大家知名度更高一些，君士坦丁大帝，到今天这个君士坦丁堡，当然后来改成了伊斯坦布尔了哈，就是这还有着他的这个历史的脚印。那么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我们一起学习第5章希腊罗马文明第8节后期帝国，公元284到476年，这个284到476啊，284这个起点就是戴克里先继位的时间点。好了，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今天的学习。
9: 他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5: 我们网友说最喜欢听千羽讲罗马的故事了。好，
6: 开始吃瓜了，
5: 一会儿让他接着来讲。大家可以把三世纪危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三世纪啊，三世纪，第三个世纪，三世纪危机，公元193年，就是我们三国的三，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三国的前夕吧，就是这个曹操啊、袁绍啊等等这些枭雄们都还在厉兵秣马。三国的前夕，公元就是汉献帝第4年还是第5年，汉献帝的初年，这一年罗马换了，一年之内换了5个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年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他挂了，然后留下一烂摊子，五帝之年，五帝争霸， 这个公元69年啊，是四帝争霸。为什么呢？也是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尼禄挂了。就是你看，就昏君都会留下权力真空，暴君啊，就是昏君加暴君，留下权力真空。那么公元193年，五任皇帝，我们第二任皇帝居然是禁卫军。禁卫军拍卖这个皇位，我天，还真有人去拍了，又当了这俩月，然后呢又没有满足禁卫军的胃口，又被拿下了。然后后头的这不第二位是拍卖上台的嘛？后头的那个三帝都是各地的军头，地方行省，大家理解成安禄山就行了，对吧？就是各地的军头或者三藩吧，什么史思明啊、吴三桂啊、耿精忠、尚可喜，然后就不停的那个。都称帝，然后呢就进入罗马城打来打去，都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碎片化，信仰完全崩塌，民不聊生。然后在混乱之中，这个进入到了公元3世纪。那为什么叫三世纪危机呢？我们看看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原文说，当时的局面已经不受控制了，罗马的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的支持的时候才能掌权。那从公元235年到284年，这半个世纪啊，这五十年里，罗马换了20多个皇帝，而这

0: 20多个皇帝只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那不剩下不全是政变吗？大家想一想，对吧？他举了个例子，五十年里换了20多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干2年。大家想一想，这政变有多频繁，这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对吧？那就是这政坛的变化就像走马灯啊，而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哎，罗马帝国西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萨萨尼亚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人的侵犯。那帝国在3世纪的各种衰微，后来由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利先，我们今天的主角，公元284年上台之后才力挽狂澜。那他干到了305年，紧接着君士坦丁大帝又干了20年。那这种衰颓一度终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 采取了不少的政策，迎来了罗马帝国的中兴啊，两任强人啊。那咱们接下来几周可能就要先后学习这两任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世称之为三世纪危机，最典型的就是从230多年到284年，戴克里先上台之前，先后50年里换了20多任皇帝，只有一个是正常死亡。哎，千羽，你先讲一讲这个三世纪危机，这个烂摊子有多烂，这个危机有多严重？我们目前整理的史料，你能不能提炼一下？
1: 嗯。好的，这个三世纪危机啊，就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35到284年，大家可以记一下，公元235到284年，哎，大概50年的时间。就像刚才王冠介绍的，这个50年里头有20多个皇帝，具体有多少呢？根本统计不出来。目前史料给了一个大约数，是24到26个皇帝，其中一个是自然死亡的，其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暴毙的。所以呢，罗马的这个三世纪危机啊，在史学界也被称为叫帝国危机，因为这50年极大的衰弱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实力，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是全方位的衰弱啊。咱们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什么四帝之年、五帝之年，我现在要说一个六帝之年，这个刷新记录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把一个关键词高危职业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是在公元238年这一年里换了6个皇帝，让这个职务啊也变成了高危职业。首先就是公元238年，当时就是被军队推上来的皇帝叫马克西米努斯，被士兵给杀了，开了这一年的头。紧接着呢，元老院连续推举了4位皇帝，也全都被军队给杀害了。所以啊，一年死了5个皇帝，最后选上来一个只有13岁的小皇帝，叫戈尔蒂安3世。因为年纪太小，所以反而活下来了，登上了帝位，短暂的获得了名义上的统一。那这么混乱的一年，又临时选出来这么小的一个13岁的皇帝，怎么办呢？就组织了一个机构叫委员会，大家对这个词儿很熟悉了。委员会，那元老院搞的这个委员会呢，有20个人来组成，一起来摄政。大家就可以想，这一年不管是你有6个皇帝，还是20个人组成的这个摄政委员会，大家可以想想政治上是多么的混乱。总结下来就是，皇帝的废立不是在军队这边，就是在元老院这边。此消彼长，你这边的权力大一点，你就推一个皇帝上来，我这边权力大了呢，就把你推的皇帝给干掉，我再推上来一个皇帝。这是双方不停的在政治上拉扯，来消耗帝国的这个叫什么公信力。那所谓的这个时候的军队，不管是皇帝的禁卫军还是军团的这些首领，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军人或者帝国的荣誉感了。禁卫军就不多说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拍卖皇帝的这个位置，公开拍卖，也可以刺杀皇帝，拥戴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皇帝。那地方上各个行省或者各个军团的这些领导呢，就直接变成军头了。他搞什么呀？拥兵自重，直接搞地方割据，把这个罗马帝国就搞得一块一块，在政治上其实就已经让中央对各个地方啊失去了控制力，反而是军头说了算。 这个是政治上你如此的混乱，如此的没有统治力，直接就导致了罗马帝国军事上的崩溃。举一个例子，到了公元260年，有一个罗马皇帝叫瓦勒良，他就是通过内战登上王位的皇帝。瓦勒良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时候周围的很多的地区或者部落呀就蠢蠢欲动，所以在公元26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瓦勒良是率着军队东征了。他东征的是当时叫萨珊波斯，咱们就理解成东征波斯吧，结果居然战败，被活捉，被俘虏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罗马历史上的重大耻辱，因为是首次出现皇帝啊被生擒的一个局面。
0: 明英宗在张家口点了个赞是吧？皇上被活捉是吧？对，
1: 勿 Q， 请勿 Q 啊。所以呢，这个皇帝被活捉，第一个是帝国的耻辱，第二个导致的就是东部的这个防线呀彻底崩盘了，罗马帝国直接呀一分为三了，三个独立的政权，一个是以咱们现在意大利这个地图，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区域概念吧，为核心的叫正统罗马帝国，然后西边呢是高卢帝国，东边叫帕尔米拉帝国，三家分立，是不是很像咱们刚才王冠开头说的三国时代了？这个罗马也是这样进入了三国时代。
0: 我们那个弹幕上有网友说，这个靖康耻犹未雪啊，臣子恨何时灭，对吧？你看，我首先前语说，我想到的是，土木堡之变啊，我们网友想到的是靖康耻，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开封的朋友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史上还有哪些皇上被活捉的案例啊，也可以打到公屏上。你像刘邦是在大同被围困，但是险些那个最后还是脱险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接着来加入讨论。来，我们继续带请千羽带着我们来梳理，带来学习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1: 然后这个时候军事上除了皇帝被活捉，帝国一分为三，其他的还有就是各个行省，我提到这些军头啊，不光是割据了地方的势力，同时啊，只要自己手里这个兵啊足够多，势力足够强，那自己就赶紧称一个旗号，自立称帝。在公元253到268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出现了30多位叫建位者，咱们中国人叫建越，就是那个建字儿啊，建位者。所以呢，就是大家互相打地盘儿，大家这会儿想到什么？军阀割据，对吧？互相打地盘儿，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内战可以说就没有停止过。这就说到军事上的混乱，就要延伸到什么呀？民生与经济紧跟着就要崩盘，内战。打的是啥？就是钱，各个军头的钱，打的是各个地方上的钱。你这么打，以十几年、几十年为跨度的去打内战，还有周围几个帝国和部落的骚扰，对吧？你就出现了巨额的军费和财政的亏空。你作为一个帝国，但是你还要得发行货币呀，你这个巨额的财务亏空，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开始印钱了。但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是印钱，那个时候用的都是货币啊，都是钢镚儿，有金币有银币，那咱们就稀释，稀释贵金属。所以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两方面的通过这个种种的物证，有记载呀，还有一些考古挖掘出来的这些金币银币，就研究发现三世纪罗马帝国的金币这个含金量啊成色减少了17%。到后期银币的含银量甚至不足原来的5%，这个就相当于稀释货币。
0: 这也太糊弄了，不到是削弱了5%，还是不到5%？
1: 不到5%，就是原来一块银子是100%嘛，现在是5%的银币。
0: 这也太糊弄了，
1: 这个就是
0: 赤裸裸的剥削了，这东西是，对吧？
1: 用今天的话叫通胀，恶性通
0: 胀，恶性通
1: 胀，对吧？
0: 恶性通胀，
1: 甚至这个老百姓就是说，这个银币不好使了，对吧？都 通胀物价就高涨，大家回退到什么以物换物的地步，我用面包去换点葡萄或者什么橄榄油，就是这货币就不能用了。大家回忆一下历史上是不是有这种什么几千万一张货币换不了一条面包的时刻呀，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对吧？那个美术生是不是就搞事情了，就大概是这样。同样的，历史没有新鲜事儿，这个也发生在当时三世纪的罗马帝国。那如果说内战经济的崩溃都没有压倒这个帝国的脊梁，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大瘟疫。在公元249到270年，将近持续了20年的大瘟疫席卷了整个的罗马帝国。这个大瘟疫啊，我看到有少数的记载把它命名为塞浦路斯大瘟疫，并不是说咱们今天那个国家的名字塞浦路斯啊，而是因为留下记录的是一位主教，他叫圣塞浦路斯，他留下了好多亲历的瘟疫的这个记录而得名，类似于今天的老王回忆录。所以呢，这个历史学家就给他命名叫塞浦路斯大瘟疫。那具体是什么病不知道，推测呀可能是出血热、天花或者是那种恶性的传染病，具体就是类似这样非常恶劣的一种传染病，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人口死亡。有多惨呢？整个这个大瘟疫期间，最高峰的时候，罗马城里每天就有超过5000人死亡，甚至有一些地区的人口死亡数字可能更高。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港，在这个亚历山大港的这个人口20年间，因为瘟疫直接减少了62%。62%的人口被抹去了，那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估算是超过100万人，整个让罗马帝国人口锐减了15%到30%。那基本上很多在城市里居住的公民在这个大瘟疫里直接都死掉了。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个劳动力全靠人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个人口锐减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耕地没人去种了，就劳动力没有了，耕地就荒废了嘛。原来好好能种的这个地没人去料理了。所以后来有统计说，经过大瘟疫以后，整个罗马帝国的耕地荒废率超过了30%，灌溉系统直接就废掉了，没人去修这个灌溉系统，没人去保养了。那原来这个意大利整个随处可见的什么葡萄园啊、橄榄树啊，全都荒废了。农业生产从这种市场化的规模经营变成了什么自给自足，够我们三口之家吃就行了，够咱这村里剩下的这些人吃的就行了。基本上原来经过内战和这个经济崩溃下来很脆弱的经济体系就变得更加的脆弱了，然后进入了什么呢？叫恶性循环。农业衰败了，就没有人搞商业了，你商业肯定是要卖农作物，要搞农产品的嘛，所以农业的衰败就切断了商业的物质基础。那商业的萧条呢，又反过来让农业失去了你的这个外部市场，两个人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大家想想是不是？没有葡萄、橄榄油，那哪有商人去收购去卖呀？那商人越来越少了，那农业的种植是不是就更加的困苦了？所以最后基本上进入恶性循环以后，罗马帝国的叫商品经济就彻底的走向了瓦解。整个帝国就是叫苟延残喘。这个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政治、军事和民生经济上的一些观察和事例，足以说明那50年整个的帝国危机是多么的一个迫在眉睫。
0: 大家想一想，就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 K 线或者说叫气数啊，在戴克里先284年上台之前，那么这漫长的三世纪危机，刚才千宇讲的也是挂一漏万啊。但是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就是非常低潮的这些时刻。然后呢，民生凋敝，政治混乱，与此同时呢， 就是整个国家没有一点精气神。再想一想，此前184，就是过此前的100年，对吧？公元184年，正好是奥勒留去世的那个时间嘛，就是五贤帝之五奥勒留去世的这个时间，那罗马是何等气象啊！将近一个世纪的五贤帝的这种一任接着一任的这种大发展，你再看看此刻，就是所以说如何摆脱历史周期论，就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啊！就是这个历史命题，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各朝各代都。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机械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3: AI。
4: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AI
3: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哎。
5: 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
7: 深入了解，报以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你看，我们有网友说五代十国，对吧？什么时候是我们的这种像三世纪危机这样的至暗时刻？ 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确实是五代十国是一个我也想到的，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像五胡乱华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这种三世纪危机，罗马的三世纪危机，大家想到的可以对标的那个历史阶段是什么？加入我们的讨论区，包括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个100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对吧？大家都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哈。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24史学的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整个西方文明对于罗马帝国的那种执念，就真的是执念，因为我们大一统的强盛的，这个秦皇汉武啊，秦汉啊，然后包括这种唐宋啊，然后包括元明清啊等等，我们大一统的强盛的那种盛世，在历史上是有多个涨停版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的汉唐。 就是西方文明对于罗马特别有执念，而罗马的延续的时间也确实够长，也是它唯一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威亮教授，为什么三世纪危机乱成这样，没有改朝换代呀？
9: 对，确实这个罗马帝国呢，它当时它的延续性还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呢，如果说从它这个帝国的实质来说呢，在经历了三世纪危机之后，尤其是戴克里先的上台之后呢。 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真正的变成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帝国。那么大家可能就是学习罗马史的时候呢，会知道戴克里先呢，他不但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君主，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那么也正是戴克里先的出现呢，或者说这个时期三世纪危机的这种。
0: 这个变荡动荡啊，和戴克里先的出现呢，使得说罗马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罗马，就是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罗马，变成了戴克里先的完完全全的君主制的罗马。就是他原来呢，就是你这个，在共和国时期也好，在帝国时期也好，罗马的这个最高元首啊，无论是把他叫做皇帝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实际上呢，都只是所谓的这个罗马的第一公民啊，但是呢，虽然是第一，但是呢，这个本质是公民。而到了戴克里先之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呢，它就彻底的成为了君主制。那么君主制的意思就是说，一人之这个万人之上，是吧？原来的所谓什么元老院的牵制啊，这个军队的分散呀，这个治理的这个板块化呀，这个都应该说是都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模式的改变呢，使得说罗马帝国呢，它有一个名义上的延续，但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要说没有这个崩溃呢，主要是因为它这种底层的逻辑，包括它的治理结构呢，出现了许多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戴克里先这个人，他本身就是起于祖母啊，这个家庭出身也不好，
7: 对，
0: 本人呢他也是从最基层干起，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建立了非常巩固的这样一种军事基础，也就是说呢他和军队的关系呢已经远远的不同于这个之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了。那么原来呢都是由贵族担任这个军事的指挥官啊，包括我们知道的之前很多的这个知名的人物，都是实际上是他是通过贵族身份，通过他这个元老院的地位来担任这个指挥官的。那么在戴克里先他这个变革之下呢，他实现了这个罗马军队的职业化，听从于这个君主的命令是第一优先位置。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戴克里先包括他之前的这些领导人物这个领导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存在着一个对于他这个危机的治理的过程，所以说呢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戴克里先一个人。前几任的这个皇帝呢也在考虑，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嘛，你不能是这个全域罗马全域那么大的地方全都去征伐啊，全都去这个巩固统治，那么也所以说呢他有些就是要集中兵力啊，击灭比如说像这个高卢啊，这个帕米尔这方面的这样一种抵抗力量，还有呢比如说像罗马尼亚那边的达契亚呢，你干脆就别去守了，就是别去这个跟他们起纠纷了。那同时呢也就是说要形成有限的这样一种这个巩固哈，以罗马城为核心，它辐射的地域呢出现了变化。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呢，三世纪危机的过程当中，就罗马帝国啊，它也实现了一种变化，就是刚才讲的只是一部分哈，就是元首制到了君主制，是统治者的这样一种变化，是统治体系的一种变化。另外呢，就是面对着罗马帝国这个疆域非常之大，然后呢，这个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治理结构都不太完全相同的这种形态呢，这个创设了戴克里先，他实际上创设了就是四个皇帝统治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情况，就东西南北啊，两个奥古斯都，还有两个凯撒，就是皇帝和两个正皇帝，两个副皇帝，然后呢，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可能隔着这个数千英里，或者是这么大的边境防御范围，然后同时统治和管理，所以就各管一摊啊！你们这个有管军的，有管民的，有管东的，有管西的，啊，使得说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呢，通过这种分权的方式呢，来维系它的稳定。那当然了，也一定程度上，它满足了跟他竞争具有强烈竞争能力的这些人的这个愿望哈，不至于对他呢形成极大的威胁。
7: 这个
0: 合围啊，
7: 我想补充一下，四帝共治这是一种制度创新吧，我们简单的称之为制度创新啊。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全球通史啊，有的时候你走得越远你越能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家乡，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你在万里之遥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 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的古训是什么？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大一统文明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什么？我的天，搞四个皇帝，两正两副，然后东西南北，这个国家切成切豆腐似的，切开了之后，你是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汉地十八省有汉地十八省的制度，当然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满蒙有满蒙的制度，然后呢，我们的藏地有藏地的制度，但是它一定整体上是一个大一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全球通史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啊，因交流而精彩啊，因这个互鉴而发展啊。就魏亮教授讲到四地共治，大家想一想，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会绝不允许搞四地共治的这种制度？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和基因不接受？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哈，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正是因为戴克李先上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黑暗期，我们叫这种三世纪的危机，那么大家可能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基督教之前在罗马帝国是反动会道门啊，罗马是中世这多神教啊，对吧？朱庇特。不宙斯嘛，对吧？这是包括什么太阳神，他魔改了一下希腊那些，然后基督教这样的异神教，正是在三世纪，这个中央溃败，然后呢，地方军头很那个活跃，就是用中国的话讲叫弱干强支的这个时期，你底层的百姓生活苦难，他又看不到任何希望。整个大一统的像五贤帝时期，你怎么没有听说过基督教那么多事儿啊，对吧？对，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统一的意识形态就能够聚合和感染更多的辐射，更多的民众。就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国家精神文明运行的逻辑啊，为什么叫人民有信仰，然后这个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啊，这个信仰不是说你自己说这个百花齐放，想信点什么信点什么，它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统一啊，非常坚定的相信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奋勇向前，蒸蒸日上。而当官方整体溃败，供给不了高级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人民怎么办呢？只能靠着这种坊间地摊儿，来自于罗马帝国最偏远角落的这个犹太行省，这种新的供给基督教，然后成为了一种信仰的空白的替代吧。千羽开个头，戴克李先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果断地走上了历史的中央，终结了这个中世纪危机？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戴克里先一代猛男的这个基本面啊。首先介绍一个，他的这个生卒年月是公元244年出生，公元312年去世，活到了68岁。在那个年代，罗马帝国作为一位皇帝，这也算一个高寿了。而且根据史料的记载，他算是寿终正寝，得了一个善终，死亡掉的。那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他出生在公元244年，时代的背景就是我介绍的塞浦路斯大瘟疫，是公元249年爆发的哟。所以就是说，天降猛男戴克里先5岁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境内就爆发了大瘟疫，人口开始锐减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咱们再回到他们家，戴克里先的父亲啊是一奴隶，在当时的这个地方叫伊利里亚萨罗纳，哎，比较拗口的一个名字。他父亲这个奴隶的身份啊，在当地当时已经被释放了，就允许你不当奴隶，去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伊利里亚萨罗纳呢，大概是今天的克罗地亚索林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搁咱们的话呢，就是克罗地亚人，他不是传统意义的罗马公民。首先他是一外国人，第二个，他的父亲是奴隶，
7: 出身还很低哈，
2: 贵族身份，
7: 对对对，
2: 很低，哎，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精英教育。那这个时候，大家想，帝国如此混乱，各个军头都在混战，那戴克里先作为一个奴隶的儿子，他要想博一个前程，唯一的出路，大家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看，只有参军。只有在这个战斗中叫博一个光明的前途。而且这个时候帝国呀，从 暴君卡拉卡拉废除了军团士兵必须由公民担任的传统以后，奴隶的儿子戴克里先是可以参兵的，所以在而且军头也得拉人啊，对吧？又是瘟疫又是混战，你这个死伤总得有人来填上这个人头，所以帝国境内的各类群体的人可以入伍当兵，各个军头也在拉自己的队伍。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戴克里先选择从军是一个必然性，而且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天赋型选手。他先后在好几个皇帝的手底下都服役，比如说什么奥勒良啊、普罗布斯啊，这些皇帝底下他都一直在干，一直奋斗到公元284年，他当的卡鲁斯皇帝的亲卫队骑兵指挥官，非常核心的一个军官了。然后历史的拐点也就是来到了公元284年，他刚刚升官成为了皇帝的核心亲卫队指挥官。卡鲁斯皇帝啊就搞了一个操作，皇帝本人卡鲁斯大家记住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一个叫卡利努斯，他去高卢啊镇压当地的叛乱了。皇帝本人带着自己另外一个亲儿子叫努美利亚努斯远征了波斯。大家可以看到是东西两头开战，咱们这么理解吧，粗略的理解是东西两条阵线。结果皇帝卡鲁斯远征波斯班师回朝的路上神秘的死掉了，死因现在有好多说法，但是基本上都认为是谋杀。然后呢这皇帝突然暴毙了，他不是带着身边一亲儿子努美利亚努斯吗，就赶紧继位吧，你来当新皇帝名正言顺。但是这个班师回朝还没走到罗马呢，这刚走又往回走一个月，这个刚刚继位的儿子又死了。所以整个这个东征波斯班师回朝的路上，父子两个在路上半道上都被暗杀了，大家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有多混乱吧。这个高危职业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公元284年，一年死了俩皇帝。但是这个时候禁卫军转官，本应该是皇帝的禁卫军转官，这个人叫阿佩尔，他封锁了两位皇帝的死亡消息。
7: 嗯，
2: 但是呢皇帝的尸体又在这个军队里，你不管是放在马车上还是放在这个帐篷里边，他尸体放长了时间他有臭味儿啊，你再瞒着这个周围的士兵也知道，你不能死了一个皇帝死俩皇帝天天不露面，然后这个皇帝的这个营帐里皇帝的马车里还天天就传来尸臭，士兵也不是傻瓜呀，就有一些谣言产生了，这个士兵都隐隐约约猜到了两个皇帝都被谋杀了。于是这个时候作为皇帝的亲卫队的这个骑兵指挥官的天降猛男戴克里先站出来了，他首先就揭发了禁卫军长官阿佩尔连杀两位皇帝的罪行，并且在这个格斗里啊把这个禁卫军长官阿佩尔给杀死了。然后大家想，他一路奋斗，这个戴克里先奋斗了那么好多任皇帝啊，是吧，奋斗这么多年，自己是有核心小团体的，是有自己兄弟哥们儿的，所以呢在这个两个皇帝啊禁卫军长官阿佩尔都死了以后，被自己的拥趸推立为新一任的元首了。但是大家注意，这时候高卢那边还一个儿子呢。
7: 先说戴克里先这儿，这不是赵匡胤直呼内行吗？对吧？就是
2: 对，
7: 兄弟们，你们耽误你们耽误了我呀！然后那个黄色的袍子就穿上了，然后想脱又那个假装脱，然后又非得给他摁着。哎，大家说一说，你要是戴克里先，你会同意吗？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老皇帝和这个新皇帝一个月之内相继毙命，你觉得这活好干吗？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你的兄弟们要给你黄袍加身，你同意吗？我天，还有这么过瘾的事儿，一定同意。弹幕上打一，不，我还想多活几年。弹幕上打二，大家同意不同意？对，然后呢？你说另一个儿子还在法国呢，是吧？
2: 对，在高卢，对，在高卢。在高卢，另外一个儿子卡利努斯啊，听说他爹死了，他哥也死了。那我应该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对吧？所以他也宣布我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然后 高卢这边的儿子和这边从波斯返回的戴克里先，双方就展开了决战。那这个在决战之下，没想到高卢皇帝的儿子卡利努斯是被自己的部下反水给杀死了。所以当所有人都死掉以后，戴克里先就成为了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走上了帝位。
7: 好，我们网友说我不敢，戴克里先显然敢，还雄心勃勃。你要是戴克里先，你这面对着这种当时无比的这乱象丛生、无比凋敝的罗马帝国，你第一件事要干嘛呀？修皇宫，这一件事要干嘛？你第一件事要干嘛？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9: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9: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闯关。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那么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主题是如何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种论文级别的主题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助于您的丝滑睡眠？马上和大家来展开我们的直播学习。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啊，为您共同咱们来学习和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这个160页，大家有书的朋友可以打开160页，我们开启一段合家欢的学习的时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大家学习古希腊的思想界的先哲们有何作品，对吧？有何成就？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认知古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学习全球通史啊，这个纵享丝滑睡眠啊，各位网友，为什么要讲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是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在这段古希腊文明总结中的他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一起打开160页，讲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第三小章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那么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在原文中怎么说呢？说我们在描述了古希腊人在如此诸多的领域的非凡成就之后，对吧？咱们其实就前一阵咱们等于是去年的最后两个月吧，全球通史基本我个人觉得等于把那个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里的大咖们挨个讲了一遍，讲了得有个小一半，那么各个领域的伟大的成就。哎，紧接着呢话锋一转，作者说也必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存在奴隶，他们和特级居民，也就是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说这不是绿卡吗？大概是这个意思，绿卡常住居民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他们和客籍中的这个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呢这个奴隶和这些外邦人啊绝无雅典的公民权啊，我们动不动说这个西方的民主可以上溯到雅典时期、古希腊时期，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啊，这不是一个当时城邦的所有人的民主。这回到一个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问题，奴隶是不是人？

0: 印第安人是不是人，黑人是不是人，巴拿马人民是不是人。这个民主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的壁垒的。那么咱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当时的，我们以雅典最有名的希腊城邦为例，雅典的公民他的门槛和壁垒是大约的数量是、
1: 那还是比较高的，他就是公民身份还是比较严格。首先他讲究的是一个出生资格，就是一个人你要想成为一个雅典公民的话，你通常是要出生于雅典的，而且父母双方也得是雅典公民，所以这个出生权利是成为公民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在特别特殊的这些情况下，雅典才会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当然是他们做出了非常显著的这种贡献啊，比如说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就是色雷斯人，但是他被授予了雅典的这个公民权。其次还有这个父母身份。比如说他们必须得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子女，这个私生子通常是不具备公民资格的。还有性别，刚才其实馆长也提到了，就在古希腊的时期，这个只有男性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公民，女性呀、儿童啊，更何况奴隶啊，这通通都得排除在这个公民的这个范围之外。还有岁数，要求必须成年，通常指的是18岁，而且他们应该经过一定的这个仪式和教育，这个所谓的仪式当然指的是军事训练和教育了啊，指的这方面。然后还有这个军事服务，因为他们都有义务要为雅典的这个军队服役。最后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财产资格。这个在应该怎么说，在某些时期吧，这个雅典要求公民还要具备一定这个财产资格。比如说在这个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梭伦改革就引入了财产阶级制度，不同阶级的公民就有了不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雅典公民的一个门槛。从人数上来看，不那个当然每个阶段这个人数不太一样，像伯利克利的这个时期，雅典的总人口大概在25万到30万之间，那么能够称其为公民的大概只有4万多人，
0: 1/6。
1: 对，1/6不到1/7吧。换句话说，每一个公民能够拥有比如说6个非公民，是尤其是奴隶。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所以呢就是雅典的这种民主是一个典型的公民圈子里的民主，而不是一个全体民众的民主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有一个很牵强附会的一个这个对比啊，我想到的是满八旗。就是你看曹雪芹他们家那么牛，对吧，就是这个都到江宁织造了，这超级肥圈了，但是他的出身依然是包衣啊，就是他实际上是这不是就属于雅典的奴隶嘛，只是混得比较好的奴隶嘛。那当时的这个像刚才肖博士说的，亚里士多德是不是用满清的话说等于抬旗了嘛，大概相当于这样。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古典希腊时期的这个民主啊，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当时的客观的历史情况来看，一个女同志没有啊，有公民权的一个女同志没有，这是一会儿让千羽同志来讲一讲她的感受。那么公民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对，
2: 应该说呢，公民的权利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毕竟人家是统治阶级哈，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普遍意义的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那公民的权利呢，主要一个就是有这种选举权呐。那么另外呢，同时呢，他还有一些这个本身呢，应该说是和这个义务相关联的权益，比如说他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义务，同时也是他的权利。因为在雅典时期呢，最主要的时代里边呢，就是服兵役，它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典最重要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参与国防的权利，就是参与城邦防御的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以及在这些活动下面他的经济上的权利、经济活动的权利和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呢，实际上也就相应的对照的是他的一些义务。那么这些义务呢，也是其他人不能履行的，实际上是，比如说服兵役，大家都要去当兵，只要是公民都有义务要为城邦服兵役，要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这个肖博士多次讲过，就 就是你想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吗？你得够格才行，自己得有这个盔甲，自己得有武器。好一点的，你要成为重装步兵或者骑兵的话，那你还得有马或者说有重装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才有这样一种参与军事训练的权利和义务啊，就是说你这个能参加到这个队伍里边去，那是你的一种光荣啊。能够保持一种战斗的技能和体能，也是你区别于雅典一般人的一种特权。另外呢，公民大会制度确保了公民的选举权利。我们说，不论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放逐令也好啊，还是说他这样一种担任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一种的程序也好啊，或者是说是办法也好呢，它都是这个一个小范围内行使的对于城邦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当然也包括讨论权。那么这些呢，使得说能够使雅典公民始终处于雅典城邦里边的最上层，他的话语权得到的保证，他的行使权力的权利也得到了保证。那么另外呢，就像他的经济活动也有许多的权利，比如说他有这个从事商业的这样一个权利，有贸易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作为义务呢，他也需要纳税啊，这个给这个城邦缴税，包括呢他也能够捐赠。那我们说雅典的戏剧如此之这个啊活跃，雅典的哲学思想如此之蓬勃，这也是跟他们的公民权利相挂钩的。一方面是说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说也是因为公民有义务来支持这样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在社会权利方面呢，在节日的庆典呀、宗教仪式方面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化生活，它也是限制范围的，也是有门槛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入场券的。因此呢，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去，参与到节日的庆典当中去，参与到祭祀当中去，参与到宗教当中去，都是公民才能够来实现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就是说雅典城邦我们看起来啊，我们感觉到这个雅典的时期的民主呢，在西方来说是所谓的是先贤。那但是呢，我们说不可避免的是也被套上了很多的光环。那么这些光环呢，就是美化它这个应该说是在当时先进的一面，但是所谓的先进也仅仅是对一小部分人或者说极小部分人的一种先进，是一种特权的表示。所以呢，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或者是待遇。
3: 这个韦朗教授讲得非常深刻啊，就是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或者说是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游戏。我觉得我们讲全球通史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对这个西式的体制和文化去魅啊，就去掉它的这些魅影的部分啊。我们想象的刚才韦朗教授说的光环的部分，我们应该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去学习它、尊敬它，但是不要跪着去仰视整个的，说啊、哦，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天哪，这就是应该天国有的制度啊！人家都搞了2500年了，是那么简单吗？是那么简单吗？就是2500年前。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就是完美无缺的吗？大概是这样，就是它一定有它非常先进的一面才能写进全球通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该如何客观的、辩证的来看它的局限性。说到局限性，接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接下来的大段的批判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古希腊的女性权益让人低的发指的这个指数啊，然后也说到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当代我们理解的这种保障公民权益为主的这种民主。千羽，接下来这段你来讲吧。
4: 好的，让人非常气愤的，作为一个女性来看这段文章啊，这是赤裸裸的没有地位的雅典妇女，很糟糕。书里怎么写的呢？在雅典啊，妇女的情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比如说像这个地中海呀、中东其他国家中那样，这个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然后就开始举例子了。第一个，妇女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者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哎，这两句话，第一个妇女没财产没钱，第二个没有政治权利，这两点就很重要了。第二，接着想看看家庭生活吧，也很差。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这个家庭地位那就更低了，没得说了，连自己的子女和婴儿都不能有这个完全的保护能力了。接着再看啊，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啊，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也不准妇女参加，这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这个从业的场所和技能要求了。然后再看啊，一些最杰出的，哎，注意啊，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的时候都说啥呢？开始贬低我们了啊，都说他们天生低贱，并且警告说如果女人哎获得太多的权利，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就是天生的，这个希腊男性都有厌女症啊，要不然有女症。好，这就直接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女性要保住面子，这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就别出门，做好隐形人。这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雅典的这个领袖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谈论自己。
0: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我觉得伯里克利这话说的真是尖酸。
4: 就让妇女们彻底隐形呗，
0: 就是不要上热搜是吧？对对，不要在男性的舆论里上热搜，对。
4: 对对对对，不要成为男性的话题，甚至不要出现在有男性的场合。
0: 对，问题是男性，问题是男性
4: 不要看到我。
0: 对，男性给女性提了这么高的要求，自我要求怎么样啊？
4: 这个就非常的无所谓了啊！就书里还有一句话。因为是书里提到的，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还有这个希腊的大佬，这个雅典大佬叫迪摩西尼，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这个时候绝妙的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
0: 稍等啊，稍等，稍等。
4: 女人呢？

伤害，开枪驱散了所有不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

来，咱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这个主题是如何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我们刚才讲到了阶级局限啊，这是统治。

0: 计内部的民主制度，当然有着它的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有着很多的历史的局限性。那我们来讲到了性别压迫了啊。那么刚才千羽谈到了，以雅典时期最为光荣的执政领袖伯里克利啊，这个对女性，尤其是丧偶的女性的要求，就是说你们的光荣就是不要让男性谈论你们，就大概是这样。男性们是怎么自我要求的呀？千羽，你继续。
1: 这位大佬叫迪摩西尼，他总结了三类女性啊，有哪三类呢？这个当时的雅典。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这个是雅典大佬说的话，这是刚才原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赤裸裸的，在整个这个雅典的女性的地位比非常低下，几乎就是没有地位。那接下来我想再到每周讲两个小故事的时间了，再举两个例子去看看我们这个妇女权益、妇女地位有多低啊。你说希腊神话里好多女神、好多公主，但真的生活里希腊男性普遍就是有厌女症。这个有一个文献记载啊，这个古希腊的一位男同志去罗马旅游了，打卡完景点可能也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了，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这个希腊游客去罗马看见啥了呢？然后记下来了，给他吓坏了，说没有一个罗马人会觉得带妻子参加晚宴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儿。在罗马人的家里，妻子居然占据着首位，他们是家庭社交生活的中心，这让希腊男性觉得很害怕的事儿啊！这罗马人怎么你参加晚宴跟我吃饭还带着媳妇儿呢？说在我们希腊呀，情况截然不同，除了家庭聚会，妻子从来不出席任何晚宴，并且他们要一直待在家里被称作妇女区的一个犄角旮旯里，家里的男人从来不涉足这个区域半步，除非是这个女人非常非常亲密的人。哎，大家有机会可能去看一些希腊的古希腊的建筑，就一般那个楼啊，如果是有二楼的话，最犄角旮旯的就是这个家里女性住的一个区域啊，基本上旁边就是什么奴隶啊、仆人啊，就是你即使是家里的女主人，你也就只能住这个，就类似于这个就是佣人间一样的这个家庭这个位置了。然后呢，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这个是我们的肖博士提到了一个古希腊的先贤是梭伦，是吧？这个你看各个文献啊，历史上的评价他是什么西方民主政治奠基人，
0: 对对对，
1: 啊，什么政治家、立法者、诗人，还有一个最牛的 title 叫古希腊七贤之一。但是，哎，麻烦李莹上图片，让我们认识这位男士。啊，长得道貌盎然的，
0: 这个，该你喷他了，你要喷他什么？对，
1: 我先喷他，他是这个希腊的开国元勋啊，还立了法，但是他立的法律里头有一条，凡在女人影响下所做的事情，皆与法律无效。这就是说，这女的干啥都不受法律保护，女的没有自主能力。还有呢，他在立法里写的，女人的丈夫去世以后不能继承她的财产，就我们也没有什么财权，这就很过分了。你把女性的地位写在法律里这么低，更离谱的是啊，开国元勋、古希腊七贤梭伦同志，最伟大的一个功绩是在那个时候专门建立了一座为这个叫雅典公民男性服务的国营妓院，用来保证良家妇女不被男人骚扰，同时让青年的雅典公民有地方去玩。因此梭伦得到了许多这方面同好的男性的称赞他是伟大的梭伦。这大离谱，太大的离谱了，这是开国元勋干的事。这是两个小故事每周分享。那总结一下，就是在这个当时的雅典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女性没有，哎，就是什么投票啊，什么陪审员没有，家庭社会角色没有，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丈夫的附属品，负责什么干干家务，哎，生孩子传宗接代， 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财产权。那再延伸的就是女性的教育机会也基本上没有，主要呢受到的教育是你怎么管家呀，做点什么家务啊，咱们中国古代管这叫女德吧，哎，就接受这些教育。然后就是宗教活动中女性也没有，基本上你没有参与的机会。那只有一些，比如说这雅典要搞一个戏剧节，没人演雅典娜了，可能勉为其难的挑选一两位女性去扮演一下这种哎宗教角色。那在法律上，刚才我提到梭伦的立法了，女性基本上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不能签契约，不能继承遗产，也不能起诉，基本上都必须要靠男性来主导。那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观察到的很不公平、很低下的一个雅典妇女的地位了。
0: 这个感谢千羽的精彩的分享啊！这段全球通史对于古希腊的这个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的批判，一个是讲到它的阶级压迫啊，就是所谓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这种性别压迫。那么呢，其实大家也许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独立宣言的原文啊，就是开篇我们就是讲在可能有些朋友都很熟悉了，人所共知的啊，这个视之为天理的人人生而平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请注意独立宣言里，这已经是公元1776年了，这已经过去了，这个离伯里克利的时代过去了2000年了，就是那儿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这个人，好像和伯里克利制定的雅典的这个公民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有产的白人男性，有产的白人男性，大概是这样，就是印第安人啊、黑人奴隶啊，这都是就是视之为财产而不是公民。女性呢，一直到一战结束之后，才有了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先说局限性，再说进步性啊。从局限性来说，威亮教授你怎么来看？古希腊民主的这个阶级和性别的局限性，对后世的西方的整个的民主制度有哪些长期的惯性和影响？
2: 啊，应该说这种惯性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往往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美国直到晚近时期，女性和其他的非白人呢，实际上都没有投票权。在上世纪的这个前半叶，那么甚至它是有严重的种族隔离。那么再往前说，我们说在林肯的时代之前，这个有许多州还有奴隶，而且呢，黑人呢得到了。他实际上得到待遇是非常不公正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什么说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呼吁要这个提高女性的地位，要让女性出来工作，要让女性得到平等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参与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都觉得好像在我们周围没有这样的需求了，因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男女平等，这个提高妇女地位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会很多人会觉得国际组织说这些话是在指谁呢？大家可以完全去看看现在世界上我们说最发达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你去看看他们的统计局的公报里边，男性的收入是多少？女性的收入是多少？有色人种的收入是多少？啊，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群收入是多少？大家去看一看，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组织会提出这样的这个主张，就是呼吁那些国家呀，要进一步的提高妇女的权利，要进一步的种族平等。因为即便是他们在经济上那么发达了，许多的女性依然不能参与到工作。即便是他们的经济那么发达了，那么男女之间的工资收入依然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说不能不说是古希腊它所谓的民主它的这样一种阶级的性别的阶层的这样一种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呢，实际上它就一直延续到了后世，它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延续到了后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它是普遍留存下来的。我们说在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做到了先进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实际上在西方世界 依然做得非常不好。且不说一些东亚国家，就是在一些美欧的国家，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方面的男女不平等这样的问题。再有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阶层的控制力的问题，实际上呢，在西方世界也是普遍的存在的。那么在希腊呢，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希腊公民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我们说他所谓的权利，他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再去解构他的时候，会发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完成这个阶层所需要的义务，所以才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什么，你能够贡献国防，你能够贡献这个政治力量，你能够支持社会活动，好，所以你有权。其他人因为暂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担心他们影响到稳定，影响到安全，所以你就没有权。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阶层上的差距，阶层上的固化，包括说这样一种一定阶层上的统治，它实际上都是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影响啊。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说有些人不能够有完全的选举权，有些人不应当享有选举权，是为什么呢？从根子上是来讲，是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这些人不能为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群体做出他们认为合乎标准的贡献，所以说呢，把他们排斥出了这样一种群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包括我们说看到的西方尤其是美欧经济当中的定价模式，这是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才发现的，居然是如此的不公开不透明啊！有几个交易量最大的商人我们一起就定了，这种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它的源头也是来自于古希腊，来自于古雅典。它的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们的这样一种安全上的同盟，经济上的同盟关系，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一直在讲啊，提洛同盟和现在的北约它有多少相似之处啊，我们在讲西方的盟办体系到底它跟古希腊有多少渊源呢？实际上看它是有非常深重的渊源的。钱一个人管，然后呢权归一个城邦，是吧？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不能说它就没有一个渊源，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阶层上的阶级上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一同随着古希腊古雅典它闪光的一面一起流传到了后世，流传到了甚至是在西方世界，是流传到了现当代。
0: 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就是我们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的话，可能大家会研究先秦的历史，对吧？这个我们大一统王朝的1.0版本，我们研究西方的历史，这古希腊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文明的源头。我们对于高净值的，这分为资产净值和智力净值，这些工程师其实就是20年前的马斯克，在开放这种工程师签证。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墨西哥来的典型的拉美移民，视之为廉价的炮灰和随时可以驱赶走的奴隶。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伯里克利说的，一等是公民，二等是外乡人嘛，客居雅典的外乡人，这不就拿工程师签证的这些人吗？还有广大的奴隶。那么在雅典需要你的时候，脏脏乱差的工作你去做吧，雅典不需要你的时候，随时会被驱逐，视之为财产，或者说是这个支撑着人邦城邦荣耀的最顶级的耗材。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觉得有一定可比性的话，弹幕上打一。这个老王又在云山雾罩的牵强附会，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种做法和思想的根源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古典雅典时代呢？ 虽然这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斯塔夫·詹阿诺斯教授说，评价古典希腊不应该看他那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他做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永远不要摆脱它的时代局限性，在当时的维度看它做到了什么，看它的先进性。如果这条标准可以成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以及历史意义就极其的明显和突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尽管它有着诸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祛魅，不要盲目的去仰视和崇拜这样的制度，但是绝不能掩抑它的光芒和它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华彩乐章。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自由的探究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全人类的光辉遗产。我这段写的真是非常有文采啊，我这个英文水平太渣了，我没有办法看原文，我其实很希望能够看一下英文的原文，这段是怎么写的。我们的这个北京都大学出版社的翻译老师翻译的也非常有文采。我再为各位网友来报告一遍，我们共同来想一想啊，就是学习评价一段历史，不应该看它哪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它做到了什么。古典希腊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啊，这是史诗一样的文字哈，为这段古典希腊的文明的乐章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
3: 这个人的自由其实包括好多选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了，包括他参与政治决策的这个权利。总的来说吧，它相当于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受不合理限制的这个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或者政治的这个各种活动。和这个个人自由相伴的其实就是个人责任心。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后果要负责，并且还要在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方面吧，他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公民你不但要享有权利，而且你也要有责任去参与政治啊、兵役啊、法律啊方方面面的一个东西，你要做出贡献。
0: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这个从我们几个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咱们这个课代表吧，姑且自封为课代表的角度，肖博士，你觉得怎么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古希腊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最光辉的遗产，简单的来提炼一下是什么？
3: 其实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进步意义的话，大家都看到像公民民主的这个起源和示范还是挺到位的。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这个事情一样，其实他已经非常突出的提到了这两者之间是相关的，你只有承担责任才能享受义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古希腊的这个公民民主给大家做出去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吧。
0: 魏亮教授觉得呢？
2: 我觉得呢，就是说古希腊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感呢，是它的文化和思想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自由部分它闪耀着光辉，包括了参与的自由啊、批评和建议的自由、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自由。公民他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去生活，同时呢才能够发展出他丰富的、灿烂的哲学和文化。当然就是像这个肖博士讲的一样，那你有这样一种自由，你就必须要配套一种责任感，就是说要维护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大家都要自由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套道德和伦理来维护它，维护这样一个秩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不负担道德和伦理的责任，就社会和城邦就会失去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从推而广之说，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的说我可以随意的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指责谁就指责谁，然后呢我不去维护这个道德和伦理，那这种自由就很快就会丧失掉。另外呢，就是说 这种规范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我们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约束的背景之下尤为重要，就是它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和公民自发的责任感来维护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自由环境的。那他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对现在的国际关系来说呢也有非常深远的这样一种接近。
0: 千羽，你的体会是？
1: 我们经常说要自由要自由，但是其实自由大家要摆脱这个外部的表象去看自由啊，自由其实往往代表的是我们能够自主去选择自主行动的一种能力，而不意味着无拘无束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你的自由建立在你要对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付出责任的这个基础上，你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你拥有多少自由。同时呢，他们俩之间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吧，自由和责任。当你认知认识自己本身，当你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或者哪怕是咱们的一个小家庭里拥有要承担多大的责任的时候，你认清了自己，然后你才会跟社会进行互动，跟其他人互动，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自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一点小看法。
0: 各位怎么看这个古希腊这段灿烂的历史留给后世的宝贵的遗产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这个我做一点个人的浅见，抛砖引玉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人类开始在诸神面前站起来了，就是虽然脚步非常的蹒跚也很稚嫩，但是人类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走出自己文明轨迹的宝贵的时间。这就是古希腊的这段华彩乐章，以人为本的华彩乐章，在大约1600-1700年之后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才更能看到古希腊的这个诸子百家的光芒如何照亮了被压抑了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的黑暗的天空。王冠红人馆，悦动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大家好，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藏羽。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同学啊，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啊，如何整顿经济秩序，如何整顿经济秩序。 这是所有的执政者都必须要面临的考验。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想请各位都化身经济学者、经济智囊团，您可以带着现代人的思维加入到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古罗马的经济治理之中，好不好？就是如果您是智囊团的话，那么是这个戴克里先的高级经济顾问的话， 你会给他支什么招啊？对不对？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互动讨论，好吧？好，那我们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

观奠基石，它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庸组长的视窗哈。我们打开第177页，然后呢我们共同来学习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我们讲到了第八节后期帝国，公元284到476年，请注意，我们就要从公元284年讲起。公元284年，古罗马走出了黑暗的三世纪危机，危机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啊，走马灯一样换了20多个皇帝，我们跟大家讲了吧，对吧？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皇帝还有拍卖上台的，我的天！你想当时罗马乱到什么程度？那么，284年，公元284年，我们的西晋初年，中国迎来了短暂的在三国，群雄逐鹿之后，迎来了短暂的大一统王朝，西晋。那么呢，这个西晋初年，284年，在罗马历史上迎来了他们的中兴之主。戴克里先，戴克里先啊，是奴隶之子，出身挺卑微的，是用今天的话，今天的地域划分是克罗地亚人，出身挺卑微的，但是一路军功上台，那么成为了罗马的中兴之主。上周呢，我们和您学习的戴克里先推行了四帝共治啊，罗马分别东西罗马有皇帝和副皇帝，那么这是讲的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如何整顿经济秩序。我们先来看一看斯塔夫林阿勒斯教授的原文。为了加强帝国的统一啊，为了这个整顿经济，戴克里先采取了不少的政策，比方说，谁要是荒废了农田、村庄。有人弃田无人耕种，就要缴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推出了新的货币改革，而且在公元301年的时候，罗马帝国颁布了有名的物价敕令，敕令就是皇帝颁发的命令，对吧？干嘛呢？限价，对上千种物资，对于上千种商品，包括劳动力，限定了它的最高价格。哎，那么这个整个的，当时的物价管制是非常的严厉的，同时啊，对最高利率也做了限制啊，利息不能够这个涨得太快，利率区间控制在6%到12%。那与此同时，还对商品出口进行了管制，像这个青铜啊、铁器啊、兵器啊等等，战马呀、战略物资禁止出口。这是这个对于商品进行了不能搞所谓的全自由市场，对吧？有限自由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从戴克里先到继任的君士坦丁大帝一脉相承的，实行了这种职业世袭制度。比方说像军户，比方说像农户，世代务农，世代当兵，父死子继。我们明朝也实现过这种卫所军户制度等等，一会儿有时间和大家再来做一下讲解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面对着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出了一张大牌，是什么呢？货币改革。我们先来讲一讲他的货币改革。
1: 好的，公元294年的时候，其实戴克里先就实行了当时罗马帝国史上特别彻底的一次

0: 这个货币的改革啊。那在当时呢，奥里斯金币啊的标准重量是60/1罗马镑，这个重量大概是5.45克。当时呢，戴克里先就先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制造了叫奥里斯金币。这个目的是什么？用于大额的储备、官员的俸禄、大宗的交易，还有国库的储备。特点就是金币嘛，这个含金量比较稳定，而且几乎没有贬值，也是成为后面的一个核心的货币。同时呢，戴克里先又创立了叫阿根图银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阿根图银币。其实这个银币啊，我们能看到钱币的这个正面就是戴克里先的这个月桂冠的头像，那周围的这个币纹上还写着戴克里先奥古斯都。钱币的背面呢，是四位帝王在六塔营门三足祭坛前面共同祭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就是四帝共治是吧？
0: 哎，对，当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当时呢就创立了叫阿根图的银币的制度。这一枚阿根图银币的重量是96/1罗马镑，重量是多少啊？3.41克。这其中的含银、
1: 哦、很轻啊，
0: 很轻了。含银量是多少呢？90%。它的价值约等于这个100枚的迪纳里的银币。那么，这个目的是做什么？主要用于日常的中等的交易，包括日常的税收的结算。那么按照这个银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它的这个阿根图币的含银量是90%，是改革之前的安东尼币含银量的25倍。也就是说，戴克里先他之前接手的货币制度中，安东尼币的含银量只有3.6%啊。这相当于你说是银币，但其实是你有特别少量白银的这个铜金属币。所以呢，当时的货币它没改革之前，你拿在手里你会发现这表面的金属光泽是暗淡无光的，仔细拿近看，绝大部分都是廉价的铜金属。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货币，戴克里先觉得不行，你这个货币太堕落了，怎么能堕落成为仅有3.6%含量的叫铜镀银这样的一个货币呢？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阿根图银币这样一个新的制度来去塑造自己的货币的改革。那么慢慢的，除了这个银币之外，他还打制了什么铜币？这个铜币叫弗里斯。弗里斯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钱袋的意思。这个呢，法定的重量是大概10.22克，刨除掉这个成本啊，包括税，实际的重量大概在10克左右。那这个铜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民间的小额买卖、士兵的这个营收，还有这个基层的赋税。所以我们能看到戴克里先当时他其实是接管了一个已经崩塌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货币的体系。而他当时接管之后，他会慢慢的发现以前的这些已经堕落了的银币慢慢的就消失了，那它慢慢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阿根图银币就成为了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币种。但是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价格控制上它还是没有做到一个完全的把控。戴克里先呢，只有依靠了这个配给制，包括将军队和政府的物资与市场的隔绝下，你才能够保证所有的税收，包括你所有的货币都能够满足这个政府的需求。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到最终的结尾其实并没有贯彻下去，因为虽然他进行了改革嘛，就是过度的他废除了过度贬值的货币，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铜币，但是会发现由于贵金属还是很稀缺的，新的货币大部分没有投入所有的流通，所以导致物价飞涨的趋势其实没有最后有效的遏制。
1: 这个实际上呢有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经济学的叫术语或者叫俗语哈，叫劣币淘汰良币。
0: 嗯，
1: 劣币淘汰良币，像刚才千羽刚介绍的，就是罗马中兴之主戴克里先新发行的成色比较足的金币，实际上类似于半储备货币了，所以它这个流通不多哈。那比方说阿根图银币含银量高达90%左右，你刚才说到的 对吧？包括成色比较好的弗里斯的铜币，它一旦向市场上流通，市场上还有那些含银量10%、20%的那些什么安东尼的那些，就当时已经，不是安东尼时代铸造的，是后头的那些。

0: 就当了两三年的罗马皇帝，他就是以次充好嘛，
1: 嗯，
0: 然后他来收铸币税嘛，这个是否说明白？大家理解吧？他过去含银量要达到80%的安东尼币，他最后就含银量18%甚至8%，他的面值，比方说你现在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成本5块钱，但你面值能达到50块钱，你不就能挣45吗？这就是剥削老百姓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铸币税。那么这些劣币淘汰出去之后，这个整个的就通货膨胀啊，然后货币紊乱呀、啊，然后这个物价飞涨啊，整个的市场很混乱啊，所以戴克里先要整顿经济秩序。问题来了，你新发行的这些优质的实诚的这些，含银量、含铜量都在90%以上的这些优质货币，你一旦投放到市场，不管是商家还是老百姓，他舍不得花呀，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1: 老百姓的心理，
0: 我们叫劣币淘汰良币，他舍不得。哎呦，这个银币
1: 含银量高，
0: 我得存着，
1: 嗯，
0: 我得存着，万一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家里有什么急事啊，我得把这个好的银币和铜币存着。哎，我手里那些劣质的银币，那些以次充好的银币，我得赶紧去杨月的什么理发店、千羽的煎饼摊给他花出去。
1: 对，
0: 对吧？但所有人都这么想，你的这些好的货币就花不出来，它就没有达到流通和置换的效果。怎么办？劣币淘汰良币怎么破？如果你是戴克里先的这个经济顾问团的话，你会给他支什么招？劣币驱逐良币该怎么破？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今天我们讲的戴克里先的这个经济改革都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然后我们看看在实践的层面，这个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会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对吧？稳定币值啊，然后保证市场的供应和繁荣啊，控制通胀啊，等等等等，这最基础的治国理政的这个基础经济领域的操作。咱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来破这个劣币淘汰驱逐良币，或者叫劣币淘汰良币？咱们先来说一说，哎，大家觉得戴克里先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劣币淘汰良币啊？戴克里先作为一代雄主，他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会把那些比较好的金属币给存起来，不舍得花？
1: 不舍得花，
0: 对，他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老百姓都放到那个。放到盒子里，然后放到这个
1: 小布
0: 小
1: 手绢里面，
0: 包里，对对，都裹起来了。戴克里先想到嘛，想到了这个，他那会儿都已经公元3世纪了，3世纪末了，他想到了，这并不新鲜，当不上大姨。不，他没想到，他没想到，他想到之后就会有别的招，他没想到，大家在当不上大二。咱们先来猜测一下，这会不会在戴克里先的预判之中？
2: 我现在想这样哈，就当然只能猜了。
0: 嗯，
2: 就戴克里先呢，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想法，就是他规定了一个新旧货币兑换的一个强硬的币值。
0: 嗯，
2: 对吧？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在他看来可能是有效的办法，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劣币嘛，你不是说你怕他将来你换的这个什么良币越来越少嘛，不值钱嘛？那如果我强硬的定了，比如说我这个一枚新币就换100枚旧币，这样的话，大家不就是你的相当于你用新币来给旧币做了一个信用保障嘛？
0: 对，
2: 是吧？但是呢，对，但是这个效果呢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呢，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它的这个金银根本就不够，就它铸的这个新币的数量太少了。就如果大家可以想，如果我可以随时兑换的话，这有点像银行挤兑一样哈。如果我随时拿着100旧币，我就能兑到这个1块新币，这样可能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说哦，我到哪儿随便可以换得出来，这样我的旧币就、你就不焦虑了。
0: 我插句话，苍宇，这不回到布林顿森林体系了吗？对吧？就是你拿什么为你当时的已经摇摇欲坠的货币注入信用？那布雷顿森林体系
2: 是拿
0: 黄金，对吧？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35美元换一盎司，对不对？那就这个注入信用，你这国民政府的那会儿在上海那么失败的金圆券，就是他号称要拿黄金注入信用，最后你忽悠了老百姓啊，你忽悠了商家呀，他没有那么多储备金，他后来把储备金运到台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币值注定崩溃。你看，我们有网友说很简单，是不是戴克里先来收回旧币就行了， 收回旧币，但是你收回旧币就意味着你要投入足够多的新币，而且你

0: 你是用怎么？你是用市场方式自由兑换，还是你用行政方式去收回？你得有多少贵金属银子往里投啊？对不对？因为你的旧币明，因为当时都是金属货币嘛，你的旧币的那个含银量已经不到10%了。那这就是政府在撒钱呀，白白在撒钱呀，所以该怎么去稳定币值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啊，多少政权因为币值的崩溃就随之崩溃了。大家想一想怎么去稳定币值，你要是戴克里先的顾问团，你该怎么做？你说我就是像刚才藏宇说的，你制定一个官方，不管是10:1、15:1，拿旧币来，其实就是你在回收旧币嘛。
1: 对。
0: 但你回收完之后，你都得拿着白银真金去换，你有多少钱要换？你换到一半换不动了怎么办？你怎么操作这个事儿？你的准备金有多少？大家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样的探讨是不是太无聊了？但是实际上特别有意思，大家想一想，我们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呀，对吧？我们就穿越剧，你要戴克里先的这个顾问，你怎么办？你给什么建议？曹宇，你接着说哈，我这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你接着说。
2: 对，你这样说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这个欧洲啊，古代有这种就金银币有铸币的传统。我们过去古代这个金子银子可是不铸币的，
0: 嗯，
2: 基本上没有啊。我们铸的都是铜钱，咱们为啥不铸金银币？这个其实也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第一，还是这个道理，我们那个时候在大部分封建时代，金银的产量是不够的。
0: 对，
2: 我们整个的经济体量太大，这个中央政府已经算了，说如果拿金银交易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就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种铸币，用完全用金银币流通。那所以我们铸的是铜钱嘛，铜钱相对来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连铜都不够，记得我们给大家讲过四川为什么要铸焦子嘛，
0: 铁钱，
2: 铜的
0: 我也想讲这个，
2: 用铁钱嘛，铁钱会生锈。生锈没办法，那只好用纸币，就这么来的。就是金属，为什么金属能成为货币？因为在过去，贵金属是值钱的，就是因为它少。如果遍地都是，它就不值钱，它就不能成为货币了。那么少呢？你怎么跟你的交易量能够匹配是重要的。你太少了，你这东西太贵了。比如说，我拿一枚金币，我到哪儿就只能买一辆汽车，对吧？你说我想买一部手机我都买不了，对吧？拿一枚金币去，我说你买100部手机，这不可能，不方便。所以你要换成更便宜一点的这个金属来铸币才行。所以你从这个戴克里先那个角度来看呢，第一，他就先说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还是靠谱的。我用一个更值钱的这个货币来锚定嘛。

0: 的说我话，我说对我婆还有冷处理，你去表达一下。
1: 他把女人

0: 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它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

0: 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已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6: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7: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9: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9: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1: 他也想到了他的金银不够，要不然他就直接换嘛，对吧？我直接换，把旧币收回来就得了。当然也有一个客观现实是，罗马帝国当时也太大了，
12: 对对对，
11: 他的行政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把所有的货币都给你换一遍，没这个力量。一个是也没那么多钱，一个是没这个力量。况且当时啊，罗马的行政体系有点濒于崩溃了，很多地方都私自铸币的，别说你还能收回来，就是你连私自铸币都不能完全那个制止，所以这是他整个国家治理的问题。那么你一个大国，你要能实现你的政令畅通，这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能力才行。那么到了戴克里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他只能打补丁，他的想法也不能算不好，但是他推行不动，这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但从现代来讲呢，比如说你说怎么对这个对付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现在就完全解决了，因为都用纸，就用信用货币，就把这些事全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财过去是为什么是要用货币，大家认为这个是金属和你要买的东西是等价交换嘛，你拿金子拿银子，我认为它值这么多钱，它值的不是你币的钱，是值得你金子和银子的钱，我们拿银子捡完之后给你一两，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值一两银子。但是你变成，然后你银子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吗，也有劣币和良币吗，你说银子说你的成色不好，你就不值那么多钱，但是你换成纸币就全解决了，因为纸币本身的价值是零，它就靠它的信用值钱的。所以纸币时代考验的是国家信用，那个金银币的时代，这金属币的时代考验的是你的这个金属本身的。
12: 你看这个我补充一下哈，我们有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哈，我们丁飞这位网友说，能不能用一个民间公认的物品和货币来绑定，比方说一枚银币兑10斤大米，对吧？那么你要买米，然后就能这个用你的银币。

0: 币，就是很好啊。大家想一想，货币，货币嘛，就是你的币背后一定要有
1: 货，有
0: 货
1: 的支撑。
0: 对对对，它就是对你贵金属本身也是一种货，那么你的这个币才能够它的价值才会被认可。你否则的话，你这个你食堂的饭票还得能买饭，它才有价值呢，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就回到我们丁飞同学说的这个问题，那十斤大米从哪儿来呀、啊？对吧？其实你想想你作为中央政府，你搞到足够的白银和你搞到足够的民间必需品，这个我们稍微讲的，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大家觉得枯燥，弹幕上打一；觉得还挺有意思，弹幕上打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信用靠什么来支撑？它一定要买到货。这就说到了这个陈毅元帅，我们上海的解放之后的首任市长，那会儿包括后来陈云同志一块儿，上海的解放上海之后，紧接着就是上海的经济保卫战，从全国来调棉花，调棉花，调大米，和奸商斗争。你不是要做空吗？我的这个共和国，新兴的共和国政府就是要做多，我有源源不断的供给，然后呢来保卫上海的整个的市场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恢复了上海的这个整个的金融啊，包括市场的这个稳定，包括新兴的人民币的整个的币值的稳定，你得有足够的货源。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全球通史，我们一起来学习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如何整顿经济秩序。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货币货币，他在推出了新的银币，货从哪儿来呢？货从哪儿来啊，同志们，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好不好？他推出了一招，咱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千羽，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公元301年，物价敕令是在罗马帝国上很这个也是之前比较少见的哈，商品限价。但是商品限价，它价格便宜了，你能不能买到货呢？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物价敕令是怎么规定的呀。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杨月和藏宇介绍完这个货币改革，其实基本上处于一个失败的状态，实在是没招了。所以在公元301年的时候啊，戴克里先又想了一个招，就是用咱们现在的大白话，就是限价嘛。这个当时就叫最高价格法令，也是今天我们书里提到的戴克里先物价敕令。哎呀，特别的详细，这个为几千种商品，就像文中说的，就设定了一个最高限价。但是吧，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他戴克里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限价的这个措施，或者他限价的这个价格这个数字啊，和市场明显的偏离了，而且它还覆盖的面儿特别广，比如说整个罗马帝国老百姓需要吃的谷物啊，喝的酒，吃的肉，调味品，包括海产品，你日用的这些东西，它都给你规定了一个官方价格。你除了规定物价以外，它还规定了不同行业的这个工资标准。工资上限你可以无限低啊，但是这个上限
0: 就是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就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也限价了，对吧？不光是商品限价，就是服务也限价。对
2: 对对对，别举个例子嘛，就是王冠和藏宇在这吭哧吭哧干得特别好，特别卖力，结果和我和杨月这种划水摸鱼的，这工资一样高。大家去想象一下吧，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同时啊，
3: 而且特别狠，他工资突破上限就直接杀掉。
2: 对，你一个是你这个工资给的高了，杀掉；你敢哄抬物价，杀掉；你敢这个囤粮囤积居奇，也杀掉。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案例或者小故事呢？哎，来到咱们的这个知音体啊，就是当时有好多小商贩，咱就说，假如您是一开店的，他规定了这个最高物价呀，那这个物价比我的成本还这个要不合理啊，我做一条面包5块钱，你规定我只能卖1块钱，那这买卖我就不干了，咱直接把这个店门一关。把这个货品在家藏着，然后呢，大家搞什么？搞黑市交易。 哎，天儿一黑了，这个罗马老百姓和这些商家呀，跑到这个郊外去。

0: 搞黑市交易，面包啊、橄榄油啊等等日用品，这个黑市的价格肯定比你官方的这个现价肯定要高嘛，大家都很好理解，就搞黑市交易，等于官方这一套就变成了废纸了。但是呢，这个罗马它是有巡逻士兵的呀，巡逻士兵只要发现你们双方在搞黑市交易，通通都抓了，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都抓，然后呢，处决是死刑。这个死刑的方式要么是砍头，要么是吊死，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直接扔给这个野兽给吃掉。
1: 哇，
0: 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市面上大家除了没有吃的，没有东西可买，还有一种恐惧感和恐慌感。
1: 而且你这我插句话，而且你这要增加多少行政成本啊，你这不就变成了增加大量的
2: 晚上还得有人值班去看
1: 督察和税监吗？就是变成了大量的，你又你又增加了，就是简单的讲，你又得至少你得招一批公务员和协警吧？
2: 对，
1: 就是你又增加了公共开支啊！对对对，钱宇你接着说，对。
0: 那你忽略了这个巡逻兵他们的这个公共开支不会增长的，因为戴克里先限价了，你工资是有最高标准的，
2: 对，工资不能涨，
0: 你上。对，你上白班是1块钱，上夜班也是1块钱。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很多的这种畸形的民间黑市交易。现在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比如说咱们这个时候有埃及行省挖掘出来的文献记录啊，在公元303年，这个一大普什尔的小麦黑市价格是300迪纳尔银币，是官方限价的3倍。哎，那像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个文字记录，一磅普通的猪肉吧，黑市价格是80迪纳尔，是远超法令的这个8迪纳尔的10倍。大家想想啊，官方规定这猪肉卖八块钱，但实际上成交的这个金额是80，就证明戴克里先的这个限价是多离谱了。然后咱们再说工资啊，这个戴克里先规定了罗马的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上限是25迪纳尔，但实际上回归到物价本身，可能连一升葡萄酒都买不起。大家想想啊，你工作一天，结果连一升葡萄酒都买不起，更别说你这个买粮食了。所以呢，就导致大量的老百姓逃离城市，变成了什么呀？叫流民，流浪去吧。那就是商业没人干，工业没人干，服务业也没人干，在这种庄稼就更别种了。其实戴克里先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他这么一搞，反而搞得整个社会的经济面，哎，全都崩溃了。这个就是哎他的搞的这个物价敕令。那最后呢？这事儿也变成废纸了，怎么办？戴克里先就直接放弃治疗了。怎么放弃治疗呢？就算了，我也不管了，咱们直接搞以物易物吧。这个我首先要保证什么呀？保证军队。军队那个士兵是维持帝国稳定的，包括那时候还有这个边疆啊，这边有波斯，上边有日耳曼，那边甚至更远，可能还有现在咱们都说是英格兰这些蛮族嘛，这个边疆。所以我要首先保证军队，那军队呢就收食物，哎，收什么小麦呀，收肉这些，你不用这个各个地方再给我缴货币税了。然后呢，军队和他的官僚体系收食物了，也不要纳税了，那民间怎么办啊？爱死死爱活活吧，你们要是没钱你就饿死。所以导致了很多现实中的罗马帝国的底层百姓直接就是因为这一套限价令，哎，买不到粮食饿死了。那首先的只是保证了帝国的军队，最后的整个限价令，哎，就是越搞越糟。最终呢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废除了这条法令，这个事儿才算翻篇了。大概的限价令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了。
1: 这个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学习哈，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是戴克里先的顾问团的话，你如何保证物价的可控和供应的充足啊？这个很关键呀。你是我买馒头8毛钱一个就便宜，但是买不着啊，
2: 买不着，
1: 对吧？大家来说一说，刚才主观题啊，我们这个客观题选择题来说一说，戴克里先推出了上千种商品的限价令，包括食物商品，包括劳动力的服务，理个发不能超过15等等等等，他自己相信他能成功吗？ 他相信啊，否则他不会这么干，弹幕上打一。其实他心里也没底，就是你这需要千行百业来配合你啊，有什么动力？你想想这些商贩，这些就是贩夫走卒剃头的烙饼的，我有什么动力来配合你实行最高价格的管制啊？他一定会导致黑市啊。戴克里先相信不相信他的这个，如果相信不相信他的价格管制，他的而且还就罗马历史上很有名的叫物价敕令，或者叫价格限价敕令，他相信不相信这是能成功，他自己有没有底？咱们先来说一说他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推出了这个政策？
2: 就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嘛，就是当时呢，由于这个货币非常泛滥，就是那个金属货币啊，成色也不足了，然后呢这个重量也不够了，整个货币变得泛滥，国内的它的这个货币没有信用，然后呢导致它整个的比如黑市猖獗呀，物资短缺啊，各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呢它一定要解决货币的问题，还要解决这个刚才说物资供应的问题。关键是呢它的初衷是没问题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刚才说他自己信不信，我觉得他自己是信的，因为他又不想自杀，他是想把国家做得更好，管理得更好。
1: 那你应该，我插句话，
2: 为啥
1: 我插句话，你应该扩大生产呀、对吧，这如今的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呀、你那个罗马也是有军垦制度的、你应该去扩大生产、增加供给，那不销售价格不就下来了吗？一般来说是按照我们、当然我们是现代人、当代人，按照一般的逻辑，你本来东西就不够，交易就不足，你又规定了这个最高限价，那不会导致交易更萧条吗？你市场的供应就更那个疲软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是没太理解他为什么不增加供给、
0: 他应该增量。
1: 对啊，你多种棉花多种粮食嘛。对，
2: 我跟你讲，第一个呢，多种棉花多种粮食其实不是说你想多种就能多种的。就整个呢刚才说罗马的管理范围太大，疆域太大，政令不畅，就你想让哪多种也不一定能多种得出来。它的核心区域呢也不是这个种东西最好的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那应该多生产啊，是不是？可问题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切，说这个物价由市场决定啊，由供求关系决定啊，这都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我如果我的印象里，等到国富论的时候才有一个完整论述，
1: 都是亚当斯密之后，
2: 1776年，
1: 对对对，
2: 2000多年以后的事儿。所以呢，你要想，对，100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将近2000年是。那戴克里先时代呢，他没有这种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也完全无法能够这个理解这种物价和供需关系之间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计划经济，它甚至都不叫计划经济，它的命令经济哈，就是用计划经济带对抗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无论是罗马中后期、中世纪的欧洲，甚至这个苏联时代，都实行过这种价格管制，但是全都失败了。我们回到现代语境，就是为啥中国改革开放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原来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那对经济发展其实形成了很大的禁锢，甚至对市场形成了破坏。就第一呢，你造成了一个物价扭曲，比如说你对于各种商品服务制定了价格的上限的时候，第一个，你制定上限的目的是啥？想让民众买得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原来为什么贵，是因为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这样的，原来才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形成的供需关系形成的物价。你强行把物价压下来，第一，消费者狂买，为啥？便宜了，赶紧买。生产者呢？生产者我不生产了，刚才那个千羽不给大家介绍了吗？我种粮食不赚钱，我为啥要种粮食呢？我面包房生产面包不赚钱，我为啥要生产面包啊？我生产者不生产了，结果就是物资更加短缺，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整个的市场激励机制被破坏了嘛？人为啥愿意？你反过来想，人为啥要多生产？是因为他能赚钱。如果你不限制物价的话，大家想想，不限制物价，为啥人们当时还生产粮食？是因为我生产粮食能卖钱。那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像那个刚才王冠说的，你让这个粮食多生产一些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时代，你想，你又没有化肥，你又没有种子技术， 就是它整个你想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的能力是有限的。罗马疆域太广，人口太多，它的农业产出就是不行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古罗马时代它是靠征服的，就最初它是靠征服取得财富的，
1: 对对对，
2: 我抢啊，
1: 它就
2: 不是靠生产
1: 的，它就不是靠经济治理起家的，都是对。
2: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于，第一个它也生产不出来，第二个它的这个理念方法就没有，还有呢，它这种方法本身的监管成本是特别高的。刚才这个钱宇介绍了嘛，你要找一堆士兵，你要搞庞大的监察队伍，看谁工资高了，看谁物价高了，然后我就连杀带抢。可是呢，你知道这制度本身它就容易滋生腐败，那这些执法者他也去抢东西啊，对吧？他也受贿啊。所以就很麻烦，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套东西，本质上就是因为它的计划经济的思路失败了，就是你用任何行政命令，其实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当然，回头我们说过多少次，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市场的基本的调节作用是整个我们现代经济的基石，就是你。市场短缺了东西，物价上来，有人去生产，然后产量高了，物价就回来，这是基本的一个市场规律。如果你强制性的去限制物价，因为咱们不是说现在了，罗马时代刚才说那也是几千种物价，你怎么能让自己你不是个神呢？你怎么能在几千种物价当中你都能设计的特别合理，对吧？那么你一旦物价设计的不合理，就刚才出现，而且你设计合理了也没用，你那个物价是定的，市场是要波动的，是要靠物价本身来调节市场的这个刚才说资源配置的嘛。你市场这个地方物价高了，资本就进来了，生产就上来了，所以它整个就是违反叫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所以才造成了它的整体的改革失败。这就是为啥我们活人馆老说经济规律的原因。你没有市场规律作为一个底层的这样的逻辑，你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你的构想也好，你的这个行政命令也好，其实最终都是失效的，是对市场的破坏，是对生产生活体系的破坏，而不是起到一个你原来想到的美好的这个效果。就是刚才说的，他不想把事情做好吗？他想，但是因为他的做法跟他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经济规律。
1: 我觉得藏宇这段讲的非常精彩啊！大家看，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秩序的治理和整顿收效甚微吧？现在来看收效甚微哈，大家来说一说，你穿越过去，那你会怎么做？我们刚才讲了吧，这个他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其实说到底是他当时的生产力被极大的破坏了嘛，然后包括货币信用被极大的破坏。那么你要你现在带着现代人穿越回去，你会怎么办？你拿出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你会怎么办？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然后
2: 当一回皇帝，
1: 对对，
2: 皇帝。
1: 我们还有网友说又让我给古罗马出主意，好累啊。操操心，操操心，然后这个中午多吃点。千宇，你再来讲一讲他推出的这个职业世袭制度、军户、农户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和他刚才谈到的，刚才你介绍的他的这个，为了保持市场的供给等等，这个一揽子的改革是相关的吗？
0: 好的，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绝望的职业规划啊，一个是叫军户制度，一个叫产业世袭制度。我觉得大家代入一下，我们不能当皇帝，但如果您是一个职业的人，你全家你几代人干同一个事业，这个事儿我看完以后特别绝望。哎，咱们中国老百姓很熟悉的就是这个军户制度，因为咱们有类似的啊，但和古罗马的还不太一样。戴克里先推出的这个军户制度，首先我快速的过一下，叫世袭制，就是现役的退伍的军人，只要是你生了儿子，那你儿子必须继承你爹的这个职业，继续去当兵。这个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强制执行的叫士族士兵 家族世代承担义务兵义务，这个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快速扩充兵员，解决三世纪危机以后啊，这个罗马帝国士兵兵员不足的问题。那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了，一个是各地的军头，哎，为了抢着当皇帝混战，死了好多士兵；还有就是之前三世纪危机的时候，罗马帝国发生过大型的瘟疫，整个帝国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帝国的安稳，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边疆的，所以这个兵员一定是要持续不断的维持在一定数量上。所以戴克里先推出了这种世袭的兵役制度，那同时呢，他配套的制度有这种军屯，这个大家也了解，咱们古代也有类似的，就是大量的国有土地分配给这些边境的驻军和他们的家属。那这些土地呢，不能随意的转让和买卖，而且你的士兵家属必须定居在这个边疆的军营周边，一方面是稳定军心，另一方面呢，你就是种这个地来补贴这个家属的军属的家庭生活。那还有一些配套的保障特权，比如说你服役满20年可以退役，然后你这个军属家庭可以享受一些免税政策等等。这些正面的影响呢，就是首先解决了兵员问题，让整个罗马军队规模始终扩充并维持在60万人左右，然后抵抗了这个边境上很多蛮族的侵略。同时呢，还减轻了帝国这个粮食的压力和赋税的压力。你军屯嘛，你自己种自己吃，哎，帝国就不用管你了，你种多少吃多少。但是负面影响的就是这些士兵家族啊，这孩子们看不到希望嘛，我一辈子就是当兵了。所以后来到后期，很多军户就跑，这个地我也不种了，这个军我也不参了，就跑了，甚至呢就变成了流民。这样也为甚至成为流民就算了，还会加入到什么波斯那边啊，加入到这个日耳曼这边啊，
1: 反水了。
0: 这样的后果就是造成后边这个罗马帝国的分裂呀，也都是埋雷了。同时留下来的这些军户群体，大家就绑定了，成为地方的军事利益集团，成为了咱们讲话地方割据嘛，这个非常好理解了。这个是快速的介绍了一个军队方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产业世袭是什么意思。核心的规则就是法律规定了什么手工业者呀、商人啊、磨坊主啊、船主这些服务于国家的行业的从业者，子承父业，不能改行，不能搬家，也不能转让你名下的产业，就给我老老实实待着。那如果你的这个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了，比如军工厂啊、粮食供给啊、橄榄油分发呀，还有这个罗马人最喜欢的洗澡堂子运营啊，那行，你不光你不能改行，你不能搬家，你的人身自由还要在帝国的监视下，哎，天天盯着你，你不能离开你住的这个一街三坊的。举一个例子，比如你们家是卖面包的，面包师的儿子继承你爹的这个职业，不能改行，同时不能离开指定区域，而且你要给罗马市民发面包，如果有亏空了，
1: 对，
0: 你还要倒贴钱上班，
1: 这班上的压力太大了哈。好，这个我们全球通史在央视频上有专辑啊，大家可以反复的回看。
3: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8: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9: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0: 啤梨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啤梨茶即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开始在销售渠道上进行调整应对。今年八月初，吉利汽车集团宣布成立销售总公司，将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等六个品牌销售前端统一管理。2025年下半年开始，长城智选在多地成立魏智选公司，标志着长城汽车正在从多品牌混合渠道向专注单一品牌直营渠道演进。老牌汽车之外，特斯拉、小鹏、蔚来等新造车企业也在近几年对销售渠道进行密集调整。2025年，蔚来整合旗下三个品牌的渠道和服务，并关闭了部分商超门店。特斯拉减少了一线城市商超体验店数量。小鹏早在2023年就推进木星计划，关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直营门店，扩大授权经销商规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汽车渠道仍以授权分销模式为主导，占比约 50%， 代理模式占比约三分之一，重资产直营模式占比不到 20%。 车企密集调整销售渠道和模式的背后有哪些原因？长远来看，进入新能源发展的新阶段，哪些销售方式能够成为主流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前几年在特斯拉的带动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在商场开设厂家直营体验店，一时间商超体验店成为大家看车购车的主要场所。现在来看，直营或者代理这些销售模式，它们有着怎样的区别？现在的主流汽车销售模式都有哪些？
2: 代理加盟模式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销商模式，和直营模式的区别呢，首先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区别。直营模式呢，属于车企直接管理，选址啊、开店啊、经营、销售、服务、售后，全部都是主机厂来执行。那么企业可以直接控制销售和库存，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而经销商的代理模式呢，是主机厂招募和授权经销商投资人，让经销商共同来分担和承担管理压力和成本风险。那么一般来说呢，直营模式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店成本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而代理加盟模式呢，是通过经销商分摊成本后，主机厂的投入的话和风险就会比较小。那么这样一来呢，直营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区别还在于销售网络覆盖范围的区别。直营数量有限，覆盖范围也有限，但经销商模式的话就比较灵活，可以快速扩张和覆盖的广泛的一个地区。那么另外，现在大部分都是追求品牌高端和服务质量的车企，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直营模式。那么所以在服务标准呢、营销风格、客户线下体验等等方面，直营和代理也会有所区别。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比较主流的线下汽车销售模式就是直营和代理，那么新势力普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直营模式。大部分的传统大型汽车集团基本都是采用经销商模式。线上来说，随着电商越来越火，线上呢也有一些网络平台在进行汽车销售。当然这种销售模式呢，目前来说呢效果还比较有限，毕竟汽车是一个使用周期比较长的大型商品，会涉及到售后维保、 所以线下来说呢，比较主流的就是直营和代理模式。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在近期的论坛上提到，2026年是产品大年，但并非市场大年。汽车经销商面对的国内市场出现了约 20% 的销量下行，授权分销模式价格竞争激烈，经销商亏损面还在扩大，每两家 4S 店就有一家处于亏损运营状态。之前有很多人预测传统的汽车 4S 店模式即将被直营模式瓦解，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回归经销商模式。车企不再坚持直营，原因是什么？
2: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拥抱经销商模式，选择直营加代理的原因呢，主要说到底的话就是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直营虽然可以由车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就会更透明，服务也会更好更高效，消费者也能直接跟车企反馈，但是直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之前呢听到过车企的人分享过，在中国建一家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啊，包括店面的租金、人员成本等等，差不多在400万左右。一个城市不开多了，只开三家大型直营店，那么全国250个城市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差不多要30亿。这还不算那个企业的其他成本，那么比如研发呀，像蔚来汽车，甚至还有充换电网络建设的高额成本，那么所以啊，对于企业来说可想而知一年的成本有多高。那么目前大部分新势力都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小部分新势力实现了盈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直营，企业的资金链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大，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因为成本的限制，直营基本只开在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新能源发展比较好的二线城市，很难下沉到更多的广泛的消费市场。那么如果渠道没进去，那么销量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销量的一个规模化，销量不规模化，那么车企的汽车销售业那么就很难就是实现挣钱，那么直营也很难长期的持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压力提高销量，还是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那么车企呢逐渐就从直营走向了直营加代理，或者是纯粹的代理模式。拥抱经销商模式是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不断拥抱经销商，另一边是经销商雷声不断。过去一年，全国有超过5000家燃油

0: 油车 4S 店选择退网，平均每天13家门店关停。今年上半年，行业经销商退网规模创近五年峰值，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叠加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5% 的冲击，行业生态正在被彻底重构，而新能源转型甚至成为传统经销商的必选题。这样看来，面对现在的转型和阵痛期，很多经销商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1: 是的，因为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的这几年呢，为了快速建立高端的品牌形象，提高服务的质量，很大一部分新势力车企啊，最开始都是走的单一的直营路线，没有过多的跟经销商接触哈。而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虽然经销商网络在不断的扩大，渠道在不断的扩张，但始终是僧多粥少，不是所有的经销商都能介入进来。而其他传统车企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始终销量的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这两年呢，新能源不断的增长，燃油车呢不断的下滑，消费需求降低，经销商的库存加大。那么另外呢，经销商呢为了拿到厂家的返利，终端优惠较大，为了把车呀卖出去，几乎都陷入了一个以价换量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啊，经销商加入进来和车企共摊风险和成本，但经销商投资人的资金抗压能力始终是比不上企业的，所以经销商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亏损基本是常态。就连保时捷 BBA 这样的传统豪华车企的经销商日子也过得不好。
0: 从直营到加盟甚至合伙人制，这些动作不难看出，很多车企不再选择单打独斗，而是开始选择回归经销商模式。这对于经销商来说算不算一个好消息？
1: 相对来说的话，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啊，经销商大多都是以销售燃油车为主，燃油车呢需求减少，库存加大，利润呢也进一步缩水。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逐渐开放代理销售，这就意味着经销商能够通过新能源的增长找到更多的增长的机会和增长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新势力，之前做直营模式也给消费者建立了不错的品牌价值感知，有一定的品牌光环，相当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经销商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么经销商也就能够快速的上手。当然呢，车企啊开放经销商的模式，对经销商的要求的门槛也在加大，有的高端新势力啊更希望招募拥有豪华车经验的优质经销商，并且车企前面的直营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招募经销商后啊，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那么对于经销商的管理估计也会更加严格。所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好有坏，经销商也需要把自己的综合的素质提起来。
0: 从动力转型到销售模式切换，都是车企适应未来发展做出的调整动作。按照行业人士的说法，对主机厂来说，经销商是承接库存的蓄水池，可以转移经营压力。长期来看，汽车品牌在日后究竟是会继续采用直营，还是转向拥抱经销商模式？
1: 长期来看的话，大部分汽车品牌应该会采用直营加经销商的模式，包括阿维塔、方程豹等等新势力品牌都在积极的开放经销商模式，但是像长城也在积极的扩大直营。直营虽然成本高，但是通过把店开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那么也就能更好的提高消费者与主机厂的沟通，企业呢也能更准确的了解到消费者真实的一个需求。所以啊，不管是直营还是经销商，车企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通过优势互补，既要把车卖好，同时也要把服务做好，把体验做好才对。
0: 不难看出，在数字化消费模式下，无论是向经销商模式转型的新势力，还是尝试直营的传统车企，调整销售渠道都是为了更好的与用户建立联系。但随着汽车行业电动化进程加速，新能源车企需要经销商的渠道来触及下沉市场， 而经销商也需要通过拥抱新能源来走出困境。当然，车企在渠道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新模式下，经销商和车企各自能分得市场多少红利，新势力借助经销商渠道能够收获多少销量，依然有待市场检验。关于汽车销售模式的变化，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车企合作模式上的新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过去的一两年间，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汽车动力形式多元发展，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但竞争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元。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车企在新的汽车市场环境中选择抱团取暖，车企之间的竞争也从单兵作战开始走向组团竞争。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汽车圈有超过10家企业被爆出整合动作，涵盖吉利系、广汽系、奇瑞、江淮、蔚来、福特等企业。进入2026年，这种趋势还在加速。今年5月，神龙汽车获得六方机构超过80亿元战略投资。8月20号，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六方股东共同出资。借助斯特兰蒂斯遍布全球的渠道网络，神龙科技计划将武汉造的规模化优势转化为辐射全球市场的供应链竞争力。这一两年时间里，汽车市场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从车企间如此大规模的深度合作中，又能看到哪些发展方向呢？我们继续邀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张红女士，车企合作消息不断，从大众入股小鹏汽车，到斯特兰蒂斯与领跑的合作，再到神龙汽车获得超过80亿元投资。从这些动作来看，车企之间的合作在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多了。
1: 确实是，车企与车企、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相比往年来说的话，明显变多了不少。从大众入股小鹏、奥迪牵手上汽，到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华为跟奇瑞、北汽、江淮达成自选车的合作模式，那么再到蔚来与长安、吉利签署换电协议，那么长安与华为、赣锋锂业连续签订合作协议，再到宝马与奔驰合作布局充电网络等等，合作啊不仅多，而且几乎每项合作啊都对行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那么比如大众入股小鹏、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就被业内看作是一种新合资时代的来临。从前啊，在中国燃油车刚刚起步的时候，都是中国车企拿钱去找外资买技术，所以在燃油车时代啊，像南北大众啊、南北丰田啊、东本广本等等这些合资车企的话，那么外资车企都占据了很高的技术话语权，但外资车企拿钱找中国车企买技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从早期奔驰宝马合建充电桩，到蔚来汽车开放换电，引入更多车企进行合作。可以看出，车企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分布在能源、智能化这些方面。
1: 是的，其实不单单是奔驰宝马合作建充电桩，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的车企的战略合作项目啊，其实都是围绕着新能源和智能化这两个维度展开的。那么大众入股小鹏、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都是看中了小鹏和领跑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的核心技术。那么至于华为与奇瑞啊、江淮啊、北汽等等车企进行战略合作，也是看中了就是他们就是华为啊，就是在智能化领域的一些技术。那么虽然之前因为供应链紧缺、原材料紧缺，很多车企特别是传统车企都收起了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的这么一种心理，那么强调把核心技术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太快了，除了比亚迪、包括理想、小鹏、奥拓温界增长 他们的增长啊，都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0: 下，那么留给传统车企，特别是传统合资车企、二三线车企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了，与其自研，那么不如合作共赢。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车企之间频繁大规模的合作，通常会采用哪些合作的形式？另外，面对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大趋势，传统车企的动作是不是更加积极？
0: 其实啊，从车企之间、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项目来看的话，有很多合作项目的其中一方都是传统车企。如果要用新和旧具体来划分这些合作项目的话，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那么第一，传统车企与传统车企之间的合作，比如奔驰和宝马。那么第二类就是传统车企与新势力的合作啊，比如大众和小鹏、斯特兰蒂斯和领跑，还有上汽大众和特斯拉、长安和蔚来等等啊。第三类呢，就是传统车企和供应商，比如长安和华为、长安和赣锋锂业、江淮和华为的合作。那么从这三类合作的趋势来看呢，就是不难发现的是什么？传统车企实际上在很积极地推进合作。要知道啊，在燃油车持续增长的时代，很多车企都是各自为营的。那么为什么大家逐渐从竞争对手走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呢？其实说到底啊，就是传统车企有钱但缺乏技术。那么都说智能化是新能源市场的下半场，那大家应该知道啊，不管是做智能座舱还是做智能驾驶，都需要很长的一个研发和实验周期。所以在时间越来越紧迫、份额越来越少，那么这种状况下的话，传统车企的存在感越来越低。那么传统车企只能积极寻找合作，尽量的去做一些长期的布局，取长补短，为未来的市场竞争尽可能的去找到更多的确定性。
2: 业内人士分析，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关键词正在由技术壁垒开始向开放共享转变，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背景下，抱团会不会成为车企面对未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模式？
0: 会的，因为新能源市场发展得太快了。那么现在中国新能源车企发展得很快，而大众、通用、丰田这样的传统外资车企的话，那么转型的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中国汽车的出口也做到了全球第一，那么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加速出口，事实上也会间接推动外资车企快速布局新能源市场这块。那么所以在新能源发展越来越快的背景下，抱团合作是一定会成为车企面向未来竞争的一个新趋势。所以啊，我预测很可能车企们还会继续抱团，并且很多第三方机构也会加入，来共同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或者说一起去探讨制定新的行业标准和规则。
2: 业内专家表示，车企之间的合作还是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盲目强强联合，而是要根据自身的优劣势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要通过自产自研拿出拼搏的真本事，另一方面也要压准赛道，尽量少走弯路。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 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

0: 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5: 市场流动率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1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但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0: 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是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那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移植，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到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助开源深入产业核心。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华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 是

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并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以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例如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机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去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用。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 1.4 亿行，增长超过20倍，很迭代至 6.1 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就是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接入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技术软件要真正做

0: 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今年6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A 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也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而且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

0: 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是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了。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0: 怎样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破塔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通过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了。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2: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3: 更高，对。
2: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4: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

0: 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饮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5: 丈母娘关心女婿的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要看他今年的这个资金流水怎么样哈。这就是我们第三张表，现金流量表。这样一张表实际上就是女婿去年的这个现金流水情况。那从这样的一些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到上市公司的哪些信息呢？
6: 那通过这些现金流入流出，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有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运转的能力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企业你的现金流收入这个流入和流出是一个正比哈，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来说，尤其是流入大于流出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偿债能力，这是起码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就是说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股息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获取现金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们企业支付这个股利的一些现金流量，它的一些项目这个金额比较大而且比较稳定，那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有着可持续性的一个较高的支付这个股息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投资和筹资的一些能力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果和财务的影响，因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呢，我们就知道企业它的一个投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你往往说是这个融资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企业会有一些可转债呀等等的这些方式，都会有一个他们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执行的一些情况，具体的一些操作和执行情况。那么这在这点上面来说的话，那现金流量表中也能够这个显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净收益和它现金流量之间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企业盈利的一个质量呢，了解企业它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的支撑，以及它企业的营运的一个效率是如何的。那通过这些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我们还要看到现金流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毕竟呢是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流入流出，所以说 企业的资金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良性，起码在这一个时间内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都是能够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健康。
5: 说到这张表呢，也有人会感觉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可能跟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个货币资金科目下面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变化情况很类似，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内容的进一步明细展开。那是不是要想了解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情况，就看这个资产负债表就能了解了一个七七八八呢？
6: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哈。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提供的是各自提供的企业财务，它的这个状况，它是第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它的一个这个方面关注的方面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它其实这个货币资金科目下面它也有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是可以反映出企业现金的一个持有情况。那么我们仅仅看资产负债表，其实你并不了解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只能得出一个大概。而且现金流量表它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科目的变化有进一步明细的一个展开。那它提供的是什么？是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什么经营活动啊、投资活动啊，包括它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的流入和流出。那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呢，那么可以反映出企业它从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中产出来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支付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费用、员工的工资和税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评估企业它的一些能力。那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细分化。而资产负债表中它的一个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它只是反映出企业它对于现金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这个现金的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提供出它的投资活动，包括它的一些筹资活动一些现金流量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单纯看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现金流量表中去进行一个反应。
5: 其实就从这张表的名字我们看出来的现金流量，流量实际上是更偏向于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6: 对，
5: 但是资产负债表它更偏向于某个时点的静态的一张静态照片，现金流量表的话可能更多的像一部短片，甚至说是一部流水账。
6: 对，流水账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实际上现金流量表就是财务的一个流水账，而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总账，一个总的科目啊。那么另一个部分呢，就是进行一个细分化。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那现金流量表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分三部分，分别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那这样子从三个部分的名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它指向的是什么。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它对应的上市公司都是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活动。那所谓经营，那就是生产销售，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容的吗？
6: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它有一些提供这个服务劳务类的上市公司啊，那它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像旅游公司啊等等这些，那么它反映的是这家公司它在经营状况中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它一些提供上市公司它去销售一个产品或者说它提供服务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现金和应收账款。那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入了。那同时来说，那它为了这个产品去提供一些生产线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劳务的一些费用。劳务的费用因为包含什么？比如说像一些员工的一些工资，当然生产的费用除了固定的一些付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原材料的一些成本，那么这些成本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那么就会导致现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接受一些企业的一些售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从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提供这些产品收到的就是应收账款，也会 被计入我们说的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了。
5: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活动啊，那投资活动这部分反映的就是企业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进行投入的这么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去买机器、买厂房、买技术、买其他公司。那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情况是怎么样的？
6: 投资活动的这个现金流来看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的这个用在固定资产上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说上市公司，它有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那这个品牌的效应实际上可能往往比固定资产占比更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上市公司去购买一些设备啊、建筑啊，或者是相关于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时候，那它就是需要支付一些资产，比如说像现金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也好，那这就是导致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当同样的出售这一部分资产的时候，那也会收到这个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投资子公司或者说收购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当他去投资子公司，或者我们往往会听到某某公司为子公司注资多少多少，那么这一些角度来说的话，他同样也是需要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啊。那被投资的这家子公司往往也会看到的反映的账面上就是现金流入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些来说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现金投资现金的一个流。
5: 第三项我们来看一看筹资活动，所谓筹资活动就是企业筹集资金哈。但是这个我们需要重点讲的就是为什么筹集资金筹资活动会有流出呢，可能就涉及到我借了钱是要还的嘛，就是就我们最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子月来给我们讲讲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情况是怎么样的。
6: 筹资活动呢，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可能往往看到，哎呀，这个通过什么二级市场的一个增发等等这些方向，当上市公司它去进行增发或者说是债券等等这种形式去募集资金的时候，它就会收到一些现金或者说是一些债券等等股票等等，这就是从账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上市公司往往在某些时段，比如说哎呀，我们去年常听的某某公司会回购自己的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股票，当他回购股票或者债券的时候，同样是自己回购自己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就会导致也是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了。那包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他要支付股息，那么在股息和股利的时候，那当上市公司支付给股东股利，或者说像债权人必须要到期去定期去支付一些利息的时候，也会导致出现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4: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那我们在考察上市公司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发展的阶段，比方说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等。那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的这个现金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企业需要的这个资金可能是比较多的，它可能筹资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到成熟了之后呢，我们产出就会更大，这个同时也可以给这个前期募集资金的这些来源来进行还钱。所以这个各个时期它的这个企业的资金流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些时期，它上市公司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会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6: 在萌芽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初创始阶段，那企业本身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就是开拓市场，包括它的是这个形成它的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渠道开拓等等。那在这些来说，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创始人的自有资金，或者我们听到往往说天使投资 A 轮啊、B 轮等等，这些一轮一轮的天使投资等等。那这个时候现金流往往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资金一旦到位，肯定第一时间先要有固定资产，那么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一些存货等等。

0: 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在往出花钱、现金流出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流入的阶段，因为你的销售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在初始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那这个是萌芽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而在成长期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成长阶段，企业呢往往会开始出现扩张。为了尤其是一些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像制造业的行业，包括像地产行业，我们说的快速拿地啊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开始扩大了市场份额。那么在销售的收入来说的话呢，会典型的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来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增长就是我们的纯利润了，因为它还需要继续去投资，或者说继续去不断扩大它的生产线，去拓展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它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而且它的销售收入来说的话，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去覆盖一些这个投资的一些支出，并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说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企业呢可能你投入的一些新的生产线并不足以去马上迅速覆盖的时候，那么企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额外资金的一些支持。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在成长期中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成熟阶段了，那成熟期来说，所谓的成熟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直观的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了，而且市场因为市场份额市占率是足够的时候呢，那么往往我们说销售的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投资需求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它的现金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的销售收入可以覆盖出投资或者说这个支出产生的一些稳定的利润。但是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加剧了。那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呢，往往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金去进行稳固自己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现金流呢也同样会出现风险，但是风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在有一个这个波动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衰退期了，那在衰退期来说的话，衰退也就意味着你的市场份额是逐步逐步去缩小的。那么在这个你不再一家独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份额没有了，你的销售的收入也就意味着从高逐渐的去转弱了。那同时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企业的投资需求可能也就会逐渐的去转弱，那这个时候的时候，现金流往往就面临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销售收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覆盖日常支出，包括它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往往看到有一些公司，前几年我们看到有些公司，某某公司啊，这个通过卖掉一个学区房然后来维护自己公司的一个运营增长等等，那这个就是需要他去第一变卖一些固定资产，第二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比如说是我们说到的并购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维持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量。所以说在衰退期的企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往往还是不要去过于关注。当然萌芽期的企业我们也并不好把握，其实最重要的关注点，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像成长期的，那同样跟人类一样啊，就是青少年时期它的生长速度是最快的，那么往往这一类的公司是集中在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方向。
1: 刚才我们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那么丈母娘对女婿的这么一番观察哈，就是分步的已经走完了，观察完了之后，我们丈母娘还会有一个总体的结论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三张表的综合阅读。那在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当中和其他的一些定期财报当中，三张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审计的，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年报当中的数据都是一个报告期当中的数据，所以我们要进行纵向横向来拓展观察视角。那首先来说一说行业内和行业内部的其他公司的对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形成，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呢？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横向对比，它本身就是一个评估上市公司的在所属行业中的一个地位和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同行业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它经济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就要比较一些什么？比较一些财务数据了，比如说像这个收入、净利润也好，毛利率也好，净利率也好，资产规模也好，负债水平也好。那么这些横向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对比，是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盈 能力状况，包括他的财务是不是能够稳健啊，在同这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就凸显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业务结构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像业务结构来说，比如说主营业务是什么，它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它的供应商都来自于哪些，那么这些来说的话也有利于了解各家公司它在行业中的一些竞争的地位，包括市场份额，那么也就能从中间去得到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的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盈利状况的情况实际上就能看到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定位是什么啊，那么也就对于投资者有一个比较把脉。还有我们说分析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竞争到底是优处在优势还是劣势，我们就是需要去比较一些它的一些主营产品是什么和它的服务是什么，因为它的产品有一个差异化程度，包括它的客户服务水平以及研发能力。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趋势，包括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说过了横向的对比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上市公司要自己跟自己比，也就是各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而且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更加能够刺激它的这个股价的这么一种变化。就比方说我看到了一家在国外上市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不达标，所以出现了10%+的这个股价的下跌，这个在国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回来看，如果说那个能够好于预期的话，不管是盈利状况还是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好于预期的话，都会出现这个大概率都会出现股价的短期的拉升。那么这种自己跟自己的这种纵向比较，我们怎么样来把握相关的规律呢？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盈利的公司，我们可以直观的来比较它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大小。那么如果说这家上市公司没有盈利，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参考办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比方说 PE 啊PS 这些指标我们应该怎么把握？
0: 那当然如果说这家公司并没有一些盈利，其实在一些科技类的公司来说往往是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关注说我们说科技类的公司你买的是它的成长性，但这个成长性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成长性，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业务结构，出现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比如说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它的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啊，那么包括它供应商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这一类的呢，可能对于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目标定位和它的一个市场定位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了。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关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分析这个数据为什么会突然变化，那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资产重组还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一些并购的一些这个机会，还是说有一些产生了一些诉讼，那这些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和业务结构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子公司跟母公司进行了一些诉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实际上其实对于整个公司的业务结构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也是需要去分析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宏观经济和行业同样是必须，不管是横向和纵向都是需要去考虑到的，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业内部的一些这个竞争格局来看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1: 我们刚才说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其实就可以类比于丈母娘看一看我的这个女婿跟她的这个同龄人之间
0: 对、
1: 这个、怎么样，然后她今年跟去年的情况怎么样，横向纵向对比完了，那我们现在要下一个结论了，也就是说研究财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融会贯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做一个这个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呢？您通过这个上面我们说到的你一般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0: 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理解它整个三张表之间的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比如说资产负债表它就是反映了你要说的这个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情况，利润表呢就是反映了盈利的情况，现金流呢就是现金流入和流出，要贯通这些信息然后得到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那么还要去分析一些重要的财务比例，比如说是一些 这个偿债能力的一个比率，包括还有一些盈利能力的比率，还有一些运营效率的比率。那么这些财务数据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是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它的一个财务的状况和经营的状况。那这些比率是可以从各个表中，这三张表中去提取到一些具体的信息的，也就有助于我们去整体了解这家公司。那还有就是一个一定是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那么就是说历史的一个

数据啊，这个纵向的一个历史数据，包括通过这些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预测出公司的一个未来，它的一个趋势啊。那对于整个我们说成长型的企业，往往我们去如何判断它的这个成长性能够有一个持续度，那就是需要通过这些比例，还要考虑到一些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非财务类的信息。那这些非财务类的信息来说的话，比如就是

0: 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3: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0: 首先来关注热点话题榜上的人脸交易。因为 AI 短剧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一门以人脸授权为核心的新业态迅速走红。普通人卖脸3天赚3500块，AI 形象授权变现，明星把脸卖了等话题引发热议。
1: 人脸交易是指普通人演员出让肖像单次商用使用权，供给 AI 短剧数字广告制作方。在相关平台，用户完成实名认证、人像采集、签署人像协议及敏感信息同意书，30分钟内即可挂牌交易。据了解，平台支持自主选择演艺题材、自主报价，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还设了500元的最低限价，而专业演员标价是500元至数千元，个别最高达6000元。交易后，平台与授权人按比例分成，有平台上线2月撮合100余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0: 不过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真的能进行交易吗？这样的交易会带来哪些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对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的采访。
2: 从法律上来看的话， AI 短剧的人脸的交易，它本质上是肖像权的商业化的许可，那么同时呢，它涉及到就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民法典是规定就是自然人享有肖像权，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又把人脸信息呢列为敏感个人信息，那么收集这种个人信息呢是需要取得单独的同意。这种人脸的授权啊，它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几点。一个就是这种授权的范围呢模糊，用户呢难以预先判断具体的后续的使用的场景，可能会被用于一些低俗的违规内容，那这样的话损害他的人格尊严。第二个就是这种撤回机制不畅通，用户呢授权之后取消授权比较困难，这样的话呢他的同意权实际上是落空的。第三个就是他的定价和相关的条款是不公平的，平台呢有些平台啊会限制这个最低价或者单方调价，用户呢又缺乏这个议价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数据安全的风险。因为人脸信息啊它是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是被滥用，这种后果呢是不可逆的，可能会被用于一些深度伪造或者刑事诈骗等等。另外这种人脸素材呢它还可能会被二次的流转，超出原来的这个授权的范围，用户去维权的话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更需要严格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应当充分提示普通用户的风险。
3: 从这个授权协议来看，不少平台还设置了一个白名单预先同意机制。那么想请教赵律师啊，如果后续双方对于人脸出现的这个场景发生了争议，怎么看待这种协议的法律效力呢？
2: 白名单的预先同意的机制啊，如果说它事先的这种分类足够具体明确，而且用户呢是基于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勾选同意，这种情况下法律上一般是可以作为呢肖像许可使用的一个依据。但是很多平台呢它的白名单的分类呢比较宽泛，划分生活啊、古装啊、战争等这些大的类别，或者它使用这种像等和相关这样的一些概括性的表述，这实际上就构成这种概括性的授权。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肖像许可使用的范围约定不明确的话，应当做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同时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呢也明确要求这种同意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一旦发生争议的话呢，法院很可能就会认定超出普通用户合理预期的这种使用场景，就不属于是有效的授权。而平台或者制作方呢，他不能仅凭这个白名单的勾选就可以免除自身的法律责任。因为预先同意它不等于永久的不可撤回，用户呢按照法律它仍然是有权依法撤回。如果说这个平台的格式条款排除用户的主要权利，限制撤回或者免除自身的责任，这种条款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无效条款。所以说这种机制啊它本身不违法，但是它不能成为平台呢任意使用人脸的一种挡箭牌。
1: 接下来说一说 AI 的另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 AI 面试官。最近有用户晒出了招商银行校园招聘的 AI 面试短信，候选人需使用第二机位监考，每人只有一次 AI 面试机会，面试记录在招商银行全行范围内适用。
0: 不仅是招商银行，今年多家股份行、城商行首次将 AI 面试纳入校招流程，用于管培生选拔或第一轮面试。 11号，宁波银行就明确 今年秋招正式启动 AI 面试官， 还公布 AI 面试的具体流程参考指南，供应聘者参考。 不过宁波银行也表示， AI 面试官并不是唯一判官， 银行 HR 会回看视频并综合判定。
1: 实际上不只是银行， 今年8月 京东也宣布 在2027年度校招中 首次引入 AI 面试， 通过简历筛选的毕业生。 测评通过后， 部分岗位需要进行 AI 面试或在线笔试。 目前 AI 技术已经成熟到能担任面试官了吗？ AI 面试官都考什么呢？ 他能不能选出真正的人才？ 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的分析。
4: 银行校招用 AI 面试呢， 释放了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数字化的技术应用的信号。 用 AI 完成海量的简历的筛选， 可以呢大大的压缩企业的招聘的成本，而且还能够统一面试的标准。对求职者来说的话呢，如果在求职的时候遇到了 AI 面试官呢，也是一种常态了。特别是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迭代更新，它除了能够判断应试人员回答内容的正确与否之外呢，它的语速啊、神态啊、表达的流畅度啊，都能够被 AI 所评估。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AI 面试呢大多数的时候呢还只是一个前置的类似于过滤器，能够降低企业招聘面试的成本，解决了人工面试的像人手不足啊、标准不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的局限呢应该说也是比较明显的，它只能够捕捉应试者一些表面上的一些表达，很难识别这个应试者他的应变的能力啊、他的真实的性格啊。 另外呢，AI面试呢也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答题的技巧，有一些面试者他可能会通过套路作答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蒙混过关，使得 AI 呢他难以分辨这个候选人他真实的动机和实际的这个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的 AI 面试呢仅能够淘汰一些明显不合格的一些人员，还无法独立筛选用人单位他真正需要的
5: 比如说复合型的这个人才，还不能够完全替代人工的面试和人工的这个深度的考察。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0: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 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隔夜逆回购今年6月首次推出， 这次连续出手背后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 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1天，但调度只能发放1周的通行许可，只缺1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 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6: 9月15日是本业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 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 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 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 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 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 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3: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7: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3: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8: 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3: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1: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9: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
1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11: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9: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内人士介绍。

0: 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1: 在AI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 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 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年将近100亿。
2: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9月11号到14号 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 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罗安敏、朱黄英哲的报道。
3: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 组建每年2.5亿元的资金池， 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至2031年5年合作期内， 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
4: 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表示，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
3: 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同时，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参加论坛的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表示，
5: Collaborate, by the way, we're going to be setting up a
6: Beidou。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确保科技发展进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China
5: is through tha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t left behind.
7: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配套活动 VSTAR 2026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 200多项海外项目齐聚上海，积极对接资本，开拓本地市场，谋求项目合作。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 VSTART 创业投资大会通过海外赛事活动，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7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 21个优秀代表项目获邀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求与上海产业的实质对接。 路演专场上，中外专家共同研判与海外项目开展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团队带来软体检测机器人项目，希望在沪寻求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团队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胡说：
8: China as a whole, China is a huge market.
6: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源于庞大的客户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在亚太地区拓展密闭空间检测业务，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的物流与制造中心，把机器人及服务模式真正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此行能够与高校、产业界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联系。 英国创业团队代表麦哈迈德肖基博士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打造的是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人工智能原生合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持续提升，我们可以相较其他市场更快学习、积累经验，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合规与治理相关问题。
3: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谷。

0: 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这里既是未来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展示窗，也为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搭建起深度交流的纽带。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这样听起来无本万利的事，吸引了一些想轻松赚钱的人。而这背后的骗局如何运转，这些出借个人征信的背债人如何成为贷款诈骗案的共犯，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3: 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再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2: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3: 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4: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3: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有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2: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2: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5: 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线上审核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2: 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介绍，
6: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2: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 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6: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征信信息，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更加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贷款。其实现在所谓的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下周也就是9月14号到9月20号，将有29只股解禁，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476.93亿元。
7: 进入九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
1: 当地时间9月13日，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学生住得好，楼市去库存，鼓励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的政策怎么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多方共赢？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6: 对对 对, 对，
7: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9: 啤梨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啤梨茶即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学生住得好，楼市去库存，鼓励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的政策怎么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如果告诉你大学宿舍不是几个人挤一间，而是一个单元里四个独立房间，空调、热水、洗衣机配备齐全，室友既能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享受安静空间，下楼呢有健身器材，外卖能送到宿舍门口，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步行几分钟就到教学区，这样的宿舍你向往吗？
2: 更关键的是价格美丽，双人间一年住宿费1320元，不交物业费却享受小区业主的待遇。
1: 这不是哪所高校新建的豪华宿舍，这是湖北大学杨罗校区购置的存量商品房，学校将与校区一路之隔的武汉城建水岸的一些房源改造为学生公寓，成为高校收购周边商品房改造学生公寓的全国首个案例。
2: 不止湖北大学，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中国矿业大学近万名2026级新生已于日前报到，其中博士生新生将入住关山府博士生公寓，首批投用174套，配齐成套生活家具、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等。
1: 高校为什么敢买、愿意买？背后是政策在铺路。2024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委发文，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充宿舍资源。江苏今年出台补助方案，对购买项目省财政补助30%，对租赁项目实行2000元每床位每年的定额补助。
2: 那么学生实际居住体验感怎么样？湖北大学一位研究生说，下楼就是超市，步行几分钟就到教学楼，比自己租房子便宜多了，价格还很便宜，关上门就是自己的空间，室友之间也不会互相打扰。
1: 住得好，价格还便宜，听起来很美，但也有网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网友高校教师老张说，别光看住得好，管理才是最大的难题。学生在校外小区居住，作息时间和居民不一样，居民投诉怎么办？安全问题谁来负责？
2: 网友房地产从业者说，高校买房的钱从哪儿来？财政拨款还是自筹？如果是贷款，还款压力会不会转嫁到学费上？
1: 网友学生家长说，1320元一年确实便宜，但孩子在校外住安全吗？万一出了事儿，谁负责？
2: 学生住得好，楼市去库存，但买楼容易管楼难，鼓励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的政策怎么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多方共赢？接下来我们连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一起来聊一聊。严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咱们先把这个模式拆开来说，高校买商品房当学生宿舍，钱从哪儿出，房怎么买，学生怎么住，具体的运作链条是什么样的？
3: 这个最近的这样一个高校啊买商品房做这个宿舍呢，各地的这个案例呢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就以这个湖北省啊这个武汉的这个案例来讲呢，实际上能够看得出来啊，总的一个思路呢是很清晰的。比如说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也会充分考虑到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库存房源进行这样一个筛选，然后在这个相应的一些购买过程中呢，也会考虑到财政的一些资金啊，尤其是相应的地方政府的这样一些资金收购过来以后呢， 也会涉及房屋改造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商品房呢，它跟我们讲的其他的一些房源呢，它还是有点差异的啊。改造为宿舍呢，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一些公开的一些招标，也会涉及到后续的一些教育部门的一些审计的一些工作。所以总的一个链条呢，基本上是跑得比较通的，或者说各地呢，实际上是有些成功的一些这个案例和模式的。
2: 嗯，那以往学校可能是会选新建宿舍这样一个模式，那现在为什么是买商品房而不是新建宿舍？现房改造和新建相比，核心的优势在哪儿？
3: 房子呢，它本身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啊。如果说这几年我们考虑到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高校很多地方扩招，或者说学生数量增多，单纯去建造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周期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各地也是在排火一些存量的一些商品房。那这个时候正好一个需求跟供应呢是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的。第一呢，就是说站在学校高校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一个诉求；再来我们房地产的角度来讲呢，正好也是跟一个去库存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效的一个结合。
2: 那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学校是贷款买房，还贷的压力会不会转嫁到学费上？
3: 这个呢，顾虑呢，我认为啊，其实也不必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其实去收购这些房子啊，逻辑上讲呢，可能比新建的成本还要低了。因为这几年房地产调整以后呢，很多房源呢，实际上这个价格也调整啊。我认为呢，就是说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讲呢，不光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学费，包括学校本身的一个负担，其实还并不会说增加。按照原先的模式，它也要支出一定的成本的。那现在来讲，可以用这种方式，其实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去解决房源，也能够这个减轻啊传统模式下的一些成本，就谈不上说把这些费用转嫁给别的一些领域了。
2: 也就是买房比建房还省钱了。
3: 是的，跟我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也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房价调整以后啊，收购这些库存房源，客观来讲啊，支持高校的一些宿舍来讲，肯定这个成本是控制的，房源或者说房价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
2: 2024年七部委发文鼓励地方政府也在跟进，比如江苏省财政补助30%去库存和高校扩容的政策组合拳，这个组合拳在落地实施上有什么优势？
3: 刚才也讲了啊，就是说部分省的一些财政它也可以补助30%，它就是说补助给我们一些收购这些房源相应的一些这个高校啊，可以给你一些财政的一些支持。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总的一个成本是可控的，那么财政上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支持，它能够一步到位的去做这样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工作。而且前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学生住宿呢，它这个如果说这个需求一旦起来，你如果说传统的模式呢，它是跟不上这个需求的，房源的一个供给呢，它不会跟得上。所以说现在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呢，它实际上能够更好的去这个加快这样一些房源的筹集，加快这样一些这个宿舍的一些这个供应。所以说这个优势的话呢，实际上是总的一个流程也是更加顺畅。
2: 那我们看到像湖北武汉、江苏徐州、深圳、合肥、长沙这些城市在率先跟进，为什么这些城市和高校愿意先试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共性吗？
3: 就讲武汉的例子啊，这个武汉的一个大学啊，一个高校呢，它实际上是在武汉的一个郊区的啊，在一个港口边上的一个地方。它在这个郊区呢，对，正好呢，这个周边呢，实际上有一家这个企业呢，这个房源也在那里。这两个地方呢，它有个共性的，它实际上都是位于这个相对来说偏远的一个地方的，对吧？啊，高校它相对来说也在相对偏远，然后这个房子它也是建在一个这个相对偏远，不是说我们这种闹市区或者说一个核心城区。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能够找得到，它背后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的。像那个徐州，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他收购的那些房源或者说改造为宿舍，他也是相当于位于这个徐州一些新城区的一些房子，这个时候呢，恰好就是说需求跟这个房源的供给啊，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结合啊。那另外一个呢，刚才所讲的这些城市啊，它都有特点的，武汉也好，徐州也好，深圳、合肥、长沙，它实际上都是我们高校相对比较密集的地方啊。这几年高校的一个扩张，整个这个住宿的一个需求也在这个增加，甚至有一些地方呢，除了我们这个全日制的一些学生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研究生啊等等其他一些学生，这个背后的需求跟这个供给呢，恰好是在这个空间上啊，在这个时间上其实是有比较好的匹配的。
2: 那如果高校周边房源少，一线城市房价高，这个模式会不会就很难推开了？
3: 高校如果说这个房源比较少呢，那表面上看呢，可能推起来是有点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在实际收购过程中啊，这种模式可以创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房源，主要是讲新房啊，如果说它周边是没有新房的，确实人家也不会说刻意的去收购，比如说超过3公里、5公里以外的一些新房，这个学生住宿他也不方便。但是也有些新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很多高校有些老校区是在核心市中心的，那市中心周边是有些二手房的，他完全可以去收购一些二手房去做。所以说这个模式呢，完全各地啊可以从这个排火存量，即从新房和二手房这样几个这个角度去啊，这个真正的去把它这个给打通这样的模式。
2: 那往前看这套模式能复制到全国吗？真正推开的话会遇到哪些瓶颈？
3: 我认为呢，就是说不用刻意的，就是说站在这个要复制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背后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就是说我们要是所谓叫以需定供嘛，啊，或者说我们的需求在哪里啊，是这样一个这个逻辑啊，并不是说我是以供来去解决需。这个方向呢，肯定是首先是要需求先提出来，需求提出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正好结合当前的一个去库存，这些工作可以比较好的去对接。当然，如果说要讲这个复制的话呢，有一个点是很好复制。是的，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这个大学城，那大学城的一些这个学生也多，那么周边的楼盘也多，那么这几年的话，一些大学城或者说一些高教园周边确实是可以考虑去收购这些房源，而且用途上也可以拓宽，不光是我们学生的一个住宿，我们的一些教职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会议培训，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实际上都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真正的从需求的角度以需定供啊，促进这个需求供应的一个比较好的匹配，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路径。
2: 对于那些真正缺宿舍但是周边又没有合适房源的高校来说，他们该怎么办？
3: 如果说呢，就是说确实是因为缺少这个房源啊，也找不到特别好的房源。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路本身就比较畅通的，像这个有些地方已经发过一些文件的，就是鼓励高校自建一些相应的一些房源。那这个方面的话呢，有些土地政策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支持啊，尤其是针对我们学生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群体，高校的这样一些这个机构，可以在土地的供应方面呢做一些支持。这个呢，我认为在实操过程中啊，是完全是可行的，也是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土地的供应政策啊，除了关注传统的一些房地产买卖的一些需求以外，可以关注到这几年高校的一些住宿的一些需求，也在这个房子方面朝着这个好房子的标准去这个操作。
2: 政策是好政策，我们说要怎么落地才能实现多方共赢，比如学生住建社区管理其实才是最大的难题，作息时间和居民不一样，居民投诉怎么办，还有消防和治安责任是学校担、物业担还是属地政府担，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3: 这个问题呢是很现实的，因为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实是关于这个房子怎么收，收了以后啊，如果说就要去入住的话呢，涉及到一个管理的问题。那管理呢，有些问题呢，它肯定能够解决，比如说整栋楼的一个管理，那是问题是不大的，肯定是有这个宿管员或者说宿管员这样一个群体进行管理，这个呢本身问题不大。但是呢，可以考虑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比如说学生住在这里，他到学校，他毕竟这个房子他不是在学校里的，他是游离于这个学校这个外面的，那这个时候一些这个管理治安，包括刚才也讲到了，可能周边一些社区啊，这个包括别的一些小区，可能对这个人员的一个增加，他可能也会有觉得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说第一呢，要加强一些安全的管理啊，即使要这个学校跟这个房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管理，也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学生啊，这个住在这里和我们以前这个大家这个读大学都感受出来的，以前那种集体宿舍它还不一样，它现在是很多房子，它这个居住的空间多大起来了，它还会有些公共空间，那么内部的一些这个房源它到底怎么协调，到底怎么能够有序的让学生住的比较融洽啊？包括这个高校里面经常讲的一个事，就是消防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认为确实是各地在推的时候，在后续的管理方面是要落实一些配套政策，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前，想到前面，把这个真正的一些解决措施啊，有针对性的去落实。
2: 好，非常感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再会。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家安全部披露间谍深夜翻进快递站偷数据被举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案，业内专家分析寄递物流数据为什么会成为战略情报。
0: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
4: 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年来，基地物流数据已经成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随着我国物流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基地物流数据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
2: 日前，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国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基地物流数据为什么会成为战略情报？我们又该如何筑牢数据安全的人民防线呢？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根据值班人员提供的举报信息，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为我们提供一键收寄便利的同时，相关数据也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7: 从小的方面来讲，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就已经能够形成，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啊、骚扰啊、信息的倒卖啊，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会有很多的隐患。
6: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随着物流业的迅猛发展，基地物流数据已成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赵国军指出，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就可以窥探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7: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窃取的话，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6: 当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已超5亿件，由此产生的大量基地数据给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严峻挑战。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筑牢了严密的基地数据安全防线，有力守护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基地物流数据安全。赵国军指出，守护基地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基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7: 关键核心的数据要进行分级分类，执行不一样的使用规则。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尽量要把原始的姓名、手机号啊、精准地址啊等等，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 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全部的数据都要在可控可追溯的范围之内。从企业主体来讲，去落实验尸啊、实名受寄啊、国际安检啊等等这些核心的制度，从源头上去管控数据的流通使用，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6: 此外，基地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1: 近期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全网热议，发帖人表示，自己的母亲突发心梗后，由于手机锁屏画报影响了手机的使用，自己的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进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发帖人在9月11号表示，事发时自己的父亲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和实情不符的内容。
2: 事情本身虽然已经被澄清了，但是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被用户误触，关闭入口又是否足够便捷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8: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记者统计发现，除了魔法画报之外，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9: 按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8: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0: 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8: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大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11: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8: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12: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我也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8: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13: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8: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

0: 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1: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0: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超过100多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
3: 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新百集团董事长屈奎，传统商超的心智跨越。
3: 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退休后住哪儿？养老社区、旅居还是居家？
2: 国际财经观察，创纪录的柴油价格冲击美国农户利润底线，白宫正在探讨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炼油产能。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0: 北纬35°40，东经114°33。
11: 麦子一落地，这欠儿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流到别人手里了。
10: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

0: 欠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汛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1: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量心里更有底气了。
0: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100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来听详细内容。在消费场景加速迭代与需求日益多元的趋势下，传统商超如何应对客群分化，又该怎样实现数字化破局？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新百集团董事长屈奎，听他讲述70年老店的转型之路，请听传统商超的心智跨越。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徐欣。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6: 新华百货从1952年一间门市部，到如今已经是辐射西北、横跨6省区的上市集团了。
8: 其实过去没想过这么大。回顾新百走过70年的路，一直在不断的克服困难和面对挑战，尤其这些年我们消费习惯、消费的方式都在变化，尤其年轻对一些体验的、情绪的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观念上、认知上的变化，人员能力的适配，组织结构的安排和调整。
9: 屈奎，新百集团董事长。在他看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群体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逐步转向个性化、品质化和多元化，需求升级的趋势倒逼传统商超必须做出调整。
6: 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趋势？
8: 在物质匮乏时代，大家都没有机会去想更多的事情，只要满足基本需求就好。那现在能有那么多元的需求，说明我们社会在进步，消费在升级。
6: 新华百货是怎么跟进这种变化的？
8: 我们第一看到客群的变化，咱都在找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银发经济商场，让老人能找到适合他消费的商品，更重要是要得到更多适合他需要的服务。以前是卖商品为主，那现在我更的贴心的服务为主。那还有年轻的客群，和我们过去的老人可能又不一样，他会对潮流都更感兴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比方引入手电经济，让年轻人不断地走进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宁夏首家银发经济主题商场，在这6层呢，专给我们老年有一个整个的服务的专区，看到有很多老年的顾客正在做体验，心理服务、法律服务，也给老年提供适老化的一个商品，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完善，将来让我们老年人能生活得更好一点、更舒适一点。 其实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对我们也是新事物，
10: 也是一种尝试。
11: 尝试。
10: 那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8: 我觉得现在效果是不错的，从这个老年来的频次和对这个店的关注度在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老人对这评价很高，就是说至少这条路是对的。
10: 像您刚才提到的养老的商场以及这个夜间经济手电引进等等的场景，你们在做一件事儿，就是精准的覆盖不同年龄层的需要。
8: 首先服务，我服务谁我要清楚，他需要什么，我给他提供的东西也更精准，各方面都会随之变化。
10: 未来还会持续的创造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吗？
8: 一定会有更多元化的场景给大家，我们的消费者需求会越来越丰富，那随之我们提供的场景化的服务、多元化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叫全龄友好、全域服务。
9: 近年来，国家层面围绕提振消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涵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多个领域。如何抓住政策窗口，让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政策红利真正落地，直达消费者，成为实体零售企业转型的关键一环。
10: 作为本土的主力商超新华百货，是怎样抓住政策红利的？
8: 国家所有的促消费的政策，各级政府也都在出台这些政策，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其实政策要引导，要有红利，那我们供给侧就一定要跟得上。当每一波政策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消费者要了解这个政策，然后配套的供给侧，比方说家电的以旧换新，那我们要推出什么产品，我们个厂家品牌方如何设计哪些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第二条就是，那我们要和这个异业之间形成联动，一定要给消费者创造更多政策叠加的好处。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12: 追梦路上，
7: 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新百集团董事长屈奎。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零售行业的运营逻辑正在被改写。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商品全链条管理、客流精准洞察与会员精细化运营，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成为传统商超的新课题。
10: 新华百货在数字化这条路上是怎么走的？
8: 数字化呢，新百已经走十几年了，有了这些数据，说智能化的工具以后，它会提高效率。我们叫数字化服务经营，在我们能覆盖的区域，新百的数字化程度应该是最高的，而且效果也最好的。商品的管理上用数字化管理起来了，这样商品的进销存很清楚，原来靠人工去做效率很低，而且关键是不精准，我们的员工很辛苦。现在通过数字化以后，我们营运商品管理这些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员工的劳动强度就大幅度下降，这就达到了数字化的目的。
10: 现在很多人都在提新智零售，新智零售和传统零售或者普通的零售核心有什么不一样？
8: 在我们理解中，传统零售其实是靠经验，比方说采购商品，这个我们采购人员他靠经验去判断可能顾客喜欢什么，那新的是什么样子，用新的 AI 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智能化这些手段来做的，是以顾客为中心，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我知道大部分顾客喜欢什么，它就更有科学依据了。它的差别在这里，一个是以商品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的，那么现在是以顾客为中心的。
9: 2025年6月，新华百货发布公告，在北京设立新公司，发展购物中心业务。 这一步从宁夏走向北京，是企业战略扩张的重要节点。新华百货正试图在更大的商业版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10: 新华百货正在从深耕宁夏走向全国，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8: 走出去也是我们一直的一个战略，我们希望在更大的空间，要没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北京有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一定会更多。困难有没有？一定有很多。北京的消费者和宁夏消费者是有不同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挑战。团队是来自宁夏，他要适应北京，就要熟悉北京消费者的习惯和这个行为。第二个挑战，从各地政府在城市管理领域上也会有很多要求不同，宁夏银川的管理和北京就会不同，我们要熟悉北京当地的政策法规。
10: 未来您的蓝图是怎么规划的？
8: 70多年再走就100年了，我就希望这个企业真的能成为一个百年的企业，百年的品牌。未来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标杆。第二个呢，从企业这个经营这个角度来讲，希望我们能给西北这个区域能做一些引领，让大家能记住的一个零售的品牌。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退休后住哪儿？养老社区、旅居还是居家？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是我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聊一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退休后住哪儿？居家、旅居、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这么多的方式怎么选呢？今天节目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个人保险部王迪，来给大家聊一聊新时代的养老方式。严教授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0: 王迪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10: 养老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有人还没有想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养老方式。严教授您有没有一套方法帮大家梳理清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养老方式？
11: 养老方式没有绝对的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MIT 就是麻省理工大学它有一个老龄实验室叫 MIT Age Lab。他曾经提出我们可以问自己的三个问题以识别在哪里居住最适合。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谁会帮我换灯泡第二个呢，我怎么买冰激凌？第三个，我会和谁共进午餐？如果我自己能换灯泡自己网购或逛街买冰激凌，常吃饭的朋友离家不远，那您就可以选择居家养老。如果自己腿脚不灵便了，不能换灯泡，也不会网购，也不愿意逛街但喜欢结交一些新朋友，那就可以考虑机构养老。回到您的问题居家养老这是目前最主流的，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养老的方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成本低，有归属感，适合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但缺点是独居老人万一突发疾病，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第二个，旅居养老，这个比较适合身体硬朗、喜欢自由、热爱交朋友的老人，冬天可以去海南，夏天去贵州、武汉一座城市，边玩边养老，这种方式对健康状况和精力要求比较高。第三个是社区养老，白天老人可以在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活动生活，有饭吃，有人聊天，有简单的健康管理，晚上回家住，所以白天入托，晚上回家，这比较适合白天家中无人照料的半自理老人，或者健康但孤独的空巢老人还有一个呢，就机构养老，这比较适合需要专业照护、追求生活品质，或者希望有人全天候陪伴的老人。大型养老机构呢，往往会提供医疗照护、餐饮娱乐等等一站式服务，能有效解决独居风险。选择哪种方式，核心我们就看三点 第一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包括自己的老伴儿、财务能力、家庭支配，这三者匹配啊，就是最好的养老方式。
10: 大家可以拿这三点去自我匹配一下，看看哪种方式是比较适合您的养老方式。那说到

0: 机构养老，想问一下王迪，目前市场上选择机构养老的人多吗？市面上养老机构大概是什么样的？
1: 说实话，目前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比例并不高，大部分还是更习惯于居家养老。这跟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自己在家待着更踏实。市面上的养老机构其实各有特色，有偏医疗护理的，有偏于活力社交的，也有主打舒适居住的，丰俭由人。以人保寿险暖心办为例，我们对接的机构更偏重医疗配套和照护服务，适合有专业护理需求的老人。不过话说回来，无论选哪种方式，关键还是看老人自己的意愿和身体状况，尊重他们的选择最重要。
0: 那想问一下严教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目前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适老化改造。很多老人摔倒并不是由于身体不好，而是因为家里地板太滑，卫生间没有扶手啊，夜间照明不够啊。举个例子啊，老人眼睛吸收光线的能力是年轻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对于这个年轻人光线足够啊，足够亮，但对于老人可能就太暗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适老化改造，花的钱其实并不多，但能大大降低风险。另外，居家养老一定要有紧急的联络方式，可以是子女、邻居，也可以是社区或专业的紧急救援服务。独居老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举个例子啊，现在有很多的创新创业的公司，他们就设计了一种设备，一旦老人摔倒，这个设备呢会自动的发出信息给他的这个亲人啊，及时的联系到这个医护人员或者是120报警啊，这一些呢现在已经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
0: 科技和 AI 的发展也在赋能养老领域。
2: 是的。
0: 那刚才严教授用三个问题让大家很快的可能是筛选出了自己老年之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想问一下王迪，对于正在考虑养老方式的朋友，您有什么样实用的建议吗？
1: 我的建议是不要等到需要了再去找，而是提前了解和规划。养老社区、旅居基地、居家服务都需要提前对接和安排。大家可以早一点了解人保寿险、暖心岁月、康养服务。在各类养老服务中，我们的暖心办机构养老服务目前已覆盖了14个省份、23个地市了。大家可以看看哪种方式适合自己，对应需要配置什么样的养老保障，这样退休的时候才能无缝衔接，真正做到从容养老。
0: 主动规划，尽早规划，才能更从容的安享晚年。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每天五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扰乱了全球燃料供应，美国柴油零售均价近期走高。根据美国汽车协会9月11号公布的数据，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出历史新高。
4: 眼下正值美国农户抢收大豆、玉米的关键窗口期，然而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给今年本就面临化肥、种子和设备成本上涨的美国农户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加大通胀压力、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眼下正值美国大豆和玉米收获季，燃料涨价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6: The machine behind me uses 200 gallons a day.
7: 这台机器每天消耗200加仑柴油，我们要收割大约30天，每天都要开工，所以关键是这直接侵蚀了我们的利润。今年资金本来就很紧张，播种时农资价格就已经很高了，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包括化肥和农药。
5: 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卡车司机和农民为半挂卡车和拖拉机加油的费用已经同比上涨了约63%。除了影响农作物收割，柴油价格上涨还将对作物和轻重饲料的运输产生影响。
4: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举措显示出，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美国政府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这一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3: 当地时间9月12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英伟达公司目前正在考虑最高出资100亿美元参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首次公开募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业内对 AI 产业循环投资的担忧。还有观点指出，此次合作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AI 模型研发企业和算力供应商深度绑定的行业现状。
4: 除了头部 AI 企业在 IPO 市场大举融资，美国 AI 产业的资本消耗战还在股权、债券两个市场同步提速。科技巨头一方面通过发行大额投资级债券，筹措算力基建长期资金，另一方面还通过股权融资，充实资本金，优化资产负债表。这一现象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5: 今年以来，美国头部科技企业大额股权融资密集落地，仅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 OpenAI 的两笔标志性融资合计规模就已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字母表启动的847.5亿美元股权融资，既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股权融资，也刷新了全球资本市场单笔股权融资的历史记录。简单来说，股权融资是由企业直接向投资者出让股权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筹措的资金无到期日，无需还本付息，不增加企业债务杠杆，但会稀释原有股东权益。债券市场的 AI 债券供给放量则更为直观。投行高盛的研报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球 AI 企业债发行量已接近5000亿美元，占全部投资级企业债发行的25%至30%。资金用途也从早期的芯片、服务器采购转向数据中心、电网等周期更长的重资产建设。不过，当前 GPU 芯片、数据中心等算力硬件的普遍折旧周期仅3至5年，技术迭代加快还可能进一步缩短更新周期，而支撑这些资产的债券融资期限动辄30年或更久。专家呼吁投资者警惕债市潜在的期限错配风险。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
8: 市场上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在于期限错配，支撑这些资产的公司债久期动辄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单笔债券的偿付能力本质上是依赖科技公司在未来几十年的持续用一个新的资本开支去滚动来去覆盖旧债，并不是当前的一个资产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的直接匹配。
5: 近期美国科技企业偿债收益率飙升，表明市场已在关注上述风险。不过，市场对大量新增 AI 债的整体消化情况良好，暂未出现恐慌情绪。固定收益指数编制机构 SAE 美银的数据显示，剔除债券内嵌期权影响后，今年9月，美国投资级企业债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利差约为75个基点，处于近27年来的低位。
9: If we look at equity market valuations，
7: 东方汇理解决方案全球主管兼首席投资官约翰·奥托尔说，股票市场的估值得到了非常强劲的企业盈利支持，有真实的基本面因素在变化，所以 AI 行业的投资不仅仅只看预期。此外，科技行业的投资集中程度正在减弱，市场出现了一些再平衡，资金向更广泛的领域轮换，所以 AI 产业的基本面相对健康。
9: That's all pretty healthy.
3: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夏青、刘倩如，导播徐燕，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十三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零元购。看到这类宣传，不少消费者容易动心，但低价宣传的背后，产品品质未必能得到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进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多方面协同发力，平台经济、家电等领域存在的低价劣质问题得到整治。该如何识别低价营销中的各类套路？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要怎样区分？消费者怎样避开低价宣传带来的消费误导？遭遇相关纠纷又该如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向劣质低价说不，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前50名零元购，听到这些词儿，您会不会心动呢？先别急着下单，一件商品的售价如果远低于它的正常成本，除非是商家赔本赚吆喝，不然的话，您在别的地方可能要付出代价。今天我们谈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常常被低价两个字掩盖的问题。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比如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维度协同推进，重点覆盖平台经济、家电、儿童用品、电商低价商品等领域。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低价、无序竞争、质量低劣、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导企业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低价本身不是坏事，物美价廉是消费者最理想的选择，但当低价变成一种套路，当价廉的背后是质劣，消费者就需要练就火眼金睛了。今天邀请三位嘉宾，从广告营销和法律维权等角度来分析探讨。欢迎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张秘书长您好。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那些容易让人心动的低价广告啊，各种说法相似的很多，比如全网最低、最后一天、抓住机会、错过再等一年等等，很容易吸引消费者。请教张秘书长，这类营销话术利用了什么样的消费心理呢？
2: 有时候是利用消费者的希望低价能够买到好货这种心理。当然这里我们也说一下，基本上有的时候他这种发布的这种广告呢，实际上是一种小众的，还真不是在我们大众传媒啊或者我们的户外上的。利用消费者的认为现在竞争很激烈，用少的费用能够买到好的产品，给他们造成这样的误导。
1: 这种误导呀，往往让我们消费者表面上看起来省钱了，实际呢后面发现自己是有损失的。另外啊，损失厌恶、稀缺感等等都可能吸引消费者。还有一个比如锚定效应啊，先给你看一个很高的原价，再给你看一个很低的活动价，这就觉得赚到了，其实并不然。卢主任，商家可以声称最低价吗？这种表述
4: 我们广告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对于这种全网啊，包括什么最低啊、最高啊，实际上这都是属于绝对化的一个极限性用语。那么这个是为广告法所明确禁止的，因为这样的一些宣传呢，首先它会对消费者造成一个误导。那消费者呢，可能就说，哎呀，全网最低价，它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的力或者一种宣传的噱头。另外一个呢，它还有可能对于同业的这个经营者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因此呢，这种宣传呢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主持人，
1: 不应该使用绝对化的用语。 法律是明确禁止的，那我想表达我的价格很实惠，应该怎么样说呢？
4: 可能就要结合具体的商品来去进行判断了。比如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商品自己的价格给予消费者的一些这个明确的告知，或者说呢在特定时间段经营者呢或者平台想搞什么样的宣传活动，这样的一些宣传活动比之前的价格或者比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价格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这样呢都是要在如实告知如实陈述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才是合法合规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三十天内最低价啊，或者说只有消费者在去购买大宗商品的时候才去保持一个一段时间的一个价格的观察，但是呢可能往往还是会对于商家或者平台的这样的一些宣传一种很强的一种误导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要本着平台和商家做真实宣传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消费者呢才能够去判断这个真实的价格情况。主持人，
1: 这个价格游戏啊是有工具箱的哈。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此前发布的消费提示当中呢就专门点了几种典型的手法，虚假价格的比较，先提价后打折，虚构所谓的最低价，因为本身这个最低价商家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呀，所以那就会构成虚假的宣传，而且法律也是禁止的。裘律师想请教您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先提价啊再打折这种套路，我们消费者有没有识别的办法呢？
3: 目前来看也是有的，比如说你最可靠的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查它的历史价格，当然也会有一些的 APP 或者是平台它可能就会把近一段时间内的价格曲线给你表示出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个商品实际成交价，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内一些的价格成交的曲线，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去比说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属于一个比较历史低价，或者是说这个对价格，也就是说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对价格有一个初步直观的了解。同时呢对于一些比如说你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促销之前，如果说你对这个商品有一定的关注，比如说我其实一早就放在购物车里了，那么实际上你对于它的这段时间做促销之前的一些实际价格你可能是有了解的，那么跟这个准备的价格或者说它开始促销的价格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比对。但是确实也会存在一个，就有可能你只是会对一些价格比较大的商品你会有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对，如果说是价格价值本身就不大的一个商品，可能你都不会去考虑说我要去用比价工具啊，或者是之前这个截图啊或者等等去了解这个价格。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对于同一种商品可以去不同的平台去比价，会发现也是有差别的。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如果要去关注一种商品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方式，有直接的方式，也有说我不着急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关注也是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还是有一些方式能够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已经先提价然后再打折这种方式，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可以辨别的。只是说消费者对于他的态度，比如说我觉得价格不高那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觉得价格高那我可能就要去比一下。对，
1: 可以多平台对比，也可以自己来关注。

0: 历史的这个价格波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啊，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稍后探讨继续。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给您支招如何向劣质低价说不，该省省该花花。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卢云主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再次欢迎三位。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低价引客的套路，如果看上去不像套路而是纯低价，这种情况下您会购买吗？其实呢，劣质低价不仅包括不靠谱的低价活动，也包括价格无限压低、产品质量差的情况。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比如案例一，安徽省蚌埠市市场监管局查处的胡某销售不合格头盔案。胡某利用挂靠的营业执照，通过四个拼多多店铺和一个抖音店铺，以9.9-10.9的低价销售电动车头盔，商品页面冒用 3C 认证标志，宣称符合国家标准，并伪造某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厂名、厂址及产地。经检验，胡某销售的成人头盔通用半盔的系带宽度、佩戴装置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穿透等关键安全项目均不合格。胡某明知产品无认证、质量不合格，仍靠超低价加假3C 引流多店刷量，累计网销金额约101万元，未售头盔出合货值约13万元。张秘书长请教您，一个认证标志或者一个符合国标的表述，对我们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呢？
4: 我认为这个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3C 认证呢是国家强制的认证标志，是涉及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方面的一部分的商品啊做的这个强制的认证，它等于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国家的背书的作用。消费者看到这个以后可能就认为是符合了国标的。就拿这个案件当中的头盔来说，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头盔都是要经过国家的3C 的强制认证的。
0: 如果说这个头盔卖9.9，页面上呢，比方说它是真的有 3C 认证标志啊，符合国标，9.9的价格，这在成本上考量可能吗？
4: 那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国家的强制性标准的话，这一个头盔的生产成本是在那里的。这9.9啊，咱们说的俗一点的话，可能连一个好一点的塑料水桶的这个成本的话都难控制。那里面有涉及大量的硬质材料、缓冲材料，包括我们所说的摩托车头盔的，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系上的这个带子的卡扣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都是有材质方面的基本的要求的。所以9.9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说，这样的成本别说9.9了，10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话都很难达到这样合格的标准。
0: 胡某就是利用了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哈，认证标志在我们消费者心中就是安全的代名词，如果说伪造它，那其实就是伪造了信任嘛。卢主任，这种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5: 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哈。首先呢，它明显是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一个最基础的规定，因为呢，在产品质量法里边规定了，对于这种不符合保障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这种国家标准的产品呢，是要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要去规制的。特别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冒用3C 认证的这个行为哈，它也违反了强制性的规定，因为3C 认证呢，必须是经过我们国家有权的部门经过相关的测试或者检验检测，最后呢才能去加盖，才能去用这个标志。但是呢， 它伪造了一个这样的标志，那么使这个产品的质量呢就更无从保证了。同时呢，像这种行为它会涉及到反不正当的一个竞争的行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么它对于其他的同业竞争者以更低的价格去进行一种销售，当然这种销售呢显然是不符合成本价的，所以呢它对其他的这个竞争者这个市场秩序呢也是一种扰乱。那么对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显然消费者买到的这个产品它可能是假冒伪劣的，那一方面呢对消费者构成了民事欺诈，同时呢从行政的角度来讲它也违反了这个虚假宣传相关的行政监管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对于消费者造成的这个风险啊，就是由于它的产品质量是不合格的，所以当发生危险情况的时候，这个产品它是达不到防护的作用和目的的，因此呢一旦发生碰撞会导致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的大的隐患。那同时呢商家呢他靠一些挂靠啊或者是引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进行营销和宣传，那么一旦出了事他很容易跑路或者很难去追索这个主体的责任，这也给消费维权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哈。最后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消费欺诈这个领域，那么如果消费者基于有 3C 认证符合国标才去买的这个产品，但实际上买到的是三无或者劣质产品，一方面呢是财产受到损害，另外一方面呢行为人呢因为达到了相关的货值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刑事责任，要去承担生产或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刑事责任。主持人，
0: 尤其是头盔这种产品啊，涉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案例二，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川世纪雄风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违法案。四川世纪雄风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在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后，利用电动轻便摩托车生产线组装生产电动自行车1100辆，货值210.41万元，以及米运电动自行车1250辆，货值169.82万元，按每辆1000余元不等的低价向四川省内及周边地区销售，所有车辆均使用外购的电动自行车金属名牌和合格证20元每套，并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经检测，部分米运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限值、过流保护功能、蓄电池防篡改等关键安全项目不合格。裘律师请教您哈，用合法产品的外壳包装违法产品，商家外购合格证，冒用厂名厂址，把违法产品包装成合法产品，通过低价销售，这些做法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呢？
6: 这种行为我们是非常憎恨的，因为这种情况特别恶劣，会让消费者认为他买到的是合格的产品，所以呢不仅是从产品购买的质量上，对于后续的人身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商家的这种行为呢，首先它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它冒用厂名厂址啊，包括实际上它本身是不存在这种三 C 认证的标识等等，因为它购买的是合格证嘛，外购的合格证，这些行为都会让它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啊。那么后续它可能会有行政上的这个相关的处理，但是同时这种行为比如说它还有这个注册商标的问题，那么如果它没有经许可在包装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那可能最直接就是商标的侵权，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可能会造成刑法上的那个假冒注册商标罪，包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因为它的一些假冒行为造成的。那么同时也提到的是，因为它本身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所以它会涉及到虚假宣传，还有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因为它明明不具有这样的资质啊，说生产的产品都是不合格的，但是它冒用了一些名头包装了一下，导致让人以为它是一个合格的商品，所以在这种不正当竞争领域里，对于同业的商家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那么同时在这里面，因为这些产品就我们刚才说的，它所有的外壳可能都是合格，但实质上都是假的，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种这个形式上的一些处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为可能构成了一些行政上民事上包括刑事上的一些处罚，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危害性特别大。
0: 我们注意到几个细节哈，这家公司在认证证书注销后继续生产，然后呢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的方式来规避监管，这种借壳生产的做法和普通的无证生产相比，它的危害性有什么不同呢？
6: 更具有可欺骗性，也就是说如果说是
5: 纯的它无证生产，那可能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考虑，对，说你必须要给我拿出你的这个合格证等等三 C 认证标识，那他可能就拿不出来，这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可以很容易的识别，但是像这类情况下它的壳包括我去如果去做甄别的话，它那壳都是真的，就至少从面上来看它都是有手续的，
0: 20块钱每套买的、
5: 对，但是这种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具有欺骗性，所以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况，它的这种社会危害性比那种无证生产的危害性会更大，因为它会使不同的消费者就是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明明认为我已经核实了相应的手续产品的这个东西，我就相信它是真的，
0: 还会对正规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
5: 是的，是的，所以它这种这个无论是社会危害性也好，包括这个正当市场秩序来说，它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0: 无论是头盔还是电动自行车，哈，卢主任想请教您，对于这类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法律上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7: 首先，按照消法呢，消费者是可以去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而且呢，我们在产品质量领域中呢，对于有人身危害的这种潜在风险的时候，那么就应当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并且呢要去进行规范，它不是说一定要以造成了这个损害后果作为前提条件。当然呢，如果说由于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是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了这个损害后果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去损害后果去要求赔偿，同时呢还可以去要求这个经济损害赔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监管的领域中也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些产品要进行一个抽查，那么在抽查过程中也会因为它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去进行一个行政的处罚。当然呢，如果在司法领域中如果是移交到了检察院，通过检察院以刑事责任去追责的话，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对于公益诉讼的一个提起。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哈，有一些案件它因为涉及到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一个人身安全，有可能会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一个责任。主持人，
0: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案例哈，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梁某、刘某销售劣质电动自行车案。梁某、刘某将北京市朝阳区一处空地作为销售窝点，购进电动自行车50辆，进货价格是600块钱每辆，销售价格是1250块钱每辆，货值呢是6.25万元，当事人低价购进劣质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车辆宽度、座椅长度、电池电压等多项关键参数均不符合国家标准。此外，当事人还伪造号牌对外售卖，谋取非法利益。张秘书长，一辆进货价格600块钱、销售价格1250块钱的电动自行车啊，从广告宣传和消费吸引的角度，这种低价是怎么样精准吸引到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的呢？
4: 首先是从如何吸引到购买的消费者，这个低价呢就非常关键，因为有的消费者呢对价格还是非常的敏感的。同时，一般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啊，也会有消费者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么便宜？这时候销售者往往用可能是没有经过报备，
0: 特殊渠道
4: 一些对特殊渠道，然后另外不开发票，类似于这样，还有一些什么内部低价的一个供货，这样的消除这个价格敏感消费者的顾虑。其实从广告宣传来讲，像这种的宣传，它不会做我们大众传媒上我们所说的一般那种比较有影响力的商业广告的，往往就是在附近挂一个什么海报。然后挂一个这个宣传牌啊，类似于这种情况，靠的还是周围的聚集的潜在的这个消费者进行这方面的销售。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我们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2: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1: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2: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1: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全网最低价，亏本秒杀，零元购。看到这类宣传，不少消费者容易动心，但低价宣传的背后，产品品质未必能得到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进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从行业治理、产品监管、社会共治多方面协同发力，平台经济、家电等领域存在的低价劣质问题得到整治。该如何识别低价营销中的各类套路？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要怎样区分？消费者怎样避开低价宣传带来的消费误导？遭遇相关纠纷又该如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张德志，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共同探讨向劣质低价说不，消费者如何该省省该花花。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近日公布了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上半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案例三。案例三呢，是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梁某、刘某销售劣质电动自行车案。我们想请教张秘书长，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往往最关注的是价格、续航，却容易忽略车辆的宽度、座椅的长度这些安全参数啊。从消费决策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支支招？
1: 这个宽度和座椅长度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车辆的结构安全问题。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是遇颠簸等等的话，如果设计不合理的话，你操控性减弱，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驾驶失控的情况。也有的呢，颠簸以后可能力学结构不合理，还有出现这种断裂的情况。那如何去购买选购呢？我觉得首先呢，不要从游击队这种购买。刚才这个案例在一个空地上，第二个就是座舱呢，相对说有颠簸的管理起来呢，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最起码来讲我们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些品牌的连锁店，或者至少是敢于挂出专卖某个品牌的产品的，这样的话品牌的所有者呢，他也会对于这种的店铺呢进行相应的监控。还有呢，就是我们正规的购买，应该现在电动自行车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上牌照的问题。虽然这个牌照实际上要求的是基本上只合格的，就是程序上的，并不会给我们消费者造成太多的什么经济这方面的负担，但是这个手续是非常重要的。你发现自己买的这东西不能上牌照了，你就知道了它应该就没在这个对应的备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消费者加强选购上自己的权益的维护。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涉及到了伪造号牌对外售卖。那卢主任，购买这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安全风险呢？假设啊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怎么认定？还能找着人吗？
2: 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可能只是关乎于这个东西跑得快不快，续航时间够不够长。但是呢，这也是往往作为一些违法违规经营者的一个销售的噱头。所以呢，但是消费者应当自身知道购买这样的被改装改造之后的这个电动车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哈。那首先呢，它经过改装改造之后，它不符合原来电动车设计的一个基本的标准。那么这时候它的稳定性也好，结构也好，包括改造之后它的刹车啊，包括其他一些性能，其实都会发生一个改变。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动车要实行强制的许可制度哈？就是因为从它的设计制造啊，到它的这个生产，都是要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设计流程要去完成的。一旦发生了改装，看起来是符合了消费者的这个使用的一些需求，但是实际上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觉得在经营者去向消费者主动去说，哎，我能帮你怎么改，这个东西能变成续航里程更长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更好的性能的时候，我对消费者首先应当去画一个问号，甚至是应该直接拒绝哈，因为我们消费者应当对自身的这个安全应当是承担第一的责任。第二个呢，这个号牌违法改装伪造号牌的这个事情，实际上这是属于监管部门的一个行政监管。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去购买使用这种伪造的号牌，监管部门呢是可以去收缴号牌，甚至可以去扣留这个车辆，而且呢还可以去处以这个相应的罚款或者是一些行政上的强制措施。所以呢，这是明显的一个违法违规的一种行为哈。那么还有呢，如果说这个使用不合格的拼装车或者改装车，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的一个拒赔哈。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不应当去听取这个经销商或者销售人员的一些这个话术。那么在事故责任认定方面呢，首先商家呢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如果这个改装是由商家直接完成的，那么这个源头直接就可以查证。但是如果是属于这个经销商进行了一些改装，那么经销商呢是属于销售或者违法改装的行为，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行政的责任。那么对于消费者自身的行为呢，如果说他明知道是改装车辆，或者他主动要求改装，那这时候呢再去进行使用或者上路的，那消费者本身也是存在过错的。因此呢，如果一旦发生事故的话，消费者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也是需要承担自身的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部就推给了经销商或者是厂家。因为消费者属于故意明知使用的一种行为。主持人，
0: 如果消费者明知又购买了，其实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了很 很大的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案例四，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会市凯氏家居用品店销售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案。四会市凯氏家居用品店在售的两款供8周岁以上儿童玩耍的 EVA 玩具三阶大中小拼豆盒48色，主要材质 EVA， 外包装标注适用年龄8岁以上。萌趣魔力豆豆百宝袋主要材质纸磁吸片 EVA， 外包装标注适用年龄8岁以上，产品外包装均未印制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根据规定，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主体或主要玩耍部分由塑胶材料制成的非使用电能的玩具，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应当取得 3C 认证，并在外包装标注 3C 认证标志。两款拼豆玩具属于上述目录管控的塑胶玩具，但产品外包装均无 3C 认证标识。当事人销售上述塑胶玩具货值金额2023.6元，违法所得444.11元。裘律师请教您啊，销售未取得强制性认证的儿童玩具，商家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因为这种玩具的质量问题受到了伤害，这个时候商家和生产者需要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我们刚才也一直强调，就部分商品它为什么要做国家强制性认证，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身健康，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是从根本上从源头就把风险给控制住，而且呢按照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这种规定啊，也就是说一旦列入到这个产品目录里面，如果你没有获得这个认证证书，也没有加这种 3C 的标识，实际上是一律不允许出厂，也就不允许销售。那么现在这种产品明明是在目录当中，但是它没有获得，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擅自出厂销售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主要会涉及到一些行政上的责任，比如说会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啊，并处罚款啊，包括这个如果有违法所得的话还会被没收。因为按照规定呢，你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有印制这个标识的情况下，你是不允许销售的，不允许在境内销售的。那么你现在有这种销售行为，显然你因为是违反了相关规定，所以他要承担这个行政上的很多责任。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因为购买了存在质量问题的这种玩具，那么他受到伤害之后，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可以向商家或者是生产者都要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的损害赔偿的责任。因为毕竟你的产品就是不合格的产品，因为你没有获得强制认证，也就是说你销售的产品就是不符合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那么你这个产品由此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我当然可以主张由此产生的所有实际损失，比如说由此造成了这些医疗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产生的一些实际损失等等。那么我们认为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生产者也好，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你没有相应的符合规定你就生产了这个商品，那你本身就违反了规定。那么从商家来说，你如果是明知道这类产品应当有相应的强制性标准这种认证，但是你知道它没有，但是你还进行相应的销售，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商家还是生产者也好，实际上都会产生这种明知的这种问题，明明违反了规定，那么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应当相应的由责任者来进行承担。
0: 是我们注意到哈，儿童玩具的广告和包装上往往印着非常鲜艳的图案和一些益智安全等等字样，但是呢这些宣称和产品是不是真的通过了 3C 认证是两回事。张秘书长请教您哈，从广告监管的角度，商家在玩具包装和宣传上哪些做法是违规的？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区分广告说得很漂亮啊，还有产品是真的安全的？
1: 首先从广告法的角度，我们的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和广告代言人呢，都要对商品本身要进行确认核实。比如说刚才说的没有 3C 产品的，而国家又要求必须有 3C 认证的，那实际上这种商品和服务严格说实际上它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应该是一种不允许做广告的这种产品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不做这样的广告。第二个呢，就是在如果是符合 3C 认证的，那上头有一些这个涉及到儿童保护的，那我们按照广告法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有的是应该做出明示的。第三个，对于自己的商品，那有关的性能 有关的使用方法等，如果是提到的话，应该做出明示。第四个还要注意，不要用不到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做代言人。第五个就是发布的渠道也非常重要，在一些渠道有一些不利于儿童身心的这种商品呢、服务啊，是禁止做广告的。
0: 嗯，为什么不能忽略这个3C 认证呢？消费者在给孩子买玩具的时候，怎么样快速判断一个玩具符不符合标准，有没有通过认证？裘律师想请教您啊，这个李鬼、李逵怎么样能分清啊？
2: 作为消费者来说，首先他要清楚说我购买的这个商品是否属于强制认证的产品目录，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的。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强制认证的，包装上一定会有相应的认证标识和标志，那么你就要简单去寻找说它是不是具有这个。即使它具有这个，那你也要考虑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随机印上去的，那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官网渠道去查询这个强制认证的这些生产商是否是在目录里面，那么这个商品是否是对应的。因为这些强制的商品做了认证之后，它是可以有公开的渠道进行查询的，那么相应的生产厂家产品的名称是不是能够一一对应，这个也是可以查询。所以消费者可能在购买这类商品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这个查询或者谨慎的小心的这种义务，那么去查询到是否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说我去购买这些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
0: 嗯，我们再来说说案例五哈，这个案例比较少见。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海洋市富源化工厂生产不合格地膜案。海洋市富源化工厂以每百米3.2元左右的价格售卖农用地膜，远低于每百米8.4元的市场价。开展检查时，当事人拒绝配合检查。属地市场监管局在街道办事处两名工作人员见证下，抽取样品、清点库存以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经检验，共18批次3939卷产品质量不合格，货值17.8万元。这个农用地膜和普通消费品是不一样的啊，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市场价是每百米8.4元，它的售卖价格是每百米3.2元左右哈。销售不合格的地膜，对我们农民朋友来说，意味着可能无法获得好收成，甚至是颗粒无收。卢主任，农民购买到这类产品发现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2: 这种情况呢其实特别紧急哈，我们在这些年的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像种子啊，包括进的这个苗啊、地膜啊，包括滴水的这些设备哈，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它会影响面比较大，再一个呢它确实会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农民呢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呢先是去保全这个现场的证据，那比如说现场去录制一些视频，然后甚至说请一些第三方机构去进行一些公证，不要再去翻耕啊，或者清理啊，或者是对一些当时已经铺好的盖好的这个地膜再去进行一些移动，同时呢要保留好没有使用的地膜，因为往往呢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走上质量的一个纠纷的问题，那双方各执一词，就有可能要去进行一个鉴定。特别是这个外包装啊，有的时候什么时候进的货，什么时候收的货，这个外包装有没有具体的信息，厂址批号是不是全部的啊，是不是那个完整的，那这些呢农民都应当在实际中呢要第一时间注意到。第二个呢就是往往呢还是会有一个协商或者和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基于种子或者地膜的一些农资料的这些产品的采购啊、使用啊，甚至说对于双方在采购时候采购的标准啊、采购的批次还有一些型号没有做出一个有效的约定，导致后边双方产生的这个争议。所以呢这个农民呢也应当在进行协商的时候，如果说在前期约定不清楚的话，甚至没有合同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谈的过程中呢应当及时的去留取证据，比如说当时是多少钱买的，进货的时间、进货的标准，然后包括一些批次批号啊，要在沟通的过程中进行确定。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么也可以去向相关的监管部门去投诉。同时呢如果说这个调解和投诉呢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那就只能去进行一个诉讼。在诉讼中呢比较大的这个障碍呢，就是一个是会花费比较大的时间和成本，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购买的产品的质量往往当时的约定是缺失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具体产品质量的认定上可能要通过鉴定的程序去完成。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提到18批次3939卷地膜全都不合格，货值是17.8万。裘律师，这种算不算大规模生产不合格农资产品的行为啊？那大规模的这种行为除了行政处罚，是不是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呢？ 呢？
3: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有一个叫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啊，那这个罪名呢，按照目前的立案标准呢，比如说销售金额50,000元以上，包括没有销售货值是150,000以上等等，也就是说，目前从现有的来看，它这个金额应该是能够得上刑事案件的这个立案程序了。那么它的情况可能后续会涉及到刑事法律上面的惩处问题。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分析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哈，从9.9块的头盔到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从没有3C 认证的儿童玩具到远低于市场价的地膜。除此之外呢，家电领域也存在低价劣质问题。家电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离不开，如果质量不过关，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等险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张秘书长，家电领域的低价劣质产品在宣传和销售中通常有哪些伪装呢？我们消费者在下单之前有没有办法识别出来啊，这个看起来很便宜，实际上很危险的家电？
1: 首先呢，虚假宣传方面就是伪造品牌的来源，比如说源自某国，让人产生跟一些高品质的生产地有关联性。第二个呢，对于材质上的可能会有些宣传，比如说用的是304的不锈钢，实际上不是，只是二系的，就是一些家电产品，比如说电饭煲里头的内胆啊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在功能上的宣传，看着有好几个档位，什么是不同的程序设置，适合消费者不同需要，实际上有人拆开了以后发现甭管哪个档位，实际上最后都是最后一个开关，这种情况也有。那消费者在下单前有没有办法识别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呢，应该是还是有一定办法的。比如说，就我们现在说的是电商平台，很多电商平台上呢，它是有品牌的旗舰店，也有的一些自营的这个产品啊，也有一些电商平台还有一些自己的品牌。我们可以把消费者自己你要买的这个产品同类别的在上头看一看有没有，比较一下价格。如果是看起来特别便宜的话，那你就应该是高度的去怀疑。还有呢，现在可以利用一些我们说的人工智能 AI， 比如像 DEO 这种，可以搜索一下到底这个产品有没有。比如我个人买东西，我就曾经输入过的品牌，他说源自某国，到底是不是？立刻就有案例出来，他不是，他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都曾经处罚过。这样的话，这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0: 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的购买决策行为哈，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价格被压到了不合理的地步，那肯定质量也随之被牺牲了。接下来我们跳出具体案例来谈一谈深层的问题。卢主任，如果说为低价的这种流量机制啊，对我们消费者最终买到东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说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价格低得离谱的商品的时候，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判断标准识别套路？
2: 首先这样的一种方式哈，会左右会影响消费者的整个这个购买和经营者的竞争秩序。往往的低价面临的就是质次，但是呢，如果真的以低价去论的话，那么消费者其实真正买到的东西很难是达到消费者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了。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维权，产生退货，产生大量的这个快递的成本，这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运转顺序或者说这个竞争秩序的混乱。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国家要治理反内卷式竞争哈，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是要通过去建立平台的一个正常的规则，能够去引导消费者和引导经营者在一个正常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去进行消费。那同时呢，也要去查清楚平台在整个经营秩序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存在着通过流量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去进行不断的对于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甚至对于快递小哥的盘剥裹挟，然后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卷。所以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竞争秩序的建立。那第二个呢，消费者在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反映出了哈，就消费者往往说，哎，这价格确实低，买来之后一看确实不怎么地，再进行退货。其实慢慢的，哎，消费者呢也会回归到理性，考虑到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如果偏低于市场价格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的促销是有可能的，让利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线下经济中也会这样的。但是我长期的大规模的促销，那显然不可能维系经营者也好，或者平台的一个最基本的成本，消费者也会慢慢识破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商家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还是应当把重心放在产品的品质和服务上，而作为消费者来讲，也要切实的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买符合价值基本的产品，那避免了去后续出现纠纷，是这个维权。主持人，
0: 最简单的办法是依据常识哈。我们注意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专项行动当中呢，针对平台经济划定了四条红线，其中一条就是严禁不当干预商户自主定价，同时编制了北京市互联网平台价格监督员工作参考手册，以推动17家平台配备价格监督员。裘律师，如果消费者因为购买劣质低价产品受到了伤害，这个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在什么情况下平台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啊？
3: 平台的话，首先要看他购买的是不是平台本身自营的商品。那么如果购买的商品本来就是平台自营的，实际上他的地位就跟普通的商户是一样的，那么他要对于他销售的产品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如果说我购买的是平台上的某些商户的产品，那么这里面就需要考虑到平台对于商户的产品的监管是不是有尽到职责。就我们刚才说的，他虽然不能干预商户的自主定价，但是他对于一些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品，我们认为他是有一定的职责去监控或者说是监督的。那么要告知比如说这个情况，对，告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至少他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应当起到一定的行动。同时呢，如果已经有相应的消费者向平台举报他这些行为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了这个行为产生的这个损失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管理上的责任。主持人，
0: 最后简单说哈，您说怎么区分低价商品和真正的物美价廉呢？
3: 实际上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是有成本和价值在里面的，那么它的价格和它的价值应当保持一定的平衡。如果说特别低的产品的价格和它的产品成本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消费者应当要有一个理性的考虑。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特别低价的产品一定要保持相对比较高的警惕性，来考虑这个产品是否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主持人，
0: 商家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哈，用超低价来吸引消费者，但在我们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把质量减下去，价格一旦被压到了极致，质量可能就会被减到极致。好，非常感谢中国广告协会张德志副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卢云主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三幺五专区，找到总台三幺五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刘倩如，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三幺五，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忙碌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发现，匆忙重复的脚步里裹挟着盲目的追寻，甚至是在别人的期待下一次次打碎自己。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小孩就应该是自己。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的作者维纳认为，人应该是一颗种子，哪怕长坏了也随时可以重新栽培浇灌，给自己足够的耐心重新生根发芽。因为种子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总能长出新的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

一个不想上班，只想躺平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躺平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想躺平的人一定无法躺平，不想躺平的人却一直在自洽中努力。伸手摘月，结果不一定如愿，却不至于双手被泥土染脏。向上求的人往往格外自信，也会得到超出预期的结果。有一天接到翻译聂鲁达诗歌的任务，我本想拒绝，编辑老师却诱惑我，要不要试试？这次翻译可以快速拿到价格不菲的稿费，另外挑战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于是立刻答应，我是可以翻译得很好的，要不我就试试。翻译的内容是聂鲁达年轻时所写的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及中年时期的代表作《100首爱的14行诗》。诗歌真伟大，聂鲁达更了不起，但我并不熟悉他，于是我买来他的自传以及市面上所有关于他的书来学习。就这样，我沉浸其中，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一个夏天。翻译的整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翻译文学作品跟自己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翻译不仅要考验翻译的准确度，更考验译者的文学功底。具体来说，就是考验你对两种文化链接的想象力。它不仅要求文字准确，还要求韵律的表达优美。我每天带着各种书籍，勤恳地翻译诗歌的状态，感动了一个在咖啡馆打工的女孩。她每天下午都会为我端来一杯温水，与我聊聊文学。后来，她深受我的启发，辞职创业，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配饰设计师。她还自驾去了西北旅游，在遥远的沙漠深处看星星，并偶遇了一段爱情。她给我寄明信片，我被他的出逃式旅行深深感动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不同的想法，需要坦诚，更需要互相启发。待他归来，我们畅快地交流后，他再次出发。在我的鼓励之下，他也开始写作，记录旅行生活。他说，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因为不想出发，反而更要勇敢出发。在行动面前，所有的妄想都被敲碎，所有的期待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编辑在收到我翻译的聂鲁达的文稿后，说自己眼前一亮，于是他邀请我继续翻译聂鲁达的《船长》的诗。在收到翻译稿费后，我也很激动。这次稿费的意义跟之前完全不同，它是我突破自我取得的成绩。每次突破自我，我都会默默地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个特别好看的本子，或是一支期待已久的笔。翻译完聂鲁达的文稿后，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状态好了，自信了很多，背仿佛也挺直了，一股暖流在内心深处流淌。翻译诗歌之前，我误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翻译这件事的。没有写作之前，我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写作这件事的。为演讲之前，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我总是在突破自我后，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活，我应该更早地相信自己。人无法跳出固有的认知，去认识世界，去赚认知之外的钱。当下，我却想不断地把自己敲醒，要保护好自身的能力。

能量是执行力，执行力比认知重要百倍。我见过太多的人被困在高认知、低执行力的困境中。更多时候，我的想法、规划都特别好，但由于自己过于焦虑，迟迟未行动，耽误了很多事情的最佳时机。我们比想象中的强大，但也比想象中的更难开始，更难行动。行动意味着投入，意味着要开启身体这个庞大的系统。身体会计算性价比，会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一边喊做事情好难，一边在规划如何让这个系统更为高效，这更让开始难上加难。现在的我正学习转换思维，正因为不想写，所以更要要求自己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书写。正是因为不想出门，所以才要带上书前往书店去分享，去见读者。正是认为一件事特别难，所以要去尝试与经历，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真爱难觅，所以要去试着互相了解，所以才有了当前幸福且恰到好处的婚姻。我常常在冬日最寒冷的季节里，穿上黑色的大衣，遥望月亮与树木，认为自己属于他们，借此来逃避现实，并认为我想得到的结果遥不可及。我只能缓慢前行，慢慢抵达。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逆向思维去想、去做，不再跟随任性且随意的心。我们的坐标系上只站着自己，无法与任何人比较，只能依靠无比强大且笃定的信念走在自己的路上，无处依附，虽倍感孤独，但也风采卓然。在写作的世界停留越久，情感的触角越丰富，我所触摸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复制且独树一帜的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种美，并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自己的文字中，在下一个春天将它呈现在读者面前。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听众朋友，书作者维纳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写完了这本书，在2024年1月1日的凌晨交稿时，我已经被彻底治愈了。整整一年，太多问题，太多疑问，太多的不确定，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而答案只能靠自己去书写。我一边痛苦的挣扎，一边写下自己的所欲所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人到中年，最大的收获是不再惧怕，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恐慌，哪怕再次跌倒，也会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读第二本书《假装有趣：并购专家的并购生活法》。这是知名并购专家劳阿毛写的一本关乎生活的书。作者通过他与众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个人生活、职场经验和教训、人生哲学、家庭与亲情、教育和成长。通过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告诉读者一个人该如何从容、自洽、智慧、保持好奇心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曾经的理想，你都实现了吗？

理想之所以被称之为理想，就是在树立的那一刻还无法企及或实现。人生在世，时刻伴随着理想和愿望，永远都有个盼头。那个让我们心怀快乐情绪的愿望，始终会在我们面前催我们奋进。但是理想如果成为现实，我们就会有新的理想，或者说成为现实的理想会迅速贬值，被我们忘记，很快就被丢到脑后。其实人狭隘的重要表现就是永远在眼巴巴的追逐和憧憬中，而无力享受眼下所能触及的幸福、满足与快乐。记得上小学时开班会，让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想，

我那时候有两大理想，说出来感觉都相当之人生豪迈，坐一次飞机，看一次大海。这两个愿望现在看太过简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在斗胆给自己设定。然而后来居然实现了，很自然平静。自己做了投行的工作，飞行的频率之高难以想象。飞机上的时光总是令人厌烦，蓝天白云看久了没有任何美感，旅程也没那么有趣，倒是每每起飞时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曾经的愿望我时常会想起，但是与欣喜快乐满足的关系不大。我记得小时候成绩还好，那时候理想也简单直接，希望中学毕业后还能上学。后来实现了高中梦，上的还是县城重点，村里用大喇叭广播，村主任表示祝贺并且鼓励。在喜悦的瞬间，我想到要是有一天能够上大学多好啊，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后来又实现了，上了大学，愿望和理想又随之改变，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看到父亲低矮破旧的房子，想到要是能够贡献力量，让他们不再辛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几年过去了，曾经希望的都成了现实，现实又成了历史。生活不再拮据，一切都照着理想一步一步实现，终于脱贫了。然而身体却开始发福。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城里亲戚的小女孩来玩，我感慨那个女孩那么白皙干净，说话声音甜美，举止大方，从远远看着到熟悉了，能够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开心的同时总有些小心翼翼的忐忑。等到开学分离了会想念很久，幻想自己将来的女朋友要是这样就好了。曾经的假如该多好啊，一旦成为了现实，新的假如就会出现，生命不息，愿望不止。明白了，原来人类总是悄悄地把快乐的思绪放在憧憬中，而不是对现实的品味中。小时候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特别痛恨里面的老太太，一个愿望实现了，又一个就立刻出现。现在想想，可能那是对人性最为透彻的展示。你我他芸芸众生都是那个老太太。我们对孩子也有很多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突破。记得小王子里有句话，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当年在村里手拿弹弓各种游荡，或者夕阳西下时在河边钓鱼，想想人生是最美好幸福的时光。后来自己努力拼搏，学习工作赚钱，但是那种悠闲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侈。仔细想来，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理想。

听众朋友，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我们都要接受自己的平凡和生活的平凡，并且在这平凡中找到那个发光闪亮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下集。
4: 整个这本书的创作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冻土上去开荒。创作过程很艰难，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它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怎么能让我们当下的读

0: 读者来共情？
1: 我觉得是有一句话哈，我也识人牙慧，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它以人为本，你写的是人的故事，人与时代的关系，对吧？那么就说哪怕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但如果那个人是真实可信的，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可能先辈的命运啊，他的情感啊，他的爱恨情仇啊，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有同理心去认同他。所以我的创作就是以人为本，从情入手，就是说我们写人，但是呢就是说将心比心，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这个艰难抉择，遇到了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小钩子能够让读者去认同，或者说将心比心的去叩问自己，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吗？比如我会捐出家财去抗战吗？我会如何如何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把它写得真实可信，
0: 所以这也是您创作这种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写作心态，这样也是一个去刻板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呢，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还有现实的真实要求会比较高，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边界会明晰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故事好看，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我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0: 软着陆，
1: 对，硬核题材软着陆，是怎么呢？就是柔软一点，这个所谓的柔软就用大量的鲜活的真实的细节去构筑这个人，然后填充他，丰富他，使他变得有血有肉，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因为可信你才会觉得他可亲，因为可亲才会觉得他可敬，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是有真实的五官有面目的，他就是这一个，当然这是我的创作的目标和理想。
0: 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温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就是以我对您作品的了解和之前了解了您的一些资料，您一直深耕于就是或者说您偏爱于主旋律题材，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创作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甚至是不讨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的媒体背景下，写一点别的题材您创作起来呢也更轻巧一些，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讨教的就是为什么您这么深耕于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或者是抗战题材的作品？
1: 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问过我，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呀，长辈都问过我，因为孩子呢他接触网络文学比较多，他就觉得我的作品太沉重，受众比较小，所以他也希望我创作一些就是短平快的作品，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因为家里没事儿，反正天天就看影视剧，他也觉得家长里短啊，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是信手拈来吗？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革命历史题材？
0: 重点是您对人物也有非常细腻深刻的描绘，您是完全可以转型的。
1: 对，他们也觉得困惑不解，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赣南走出来的作家，那么我们赣南是一块红土地，是吧？共和国的摇篮，
2: 对，
1: 在那边这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那么我老家安远他也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天然的对这些烈士怀有一种敬仰之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去讲述那些烈士那些无名烈士的故事，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是说我是从一个理念或者说概念去说教，我是想让他们知道确确实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像这个花一样的绚烂，但是他们的凋谢也像花一样的残酷，一下就凋零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参观那些革命烈士纪念馆，特别是那些无名烈士碑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感慨，你看他们是家中的儿子，是谁的丈夫，是谁的父亲，但是他们成为一名无名烈士，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家人可能已经牵挂了他30年、40年、50年，
2: 对，
1: 所以我就是想像这样一批人应该有人能够记得他们，能够为他们书写他们的传奇，哪怕我写的不是他，但是身上又有他， 所以这就是我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初衷。我想写一写他们，写他们的生命，写他们的青春。
0: 哎呀，听到我，
1: 是，我也很感动。就我参观那些走访，像当年那个少贡国际师，我去实地采访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你这里挖出来的红金尸骸，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而且家里人可能50年60年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生死未卜，你想一想。所以高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去书写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初衷。
0: 我为什么如此的动情？对不起，请允许我稍微平复一下，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想给各位观众交代一个小小的背景。温老师因为是很少和镜头这样的打交道，他一直是用笔来书写他自己的爱好也好，情怀也好，所以他跟摄像机这样的打交道，这样的对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局促甚至不自信的事情。整个今天的采访过程当中，温老师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很局促，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力量。直到刚才我问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温老师如此坚定的在回答我对他创作初衷的这样的一次提问。包括家人对他的提问，然后我们的提问，可能多少里面也有一些心疼，完全可以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您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想到整段的采访，温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次最坚定最自信的一个回答。这个坚定和自信，我特别相信是他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支撑。
1: 是的，
0: 就是他希望给我们当代人一些信仰的依托，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过着是多么滋润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踩着那个红土滋养起来的。我们需要让当代的年轻人知道，曾经的那个岁月里面有跟他们同样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不是为了小家，而是为了国家不顾一切的去奔赴沙场。我觉得温老师都用他的回答给了我们最坚定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力量和您刚才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您的创作初衷，给了我莫名的感动。可能今天全场都是我在给您力量，但是您的刚才这个回答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会是我自己采访生涯当中很特别一次很奇妙的旅程。我要特别感谢温老师。现在天光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从下午和温老师我们俩喝着茶看着景聊着天，不知不觉这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其实整个摄制团队比较焦虑，说一定要抢得比较好的光，这样两位老师才好看才漂亮。我说不在乎，因为我们希望把美的景色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更希望大家沉浸在何文老师的这个破阵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桂林的人情，桂林的风景，当然还有那段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峥嵘岁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我想跟温老师聊一个话题。我之前也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看您的书看破阵子，每一个人物我都对应了当代比较有名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些演员文艺工作者。我先保留一下我的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温老师。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嘛，生万物，我不知道您在家有没有追。
2: 我也读了。
0: 也追了。
2: 我也追了。
0: 您是追的剧还是读的原著？
1: 追了剧。原著赵德发老师呢，
0: 对，
1: 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
0: 对。
1: 我以前读过他的金山海，都写得很好。但是剧呢跟这个原著还是有区别的。
0: 没错，就是差别很大。
2: 对。
0: 因为剧改编的编剧其实是女性编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赵老师他笔下原著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在这位女编剧的改编下有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就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希望。
2: 这个
0: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之前跟您频频提到的，就是怎么来和当下人物来做一个共情。可能对于我女性的这个受众来说，我看原著我会觉得原著它就是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她就是牺牲品，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呢， 新的改编的剧集给了我们力量，它更符合生万物这样的一个剧名。因为您之前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了影视作品，包括广播剧都有，还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我特别想请教文老师，如果现在有投资方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看中了您的这本《破阵子》，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如果改编的幅度比较大，您能接受吗？
1: 这个问题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从现实出发哈，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视化。毕竟影视现在也是一种主流的媒体手段，
2: 对，
1: 是吧，一种呈现手段。
2: 对，
1: 从知晓率到达率来说，我觉得影视剧会比小说呢可能
0: 就是更能触达每个受众。
1: 对对，所以我是希望它能够影视化的。但是如果你说是进行魔改的话，能不能接受那要看什么情况。就是说假如它的改动哈，是刚才您说的可能与现在的时代共情，带有美好的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是在弥补我的不足。但是就是说它假如在我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改得更不如，那我可能就很难受了。
0: 但是您指的更不如，从您的角度来觉得，您的审美觉得是更不如了，但是大众觉得这个，哎，我恰到好处，或者是它符合我对这个事件的评，对，会妥协吗您？
1: 因为是这样，谈不上妥协不妥协，就是说我们作家，我套用一句话，也是网上看到的哈，不知道谁说的。
0: 您还是个网络达人，
1: 偶尔上上网，就是说作家实际上就是养猪的，就原创作家嘛，你养了一头猪，至于这个你的作品啊，你的猪是拿去做什么五花肉啊，还是做香肠啊，那其实作家管不了啦，那是大厨的事儿，是饭店的事，
2: 市场的事儿，
1: 对，市场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提供一个艺术改编的母题，原创而已。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买走了，他想怎么改，有的时候就是制作公司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干涉他，但是我干预不了。
0: 因为文老师本人也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好说话。但是这本书来说，您觉得什么是您绝对不能退让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改的？
1: 我觉得主线文化抗战的主线是绝对不能改的。还有就是剧中人物，他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义，那种为了抗战回家受难的这种精神是绝对不能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可能丰富他的情感啊，是吧，加强他的故事纠葛啊，那种对立啊，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主线是不能动的。
0: 温柔地说出了最坚定的话。我们也特别理解，也向您这样的坚持致敬啊。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看着您这个破阵子里面人物的这个角色，如果要影视化，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龙沙，你的女一号，一个青年演员的形象，您看能不能契合您的这个人物啊。叫兰西亚，这个小姑娘新生代的，她这两年才出来，好像是选秀出身。人物背景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性格特点和他的角色风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第二个想到的是生万物里面有非常上佳表现的苏苏的扮演者邢飞。两个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这个您这个角色的一个认知。我不知道这两位小姐姐的粉丝会不会因此喜欢上高丽大姐的。但是我是有感而发啊，我就觉得现在的新生代的演员真的是后生可畏。但是如果让您来对标您剧中的一些人物，比如男性角色或者女性角色，您会对标现在的哪一位演员？
1: 哎呀，这个比较难讲，因为我呢可能比较老派，我年龄比较大，所以我喜欢的都是那种大叔型的。
0: 比如呢，也在我的审美，也在我的审美啊。
1: 对，如果要是我是导演或者我有权决定演员啊，我会把我的男主人公那么年纪放大20岁。我想请于和伟老师、张嘉译老师或者张译老师来演。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0: 嗯，
1: 那如果女演员的话，我希望她，因为她是一个贵剧演员，
0: 对，
1: 我希望她是要有戏剧功底的。
0: 嗯，
1: 就说因为戏剧演员身形台表是不一样的，嗯，就是他们的眼神，眼随手转呐，啊，那不一样，身段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独特的风韵。
0: 没错，尤其是明眸，
1: 对，有一点戏剧的功底。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最起码的，才能够比较契合。
0: 对，
1: 刚才您说的两位演员也挺好，很优秀。
0: 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像资方在探讨。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受众，我们也有我们的审美，我们需要赋予这个角色新的传播方式。
1: 是的。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我知道您也经常上网冲浪，您觉得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传播媒介和传播特点，给您这样的一位当代作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有没有和您能共振的地方？
1: 那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哈，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语音就是其中之一，有的时候我自己手写了，我可能念一下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特别了不起。再就是信息，有计算机或者手机，你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你查资料什么的特别方便。
0: 对，
1: 那以前就是要去这个图书馆查，
0: 嗯，
1: 一本一本去翻，还要做目录，
0: 嗯，
1: 但现在其实就特别方便。嗯，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嗯，
1: 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东西一下子朝我们涌来，就是我想打开一扇门，但是我看见的是5000扇门，然后我就有选择困难症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信息的筛选，它的过滤，那么它可能也会耗费我一定的时间，但它的快速传播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就说现在的读者他们的水平，他们如果看得多，那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比较高，那对我们也是会有压力的。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反馈会左右您的创作吗？
1: 因为我写的不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即时反馈的。我们现在这种书的形式有反馈，它的反射弧会比较长。
0: 反射弧比较长。
1: 反射弧比较长。那么像这种反馈肯定会给作者带来一定的震动的。我觉得读者是非常好的老师。如果阅读经验丰富的话，他们是可以指出我们很多不足的。我也很希望有他们的反馈。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时刻保持谦卑，保持自省。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入行这么多年的一句座右铭，他说你要永远想象你的受众比你聪明。
1: 对，
0: 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和温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也让我看到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也相信温老师未来可以给我们创作出更好的这个作品啊。那既然说到了未来，温老师您下一步创作的打算有没有想过？
1: 我下一步还是会侧重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0: 您本身是女作者，这部破阵子里面呢，又是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这个角色和视角去铺展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抗战的一个大的背景。在您的笔下，每一个女性她都有非常坚韧鲜明的她的人物特点。其实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不管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层面，女性角色被赋予更多的力量，而且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有一个新的词儿叫中女时代到来了。温老师，您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女时代？
1: 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现象，这说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它的衡量的标准，它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多元。就是对于这个女性而言哈，因为以前嘛，就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
0: 对
1: 女性的封建桎梏特别多，是吧？有一种性别歧视。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女性的努力，主要是国家政策啊，就是说对妇女的重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
0: 对，
1: 给予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改善了妇女的地位。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性是在各个领域都熠熠发光。
0: 对，
1: 那么她们通过多年的奋斗，她们的阅历的沉淀，我觉得她们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她们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这是女性她们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是为此感到欣喜的。我觉得女性嘛，她有韧性，她也有战斗力，是吧？为母则刚，哪怕她没有做母亲，但她天然的具有一种母性的这种特点，就是会让她更细致、更坚韧、更包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现象是令人欣慰的呀。
0: 对，我们聊到这个中女时代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现场的男性工作人员啊，几位摄像小哥，面色多少有点沉重。我们同样需要你们。
2: 对呀、啊。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性主导还是女性的话语权，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被看见，更多的付出的人被看见，而不再是以性别作为标签去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希望呢在未来不管是温老师创作出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女性在您的笔下都可以是给人力量的，让人奋进的，同时也可以让人心疼，像水一样包容万物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女性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1: 对，我希望我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个符号，她应该是能够打破性别壁垒的，应该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被爱，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创作的女性角色。我希望呢就是说他能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白月光。
0: 真好，谢谢各位观众，现在透过镜头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啊。我们从今天下午录制的时候是墨绿色的山，现在呢这个相公山已经变成了翠绿色，天色虽然渐暗，但是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呈现出它葱葱郁郁的这种向上的能量了。我们身后有一团祥云，这也是刚才温老师提醒我的，因为暮色，这个祥云染上了一层橘色的光。虽然现在是天色渐暗，已经日落相公山了，但是呢日落有的时候何尝又不代表着新生呢，我们又可以盼望下一个黎明的到来。希望明天可以和温老师继续相约看日出，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生和向上的能量。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秋荼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2: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3: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0: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3: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两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丰，赎难，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难。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弃儿杀人，赎死。什么叫弃儿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0: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3: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勤俭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4: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3: 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资赎债。
4: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你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3: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4: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0: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他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3: 对，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4: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5: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他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0: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3: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5: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 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刑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刑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9米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0: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5: 对对对。
0: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38米，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54米，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38米，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54米，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3: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担，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承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0: 刻字，
3: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4: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5: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刑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 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法，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2: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法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0: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实践？
3: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

0: 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就有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是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就是它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书，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情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1: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它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刑法定，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3年以上的，你可以到3年以下。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3年以上你减不到3年以下，但可以在3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他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0: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吏，是吧？
2: 洗这样的小官吏啊，
0: 对，就到洗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3: 司法从业的资格。
0: 司法从业的资格，
3: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0: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史。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这也有规定，还必须是法学背景，
3: 对，也有法学背景，
0: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史。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史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史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及汉初的时候吧，在史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史，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愈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虎地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患例啊，17岁赴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 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愈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愈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3: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1: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的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的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就是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2: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1: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2: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6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4: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充，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还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

0: 律啊，只要触犯了，但凡遇到同法，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处。
1: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0: 对，所以他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2: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1: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0: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1: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程、返程、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0: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2: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其实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3: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

0: 执拗的追求的。
1: 嗯，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0: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2: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3: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让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但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4: 不作为，
3: 就不
4: 作，
3: 就属于犯罪行为。
4: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0: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1: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3: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1: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色，一个叫指辞，
3: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致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实际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4: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1: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3: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1: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3: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啊，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资二甲废。还有
4: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3: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要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献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着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0: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1: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 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城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3: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手，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和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1: 不好管，
3: 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4: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0: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要转换，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同化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1: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
4: 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2: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3: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啊，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1: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3: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4: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0: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义吏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1: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2: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血性与悲凉，108位好汉，各有各的传奇与命运。其中，林冲以儒雅俊朗的风姿、精绝高强的武艺，以及80万禁军教头的显赫身份，令人格外心生敬意。然而，翻开原著细读，人们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施耐庵描写林冲相貌时，只用了8个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与《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出场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按理说，这样一位虎虎生威的英雄应当性如烈火，锋芒毕露，可林冲的人生却偏偏走向了另一条道路。那么，这位形貌如猛虎的豹子头林冲，为何多次遭受屈辱时总是选择一忍再忍？而最终又是怎样一场漫天风雪将他逼上了忍无可忍的梁山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5集《豹子头林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豹子头林冲。首先，豹子头林冲的绰号，关键点儿是《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是什么样子？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林冲又长得像豹子头吗？林冲形象在《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中，是被普通读者误解最深的一个。产生误解的原因有2条：第一，是林冲的长相出人意料；第二，是林冲的性格与其外貌极不相符。至于林冲在《水浒传》中的生命历程，大致上可以用一忍再忍、忍无可忍8个字概括。这一点我们也会和豹子头这个绰号一起来进行分析欣赏。豹子头林冲当今在涉及水浒故事的戏剧作品或电视剧中，豹子头林冲这位英雄人物的造型毫无疑问都是俊扮。说得通俗一点，在千千万万的读者观众的心目中，林冲应该是一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无论是京剧《野猪林冲》的林冲，还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演绎的豹子头，都是这么一个英俊的扮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再度创作的艺术成果。小说原著《水浒传》中间的林冲压根儿就不是这个样子。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林冲的绰号说起。众所周知，林冲的绰号是豹子头，而所谓豹子头其实就是豹头，也就是说他的脑袋长得像豹子的头。我们且看《水浒传》第7回林冲上场时的一段描写：那官人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看到这里，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另一部小说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因为张飞的长相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卷1对张飞出场时的描写：其人身长8尺，豹头环眼，燕汉虎须。对比上面提到的 《水浒传》中林冲上场时的那段描写，其关键之处八个字儿：抱头还眼，燕汉虎须，跟《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断定，《水浒传》中的林冲，他的长相简直就是全方位的克隆张飞。那么，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呢？我们不妨先从京剧舞台上的张飞是什么样子说起。我们看一个张飞的脸谱，对照张飞这个脸谱，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抱头还眼燕汉虎须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有四个要素：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我们分别讲解一下。抱头就是豹子的头，我们看图像，它的特点是脸庞比较宽阔，脸上布满了豹纹，鼻子很肥硕。张飞的脸谱恰恰保留着豹头的若干痕迹，如脸面肥硕，额头上的花纹正是豹头纹的夸张性描绘，鼻子是蒜头状，也很像豹子，这是豹头。还眼，一般人都认为这里指的是又圆又大的眼睛。汉语大词典还有一些诗人的著作和文章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最近山东师范大学的刘洪强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还眼其实指的就是马眼，马的眼睛。第三点，燕汉，燕子的下巴，指这个像燕子的下巴一样比较宽阔那个汉部下巴。这本来是个看相的术语，它的特点是下巴骨突出，宽厚饱满，那个骨骼的结构形式成为一种双下巴的样子，构成方正的一个国字形的脸的下部的轮廓，一般用来描写那种相貌威武的武将形象。这是燕汉。最后一点，虎须，这是形容他的胡须粗直而刚硬，如同老虎的胡须一样。这种胡须还和古典小说里经常描写的另一种胡须叫虬髯，胡须跟虬髯有共同点，共同点是都是长在两边的腮帮子上，并且是横向发展的，这是共同点。但是胡须与虬髯也有不同点，虬髯是卷曲的胡须，它那个胡须是弯弯曲曲的，胡须则是刚直的，像钢针一样，这是虎须。把以上四点综合在一起，古代小说的作者他是用了四种动物的部分的生理特征：豹头、马眼、燕汉、虎须，四点构成一个整体来形容那些威武刚强的硬汉形象。《水浒传》中的林冲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都是这种长相，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林冲长得与张飞一模一样。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呢？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进一步说，《水浒传》的作者不仅描写林冲在长相上酷似张飞，而且还通过叙述执着地告诉读者，林冲就是我模仿张飞来塑造的。为此他在《水浒传》中反反复复地交代这么一个要点。第十二回他描写价格遮拦却是马超冯翼德，这个翼德就是张飞啊。第四十八回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第七十八回林冲 燕汉虎须，满载称为翼德，翼德就是张飞嘛。林冲不仅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相貌与张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使用的兵器也跟张飞一般无二。《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张飞的武器是丈把点钢矛，或者又称为蛇矛丈把枪。所以武状元中的林冲也经常使用枪，但是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在书里第十回写林冲从天王堂转移到草料场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条花枪。你不要认为这个花枪就是林冲的兵器，因为这个花枪并不是林冲上阵打仗时用的兵器，而是他在服刑的时候随手拿一个防身的工具，拿一个防身的兵器。后来他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面，他又把这个花枪挑着酒葫芦到两三里之外的市井中去打酒，这是很有名的镜头。但是这不是林冲的武器，他临时的防身的一个器具。真正作为虎将林冲上场时豹子头使用的就是像张飞一样的丈把蛇矛，书里多处描写。第48回，林冲挺丈把蛇矛迎敌。第50回，林冲挺起丈把蛇矛。第55回，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等等等等，不举例子了，很多。不仅状貌身材所用兵器林冲都在克隆张飞，还有个更有趣的问题，就连他们在五虎将中的排名位置也是相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刘备敬畏汉中王，封了五虎大将，大家很熟悉的关张赵马黄，张飞第几位啊？第2位。水浒传第71回写梁山也有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林冲处于第几位啊？第2位。恰恰与张飞一样，以上这几条资料都说明一个要点，水浒传中的林冲是克隆，全方位的克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的张飞形象。那么林冲为什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郡办的武神？接下来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就出现了，水浒传中这位克隆张飞外貌的豹子头林冲后来怎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一个儒雅武官的郡办的形象呢？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在《水浒传》被改编成明代的传奇戏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古典戏曲与现代的话剧、歌剧乃至电视剧的表演形式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什么不同点呢？现代的戏剧和电视剧他们都是由演员直接扮演剧中人，但是古代的戏曲就不同，它中间有一个过渡。古代的戏曲则是演员通过角色，这个角色在中间过渡，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你比如说元杂剧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很有名的，第1折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正旦扮窦娥。这个里面并没有说演员钟都秀啊扮演燕青，或者朱莲秀扮演窦娥，没有。可见他的演员的名字是不出现的，演员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表演程式。那么演员就是通过这种固定的表演程式来塑造剧中人的，而且元杂剧的体制规定，每本戏只能有一个主要角色，旦本戏甄默都不能唱，末本戏正旦都不能唱，其他人更不能唱，更没有唱词儿。 这是元杂剧。但是到了明代，传奇戏就不同了，它不是从元杂剧发展过来的，它是从宋元南戏发展过来的，主角以生角和旦角两个主要角色并列比较常见。因此从表演程式的角度来看，这就叫做生旦平分秋色。由于在一个传奇戏里面必须以生角扮演剧中的男主人公男一号，有些根据其他文学样式改编的传奇剧本，甚至还出现了为迁就角色而改变剧中人的面貌，从而形成后面的审美错觉的这种例子。明代传奇戏李开先他写的《宝剑记》中的林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开先的《宝剑记》人称林冲为豹子头，但是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豹子头呢他是属于近角，他是古戏里面是要打脸谱的，像张飞一样打个花脸，但是这个剧本呢演豹子头林冲的是深角扮演，深角是不能打脸谱的，像梁六郎啊，像诸葛亮啊，这些角色你怎么能够打脸谱啊，他用深角来扮。第二出一开场，声上唱如观误我甚堪悲，就这样的唱词。那么既然要在宝剑记中用儒雅的深角扮演林冲，显然就必须改变原著水浒传中对林冲豹子头的相貌描写，豹头还眼，燕汉虎须，那就把这个燕汉虎须豹头还眼就把它去掉，要去豹子头，因为正身深角是不能打花脸的，不能像张飞那样打花脸。李开先这样做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不得已深角不能打脸谱，必须俊扮。因此林冲在宝剑记里面就不可能再是以豹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大花脸跟张飞一样的模样出现了，因此林冲的扮相必须去豹子头。从此开端，后世凡是涉及林冲形象的戏剧作品纷纷效尤。当林冲在戏剧舞台上千百次的以深角的俊扮的面目出现以后，人们就慢慢的逐渐的淡化了小说原著中豹子头三个字的含义。这样一来，林冲的长相就离豹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张飞渐行渐远，彻底的去豹子头，逐步演变为今天一般读者和观众所熟悉的、所普遍接受的那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
2: 从北宋的水泊烟云到明清的戏剧舞台，林冲这个原本带有张飞形象特征的人物，经明代传奇戏的改编，在舞台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他卸下豹头环眼的粗犷面庞，从花脸净角脱胎为俊扮生角，自此戏台上的林冲便与书页间的豹子头渐行渐远。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明知原著写的是豹头环眼燕汉虎须，历代读者与观众却依然认可了舞台上的俊雅林冲。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与原著迥然不同的林冲形象最终深入人心呢？
3: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水浒传》的原著中间，林冲的行为与他的相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特别在前一阶段是极其不相符的。《水浒传》中的林冲形象，刚才我们讲了，从外在化的各个层面看来都很像张飞，但是林冲内在化的层面思想性格却与张飞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是故事一开始，林冲一上场的时候，他对周围的风刀双剑严相逼，他采取的是一忍再忍的态度。我们看林冲 首次登场第七回。小说写林冲正在菜园子边上与刚刚认识的鲁智深准备结拜兄弟的时候，这个丫鬟跑过来红着脸告诉林冲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夫人林冲的妻子正在前面被一个后生调戏。那还得了，林冲急急忙忙地赶到事发地点岳庙五岳楼，赶上前去把那后生的肩胛子一板板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正准备一拳打下去的时候，一看认得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号称花花太岁。当时林冲先至手软了。这个时候旁边的帮闲都上来打圆场，林冲怒气未消，只能一双眼睛瞪着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半天，合哄着高衙内出庙上马而去，扬长而去走了。这段我们停下来分析一下。我们要知道林冲当时可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是一个有身份的官人，这个这样一个官人的妻子在青天白日通衢闹事大庭广众之下遭人调戏，这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林教头能不生气吗？因此他冲过去准备开打，但是当他看到这个流氓无赖竟然是顶头上司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的时候，这位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80汉子的拳头在空中凝固了。他打不下去，他不敢打下去。为什么这样？林冲接下来对赶过来帮

0: 忙打架的鲁智深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自古道不怕官只怕官。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寿，就是林冲他家的工资呢，林冲是他手下，所以从林冲的口中说出这种话来，你看跟他这个豹子头的绰号和张飞一样的外表是多么的不符合，一个豹头环眼燕汉胡须的人说出这样的软话。不仅如此，后来林冲中计误入白虎堂，最终刺配沧州道，在整个的过程中林冲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因为他还想着挣扎着回来。从军路上，林冲对两位受到高俅嘱咐要虐待他的防宋工人、押解的工人董超、薛霸是白衣白顺，坐小伏低。我们看第八回的描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灌醉了，连带着枷锁推到一边，薛霸却烧了一锅开水啊，提将来倒在脚盆里，林冲不知是计啊，他被薛霸摁在开水里都泡得脚面红肿了，薛霸还嘴巴里面喃喃地骂了半天，林冲哪里敢回话呀，自就倒在一边睡到四更天。林冲起来头晕，又没吃早饭，脚烫坏了走不动，董超就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用麻编成的，叫林冲穿。林冲看自己脚上都是疗浆泡，穿不着新鞋，到处寻找昨天穿了好半天的那个旧草鞋，但是根本找不到，肯定是被这两个家伙偷偷的换掉了，把人家脚泡肿了，泡成疗浆泡了，然后给一双新鞋子给别人穿，新草鞋都是麻绳编成的，你说是不是害人？林冲没有办法，林冲忍，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他不忍怎么办？林冲只好把新草鞋穿上，走了不到两三里路，脚上的水泡都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实在是脚痛走不动，走不动也得走，就这样林冲忍气吞声，一直走到野猪林。
1: 无论是抱头还眼的大汉，还是儒雅英俊的教头，林冲的忍始终贯穿于他人生的每一次抉择，家门受辱，全悬半空而不落，仕途倾覆，身陷囹圄而不敢言，他咽下了所有的不公，只为换一句挣扎的回来，他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事，也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人，当那片大雪终于将最后一丝退路掩埋的时候，这头沉默已久的豹子又将如何从隐忍的深渊中爆发出那一声迟来的怒吼呢？而抱头还眼的威猛面相与忍无可忍的巨大戏剧落差之间，又是如何成就了林冲这个悲剧英雄的独特魅力呢？
0: 林冲在路上不仅对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一忍再忍，后来到了柴进的庄上碰到一个趾高气扬的洪教头，也是一再忍让。这段故事发生在《水浒传》第九回，我们看这个洪教头跟林冲之间的一段描写。只见那个洪教头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个胸脯过来，林冲急忙躬身唱惹。啊，唱惹是什么意思啊？唱惹是古时候见面的时候一种普通性的礼节，是两手打拱，作揖。啊，一边作揖的时候呢，一边口里面发出惹这种声音。那个人全不理睬，也不还礼，林冲都不敢抬头啊。柴进向洪教头介绍了，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冲看见洪教头就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也不起身打理。 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也不相让，就去上手的位置坐了。林冲只能在他下手坐了。洪教头当面羞辱他，林冲并不作声。接着两个教头较量棍棒，洪教头是一逼再逼，林冲则是一让再让。洪教头大喝一声：“来来来！”来

0: 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在一跳里面，林冲身体一转，那棒子直接扫在洪教头的小腿骨上，洪教头丢了木棒，扑倒在地，这叫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刚开始他是一忍再忍的，后来忍无可忍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人太嚣张了，就稍微教训他一下，一棍子把他打倒，而且打倒以后呢，很客气的把他扶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林冲冒昧了，这是林冲忍洪教头。林冲还有在后面一忍再忍，忍到了沧州牢城以后，他还要面临各种侮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看第九回的描写，牢城中管犯人的一个跑腿的叫差伯，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水浒传里他这个人写得很成功。那个差伯上来了，问道，哪个是新来配军呢？就是个囚犯呢。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个差伯等了半天，看见他没有把钱拿出来，变了脸，变了面皮，指责林冲骂了一通，劈头盖脑。等这个人发作了一大阵子以后，林冲呢取出了五两银子陪着笑脸说，差伯哥哥歇小薄礼，休闲小微。差伯拿来看了一下，你叫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管营是谁啊？监狱长。而差伯就说了，你这个钱五两银子是我一个人的，还是跟管营老爷的都在一起了吗？林冲马上回答，这个五两银子只是送与差伯哥哥的，你有十两银子就烦差伯哥哥送与管营。你看这个地方他多么低声下气。林冲就是这样一路忍来呀，忍高衙内，忍董超，忍薛霸，忍洪教头，忍差伯，后来还要忍白衣秀士王伦，他忍一切人，忍一切事儿，忍一切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儿，如此逆来顺受，一忍再忍，林冲对得起他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长相和豹子头的绰号吗？因此可以说，林冲一忍再忍的行为与其抱头还眼的长相和豹子头的绰号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是完全相反的。林冲虽然一忍再忍，但是周围的风刀双剑依然严相逼迫，林冲内心就像水库里面的水越蓄越多，越蓄越多，终于积累到饱和状态，严重的压迫到他的心理防线，最终终于山呼海啸般的奔流迸发。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林冲水寨大病火，就是林冲忍无可忍的杀人拼命的大爆发。这两次大爆发都是林冲在一忍再忍，忍了很久很久以后忍无可忍的必然行动。这个时候的林冲才与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形象比较吻合了。最后林冲的长相他的改变 跟我们有。

留下的思考。林冲长相的改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考呢？林冲的状貌身材与其行为举止是保持一致好，还是相反相成好？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尽管有些人赞成施耐庵的做法，让抱头还眼、厌汉虎须的豹子头林冲，在残酷的陈凡世界中，由一忍再忍的收缩到忍无可忍的爆发，这种描写更好，这是一种人认为。但是更多的普罗大众，他则希望看到书中的相貌和性格、内在和外在比较一致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够受到观众的接受。因此普通读者、普通观众更能接受的是儒雅俊扮的林冲，而无视他豹子头的绰号。豹子头跟这个长相吻合，但是呢跟他性格不吻合，这个普通老百姓不管这么多，他就自己接受了，接受了现在电视剧舞台上的这么一个林冲的形象。林冲长相的发展变化还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接受美学在通俗文学艺术中很有市场。第二个，戏剧作品作为当时最有效的综合性传媒，具有很大的能量和活力。我们看这两点。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和观众阅读欣赏以后才算最终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是作者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同样的道理，文学名著中的艺术形象也只有在读者接受了以后才最终定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这么个道理。林冲相貌的改变也印证了这个艺术规律。在施耐庵笔下，他是一个抱头还眼、厌汉虎须的勇猛汉子的形象，但在当今的《水浒传》接受者的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儒雅英俊的武生形象。这中间除了戏曲改造的巨大能量之外，接受美学的规律在中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影视艺术没有出现在中国之前，明清时期最具综合性的审美媒介就是戏曲舞台。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融诗歌、演唱、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礼音、灯光、布景、化妆、美术等各种技艺于一炉。最为广大民众是喜闻乐见。由于古典戏剧通过行当角色它的表演人物的这种规定性，又由于明代传奇戏生旦平分秋色的特殊审美习惯，从李开先的宝剑记开始，以儒雅英俊的身行扮演林冲，彻底改变了水浒传中林冲形象抱头还眼、厌汉虎须的长相，并通过戏曲舞台给成千上万的受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此形成审美惯性，使林冲的长相得以定型，成为儒雅俊扮，又经过其他戏曲形式乃至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林冲儒雅英俊的形象就在千百万受众心目中扎下了深根，以至于现在你这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观众说林冲其实长得像张飞一模一样的，没有人会相信你，还说你胡说八道。林冲这么漂亮怎么会像张飞一样呢？最后我们来顺便看一下林冲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问题。林冲这种处事态度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认为不是。对于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和麻烦，我们当然不能一触即发，丝毫不忍，但是忍耐要有限度。一般的事情我们应该忍，但危及生命的时候
那就不应该忍下去了。譬如林冲在野猪林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高俅要置他于死地，而且永远要对他斩草除根，那就不应该再忍了。但林冲还是忍。当鲁智深救了林冲并要杀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的时候，林冲反而制止了鲁智深，不愿意杀了两个劫差，结果再一次遭到高俅的暗算。如果不是大雪天压垮了草料场的草厅，林冲跑到山神庙去躲避风雪，他岂不是被陆谦、富安、差伯他们一把火烧死了吗？所以以前的一忍再忍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忍耐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生命是否受到威胁。因此林冲的一忍再忍，忍无可忍而后大爆发的去杀人拼命，其实并非最明智的选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千百年来啊，无数的士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的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7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香墨则骂香墨不通，见了讳墨则骂讳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亦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的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期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比如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这个诚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诚，读书务必尽一分便是一分学。

0: 近十分便是十分雪，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曾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啊。在我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以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易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继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那个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

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千金是宰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易，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23:00。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忙碌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发现，匆忙重复的脚步里裹挟着盲目的追寻，甚至是在别人的期待下一次次打碎自己。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小孩就应该是自己。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的作者维纳认为，人应该是一颗种子，哪怕长坏了也随时可以重新栽培浇灌，给自己足够的耐心重新生根发芽。因为种子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总能长出新的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

一个不想上班只想躺平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躺平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想躺平的人一定无法躺平，不想躺平的人却一直在自洽中努力。伸手摘月，结果不一定如愿，却不至于双手被泥土染脏。向上求的人往往格外自信，也会得到超出预期的结果。有一天接到翻译聂鲁达诗歌的任务，我本想拒绝，编辑老师却诱惑我，要不要试试？这次翻译可以快速拿到价格不菲的稿费，另外挑战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于是立刻答应，我是可以翻译得很好的，要不我就试试。翻译的内容是聂鲁达年轻时所写的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及中年时期的代表作100首

爱的十四行诗。诗歌真伟大，聂鲁达更了不起，但我并不熟悉他，于是我买来他的自传以及市面上所有关于他的书来学习。就这样，我沉浸其中，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一个夏天。翻译的整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翻译文学作品跟自己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翻译不仅要考验翻译的准确度，更考验译者的文学功底。具体来说，就是考验你对两种文化链接的想象力。它不仅要求文字准确，还要求韵律的表达优美。我每天带着各种书籍，勤恳地翻译诗歌的状态，感动了一个在咖啡馆打工的女孩。她每天下午都会为我端来一杯温水，与我聊聊文学。后来，她深受我的启发，辞职创业，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配饰设计师。她还自驾去了西北旅游，在遥远的沙漠深处看星星，并偶遇了一段爱情。她给我寄明信片，我被他的出逃式旅行深深感动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不同的想法，需要坦诚，更需要互相启发。待他归来，我们畅快地交流后，他再次出发。在我的鼓励之下，他也开始写作，记录旅行生活。他说：“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因为不想出发，反而更要勇敢出发。”在行动面前，所有的妄想都被敲碎，所有的期待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编辑在收到我翻译的聂鲁达的文稿后，说自己眼前一亮，于是他邀请我继续翻译聂鲁达的《船长》的诗。在收到翻译稿费后，我也很激动。这次稿费的意义跟之前完全不同，它是我突破自我取得的成绩。每次突破自我，我都会默默地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个特别好看的本子，或是一支期待已久的笔。翻译完聂鲁达的文稿后，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状态好了，自信了很多，背仿佛也挺直了，一股暖流在内心深处流淌。翻译诗歌之前，我误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翻译这件事的。没有写作之前，我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写作这件事的。为演讲之前，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我总是在突破自我后，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活，我应该更早地相信自己。人无法跳出固有的认知，去认识世界，去赚认知之外的钱。当下，我却想不断地把自己敲醒，要保护好自身的能量。能量是执行力，执行力比认知重要百倍。我见过太多的人被困在高认知、低执行力的困境中。更多时候，我的想法、规划都特别好，但由于自己过于焦虑，迟迟未行动，耽误了很多事情的最佳时机。我们比想象中的强大，但也比想象中的更难开始，更难行动。行动意味着投入，意味着要开启身体这个庞大的系统。身体会计算性价比，会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一边喊做事情好难，一边在规划如何让这个系统更为高效，这更让开始难上加难。现在的我正学习转换思维，正因为不想写，所以更要要求自己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书写。正是因为不想出门，所以才要带上书前往书店去分享，去见读者。正是认为一件事特别难，所以要去尝试与经历，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真爱难觅，所以要去试着互相了解，所以才有了当前幸福且恰到好处的婚姻。我常常在冬日最寒冷的季节里，穿上黑色的大衣，遥望月亮与树木，认为自己属于他们，借此来逃避现实，并认为我想得到的结果遥不可及。我只能缓慢前行，慢慢抵达。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逆向思维去想、去做，不再跟随任性且随意的心。我们的坐标系上只站着自己，无法与任何人比较，
只能依靠无比强大且笃定的信念走在自己的路上，无处依附，虽倍感孤独，但也风采卓然。在写作的世界停留越久，情感的触角越丰富，我所触摸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复制且独树一帜的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种美，并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自己的文字中，在下一个春天将它呈现在读者面前。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

0: 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3: 听众朋友，书作者维纳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写完了这本书，在2024年1月1日的凌晨交稿时，我已经被彻底治愈了。整整一年，太多问题，太多疑问，太多的不确定，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而答案只能靠自己去书写。我一边痛苦的挣扎，一边写下自己的所欲所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人到中年，最大的收获是不再惧怕，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恐慌，哪怕再次跌倒，也会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读第二本书《假装有趣：并购专家的并购生活法》。这是知名并购专家劳阿毛写的一本关乎生活的书。作者通过他与众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个人生活、职场经验和教训、人生哲学、家庭与亲情、教育和成长。通过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告诉读者一个人该如何从容、自洽、智慧、保持好奇心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曾经的理想，你都实现了吗？

理想之所以被称之为理想，就是在树立的那一刻还无法企及或实现。人生在世，时刻伴随着理想和愿望，永远都有个盼头。那个让我们心怀快乐情绪的愿望，始终会在我们面前催我们奋进。但是理想如果成为现实，我们就会有新的理想，或者说成为现实的理想会迅速贬值，被我们忘记，很快就被丢到脑后。其实人狭隘的重要表现就是永远在眼巴巴的追逐和憧憬中，而无力享受眼下所能触及的幸福、满足与快乐。记得上小学时开班会，让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想。我那时候有两大理想，说出来感觉都相当之人生豪迈：坐一次飞机，看一次大海。这两个愿望现在看太过简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在斗胆给自己设定。然而后来居然实现了，很自然平静。自己做了投行的工作，飞行的频率之高难以想象。飞机上的时光总是令人厌烦，蓝天白云看久了没有任何美感，旅程也没那么有趣，倒是每每起飞时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曾经的愿望我时常会想起，但是与欣喜快乐满足的关系不大。我记得小时候成绩还好，那时候理想也简单直接，希望中学毕业后还能上学。后来实现了高中梦，上的还是县城重点，村里用大喇叭广播，村主任表示祝贺并且鼓励。在喜悦的瞬间，我想到要是有一天能够上大学多好啊，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后来又实现了，上了大学，愿望和理想又随之改变，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看到父亲低矮破旧的房子，想到要是能够贡献力量让他们不再辛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几年过去了，曾经希望的都成了现实，现实又成了历史。生活不再拮据，一切都照着理想一步一步实现，终于脱贫了，然而身体却开始发福。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城里亲戚的小女孩来玩，我感慨那个女孩

那么白皙干净，说话声音甜美，举止大方。从远远看着到熟悉了，能够在一起快乐地玩耍，开心的同时总有些小心翼翼地忐忑。等到开学分离了，会想念很久，幻想自己将来的女朋友要是这样就好了。曾经的假如该多好啊，一旦成为了现实，新的假如就会出现，生命不息，愿望不止。明白了，原来人类总是悄悄地把快乐的思绪放在憧憬中，而不是对现实的品味中。小时候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特别痛恨里面的老太太，一个愿望实现了，又一个就立刻出现。现在想想，可能那是对人性最为透彻的展示。你、我、他，芸芸众生都是那个老太太。我们对孩子也有很多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突破。记得《小王子》里有句话，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当年在村里手拿弹弓各种游荡，或者夕阳西下时在河边钓鱼，想想人生是最美好幸福的时光。后来自己努力拼搏，学习工作赚钱，但是那种悠闲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侈。仔细想来，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理想。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我们都要接受自己的平凡和生活的平凡，并且在这平凡中找到那个发光闪亮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下集。
4: 整个这本书的创作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冻土上去开荒。创作过程很艰难，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它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怎么能让我们当下的读者来共情。
5: 我觉得是有一句话哈，我也识人牙慧，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它以人为本，你写的是人的故事，人与时代的关系，对吧？那么就是说哪怕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但如果那个人是真实可信的，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可能先辈的命运啊，他的情感啊，他的爱恨情仇啊，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有同理心去认同他。所以我的创作就是以人为本，从情入手，就是说我们写人，但是呢就是说将心比心，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这个艰难抉择，遇到了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小钩子能够让读者去认同，或者说将心比心的去叩问自己，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吗？比如我会捐出家财去抗战吗？我会如何如何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把它写得真实可信。
4: 所以这也是您创作这种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写作心态，这样也是一个去刻板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5: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呢，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还有现实的真实要求会比较高，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边界会明晰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故事好看，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我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4: 软着陆，
5: 对，硬核题材软着陆，是怎么呢？就是柔软一点，这个所谓的柔软就用大量的鲜活的真实的细节去构筑这个人，然后填充他，丰富他，使他变得有血有肉，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因为可信你才会觉得他可亲。

0: 因为可亲才会觉得他可敬，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是有真实的五官有面目的，他就是这一个。当然这是我的创作的目标和理想。
1: 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温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就是以我对您作品的了解和之前了解的您的一些资料，您一直深耕于，就是或者说您偏爱于主旋律题材。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创作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甚至是不讨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的媒体背景下，写一点别的题材您创作起来呢也更轻巧一些，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讨教的就是，为什么您这么深耕于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或者是抗战题材的作品？
0: 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问过我，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呀，长辈都问过我。因为孩子呢他接触网络文学比较多，他就觉得我的作品太沉重，受众比较小，所以他也希望我创作一些就是短平快的作品。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因为家里没事儿，反正天天就看影视剧，他也觉得家长里短呐，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是信手拈来吗？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革命历史题材？
1: 重点是您对人物也有非常细腻深刻的描绘，您是完全可以转型的。
0: 对，他们也觉得困惑不解，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2: 对，
0: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赣南走出来的作家。那么我们赣南是一块红土地，是吧？共和国的摇篮。
2: 对，
0: 在那边这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那么我老家安远，他也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天然的对这些烈士怀有一种敬仰之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去讲述那些烈士，那些无名烈士的故事，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是说我是从一个理念或者说概念去说教，我是想让他们知道确确实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像这个花一样的绚烂，但是他们的凋谢也像花一样的残酷，一下就凋零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参观那些革命烈士纪念馆，特别是那些无名烈士碑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感慨。你看他们是家中的儿子，是谁的丈夫，是谁的父亲，但是他们成为一名无名烈士，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家人可能已经牵挂了他30年、40年、50年。
2: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像这样一批人应该有人能够记得他们，能够为他们书写他们的传奇。哪怕我写的不是他，但是身上又有他，所以这就是我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初衷。我想写一写他们，写他们的生命，写他们的青春。
1: 哎呀，听到我，
0: 是，我也很感动。就我参观那些走访，像当年那个少贡国际师，我去实地采访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你这里挖出来的红青尸骸，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而且家里人可能50年、60年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生死未卜。你想一想。所以高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去书写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初衷。
1: 我为什么如此的动情？对不起，请允许我稍微平复一下。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想给各位观众交代一个小小的背景。温老师因为是很少和镜头这样的打交道，他一直是用笔来书写他自己的爱好也好，情怀也好，所以他跟摄像机这样的打交道，这样的对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局促甚至不自信的事情。整个今天的采访过程当中，温老师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很局促，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力量。直到刚才我问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温老师如此坚定的在回答我对他创作初衷的这样的一次提问。包括家人对他的提问，然后我们的提问，可能多少里面也有一些心疼，完全可以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您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想到整段的采访，温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次最坚定最自信的一个回答。这个坚定和自信 我特别相信是他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支撑。
2: 是的，
1: 就是他希望给我们当代人一些信仰的依托，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过着是多么滋润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踩着那个红土滋养起来的。我们需要让当代的年轻人知道，曾经的那个岁月里面有跟他们同样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不是为了小家，而是为了国家，不顾一切的去奔赴沙场。我觉得温老师都用他的回答给了我们最坚定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力量和您刚才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您的创作初衷，给了我莫名的感动。可能今天全场都是我在给您力量，但是您的刚才这个回答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会是我自己采访生涯当中很特别一次很奇妙的旅程。我要特别感谢温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
1: 现在天光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从下午和温老师我们俩喝着茶看着景聊着天，不知不觉这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其实整个摄制团队比较焦虑，说一定要抢得比较好的光，这样两位老师才好看才漂亮。我说不在乎，因为我们希望把美的景色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更希望大家沉浸在何文老师的这个破阵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桂林的人情，桂林的风景，当然还有那段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峥嵘岁月。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我想跟温老师聊一个话题，我之前也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看您的书看破阵子，每一个人物我都对应了当代比较有名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些演员文艺工作者。我先保留一下我的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温老师。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嘛，《生万物》嗯，我不知道您在家有没有追。
2: 我也读了，
1: 也追了。
2: 我也追了。
1: 您是追的剧还是读的原著？
0: 追了剧，原著赵德发老师呢，
1: 对，
0: 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
1: 对，
0: 我以前读过他的《金山海》，都写得很好。但是剧呢，跟这个原著还是有区别的。
1: 没错，就是差别很大。
2: 对，
1: 因为剧改编的编剧其实是女性编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赵老师他笔下原著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在这位女编剧的改编下有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就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希望。
2: 这个
1: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之前跟您频频提到的，就是怎么来和当下人物来做一个共情。可能对于我女性的这个受众来说，我看原著我会觉得原著它就是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她就是牺牲品，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呢，新的改编的剧集给了我们力量，它更符合《生万物》这样的一个剧名。因为您之前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了影视作品，包括广播剧都有，还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我特别想请教文老师，如果现在有投资方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看中了您的这本《破阵子》，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如果改编的幅度比较大，您能接受吗？
0: 这个问题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从现实出发哈，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视化。毕竟影视现在也是一种主流的媒体手段，
1: 对，
0: 是吧，一种呈现手段。
1: 对，
0: 从知晓率到达率来说，我觉得影视剧会比小说呢可能
1: 就是更能触达每个受众。
0: 对对，所以我是希望它能够影视化的。但是如果你说是进行魔改的话，能不能接受那要看什么情况。就是说假如它的改动哈，是刚才您说的可能与现在的时代共情，带有美好的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是在弥补我的不足。但是就是说它假如在我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改得更不如，那我可能就很难受了。
1: 但是您指的更不如，从您的角度来觉得，您的审美觉得是更不如了，但是大众觉得这个哎，我恰到好处，或者是它符合我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对，会妥协吗您？
0: 因为是这样，谈不上妥协不妥协，就是说我们作家，我套用一句话，也是网上看到的哈，不知道谁说的。
1: 您还是个网络达人，
0: 偶尔上上网，就是说作家实际上就是养猪的，就原创作家嘛，你养了一头猪，至于这个你的作品啊，你的猪是拿去做什么五花肉啊，还是做香肠啊，那其实作家管不了啦，那是大厨的事儿，是饭店的事，
1: 市场的事儿，
0: 对，市场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提供一个艺术改编的母题，原创而已。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
2: 理说书，好听不等待。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买走了，他想怎么改，有的时候就是制作公司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干涉他，但是我干预不了。
1: 因为文老师本人也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好说话，但是这本书来说，您觉得什么是您绝对不能退让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改的？
0: 我觉得主线，文化抗战的主线是绝对不能改的。还有就是剧中人物，他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义，那种为了抗战回家受难的这种精神是绝对不能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可能丰富他的情感啊，是吧，加强他的故事纠葛啊，那种对立啊，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主线是不能动的。
1: 温柔地说出了最坚定的话。我们也特别理解，也向您这样的坚持致敬啊。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看着您这个破阵子里面人物的这个角色，如果要影视化，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龙沙，你的女一号，一个青年演员的形象，您看能不能契合您的这个人物啊。叫兰西亚，这个小姑娘新生代的，她这两年才出来，好像是选秀出身。人物背景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性格特点和他的角色风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第二个想到的是生万物里面有非常上佳表现的苏苏的扮演者邢飞。两个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这个您这个角色的一个认知。我不知道这两位小姐姐的粉丝会不会因此喜欢上高丽大姐的。但是我是有感而发啊，我就觉得现在的新生代的演员真的是后生可畏。但是如果让您来对标您剧中的一些人物，比如男性角色或者女性角色，您会对标现在的哪一位演员？
0: 哎呀，这个比较难讲，因为我呢可能比较老派，我年龄比较大，所以我喜欢的都是那种大叔型的。
1: 比如呢，也在我的审美也在我的审美啊。
0: 对，如果要是我是导演或者我有权决定演员啊，我会把我的男主人公那么年纪放大20岁。我想请于和伟老师张嘉译老师或者张译老师来演。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如果女演员的话，我希望她，因为她是一个贵剧演员，
1: 对，
0: 我希望她是要有戏剧功底的。就说因为戏剧演员身形台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眼神眼随手转那不一样，身段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独特的风韵。
1: 没错，尤其是明眸，
0: 对，有一点戏剧的功底。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最起码的，才能够比较契合。
1: 对，
0: 刚才您说的两位演员也挺好，很优秀。
1: 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像资方在探讨。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受众，我们也有我们的审美，我们需要赋予这个角色新的传播方式。
0: 是的。
1: 所以提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我知道您也经常上网冲浪，您觉得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传播媒介和传播特点，给您这样的一位当代作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有没有和您能共振的地方？
0: 那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哈，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语音就是其中之一，有的时候我自己手写了，我可能念一下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特别了不起。再就是信息，有计算机或者手机，你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你查资料什么的特别方便。
1: 对，
0: 那以前就是要去这个图书馆查，一本一本去翻，还要做目录。但现在其实就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东西一下子朝我们涌来，就是我想打开一扇门，但是我看见的是5000扇门，然后我就有选择困难症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信息的筛选，它的过滤，那么它可能也会耗费我一定的时间，但它的快速传播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就说现在的读者他们的水平，他们如果看得多，那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比较高。那对我们也是会有压力的。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反馈会左右您的创作吗？
0: 因为我写的不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即时反馈的。我们现在这种书的形式有反馈，它的反射弧会比较长。
1: 反射弧比较长。
0: 反射弧比较长。那么像这种反馈肯定会给作者带来一定的震动的。我觉得读者是非常好的老师。如果阅读经验丰富的话， 他们是可以指出我们很多不足的。
1: 嗯，
0: 我也很希望有他们的反馈。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时刻保持谦卑，保持自省。就像我

0: 刚入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入行这么多年的一句座右铭。他说你要永远想象你的受众比你聪明。
1: 对，
0: 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和温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也让我看到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也相信温老师未来可以给我们创作出更好的这个作品啊。那既然说到了未来，温老师您下一步创作的打算有没有想过？
2: 我下一步还是会侧重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0: 您本身是女作者，这部《破阵子》里面呢，又是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这个角色和视角去铺展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抗战的一个大的背景。在您的笔下，每一个女性她都有非常坚韧鲜明的她的人物特点。其实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不管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层面，女性角色被赋予更多的力量，而且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有一个新的词儿叫中女时代到来了。温老师，您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女时代？
2: 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现象，这说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它的衡量的标准，它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多元。就是对于这个女性而言哈，因为以前嘛，就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 对女性的封建桎梏特别多，是吧？有一种性别歧视。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女性的努力，主要是国家政策啊，就是说对妇女的重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
1: 对，
2: 给予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改善了妇女的地位。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性是在各个领域都熠熠发光。
1: 对，
2: 那么她们通过多年的奋斗，她们的阅历的沉淀，我觉得她们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她们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这是女性她们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是为此感到欣喜的。我觉得女性嘛，她有韧性，她也有战斗力，是吧？为母则刚，哪怕她没有做母亲，但她天然的具有一种母性的这种特点，就是会让她更细致、更坚韧、更包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令人欣慰的呀。
0: 对，我们聊到这个中女时代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现场的男性工作人员啊，几位摄像小哥，面色多少有点沉重。我们同样需要你们。
2: 对呀，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性主导还是女性的话语权，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被看见，更多的付出的人被看见，而不再是以性别作为标签去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希望呢，在未来不管是温老师创作出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女性在您的笔下都可以是给人力量的，让人奋进的，同时也可以让人心疼，像水一样包容万物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女性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2: 对，我希望我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个符号，她应该是能够打破性别壁垒的，应该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被爱。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创作的女性角色。我希望呢，就是说她能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白月光。
0: 真好，谢谢各位观众。现在透过镜头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啊，我们从今天下午录制的时候是墨绿色的山，现在呢这个相公山已经变成了翠绿色，天色虽然渐暗，但是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呈现出它葱葱郁郁的这种向上的能量了。我们身后有一团祥云，这也是刚才温老师提醒我的，因为暮色，这个祥云染上了一层橘色的光。虽然现在是天色渐暗，已经日落相公山了，但是呢，日落有的时候何尝又不代表着新生呢？我们又可以盼望下一个黎明的到来。希望明天可以和温老师继续相约看日出，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生和向上的能量。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 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踪。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6: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丘图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

0: 那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1: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0: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2: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两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弃儿杀人赎死。什么叫弃儿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0: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2: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3: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2: 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资赎债。
3: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你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2: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3: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0: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他罚的都是甲和盾，
2: 对，
0: 全是军事装备。
2: 对，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3: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4: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它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0: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2: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那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

0: 上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1: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米9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2: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1: 对对对。
2: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米38，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米54，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米38，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米54，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0: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担，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成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2: 刻字，
0: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3: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1: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情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4: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已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事件？
0: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就是他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秦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1: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 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他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行法定，

0: 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啊，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三年以上的你可以到三年以下啊，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三年以上你减不到三年以下，但可以在三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情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司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他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2: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力，是吧？
1: 喜这样的小官吏啊，
2: 对，就是到喜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3: 司法从业的资格。
2: 司法从业的资格，
3: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2: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士。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哈，必须是法学背景，
3: 对，也有法学背景，
2: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士。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士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士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及汉初的时候吧，在士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士，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士。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狱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虎地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幻例啊，17岁赴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狱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狱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3: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啊，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啊，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0: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的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 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的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就是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1: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0: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1: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CNR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6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3: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他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充，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头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充。
2: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3: 对，所以它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4: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2: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3: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2: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城返城、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3: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

0: 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1: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城、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威仪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2: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3: 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2: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4: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0: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要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但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1: 不作为，
0: 就不
1: 作为，
0: 就属于犯罪行为。
1: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 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2: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他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3: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0: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3: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0: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又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实际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1: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3: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0: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3: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0: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啊， 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自二甲废。还有
1: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0: 但是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要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献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着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2: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3: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0: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3: 不好管，
0: 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吏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 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1: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2: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转化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3: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
1: 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4: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0: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 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3: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0: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3: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1: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2: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3: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忙碌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发现，匆忙重复的脚步里裹挟着盲目的追寻，甚至是在别人的期待下一次次打碎自己。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小孩就应该是自己。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的作者维纳认为，人应该是一颗种子，哪怕长坏了也随时可以重新栽培浇灌，给自己足够的耐心重新生根发芽。因为种子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总能长出新的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

一个不想上班只想躺平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躺平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想躺平的人一定无法躺平，不想躺平的人却一直在自洽中努力。伸手摘月，结果不一定如愿，却不至于双手被泥土染脏。向上求的人往往格外自信，也会得到超出预期的结果。有一天接到翻译聂鲁达诗歌的任务，我本想拒绝，编辑老师却诱惑我，要不要试试？这次翻译可以快速拿到价格不菲的稿费，另外挑战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于是立刻答应，我是可以翻译得很好的，要不我就试试。翻译的内容是聂鲁达年轻时所写的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以及中年时期的代表作100首爱的14行诗。诗歌真伟大，聂鲁达更了不起，但我并不熟悉他，于是我买来他的自传以及市面上所有关于他的书来学习。就这样，我沉浸其中，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一个夏天。翻译的整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翻译文学作品跟自己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翻译不仅要考验翻译的准确度，更考验译者的文学功底。具体来说，就是考验你对两种文化链接的想象力。它不仅要求文字准确，还要求韵律的表达优美。我每天带着各种书籍，勤恳地翻译诗歌的状态，感动了一个在咖啡馆打工的女孩。她每天下午都会为我端来一杯温水，与我聊聊文学。后来，她深受我的启发，辞职创业，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配饰设计师。她还自驾去了西北旅游，在遥远的沙漠深处看星星，并偶遇了一段爱情。她给我寄明信片，我被他的出逃式旅行深深感动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不同的想法，需要坦诚，更需要互相启发。待他归来，我们畅快地交流后，他再次出发。在我的鼓励之下，他也开始写作，记录旅行生活。他说，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因为不想出发，反而更要勇敢出发。在行动面前，所有的妄想都被敲碎，所有的期待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编辑在收到我翻译的聂鲁达的文稿后，说自己眼前一亮，于是他邀请我继续翻译聂鲁达的《船长》的诗。在收到翻译稿费后，我也很激动。这次稿费的意义跟之前完全不同，它是我突破自我取得的成绩。每次突破自我，我都会默默地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个特别好看的本子，或是一支期待已久的笔。翻译完聂鲁达的文稿后，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状态好了，自信了很多，背仿佛也挺直了，一股暖流在内心深处流淌。翻译诗歌之前，我误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翻译这件事的。没有写作之前，我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写作这件事的。为演讲之前，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我总是在突破自我后，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活，我应该更早地相信自己。人无法跳出固有的认知，去认识世界，去赚认知之外的钱。当下我却想不断地把自己敲醒，要保护好自身的能量。能量是执行力，执行力比认知重要百倍。我见过太多的人被困在高认知低执行力的困境中，更多时候我的想法规划都特别好，但由于自己过于焦虑，迟迟未行动，耽误了很多事情的最佳时机。我们比想象中的强大，但也比想象中的更难开始，更难行动。行动意味着投入，意味着要开启身体这个庞大的系统。身体会计算性价比，会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一边喊做事情好难，一边在规划如何让这个系统更为高效，这更让开始难上加难。现在的我正学习转换思维，
正因为不想写，所以更要要求自己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书写。正是因为不想出门，所以才要带上书前往书店去分享，去见读者。正是认为一件事特别难，所以要去尝试与经历，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真爱难觅，所以要去试着互相了解，所以才有了当前幸福且恰到好处的婚姻。我常常在冬日最寒冷的季节里，穿上黑色的大衣，遥望月亮与树木，认为自己属于他们，借此来逃避现实，并认为我想得到的结果遥不可及。我只能缓慢前行，慢慢抵达。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逆向思维去想、去做，不再跟随任性且随意的心。我们的坐标系上只站着自己，无法与任何人比较，只能依靠无比强大且笃定的信念走在自己的路上，无处依附，虽倍感孤独，但也风采卓然。在写作的世界停留越久，情感的触角越丰富，我所触摸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复制且独树一帜的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种美，并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自己的文字中，在下一个春天将它呈现在读者面前。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听众朋友，书作者维纳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写完了这本书，在2024年1月1日的凌晨交稿时，我已经被彻底治愈了。整整一年，太多问题，太多疑问，太多的不确定，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而答案只能靠自己去书写。我一边痛苦的挣扎，一边写下自己的所欲所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人到中年，最大的收获是不再惧怕，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恐慌，哪怕再次跌倒，也会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读第二本书《假装有趣：并购专家的并购生活法》。这是知名并购专家劳阿毛写的一本关乎生活的书。作者通过他与众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个人生活、职场经验和教训、人生哲学、家庭与亲情、教育和成长。通过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告诉读者一个人该如何从容、自洽、智慧、保持好奇心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曾经的理想，你都实现了吗？

理想之所以被称之为理想，就是在树立的那一刻还无法企及或实现。人生在世，时刻伴随着理想和愿望，永远都有个盼头。那个让我们心怀快乐情绪的愿望，始终会在我们面前催我们奋进。但是理想如果成为现实，我们就会有新的理想，或者说成为现实的理想会迅速贬值，被我们忘记，很快就被丢到脑后。其实人狭隘的重要表现就是永远在眼巴巴的追逐和憧憬中，而无力享受眼下所能触及的幸福、满足与快乐。记得上小学时开班会，让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想。我那时候有两大理想，说出来感觉都相当之人生豪迈，坐一次飞机，看一次大海。这两个愿望现在看太过简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在斗胆给自己设定。然而后来居然实现了，很自然平静。自己做了投行的工作，飞行的频率之高难以想象。飞机上的时光总是令人厌烦，蓝天白云看久了没有任何美感，旅程也没那么有趣，倒是每每起飞时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曾经的愿望我时常会想起，但是与欣喜快乐满足的关系不大。我记得小时候成绩还好，那时候理想也简单直接，希望中学毕业后还能上学。后来实现了高中梦，上的还是县城重点，村里用大喇叭广播，村主任表示祝贺并且鼓励。在喜悦的瞬间，我想到要是有一天能够上大学多好啊，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后来又实现了，上了大学，愿望和理想又随之改变，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看到父亲低矮破旧的房子，想到要是能够贡献力量让他们不再辛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几年过去了，曾经希望的都成了现实，现实又成了历史。生活不再拮据，一切都照着理想一步一步实现，终于脱贫了，然而身体却开始发福。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城里亲戚的小女孩来玩，我感慨那个女孩那么白皙干净，说话声音甜美，举止大方，从远远看着到熟悉了，能够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开心的同时总有些小心翼翼的忐忑。等到开学分离了，会想念很久，幻想自己将来的女朋友要是这样就好了。曾经的假如该多好啊，一旦成为了现实，新的假如就会出现，生命不息，愿望不止。明白了，原来人类总是悄悄地把快乐的思绪放在憧憬中，而不是对现实的品味中。小时候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特别痛恨里面的老太太，一个愿望实现了，又一个就立刻出现。现在想想，可能那是对人性最为透彻的展示。你、我、他，芸芸众生都是那个老太太。我们对孩子也有很多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突破。记得《小王子》里有句话，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当年在村里手拿弹弓各种游荡，或者夕阳西下时在河边钓鱼，想想人生是最美。

美好幸福的时光。后来自己努力拼搏，学习工作赚钱，但是那种悠闲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侈。仔细想来，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理想。

听众朋友，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我们都要接受自己的平凡和生活的平凡，并且在这平凡中找到那个发光闪亮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下集。
4: 整个这本书的创作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冻土上去开荒。创作过程很艰难，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它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怎么能让我们当下的读者来共情。
5: 我觉得是有一句话哈，我也识人牙慧，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它以人为本，你写的是人的故事，人与时代的关系，对吧？那么就是说哪怕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但如果那个人是真实可信的，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可能先辈的命运啊，他的情感啊，他的爱恨情仇啊，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有同理心去认同他。所以我的创作就是以人为本，从情入手，就是说我们写人，但是呢就是说将心比心，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这个艰难抉择，遇到了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小钩子能够让读者去认同，或者说将心比心的去叩问自己，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吗？比如我会捐出家财去抗战吗？我会如何如何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把它写得真实可信。
4: 所以这也是您创作这种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写作心态，这样也是一个去刻板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5: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呢，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还有现实的真实要求会比较高，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边界会明晰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故事好看，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我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4: 软着陆，
5: 对，硬核题材软着陆，是怎么呢？就是柔软一点，这个所谓的柔软就用大量的鲜活的真实的细节去构筑这个人，然后填充他，丰富他，使他变得有血有肉，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因为可信你才会觉得他可亲，因为可亲才会觉得他可敬，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是有真实的五官有面目的，他就是这一个，当然这是我的创作的目标和理想。
4: 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温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就是以我对您作品的了解和之前了解了您的一些资料，您一直深耕于就是或者说您偏爱于主旋律题材，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创作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甚至是不讨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的媒体背景下，写一点别的题材您创作起来呢也更轻巧一些，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讨教的就是为什么您这么深耕于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或者是抗战题材的作品。
5: 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问过我，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呀，长辈都问过我，因为孩子呢他接触网络文学比较多，他就觉得我的作品太沉重，受众比较小，所以他也希望我创作一些就是短平快的作品，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因为家里没事儿，反正天天就看影视剧，他也觉得家长里短啊，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是信手拈来吗？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革命历史？

0: 是的，
1: 重点是您对人物也有非常细腻深刻的描绘，您是完全可以转型的。
2: 对，他们也觉得困惑不解，
1: 嗯，
2: 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对，
2: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赣南走出来的作家，
1: 嗯，
2: 那么我们赣南是一块红土地，是吧？共和国的摇篮，
0: 对，
2: 在那边这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
1: 嗯，
2: 那么我老家安远，他也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天然的对这些烈士怀有一种敬仰之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去讲述那些烈士，那些无名烈士的故事，
1: 嗯，
2: 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是说我是从一个理念或者说概念去说教，
1: 嗯，
2: 我是想让他们知道确确实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像这个花一样的绚烂，但是他们的凋谢也像花一样的残酷，一下就凋零了。
1: 嗯，
2: 所以我有的时候参观那些革命烈士纪念馆，特别是那些无名烈士碑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感慨，
1: 嗯，
2: 你看他们是家中的儿子，
1: 嗯，
2: 是谁的丈夫，
0: 对，
2: 是谁的父亲，但是他们成为一名无名烈士，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
1: 嗯，
2: 他们的家人可能已经牵挂了他30年、40年、50年，
0: 对，
2: 所以我就是想像这样一批人应该有人能够记得他们，
1: 嗯，
2: 能够为他们书写他们的传奇，
1: 嗯，
2: 哪怕我写的不是他，但是身上又有他，所以这就是我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初衷，我想写一写他们，
1: 嗯，
2: 写他们的生命，
1: 嗯，
2: 写他们的青春。
1: 哎呦，听到我，嗯，
2: 是，我也很感动。就我参观那些走访，像当年那个少共国际师，我去实地采访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你这里挖出来的红金尸骸，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而且家里人可能50年、60年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生死未卜，
1: 嗯，
2: 你想想。所以高老师，
1: 嗯，
2: 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去书写他们的，
1: 嗯，
2: 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啊，我为什么如此的动情？嗯，对不起，请允许我稍微平复一下，
2: 嗯，
1: 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想给各位观众交代一个小小的背景。
2: 嗯，
1: 温老师因为是很少和镜头这样的打交道，他一直是用笔来书写他自己的爱好也好，情怀也好，所以他跟摄像机这样的打交道，这样的对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局促甚至不自信的事情。整个今天的采访过程当中，温老师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很局促，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力量，直到刚才我问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温老师如此坚定地在回答我对他创作初衷的这样的一次提问，包括家人对他的提问，然后我们的提问，可能多少里面也有一些心疼，完全可以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您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想到整段的采访，温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次最坚定最自信的一个回答，这个坚定和自信我特别相信是他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支撑。
2: 是的，
1: 就是他希望给我们当代人一些信仰的依托，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过着是多么滋润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踩着那个红土滋养起来的，我们需要让当代的年轻人知道曾经的那个岁月里面有跟他们同样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不是为了小家，而是为了国家不顾一切的去奔赴沙场。我觉得温老师都用他的回答给了我们最坚定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力量和您刚才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您的创作初衷，给了我莫名的感动。可能今天全场都是我在给您力量，但是您的刚才这个回答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会是我自己采访生涯当中很特别一次很奇妙的旅程，我要特别感谢温老师。现在天光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从下午和温老师我们俩喝着茶看着景聊着天，不知不觉 这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其实整个摄制团队比较焦虑，说一定要抢的比较好的光，这样两位老师才好看呵呵才漂亮。我说不在乎，因为我们希望把美的景色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更希望大家沉浸在何文老师的这个破阵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桂林的人情，桂林的风景，当然还有那段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峥嵘岁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我想跟温老师聊一个话题。我之前也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看您的书看破阵子，每一个人物我都对应了当代比较有名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些演员文艺工作者。我先保留一下我的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温老师。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嘛，《生万物》嗯，我不知道您在家有没有追。
0: 我也读了，
1: 也追了。
0: 我也追了。
1: 您是追的剧还是读的原著？
0: 追了剧，原著赵德发老师呢，
1: 对，
0: 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
1: 对，
0: 我以前读过他的《金山海》，都写得很好。但是剧呢，跟这个原著还是有区别的。
1: 没错，就是差别很大。
0: 对，
1: 因为剧改编的编剧其实是女性编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赵老师他笔下原著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在这位女编剧的改编下有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就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希望。
0: 这个
1: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之前跟您频频提到的，就是怎么来和当下人物来做一个共情。可能对于我女性的这个受众来说，我看原著我会觉得原著它就是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它就是牺牲品，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呢，新的改编的剧集给了我们力量，它更符合《生万物》这样的一个剧名。因为您之前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了影视作品，包括广播剧都有，还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我特别想请教文老师，如果现在有投资方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看中了您的这本《破阵子》，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如果改编的幅度比较大，您能接受吗？
0: 这个问题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从现实出发哈，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视化。毕竟影视现在也是一种主流的媒体手段，
2: 对，
0: 是吧，一种呈现手段。
2: 对，
0: 从知晓率到达率来说，我觉得影视剧会比小说呢可能
1: 就是更能触达每个受众。
0: 对对，所以我是希望它能够影视化的。但是如果你说是进行魔改的话，能不能接受那要看什么情况。就是说假如它的改动哈，是刚才您说的可能与现在的时代共情，带有美好的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是在弥补我的不足。但是就是说它假如在我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改得更不如，那我可能就很难受了。
1: 但是您指的更不如，从您的角度来觉得，您的审美觉得是更不如了，但是大众觉得这个哎，我恰到好处，或者是它符合我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对，会妥协吗您？
0: 因为是这样，谈不上妥协不妥协，就是说我们作家，我套用一句话，也是网上看到的哈，不知道谁说的。
1: 您还是个网络达人，
0: 偶尔上上网，就是说作家实际上就是养猪的，就原创作家嘛，你养了一头猪，至于这个你的作品啊，你的猪是拿去做什么五花肉啊，还是做香肠啊，那其实作家管不了啦，那是大厨的事儿，是饭店的事，
1: 市场的事儿，
0: 对，市场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提供一个艺术改编的母题，原创而已。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买走了，他想怎么改，有的时候就是制作公司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干涉他，但是我干预不了。
1: 因为温老师本人也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好说话。但是这本书来说，您觉得什么是您绝对不能退让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改的？
0: 我觉得主线文化抗战的主线是绝对不能改的。还有就是剧中人物，他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义，那种为了抗战回家树难的这种精神是绝对不能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可能丰富他的情感啊，是吧，加强他的故事纠葛啊，那种对立啊，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主线是不能动的。
1: 温柔地说出了最坚定的话。我们也特别理解，也向您这样的坚持致敬啊。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看着您这个破阵子里面人物的这个角色，如果要影视化，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龙沙，你的女一号，一个青年演员的形象，您看能不能契合您的这个人物啊？叫兰西亚，这个小姑娘新生代的，她这两年才出来，好像是选秀出身。人物背景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她的那个性格特点和她的角色风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她，第二个想到的是《生万物》里面有非常上佳表现的苏苏的扮演者邢飞，两个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这个您这个角色的一个认知。我不知道这两位小姐姐的粉丝会不会因此喜欢上高丽大姐的，但是我是有感而发啊，我就觉得现在的新生代的演员真的是后生可畏。但是如果让您来对标您剧中的一些人物，比如男性角色或者女性角色，您会对标现在的哪一位演员？
0: 哎呀，这个比较难讲，因为我呢可能比较老派，我年龄比较大，所以我喜欢的都是那种大叔型的。
1: 啊，比如呢，也在我的审美，也在我的审美啊。
0: 对，如果要是我是导演或者我有权决定演员啊，我会把我的男主人公那么年纪放大20岁。我想请于和伟老师、张嘉译老师或者张译老师来演。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说如果女演员的话，我希望她，因为她是一个贵剧演员，
1: 对，
0: 我希望她是要有戏剧功底的。就说因为戏剧演员身形台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眼神、眼随手转呢、那不一样，身段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独特的风韵。
1: 没错，尤其是明眸，
0: 对，有一点戏剧的功底。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最起码的，才能够比较契合。
1: 对，
0: 刚才您说的两位演员也挺好，很优秀。
1: 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像资方在探讨。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受众，我们也有我们的审美，我们需要赋予这个角色新的传播方式。
0: 是的。
1: 所以提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我知道您也经常上网冲浪，您觉得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传播媒介和传播特点，给您这样的一位当代作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有没有和您能共振的地方？
0: 那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哈，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语音就是其中之一，有的时候我自己手写了，我可能念一下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特别了不起。再就是信息，有计算机或者手机，你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你查资料什么的特别方便。
1: 对，
0: 那以前就是要去这个图书馆查，一本一本去翻，还要做目录，但现在其实就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东西一下子朝我们涌来，就是我想打开一扇门，但是我看见的是5000扇门，然后我就有选择困难症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信息的筛选，它的过滤，那么它可能也会耗费我一定的时间，但它的快速传播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就是说现在的读者他们的水平，他们如果看得多，那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比较高，那对我们也是会有压力的。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反馈会左右您的创作吗？
0: 因为我写的不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即时反馈的。我们现在这种书的形式有反馈，它的反射弧会比较长。
1: 反射弧比较长。
0: 反射弧比较长。那么像这种反馈肯定会给作者带来一定的震动的。我觉得读者是非常好的老师。如果阅读经验丰富的话，他们是可以指出我们很多不足的。我也很希望有他们的反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时刻保持谦卑，保持自省。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入行这么多年的一句座右铭，他说你要永远想象你的受众比你聪明。
0: 对。
1: 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和温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也让我看到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也相信温老师未来可以给我们创作出更好的这个作品啊。那既然说到了未来，温老师您下一步创作的打算有没有想过？
0: 我下一步还是会侧重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1: 嗯，您本身是女作者，这部破阵子里面呢又是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这个角色和视角去铺展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抗战的一个大的背景。在您的笔下，每一个女性她都有非常坚韧鲜明的她的人物特点。其实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不管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层面，女性角色被赋予更多的力量，而且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有一个新的词儿叫中女时代到来了。温老师，您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女时代？
0: 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现象，这说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它的衡量的标准，它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多元。就是对于这个女性而言哈，因为以前嘛，就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对女性的封建桎梏特别多，是吧？有一种性别歧视。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女性的努力，主要是国家政策啊，就是说对妇女的重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
1: 对，
0: 给予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改善了妇女的地位。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性是在各个领域都熠熠发光。
1: 对，
0: 那么她们通过多年的奋斗，她们的阅历的沉淀，我觉得她们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她们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这是女性她们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是为此感到欣喜的。我觉得女性嘛，她有韧性，她也有战斗力，是吧？为母则刚，哪怕她没有做母亲，但她天然的具有一种母性的这种特点，就是会让她更细致、更坚韧、
1: 对
0: 更包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令人欣慰的呀。
1: 对，我们聊到这个中女时代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现场的男性工作人员啊，几位摄像小哥，面色多少有点沉重。我们同样需要你们。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性主导还是女性的话语权，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被看见，更多的付出的人被看见，而不再是以性别作为标签去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希望呢，在未来不管是温老师创作出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女性在您的笔下都可以是给人力量的，让人奋进的，同时也可以让人心疼，像水一样包容万物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女性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0: 对，我希望我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个符号，她应该是能够打破性别壁垒的，应该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被爱。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创作的女性角色。我希望呢，就是说她能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白月光。
1: 真好，谢谢各位观众。现在透过镜头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啊，我们从今天下午录制的时候是墨绿色的山，现在呢这个相公山已经变成了翠绿色，天色虽然渐暗，但是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呈现出它葱葱郁郁的这种向上的能量了。我们身后有一团祥云，这也是刚才温老师提醒我的，因为暮色，这个祥云染上了一层橘色的光。虽然现在是天色渐暗，已经日落相公山了，但是呢，日落有的时候何尝又不代表着新生呢？我们又可以盼望下一个黎明的到来。希望明天可以和温老师继续相约看日出，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生和向上的能量。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松。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血性与悲凉，108位好汉，各有各的传奇与命运。其中，林冲以儒雅俊朗的风姿、精绝高强的武艺，以及80万禁军教头的显赫身份，令人格外心生敬意。然而，翻开原著细读，人们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施耐庵描写林冲相貌时，只用了8个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与《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出场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按理说，这样一位虎虎生威的英雄，应当性如烈火，锋芒毕露。可林冲的人生却偏偏走向了另一条道路。那么，这位形貌如猛虎的豹子头林冲，为何多次遭受屈辱时，总是选择一忍再忍？而最终又是怎样一场漫天风雪，将他逼上了忍无可忍的梁山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5集《豹子头林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豹子头林冲。首先，豹子头林冲的绰号关键点是《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是什么样子，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林冲又长得像豹子头吗？林冲形象在《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中是被普通读者误解最深的一个。产生误解的原因有2条。第一，是林冲的长相出人意料；第二，是林冲的性格与其外貌极不相符。至于林冲在《水浒传》中的生命历程，大致上可以用一忍再忍、忍无可忍8个字概括。这一点我们也会和豹子头这个绰号一起来进行分析欣赏。豹子头林冲当今在涉及水浒故事的戏剧作品或电视剧中，豹子头林冲这位英雄人物的造型毫无疑问都是俊扮。说得通俗一点，在千千万万的读者观众的心目中，林冲应该是一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无论是京剧《野猪林冲》的林冲，还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演绎的豹子头，都是这么一个英俊的扮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再度创作的艺术成果。小说原著《水浒传》中间的林冲压根儿就不是这个样子。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林冲的绰号说起。众所周知，林冲的绰号是豹子头，而所谓豹子头其实就是豹头，也就是说他的脑袋长得像豹子的头。我们且看《水浒传》第7回林冲上场时的一段描写，那官人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看到这里，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另一部小说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因为张飞的长相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卷1对张飞出场时的描写：其人身长8尺，豹头环眼，燕汉虎须。对比上面提到的 《水浒传》中林冲上场时的那段描写，其关键之处八个字儿：抱头还眼，燕汉虎须，跟《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断定，《水浒传》中的林冲，他的长相简直就是全方位的克隆张飞。那么，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呢？我们不妨先从京剧舞台上的张飞是什么样子说起。我们看一个张飞的脸谱，对照张飞这个脸谱，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抱头还眼，燕汉虎须”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有四个要素：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我们分别讲解一下。抱头就是豹子的头，我们看图像，它的特点是脸庞比较宽阔，脸上布满了豹纹，鼻子很肥硕。张飞的脸谱恰恰保留着豹头的若干痕迹，如脸面肥硕，额头上的花纹正是豹头纹的夸张性描绘，鼻子是蒜头状，也很像豹子，这是豹头。还眼，一般人都认为这里指的是又圆又大的眼睛。汉语大词典还有一些诗人的著作和文章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最近山东师范大学的刘洪强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还眼其实指的就是马眼，马的眼睛。第三点，燕汉，燕子的下巴，指这个像燕子的下巴一样比较宽阔那个汉部下巴。这本来是个看相的术语，它的特点是下巴骨突出，宽厚饱满，那个骨骼的结构形式成为一种双下巴的样子，构成方正的一个国字形的脸的下部的轮廓，一般用来描写那种相貌威武的武将形象。这是燕汉。最后一点，虎须，这是形容他的胡须粗直而刚硬，如同老虎的胡须一样。这种胡须还和古典小说里经常描写的另一种胡须叫虬髯，胡须跟虬髯有共同点，共同点是都是长在两边的腮帮子上，并且是横向发展的，这是共同点。但是胡须与虬髯也有不同点，虬髯是卷曲的胡须，它那个胡须是弯弯曲曲的，胡须则是刚直的，像钢针一样，这是虎须。把以上四点综合在一起，古代小说的作者他是用了四种动物的部分的生理特征：豹头、马眼、燕汉、虎须，四点构成一个整体来形容那些威武刚强的硬汉形象。《水浒传》中的林冲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都是这种长相。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林冲长得与张飞一模一样，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呢？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进一步说，《水浒传》的作者不仅描写林冲在长相上酷似张飞，而且还通过叙述执着地告诉读者，林冲就是我模仿张飞来塑造的。为此他在《水浒传》中反反复复地交代这么一个要点。第十二回他描写价格遮拦却是马超冯翼德，这个翼德就是张飞啊。第四十八回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第七十八回林冲 燕汉虎须，满载称为翼德，翼德就是张飞嘛。林冲不仅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相貌与张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使用的兵器也跟张飞一般无二。《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张飞的武器是丈把点钢矛，或者又称为蛇矛丈把枪，所以武状中的林冲也经常使用枪。但是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在书里第十回写林冲从天王堂转移到草料场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条花枪。你不要认为这个花枪就是林冲的兵器，因为这个花枪并不是林冲上阵打仗使用的兵器，而是他在服刑的时候随手拿一个防身的工具，拿一个防身的兵器。后来他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面，他又把这个花枪挑着酒葫芦到两三里之外的市井中去打酒，这是很有名的镜头。但是这不是林冲的武器，他临时的防身的一个器具。真正作为虎将林冲上场时豹子头使用的就是像张飞一样的丈把蛇矛，书里多处描写。第48回，林冲挺丈把蛇矛迎敌。第50回，林冲挺起丈把蛇矛。第55回，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等等等等，不举例子了，很多。不仅状貌身材所用兵器林冲都在克隆张飞，还有个更有趣的问题，就连他们在五虎将中的排名位置也是相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刘备进位汉中王，封了五虎大将，大家很熟悉的关张赵马黄，张飞第几位啊？第2位。水浒传第71回写梁山也有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林冲处于第几位啊？第2位。恰恰与张飞一样，以上这几条资料都说明一个要点，水浒传中的林冲是克隆，全方位的克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的张飞形象。那么林冲为什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郡办的武生？接下来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就出现了，水浒传中这位克隆张飞外貌的豹子头林冲后来怎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一个儒雅武官的郡办的形象呢？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在《水浒传》被改编成明代的传奇戏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古典戏曲与现代的话剧、歌剧乃至电视剧的表演形式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什么不同点呢？现代的戏剧和电视剧，他们都是由演员直接扮演剧中人，但是古代的戏曲就不同，它中间有一个过渡。古代的戏曲则是演员通过角色，这个角色在中间过渡，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你比如说元杂剧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就很有名的，第一则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正旦扮窦娥。这个里面并没有说演员钟都秀啊扮演燕青，或者朱连秀扮演窦娥，没有。可见他的演员的名字是不出现的，演员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表演程式。那么演员就是通过这种固定的表演程式来塑造剧中人的，而且元杂剧的体制规定，每本戏只能有一个主要角色，旦本戏甄末都不能唱，末本戏正旦都不能唱，其他人更不能唱，更没有唱词儿。 这是元杂剧。但是到了明代，传奇戏就不同了，它不是从元杂剧发展过来的，它是从宋元南戏发展过来的。主角以升角和旦角两个主要角色并列比较常见，因此从表演程式的角度来看，这就叫做升旦平分秋色。由于在一个传奇戏里面必须以升角扮演剧中的男主人公男一号，有些根据其他文学样式改编的传奇剧本，甚至还出现了为迁就角色而改变剧中人的面貌，从而形成后面的审美错觉的这种例子。明代传奇戏李开先他写的《宝剑记》中的林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开先的《宝剑记》人称林冲为豹子头，但是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豹子头呢他是属于近角，他是古戏里面是要打脸谱的，像张飞一样打个花脸，但是这个剧本呢演豹子头林冲的是升角扮演，升角是不能打脸谱的，像梁六郎啊像诸葛亮啊这些角色你怎么能够打脸谱啊，他用升角来扮。第二出一开场，升上唱如观误我甚堪悲，就这样的唱词。那么既然要在宝剑记中用儒雅的升角扮演林冲，显然就必须改变原著水浒传中对林冲豹子头的相貌描写，豹头还眼，燕汉虎须，那就把这个燕汉虎须豹头还眼就把它去掉，要去豹子头，因为正身升角是不能打花脸的，不能像张飞那样打花脸。李开先这样做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不得已升角不能打脸谱，必须俊扮。因此林冲在宝剑记里面就不可能再是以豹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大花脸跟张飞一样的模样出现了，因此林冲的扮相必须去豹子头。从此开端，后世凡是涉及林冲形象的戏剧作品纷纷效尤。当林冲在戏剧舞台上千百次的以升角的俊扮的面目出现以后，人们就慢慢的逐渐的淡化了小说原著中豹子头三个字的含义。这样一来，林冲的长相就离豹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张飞渐行渐远，彻底的去豹子头，逐步演变为今天一般读者和观众所熟悉的、所普遍接受的那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
2: 从北宋的水泊烟云到明清的戏剧舞台，林冲这个原本带有张飞形象特征的人物，经明代传奇戏的改编，在舞台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他卸下豹头还眼的粗犷面庞，从花脸净角脱胎为俊扮升角，自此戏台上的林冲便与书页间的豹子头渐行渐远。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明知原著写的是豹头还眼燕汉虎须，历代读者与观众却依然认可了舞台上的俊雅林冲。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与原著迥然不同的林冲形象最终深入人心呢？
3: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水浒传》的原著中间林冲的行为与他的相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特别在前一阶段是极其不相符的。《水浒传》中的林冲形象刚才我们讲了，从外在化的各个层面看来都很像张飞，但是林冲内在化的层面思想性格却与张飞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是故事一开始林冲一上场的时候，他对周围的风刀双剑严相逼，他采取的是一忍再忍的态度。我们看林冲 首次登场，第七回。小说写林冲正在菜园子边上与刚刚认识的鲁智深准备结拜兄弟的时候，这个丫鬟跑过来红着脸告诉林冲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夫人林冲的妻子正在前面被一个后生调戏。那还得了，林冲急急忙忙地赶到事发地点岳庙五岳楼，赶上前去把那后生的肩胛子一板板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正准备一拳打下去的时候，一看认得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号称花花太岁。当时林冲先至手软了。这个时候旁边的帮闲都上来打圆场，林冲怒气未消，只能一双眼睛瞪着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半天，合哄着高衙内出庙上马而去，扬长而去走了。这段我们停下来分析一下。我们要知道林冲当时可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是一个有身份的官人，这个这样一个官人的妻子在青天白日通衢闹事大庭广众之下遭人调戏，这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林教头能不生气吗？因此他冲过去准备开打，但是当他看到这个流氓无赖竟然是顶头上司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的时候，这位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80汉子的拳头在空中凝固了。他打不下去，他不敢打下去。为什么这样？林冲接下来对赶过来帮忙打架的鲁智深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自古道不怕官只怕官。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就是林冲他家的工资呢，林冲是他手下，所以从林冲的口中说出这种话来，你看跟他那个豹子头的绰号和张飞一样的外表是多么的不符合啊！一个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人说出这样的软话。不仅如此，后来林冲中计误入白虎堂，最终刺配沧州道，在整个的过程中林冲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因为他还想着挣扎着回来。从军路上林冲对两位受到高俅嘱咐要虐待他的防送工人押解的工人董超薛霸是白衣白顺，坐小伏低。我们看第八回的描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灌醉了，连带着枷锁推到一边，薛霸却烧了一锅开水啊，提将来倒在脚盆里。林冲不知是计啊，他被薛霸摁在开水里都泡得脚面红肿了。薛霸还嘴巴里面喃喃地骂了半天，林冲哪里敢回话呀，自去倒在一边睡到四更天。林冲起来头晕又没吃早饭，脚烫坏了走不动，董超就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用麻编成的，叫林冲穿。林冲看自己脚上都是疗浆泡，穿不着新鞋，到处寻找昨天穿了好半天的那个旧草鞋，但是根本找不到，肯定是被这两个家伙偷偷的换掉了，把人家脚泡肿了泡成疗浆泡了，然后给一双新鞋子给别人穿。新草鞋都是麻绳编成的，你说是不是害人？林冲没有办法，林冲忍，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他不忍怎么办？林冲只好把新草鞋穿上，走了不到两三里路，脚上的水泡都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 实在是脚痛走不动，走不动也得走。就这样，林冲忍气吞声，一直走到野猪林。
2: 无论是抱头还眼的大汉，还是儒雅英俊的教头，林冲的忍始终贯穿于他人生的每一次抉择。家门受辱，全悬半空而不落；仕途倾覆，身陷囹圄而不敢言。他咽下了所有的不公，只为换一句挣扎的回来。他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事，也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人。当那片大雪终于将最后一丝退路掩埋的时候，这头沉默已久的豹子又将如何从隐忍的深渊中爆发出那一声迟来的怒吼呢？而抱头还眼的威猛面相与忍无可忍的巨大戏剧落差之间，又是如何成就了林冲这个悲剧英雄的独特魅力呢？
3: 林冲在路上不仅对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一忍再忍，后来到了柴进的庄上，碰到一个趾高气扬的洪教头，也是一再忍让。这段故事发生在《水浒传》第九回。我们看这个洪教头跟林冲之间的一段描写。只见那个洪教头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个胸脯过来，林冲急忙躬身唱惹。唱惹是什么意思啊？唱惹是古时候见面的时候一种普通性的礼节，是两手打拱着衣，一边着衣的时候呢，一边口里面发出惹这种声音。那个人全不理睬，也不还礼，林冲都不敢抬头啊。柴进向洪教头介绍了，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冲看着洪教头就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也不起身打理。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也不相让，就去上手的位置坐了。林冲只能在他下手坐了。洪教头当面羞辱他，林冲并不作声。接着两个教头较量棍棒。洪教头是一逼再逼，林冲则是一让再让。洪教头大喝一声：“来来来！”就举起棍棒劈头盖脸的打来。林冲往后一退，洪教头就赶进一步，提起棒子又一下打来。林冲看他脚位已经乱了，再不客气了，就把棒子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在一跳里面，林冲身体一转，那棒子直接扫在洪教头的小腿骨上，洪教头丢了木棒，扑倒在地。这叫林冲棒打洪教头。这但开始他是一忍再忍的，后来忍无可忍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人太嚣张了，就稍微教训他一下，一棍子把他打倒。而且打倒以后呢，很客气的把他扶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林冲冒昧了。这是林冲忍洪教头。林冲还有在后面一忍再忍，忍到了沧州牢城以后，他还要面临各种侮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我们看第九回的描写，牢城中管犯人的一个跑腿的叫差伯，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水浒传》里，他这个人写得很成功。那个差伯上来了，问道：“哪个是新来配军呢？”“就是个囚犯呢。” 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个差拨等了半天，看见他没有把钱拿出来，变了脸，变了面皮，指责林冲骂了一通，劈头盖脑。等这个人发作了一大阵子以后，林冲呢取出了

拿来看了一下，你叫我宋宇、管营、何俺的都在里面。管营是谁啊？监狱长。而蔡伯就说了，你这个钱五两银子是我一个人的，还是跟管营老爷的都在一起了吗？林冲马上回答，这个五两银子只是宋宇、蔡伯哥哥的，你有十两银子就烦蔡伯哥哥、宋宇、管营。你看这个地方他多么低声下气，林冲就是这样一路忍来呀，忍高衙内，忍董超，忍薛霸，忍洪教头，忍差伯，后来还要忍白衣秀士王伦，他忍一切人，忍一切事儿，忍一切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儿，如此逆来顺受，一忍再忍，林冲对得起他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长相和豹子头的绰号吗？因此可以说，林冲一忍再忍的行为与其抱头还眼的长相和豹子头的绰号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是完全相反的。林冲虽然一忍再忍，但是周围的风刀双剑依然严相逼迫，林冲内心就像水库里面的水越蓄越多，越蓄越多，终于积累到饱和状态，严重的压迫到他的心理防线，最终终于山呼海啸般的奔流迸发。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林冲水寨大病火，就是林冲忍无可忍的杀人拼命的大爆发。这两次大爆发都是林冲在一忍再忍，忍了很久很久以后忍无可忍的必然行动。这个时候的林冲才与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形象比较吻合了。最后林冲的长相他的改变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林冲长相的改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考呢？林冲的状貌身材与其行为举止是保持一致好，还是相反相成好，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尽管有些人赞成施耐庵的做法，让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豹子头林冲在残酷的尘凡世界中由一忍再忍的收缩到忍无可忍的爆发，这种描写更好，这是一种人认为。但是更多的普罗大众他则希望看到书中的相貌和性格、内在和外在比较一致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够受到观众的接受。因此普通读者、普通观众更能接受的是儒雅俊扮的林冲，而无视他豹子头的绰号。豹子头跟这个长相吻合，但是呢跟他性格不吻合，这个普通老百姓不管这么多他就自己接受了，接受了现在电视剧舞台上的这么一个林冲的形象。林冲长相的发展变化还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接受美学在通俗文学艺术中很有市场，第二个戏剧作品作为当时最有效的综合性传媒具有很大的能量和活力。我们看这两点，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和观众阅读欣赏以后才算最终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是作者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同样的道理，文学名著中的艺术形象也只有在读者接受了以后才最终定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这么个道理。林冲相貌的改变也印证了这个艺术规律，在施耐庵笔下他是一个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勇猛汉子的形象，但在当今的水浒传接受者的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儒雅英俊的武生形象，
这中间除了戏曲改造。

的巨大能量之外，接受美学的规律在中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影视艺术没有出现在中国之前，明清时期最具综合性的审美媒介就是戏曲舞台。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融诗歌、演唱、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礼音、灯光、布景、化妆、美术等各种技艺于一炉。最为广大民众是喜闻乐见。由于古典戏曲通过行当角色它的表演人物的这种规定性，又由于明代传奇戏生旦平分秋色的特殊审美习惯，从李开先的宝剑记开始，以儒雅英俊的深行扮演林冲，彻底改变了水浒传中林冲形象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长相，并通过戏曲舞台给成千上万的受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此形成审美惯性，使林冲的长相得以定型，成为儒雅俊扮，又经过其他戏曲形式乃至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林冲儒雅英俊的形象就在千百万受众心目中扎下了深根，以至于现在你这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观众说林冲其实长得像张飞一模一样的，没有人会相信你，还说你胡说八道。林冲这么漂亮，怎么会像张飞一样呢？最后，我们来顺便看一下林冲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问题。林冲这种处事态度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认为不是。对于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和麻烦，我们当然不能一触即发，丝毫不忍。但是忍耐要有限度，一般的事情我们应该忍，但危及生命的时候那就不应该忍下去了。譬如林冲在野猪林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高俅要置他于死地，而且永远要对他斩草除根，那就不应该再忍了。但林冲还是忍。当鲁智深救了林冲并要杀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的时候，林冲反而制止了鲁智深，不愿意杀了两个借差，结果再一次遭到高俅的暗算。如果不是大雪天压垮了草料场的草厅，林冲跑到山神庙去躲避风雪，他岂不是被陆谦、富安、差伯他们一把火烧死了吗？所以以前的一忍再忍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忍耐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生命是否受到威胁。因此林冲的一忍再忍、忍无可忍而后大爆发的去杀人拼命，其实并非最明智的选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千百年来啊，无数的士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七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香墨则骂香墨不通，见了讳墨则骂讳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亦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的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那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期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比如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这个诚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诚，读书务必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在我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 高于李鸿章之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同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继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也就是给我们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易。”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 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影视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影视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13: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1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 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秋荼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五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10: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12: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11: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12: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两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弃儿杀人赎死。什么叫弃儿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11: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12: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13: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12: 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私赎债。
13: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一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12: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13: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11: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它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12: 对，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13: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14: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他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11: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12: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14: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米9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11: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14: 对对对。
11: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米38，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米54，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米38，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米54，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12: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蛋，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成蛋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成蛋，就是要比完成蛋重。那么这个秦成蛋呢，就是要在脸上
11: 刻字，
12: 然后再成蛋。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成蛋，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13: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14: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秦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15: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法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11: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

0: 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已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实践？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是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那就是他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秦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2: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他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刑法定，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啊，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3年以上的你可以到3年以下啊，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3年以上你减不到3年以下，但可以在3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是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他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0: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1: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吏，是吧？
0: 洗这样的小官吏啊，
1: 对，就是到洗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3: 司法从业的资格。
1: 司法从业的资格，
3: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0: 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1: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士。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哈，必须是法学背景。
0: 对，也有法学背景。
1: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士。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士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士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籍汉初的时候吧，在史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史，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愈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狐帝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幻例啊。17岁复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愈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愈燕，成为一个御史。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0: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2: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的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3: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2: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3: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

0: 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六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1: 而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充，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头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充。
0: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1: 对，所以他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2: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0: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1: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0: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城返城、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1: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他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他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2: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3: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

0: 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他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他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他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他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他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他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1: 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0: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2: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3: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让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但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4: 不作为，
3: 就不
4: 话说，
3: 就属于犯罪行为。
4: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的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0: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 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线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1: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3: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1: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色，一个叫指辞，
3: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逆，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实际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4: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色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1: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3: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1: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3: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啊，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资二甲废。还有
4: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3: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献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着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 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0: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1: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3: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主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手，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和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1: 不好管。
3: 对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4: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0: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转换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 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他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他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仁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1: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的。
4: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2: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3: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两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1: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3: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4: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啊，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0: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 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他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

0: 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1: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4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8: 报时中国经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忙碌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发现，匆忙重复的脚步里裹挟着盲目的追寻，甚至是在别人的期待下一次次打碎自己。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小孩 就应该是自己。长大后，我把自己重养一遍的作者维纳认为，人应该是一颗种子，哪怕长坏了，也随时可以重新栽培浇灌，给自己足够的耐心，重新生根发芽。因为种子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总能长出新的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

一个不想上班，只想躺平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躺平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想躺平的人一定无法躺平，不想躺平的人却一直在自洽中努力。伸手摘月，结果不一定如愿，却不至于双手被泥土染脏。向上求的人往往格外自信，也会得到超出预期的结果。有一天接到翻译聂鲁达诗歌的任务，我本想拒绝，编辑老师却诱惑我，要不要试试？这次翻译可以快速拿到价格不菲的稿费，另外挑战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于是立刻答应，我是可以翻译得很好的，要不我就试试。翻译的内容是聂鲁达年轻时所写的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以及中年时期的代表作100首爱的14行诗。诗歌真伟大，聂鲁达更了不起，但我并不熟悉他，于是我买来他的自传以及市面上所有关于他的书来学习。就这样，我沉浸其中，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一个夏天。翻译的整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翻译文学作品跟自己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翻译不仅要考验翻译的准确度，更考验译者的文学功底。具体来说，就是考验你对两种文化链接的想象力。它不仅要求文字准确，还要求韵律的表达优美。我每天带着各种书籍，勤恳地翻译诗歌的状态，感动了一个在咖啡馆打工的女孩。她每天下午都会为我端来一杯温水，与我聊聊文学。后来，她深受我的启发，辞职创业，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配饰设计师。她还自驾去了西北旅游，在遥远的沙漠深处看星星，并偶遇了一段爱情。她给我寄明信片，我被他的出逃式旅行深深感动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不同的想法，需要坦诚，更需要互相启发。待他归来，我们畅快地交流后，他再次出发。在我的鼓励之下，他也开始写作，记录旅行生活。他说，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因为不想出发，反而更要勇敢出发。在行动面前，所有的妄想都被敲碎，所有的期待都有了最终的结局。编辑在收到我翻译的聂鲁达的文稿后，说自己眼前一亮，于是他邀请我继续翻译聂鲁达的《船长》的诗。在收到翻译稿费后，我也很激动。这次稿费的意义跟之前完全不同，它是我突破自我取得的成绩。每次突破自我，我都会默默地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个特别好看的本子，或是一支期待已久的笔。翻译完聂鲁达的文稿后，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状态好了，自信了很多，背仿佛也挺直了，一股暖流在内心深处流淌。翻译诗歌之前，我误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翻译这件事的。没有写作之前，我以为自己是无法去做写作这件事的。为演讲之前，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我总是在突破自我后，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活，我应该更早地相信自己。人无法跳出固有的认知，去认识世界，去赚认知之外的钱。当下我却想不断地把自己敲醒，要保护好自身的能量。能量是执行力，执行力比认知重要百倍。我见过太多的人被困在高认知低执行力的困境中，更多时候我的想法规划都特别好，但由于自己过于焦虑，迟迟未行动，耽误了很多事情的最佳时机。我们比想象中的强大，但也比想象中的更难开始，更难行动。行动意味着投入，意味着要开启身体这个庞大的系统。身体会计算性价比，会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一边喊做事情好难，一边在规划如何让这个系统更为高效，这更让开始难上加难。现在的我正学习转换思维，
正因为不想写，所以更要要求自己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书写。正是因为不想出门，所以才要带上书前往书店去分享，去见读者。正是认为一件事特别难，所以要去尝试与经历，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真爱难觅，所以要去试着互相了解，所以才有了当前幸福且恰到好处的婚姻。我常常在冬日最寒冷的季节里，穿上黑色的大衣，遥望月亮与树木，认为自己属于他们，借此来逃避现实，并认为我想得到的结果遥不可及。我只能缓慢前行，慢慢抵达。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逆向思维去想、去做，不再跟随任性且随意的心。我们的坐标系上只站着自己，无法与任何人比较，只能依靠无比强大且笃定的信念走在自己的路上，无处依附，虽倍感孤独，但也风采卓然。在写作的世界停留越久，情感的触角越丰富，我所触摸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复制且独树一帜的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种美，并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自己的文字中，在下一个春天将它呈现在读者面前。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听众朋友，书作者维纳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写完了这本书，在2024年1月1日的凌晨交稿时，我已经被彻底治愈了。整整一年，太多问题，太多疑问，太多的不确定，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而答案只能靠自己去书写。我一边痛苦的挣扎，一边写下自己的所欲所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挑战。人到中年，最大的收获是不再惧怕，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恐慌，哪怕再次跌倒，也会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读第二本书《假装有趣：并购专家的并购生活法》。这是知名并购专家劳阿毛写的一本关乎生活的书，作者通过他与众不同的维度，展示了个人生活、职场经验和教训、人生哲学、家庭与亲情、教育和成长。通过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告诉读者一个人该如何从容、自洽、智慧、保持好奇心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曾经的理想，你都实现了吗？

理想之所以被称之为理想，就是在树立的那一刻还无法企及或实现。人生在世，时刻伴随着理想和愿望，永远都有个盼头。那个让我们心怀快乐情绪的愿望，始终会在我们面前催我们奋进。但是理想如果成为现实，我们就会有新的理想，或者说成为现实的理想会迅速贬值，被我们忘记，很快就被丢到脑后。其实人狭隘的重要表现就是永远在眼巴巴的追逐和憧憬中，而无力享受眼下所能触及的幸福、满足与快乐。记得上小学时开班会，让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想。我那时候有两大理想，说出来感觉都相当之人生豪迈，坐一次飞机，看一次大海。这两个愿望现在看太过简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在斗胆给自己设定。然而后来居然实现了，很自然平静。自己做了投行的工作，飞行的频率之高难以想象。飞机上的时光总是令人厌烦，蓝天白云看久了没有任何美感，旅程也没那么有趣，倒是每每起飞时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曾经的愿望我时常会想起，但是与欣喜快乐满足的关系不大。我记得小时候成绩还好，那时候理想也简单直接，希望中学毕业后还能上学。后来实现了高中梦，上的还是县城重点，村里用大喇叭广播，村主任表示祝贺并且鼓励。在喜悦的瞬间，我想到要是有一天能够上大学多好啊，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后来又实现了，上了大学，愿望和理想又随之改变，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看到父亲低矮破旧的房子，想到要是能够贡献力量，让他们不再辛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几年过去了，曾经希望的都成了现实，现实又成了历史。生活不再拮据，一切都照着理想一步一步实现，终于脱贫了。然而身体却开始发福。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城里亲戚的小女孩来玩，我感慨那个女孩那么白皙干净，说话声音甜美，举止大方，从远远看着到熟悉了，能够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开心的同时总有些小心翼翼的忐忑。等到开学分离了会想念很久，幻想自己将来的女朋友要是这样就好了。曾经的假如该多好啊，一旦成为了现实，新的假如就会出现。生命不息，愿望不止，明白了，原来人类总是悄悄地把快乐的思绪放在憧憬中，而不是对现实的品味中。小时候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特别痛恨里面的老太太，一个愿望实现了，又一个就立刻出现。现在想想，可能那是对人性最为透彻的展示。你我他芸芸众生都是那个老太太。我们对孩子也有很多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突破。记得《小王子》里有句话，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当年在村里手拿弹弓各种游荡，或者夕阳西下时在河边钓鱼，想想人生是最美好幸福的时光。后来自己努力拼搏，学习工作赚钱，但是那种悠闲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侈。仔细想来，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理想。

听众朋友，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我们都要接受自己的平凡和生活的平凡，并且在这平凡中找到那个发光闪亮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

0: 迪，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下集。
1: 整个这本书的创作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冻土上去开荒，创作过程很艰难，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

0: 说文学它以人为本，你写的是人的故事，
1: 嗯，
0: 人与时代的关系，对吧？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哪怕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但如果那个人是真实可信的，
1: 嗯，
0: 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可能先辈的命运啊，他的情感啊，他的爱恨情仇啊，
1: 嗯，
0: 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有同理心去认同他。所以我的创作就是以人为本，从情入手，就是说我们写人，但是呢就是说将心比心，
1: 嗯，
0: 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这个艰难抉择，遇到了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
1: 嗯，
0: 我会怎么做，
1: 嗯，
0: 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小钩子能够让读者去认同，
1: 嗯，
0: 或者说将心比心的去叩问自己，
1: 嗯，
0: 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吗？
1: 嗯，
0: 比如我会捐出家财去抗战吗？
1: 嗯，
0: 我会如何如何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把它写得真实可信，
1: 嗯，所以这也是您创作这种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写作心态，这样也是一个去刻板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呢，
1: 嗯，
0: 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还有现实的真实要求会比较高，
1: 嗯，
0: 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边界会明晰一点，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故事好看，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
1: 嗯，
0: 我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1: 软着陆，嗯，
0: 对，硬核题材软着陆，
1: 嗯，
0: 是怎么呢？就是柔软一点，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柔软就用大量的鲜活的真实的细节去构筑这个人，
1: 嗯，
0: 然后填充他，丰富他，使他变得有血有肉，
1: 嗯，
0: 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
1: 嗯，
0: 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
1: 嗯，
0: 因为可信你才会觉得他可亲，因为可亲才会觉得他可敬，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人他是有真实的五官有面目的，他就是这一个，
1: 嗯，
0: 当然这是我的创作的目标和理想，
1: 嗯，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温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就是以我对您作品的了解和之前了解了您的一些资料，
0: 嗯，
1: 您一直深耕于就是或者说您偏爱于主旋律题材，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创作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甚至是不讨好的，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的媒体背景下写一点别的题材您创作起来呢也更轻巧一些，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讨教的就是为什么您这么深耕于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或者是抗战题材的作品？
0: 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问过我，
1: 嗯，
0: 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呀，
1: 嗯，
0: 长辈都问过我，因为孩子呢他接触网络文学比较多，
1: 嗯，
0: 他就觉得我的作品太沉重，
1: 嗯，
0: 受众比较小，所以他也希望我创作一些就是短平快的作品，
1: 嗯，
0: 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因为家里没事儿，反正天天就看影视剧，他也觉得家长里短啊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是信手拈来吗？你为什么要去写这个革命历史题材？
1: 重点是您对人物也有非常细腻深刻的描绘，您是完全可以转型的，
0: 对，嗯，他们也觉得困惑不解，
1: 嗯，
0: 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对，
0: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赣南走出来的作家，
1: 嗯，
0: 那么我们赣南是一块红土地是吧，共和国的摇篮，
1: 对，
0: 在那边这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
1: 嗯，
0: 那么我老家安远他也牺牲了很多革命烈士，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天然的对这些烈士怀有一种敬仰之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去讲述那些烈士那些无名烈士的故事，
1: 嗯，
0: 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是说我是从一个理念或者说概念去说教，
1: 嗯，
0: 我是想让他们知道确确实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像这个花一样的绚烂，但是他们的凋谢也像花一样的残酷，一下就凋零了，
1: 嗯，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参观那些革命烈士纪念馆，特别是那些无名烈士碑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感慨，
1: 嗯，
0: 你看他们是家中的儿子，
1: 嗯，
0: 是谁的丈夫，
1: 对，
0: 是谁的父亲，但是他们成为一名无名烈士，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
1: 嗯，
0: 他们的家人可能已经牵挂了他30年40年50年，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像这样一批人应该有人能够记得他们，
1: 嗯，
0: 能够为他们书写他们的传奇，
1: 嗯，
0: 哪怕我写的不是他但是身上又有他，所以这就是我去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初衷，我想写一写他们，
1: 嗯，
0: 写他们的生命，
1: 嗯，
0: 写他们的青春，
1: 哎呦听到我，嗯，
0: 是，我也很感动，就我参观

0: 那些走访，像当年那个少贡国际师，我去实地采访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你这里挖出来的红青尸骸，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而且家里人可能50年60年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生死未卜，你想想。所以高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去书写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初衷。
1: 我为什么如此的动情？对不起，请允许我稍微平复一下，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想给各位观众交代一个小小的背景。温老师因为是很少和镜头这样的打交道，他一直是用笔来书写他自己的爱好也好，情怀也好，所以他跟摄像机这样的打交道，这样的对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局促甚至不自信的事情。整个今天的采访过程当中，温老师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很局促，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力量。直到刚才我问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温老师如此坚定的在回答我对他创作初衷的这样的一次提问，包括家人对他的提问，然后我们的提问，可能多少里面也有一些心疼，完全可以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您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想到整段的采访，温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次最坚定最自信的一个回答。这个坚定和自信，我特别相信是他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一个支撑。
2: 是的，
1: 就是他希望给我们当代人一些信仰的依托，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过着是多么滋润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踩着那个红土滋养起来的。我们需要让当代的年轻人知道，曾经的那个岁月里面有跟他们同样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不是为了小家，而是为了国家，不顾一切的去奔赴沙场。我觉得温老师都用他的回答给了我们最坚定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力量和您刚才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您的创作初衷，给了我莫名的感动。可能今天全场都是我在给您力量，但是您的刚才这个回答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会是我自己采访生涯当中很特别一次很奇妙的旅程。我要特别感谢温老师。现在天光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从下午和温老师我们俩喝着茶看着景聊着天，不知不觉这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其实整个摄制团队比较焦虑，说一定要抢得比较好的光，这样两位老师才好看才漂亮。我说不在乎，因为我们希望把美的景色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更希望大家沉浸在何文老师的这个破阵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桂林的人情，桂林的风景，当然还有那段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峥嵘岁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我想跟温老师聊一个话题。我之前也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看您的书看破阵子，每一个人物我都对应了当代比较有名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些演员文艺工作者。我先保留一下我的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温老师。因为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嘛，生万物，我不知道您在家有没有追。
2: 我也读了。
1: 也追了。
2: 我也追了。
1: 您是追的剧还是读的原著？
0: 追了剧。原著赵德发老师呢，
1: 对，
0: 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
1: 对，
0: 我以前读过他的金山海，都写得很好。但是剧呢跟这个原著还是有区别的。
1: 没错，就是差别很大。
2: 对，
1: 因为剧改编的编剧其实是女性编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赵老师他笔下原著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在这位女编剧的改编下有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就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希望。
2: 这个
1: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之前跟您频频提到的，就是怎么来和当下人物来做一个共情。可能对于我女性的这个受众来说，我看原著我会觉得原著它就是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她就是牺牲品，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呢，新的改编的剧集给了我们力量，它更符合生万物这样的一个剧名。因为您之前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了影视作品，包括广播剧都有，还有荣获5个1工程奖的。 我特别想请教文老师，如果现在有投资方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看中了您的这本《破阵子》，想把它改编成影视剧，如果改编的幅度比较大，您能接受吗？
0: 这个问题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
2: 嗯，
0: 因为从现实出发哈，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视化。
2: 嗯，
0: 毕竟影视现在也是一种主流的媒体手段。
2: 对，
0: 是吧？一种呈现手段。
2: 对，
0: 从知晓率到达率来说，我觉得影视剧会比小说呢可能
1: 就是更能触达每个受众。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它能够影视化的。
2: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是进行魔改的话，能不能接受那要看什么情况。
2: 嗯，
0: 就是说假如它的改动哈，是刚才您说的可能与现在的时代共情，带有美好的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是在弥补我的不足。但是就是说它假如在我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改得更不如，那我可能就很难受了。
1: 但是您指的更不如，从您的角度来觉得您的审美觉得是更不如了，但是大众觉得这个哎我恰到好处，或者是它符合我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对，会妥协吗您？
0: 因为是这样，谈不上妥协不妥协。就是说我们作家，我套用一句话也是网上看到的哈，不知道谁说的。
1: 您还是个网络达人。
0: 偶尔上上网。就是说作家实际上就是养猪的。就原创作家嘛。你养了一头猪，至于这个你的作品啊，你的猪是拿去做什么五花肉啊，还是做香肠啊，那其实作家管不了啦，那是大厨的事儿，是饭店的事，
1: 市场的事儿。
0: 对，市场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是说提供一个艺术改编的母题，原创而已。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买走了，他想怎么改有的时候就是制作公司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干涉他，但是我干预不了。
1: 因为文老师本人也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好说话。但是这本书来说，您觉得什么是您绝对不能退让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改的？
0: 我觉得主线文化抗战的主线是绝对不能改的。还有就是剧中人物，他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义，那种为了抗战回家受难的这种精神是绝对不能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可能丰富他的情感啊，是吧，加强他的故事纠葛啊，那种对立啊，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主线是不能动的。
1: 温柔地说出了最坚定的话。我们也特别理解，也向您这样的坚持致敬啊。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看着您这个破阵子里面人物的这个角色如果要影视化，我脑子里瞬间想到了龙沙，你的女一号，一个青年演员的形象，您看能不能契合您的这个人物啊。叫兰西亚，这个小姑娘新生代的，她这两年才出来，好像是选秀出身。人物背景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性格特点和他的角色风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第二个想到的是生万物里面有非常上佳表现的苏苏的扮演者邢飞。两个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这个您这个角色的一个认知。我不知道这两位小姐姐的粉丝会不会因此喜欢上高丽大姐的。但是我是有感而发啊，我就觉得现在的新生代的演员真的是后生可畏。但是如果让您来对标您剧中的一些人物，比如男性角色或者女性角色，您会对标现在的哪一位演员？
0: 哎呀，这个比较难讲，因为我呢可能比较老派，我年龄比较大，所以我喜欢的都是那种大叔型的。
1: 比如呢，也在我的审美也在我的审美啊。
0: 对，如果要是我是导演或者我有权决定演员啊，我会把我的男主人公那么年纪放大20岁。我想请于和伟老师张嘉译老师或者张译老师来演。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如果女演员的话，我希望她，因为她是一个贵剧演员，
1: 对，
0: 我希望她是要有戏剧功底的。就说因为戏剧演员身形台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眼神眼随手转呢，那不一样，身段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独特的风韵。
1: 没错，尤其是明眸，
0: 对，有一点戏剧的功底。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最起码的，才能够比较契合。
1: 对，
0: 刚才您说的两位演员也挺好，很优秀。
1: 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像资方在探讨。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们作为 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受众，我们也有我们的审美，我们需要赋予这个角色新的传播方式。
0: 是的。
1: 所以提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温老师，我知道您也经常上网冲浪，您觉得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传播媒介和传播特点，给您这样的一位当代作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有没有和您能共振的地方？
0: 那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哈，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语音就是其中之一，有的时候我自己手写了，我可能念一下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特别了不起。再就是信息，有计算机或者手机，你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你查资料什么的特别方便。
1: 对，
0: 那以前就是要去这个图书馆查，一本一本去翻，还要做目录，但现在其实就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东西一下子朝我们涌来，就是我想打开一扇门，但是我看见的是5000扇门，然后我就有选择困难症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信息的筛选，它的过滤，那么它可能也会耗费我一定的时间，但它的快速传播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就是说现在的读者他们的水平，他们如果看得多，那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比较高，那对我们也是会有压力的。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反馈会左右您的创作吗？
0: 因为我写的不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即时反馈的。我们现在这种书的形式有反馈，它的反射弧会比较长。
1: 反射弧比较长。
0: 反射弧比较长。那么像这种反馈肯定会给作者带来一定的震动的。我觉得读者是非常好的老师。如果阅读经验丰富的话，他们是可以指出我们很多不足的。我也很希望有他们的反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时刻保持谦卑，保持自省。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入行这么多年的一句座右铭，他说你要永远想象你的受众比你聪明。
0: 对。
1: 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和温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也让我看到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态，也相信温老师未来可以给我们创作出更好的这个作品啊。那既然说到了未来，温老师您下一步创作的打算有没有想过？
0: 我下一步还是会侧重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1: 您本身是女作者，这部《破阵子》里面呢，又是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这个角色和视角去铺展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抗战的一个大的背景。在您的笔下，每一个女性她都有非常坚韧鲜明的她的人物特点。其实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不管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层面，女性角色被赋予更多的力量，而且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有一个新的词儿叫中女时代到来了。温老师，您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女时代？
0: 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现象，这说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它的衡量的标准，它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多元。就是对于这个女性而言哈，因为以前嘛，就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 对女性的封建桎梏特别多，是吧？有一种性别歧视。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女性的努力，主要是国家政策啊，就是说对妇女的重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
1: 对，
0: 给予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改善了妇女的地位。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性是在各个领域都熠熠发光。
1: 对，
0: 那么她们通过多年的奋斗，她们的阅历的沉淀，我觉得她们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她们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这是女性她们自己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是为此感到欣喜的。我觉得女性嘛，她有韧性，她也有战斗力，是吧？为母则刚，哪怕她没有做母亲，但她天然的具有一种母性的这种特点，就是会让她更细致、更坚韧、更包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令人欣慰的呀。
1: 对，我们聊到这个中女时代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现场的男性工作人员啊，几位摄像小哥，面色多少有点沉重。我们同样需要你们。
0: 对呀。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性主导还是女性的话语权，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被看见，更多的付出的人被看见，而不再是以性别作为标签去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希望呢，在未来不管是温老师创作出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女性在您的笔下都可以是给人力量的， 让人奋进的，同时也可以让人心疼，像水一样包容万物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女性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0: 对。

0: 我希望我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个符号，
1: 嗯，
0: 她应该是能够打破性别壁垒的，应该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
1: 嗯，
0: 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看见，
1: 嗯，
0: 被肯定，被爱，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创作的女性角色。我希望呢，就是说她能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白月光。
2: 真好，谢谢各位观众，现在透过镜头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啊。我们从今天下午录制的时候是墨绿色的山，现在呢这个相公山已经变成了翠绿色，天色虽然渐暗，但是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呈现出它葱葱郁郁的这种向上的能量了。我们身后有一团祥云，这也是刚才温老师提醒我的，因为暮色，这个祥云染上了一层橘色的光。虽然现在是天色渐暗，已经日落相公山了，但是呢日落有的时候何尝又不代表着新生呢，我们又可以盼望下一个黎明的到来。希望明天可以和温老师继续相约看日出，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生和向上的能量。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踪。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15: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1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欢迎三位。家庭暴力是近年来关注度比较高的社会话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10年，家暴不是家务事已经深入人心。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秦朝，女性遭遇家暴怎么办？答案或许出乎意料，秦朝法律也会为她撑腰。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妻子性格强势，丈夫动了手，把妻子的耳朵撕裂或者扭伤胳膊腿，官府该怎么判？答案是丈夫要被处以耐刑。所谓耐刑，就是剃光胡须和鬓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古人来说，这个处罚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两口子打架，官府介入，你们怎么来看2000多年前秦朝人的家暴入法？
14: 在法家看来，其实家庭就是国家的一个缩影，所以关于这个家庭成员关系之间的立法内容，在这个刑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家暴行为吧，在当时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只不过是最后的量刑会根据这个情节跟常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0: 也就是说，在秦朝的时候，法律就已经明确了，夫妻之间的出现了暴力，它不仅仅是一个，或者说不完全是一个私人事件，它也是一个国家需要去介入和调整的违法行为。我们会习惯于一讲到中国古代，我们会讲说三纲五常里面就有一个夫为妻纲，妻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丈夫的附庸。但是实际上我们讲，在秦朝时期，妻子在当时并不完全是丈夫的附庸，她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所以她也反映在了调整家庭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当中。
13: 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当中也有和我们刚才介绍的秦律当中非常相似的规定。他说，丈夫殴打妻子，只要不使用兵刃就无罪，而妻子打丈夫，无论轻重都要莫为官奴。相对秦律侧重对妻子的保护，汉律对丈夫反而更加宽容。但我们知道啊，在这之后，女性在类似的处境当中，境况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们怎么看家暴罪在秦汉时期处理方式的一些不同？
0: 我在本科的时候学这个古代法制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古代的婚姻的关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内容叫做七出三不去。那在七出当中，七种可以离婚的理由当中，有不顺父母呀、无子呀、妒啊等等等等，好像没有汉。那如何理解这个汉呢？它是一个法律评价吗？
14: 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说七汉，但这个汉到底指什么，法律条文当中也没有解释。我现在只能说是补充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他可以适用妻汉这个罪。然后他提到一个案子，就是汉初，就是他丈夫死了，正在举办丧事的过程当中，棺材停在这个灵堂上，他就和别人在这个棺材后面通奸了，所以他这种行为就属于傲汉。
13: 那还是非常严重的。
0: 那是很严重。那这个汉其实他的字面意思，或者说他在秦朝的法律条文中，这个妻汉当中的语境中的理解，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凶悍的汉可能还有一些区别。
14: 应该是有些区别，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探究清楚。
15: 纵观世界历史啊，就是在整个封建时代，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是奴隶制社会，哪个文明能够给女性一个维权的渠道，就已经在当时非常的先进了。客观上啊，秦律的对女性的保护啊，要比汉或者比后世的封建时代可能都要多。它的根源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要维护每一个家庭的稳定和每一个生产单元的稳定。其二呢，还有一个，秦统一之后呢，我觉得它要加大势力来打击这种宗族自治权，它把这些原来由宗族权力单元家庭也完全纳入到了国家治理当中，实际上是一种维护中央集权，或者说我一竿子插到底，我连你家务事都能管，实现了一种这种中央集权那种宣示性的包括管理性的作用。而汉律呢，它偏袒夫权，我觉得更多的是儒家伦理的这种在法律上的一个渗透，它把三纲五常变成了儒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夫为妻纲，往上要父为子纲，再往上君为臣纲，它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它要贯彻到底的这条逻辑链条，它就必须从家庭单元做起。
12: 严惩家暴，出轨重罚，保障再婚自由，秦朝婚姻法为何如此前卫？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法律下的半边天正在播出。
13: 在秦朝，丈夫家暴可以告官，丈夫出轨还可能丧命。史记记载，秦始皇会稽刻石上有这样的文字：夫为妓家，杀之无罪。妓家指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对这句话通常的理解是，丈夫有外遇，妻子杀他不用偿命。不过也有人认为，妓家指的是赘婿，这条法规说的是赘婿人身安全不受法律保护。为什么赘婿的地位这么低呢？一种解释是，秦国的税收主要按户收取，男丁当上门女婿意味着总户数不增加，影响朝廷赋税。 夫为妓家杀之无罪，立法的出发点是保护女性还是保护赋税？你们认为两种解释哪一种更合理？如果是保护女性，怎么看秦律赋予妻子的这项特权？那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啊，出轨更大程度上只是道德问题，秦律何以就上升到了取人性命的程度？
14: 关于这个夫为妓家杀之无罪这个记载啊，它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弃婚于道一样，它是出现在这个刻石上面，在这个出土文献的法律条文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情律。而且这句话它本身比较抽象啊，夫为妓家杀之无罪，它跟正式的法律条文那种确定性规范性相比，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夫为妓家，它首先说是夫，那就说明他肯定是一个有家庭的丈夫，他不是某一个单身男子跑到别人家去成为妓家。那这样的话，他实际上讲的是这个男子他从自己的家庭逃亡了，去到别人家里面，不仅仅是说出轨的问题，他还有逃亡他个人家庭的这么一个问题。另外是这个杀之无罪，是谁杀他无罪？是妻子杀他无罪吗？还是一般老百姓杀他都无罪？还是官府杀他？我们也不太清楚。整体上我觉得这个还是强调是什么呢，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家庭当中逃亡到别人家去，破坏整体的社会面貌吧。
13: 客观上还是保护了合法婚姻中妻子的权利。
0: 所以夫为妓家杀之无罪到底是指什么，可能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但是可能在秦朝的家庭关系当中，不允许随意的从家庭当中逃亡是法律关注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条文中的一些制度设计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那就反映当时国家刚刚统一，秩序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人口的流动性又增加的情况下，这个家庭当中的逃亡的事件可能出现的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立法才会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15: 夫为妓家杀之无罪，虽然它客观上确实保护了女性的权利，但它根源上是对赘婿这种行为的打击。就为什么赘婿这个行为值得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秦是分户的，如果儿子成年了就必须另立门户。另立门户的意义在于当时的征税是针对户来征税的，所以如果你通过赘婿的方式，甚至有人可能不是赘婿，他可能就用这种方式来逃税。很多人可能明明能够自己另立门户的，也要通过赘婿的方式来躲避税收。其实他就是通过各个角度的立法来严格限制赘婿的产生。那在这里，如果你赘婿要出轨，就可以直接杀掉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就是在严格限制这种行为。但它背后实际上是对这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它保护的到底是女性呢，还是国家收税的权利，或者说它保护的只是女性中的一部分，掌握财产的、掌握权力的女性才能得到这样的特权。因为你能让赘婿进门的家庭都不是普通家庭。
13: 对于爱情与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秦律会如何处罚呢？法律答问中提到一个重婚案例，已婚女性甲离家出走，逃亡路上遇到了男子乙，二人结为夫妻。甲对乙隐瞒了自己已婚的身份，过了两年生了孩子才向对方告知实情，但是乙仍然决定和甲继续生活。之后两人被抓捕，问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两个人都被判处情为承担冲，也就是两个人都被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法律答问中还有一个案例，说甲和乙都和女子丙发生了关系，甲和乙因为争风吃醋互相刺伤，丙不知情，问丙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不应论处。你们怎么看这两起案例的判决？
14: 这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啊，当然他们这个犯罪情节也各不相同。那么在第一个案子当中，其实是两个逃亡男女，然后结为夫妻生了小孩，被抓到了之后也不愿意分开，就问他们怎么论处，
0: 是真爱可能
14: 对，实际上两个人的这个犯罪情节是非常明确的。判重律当中有规定，有夫之妇逃亡嫁于他人为妻，以及男子娶逃亡的人为妻子，包括给这俩人说媒的，都要轻易为承担冲。在第二个案子当中就更有意思了，甲和乙两个人都和这个女子丙有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然后这甲和乙这俩人呢，是不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都不太清楚，反正俩人就打架，结果呢还互相刺伤了，也就是说至少他们是要成立一个什么呀，斗伤人的罪，而且这个刺伤说明还是用的是兵刃，这个在当时这个斗伤人的罪是要轻易为承担冲的。这个丙就是这个女子该论不该论，那实际上他最后说是不论是吧，不论呢是说甲和乙这俩人打架的斗伤人的罪是不牵扯到这个女子丙的，但是甲和乙与这个女子丙
0: 合奸的罪
14: 是一定会论的。
0: 我觉得也起码能够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秦朝的法令当中对于这个家庭的稳定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件当中，它实际上也体现了秦朝在定罪和量刑上比较精细的一些制度设计，那就是带有一些过错主义的色彩在里头。
15: 其实这两个罪还体现了一个特点啊，就秦朝的法律是很注意主观故意这么一个特点的。你看第一个案子，当已知道了假的情况之后，他没有去履行法律赋予他的去举报的这个义务，他还继续生活，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这件事情的合谋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才给两人都做了处理。换一个角度，如果乙自是这种不知情，在当时的情况也是不罚的。在第二个案例中，其实就有了这么一个印证，就是甲乙争风吃醋，互相刺伤，丙对这个刺伤是不知情的，但如果丙对他们俩之间，比方说他俩约好一地儿决斗，是丙互相传的话，那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被处罚。这里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人对于这个犯罪行为本身的发生，在主观上是否明确知晓或者推动。所以秦律对主观故意还是很看重的。
13: 无论是被家暴还是被出轨，想要获得法律保护，必须是合法婚姻。什么是合法婚姻？适婚男女必须到官府登记，婚姻才能生效。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一个女孩嫁为人妻之后逃亡，被抓住后发现不到六尺，属于未成年人，该不该论罪？答复是，如果这段婚姻经过官府备案，就构成了逃亡罪，如果没有经过登记，则属于无效婚姻，不予追究。你们怎么看秦朝严格的结婚登记制度？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女孩本来没有到成婚年龄，所以怎么看判决中未成年条件给婚姻登记制度让路？
14: 这个案例当中说这个婚姻登记啊，它这个具体的词就叫做已官，就是说你已经到官府去申报了，报备了，履行了这个婚姻登记手续。它实际上背后会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户籍调整的问题。这个案子当中对女子甲她是否减刑，她其实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她没有成年，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她是否履行了这个婚姻登记手续。那最后她这个论处是就是已官了，就不考虑你成年未成年了，但是如果你这个未官，你就可以减刑。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可以看得到，官方婚姻登记是在整个判决当中是占第一位的。
0: 我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当中表明，在对于家庭婚姻关系的相关的裁判当中，有没有经过国家婚姻登记的认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其他的要素要服从于这个。这就能看出来秦朝的时期对于婚姻秩序家庭关系的介入，核心的一点是强化国家对于婚姻秩序的管理。你是可以离婚的，秦律当中跟夫妻双方离异的规定是有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够在没有经过官府认定的情况下，你就一方单独肆意的逃亡，然后通过这种逃亡事实上的方式来终止婚姻，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些案例实际上能体现出来，秦朝对于婚姻秩序的管理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笔墨的。
15: 我们国家90年代啊，就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改革，就取消了法律对事实婚姻的认定。什么叫事实婚姻呢？就是对那些没有登记的，但实际上能够举证证明俩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在一块生活过日子的，以前也作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婚姻，但以后也就不保护了。其实在秦你看也有这个很巧合的共识，就是他也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国家法定的登记，你只是自己过一块的，国家的法律是不认的，你过该过你的，但一旦发生了一些争议，法律上是不会给你予以保护和认可的。在这个案例就是，如果你没登记，人家跑了，你也不能算这个犯法。为什么秦要把严谨的登记看得这么重要？我们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人的婚姻就是明媒正娶，甚至到近代大家可能重视婚礼都超过重视登记。为什么秦要这么细致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管理呢？第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分户制度，它涉及到一个人成没成年，一个人成没成家，它是一个纳税的，是一个关乎于国家基本税收单元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就是秦律要把他的这个触手伸到这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一点上他其实要比其他的这个哪怕是后续的封建王朝，他对社会的管理的细致程度其实是更高级的。
12: 离婚女性能当户主，寡妇改嫁也受法律保护，秦朝女性的独立程度是否颠覆你的历史认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法律下的半边天正在播出。
13: 结婚以后过不到一块儿怎么办？秦朝人拥有离婚的权利， 和结婚一样，婚姻关系的解除也需要官府同意。如果夫妻解除婚姻关系不到官府去登记，双方都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婚姻关系解除意味着夫妻之间法律关系的终结。岳麓秦简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叫得知的人试图与前妻发生关系，前妻控告他强奸未遂。这个案件经过三次审理，得知两次申诉均被驳回，并且不断被加刑，最终前妻胜诉，得知获刑12年。这个案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记载最早最为完整的强奸未遂案。你们怎么评价这起案件在法治史上的意义？
14: 他这个犯案肯定就是得知试图强奸前妻，他同时还殴打了他的这个前妻，那么初审的时候呢，就把他判的是赖为立臣妾。
13: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赖为立臣妾这个刑罚就是剃掉胡须鬓角，被罚为官奴去做劳役。
14: 对，他这一身都是立臣妾，因为这是无期刑。得知他自己不服，然后他两次起居就是要求重审。那么他第一次起居之后呢，给他驳回去了，然后要对他进行加罚，但他依然不服，所以他就二次起居。他最后的审判还是维持了第一次审判的结果，第一次审判定了他的罪就是强奸未遂。那这个强奸未遂其实在秦汉律当中是没有这个具体的罪名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能看到是赖为立臣。强奸的量刑是什么呢？秦汉时期强奸的量刑按照这个汉律的规定就是实行宫刑。
0: 这个案件啊，首先有一点它跟可能现在的司法制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上诉是不加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妇女是男性的附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至少在秦朝的时候，已经离婚的女性是具有一个完整的，相对完整的吧，至少是人身权，包括当中很重要的性自主权的。离婚了的女性不会跟她之前的前夫一生当中永远绑定，而离婚之后能够还给她一个性自主权。
15: 其实这个案子里啊，体现出很多具有非常现代特点的一些案例。第一个叫特殊关系人之间的强奸案件，第二个是犯罪未遂怎么处理，第三个是中国古代的上诉是什么样的。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就先倒着说。刚才孔博说啊，上诉不加刑，这是现在，就是你再怎么上诉不会更重，只会更轻，除非检察院也抗诉。但是在古代不是，他作为你浪费司法资源的一个惩处，他两次上诉，最后查实你的上诉不实，那你本质上就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你自己干没干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居然还申诉，所以就给了他两次的加刑。而第二个，我们讲到犯罪未遂的处理，在当下的我们现在的法律中，我们把某些犯罪叫行为犯，某些犯罪叫结果犯。行为犯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行为，不管你得没得逞，你是犯罪未遂也好，或者说你是犯罪终止，就是我自己自愿干到一半放弃也好，都应该受到处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秦律还是比较先进的，哪怕他的强奸行为没有完成，依然给了他比较重的刑罚。最后一个是特殊关系人之间发生的这种强奸案件，实际上这个在取证上，包括在法律制定上，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因为如果这俩人完全没有关系，那你认定起来证据上，尤其是在证明非自愿性上这一点相对好取一点。但当他们有这样特殊关系之后，在证据上第一就有很大难度，第二就是刚才孔博提到的，给了离婚的女性，按道理离婚她没有再婚的时候，她可能也不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稳定和纠纷的问题，但依然给予她很大的人格权利，这里面包括性自主权。因为我们刻板印象认为封建时代女性离了婚就完蛋了，就是这么的压迫，但这里看来并不是。起码在刑法的保护上来看，只要她离婚了，她本身的人格上依然是一个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完整尊严的个体。
13: 值得一提的是，秦朝女性并不会因为离婚低人一等。岳麓秦简记录了一起杀人案，一名离了婚的女子在自家的田舍中被害。这个案件从侧面说明，女子离婚依然可以成为户主，并且拥有自己独立的田宅。对秦朝女性来说，不仅可以离婚，还可以选择再婚。岳麓秦简记载，无论寡妇是否有儿子，都有改嫁的自由。不过再婚可以，但是却不能带走前夫家的财产去改嫁。史书记载，秦末张耳的妻子就是再嫁之妇。后来官至西汉丞相的陈平，他的妻子嫁过5次。 女性不以再嫁为耻，男子也不介意娶再嫁之妇。你们怎么看当时社会风气对再婚女子的包容？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寡妻之所以拥有封爵、立户、继承财产等等这些权利，是秦朝为了实现以户为单位来征收各种赋税和摊派徭役的目的，和寡妻的地位无关。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讨论？
14: 其实在秦汉这个时期啊，就是再嫁之妇这个不会受到歧视，而且这个男性娶这个再嫁之妇也不是说是一个受到歧视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基层社会是这样，我们看这个皇帝也有很多这个娶的这个甚至成为皇后的，他本身都是别人的妻子，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那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秦汉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的地位相较于宋元以后而是明显要高很多的。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它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包括程朱理学的这什么从一而终、三纲四常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这个时期都没有形成。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离婚再嫁非常普遍而且不会被鄙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比如从人口史学者的角度，他就认为这个时期战争非常多，尤其是从春秋战国以来，所以导致这个社会上的男性死亡率比较高，然后性别失调，那这样的话女性再婚就成为维系家庭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力的这个必要手段。至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寡妻的问题，在这个秦汉时期啊，寡妻确实是可以立户，寡妻继承这个户主它是有规定的，就是你没有儿子了，我是指这个男性啊，没有子嗣也没有父母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由寡妻来继承这个户主。同时如果你的丈夫在死之前有爵位，比如说你的丈夫是武大夫，对你的这个户口登记的时候就称他为武大夫寡，由这个寡妇来继续继承户口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吧，那就保证了这个以户为课税单位的课税制度，避免了绝户，也保证了这个夫妇的正常的追收。
0: 我个人感觉是在秦朝时期呢，这种以男性为整个家族唯一核心的这个男权的宗族制，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和发达。儒家文化当中去强调父权的绝对的这种价值观念，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绝对化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女性在人格上、财产上跟男性，当然她是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她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现实可能性。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经济，我们刚才讲女性她可能是一个经济单位，她甚至可以去以寡居的方式去体现前夫的爵位，那么这样的一些现实的功利的考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女性地位背后的一些经济因素。经济动因实际上是很多制度或者说很多律令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动因。实际上我们看秦朝，我们刚才讲了，哪怕他们承担的劳役陈旦春，那么也表明秦朝的妇女在生产方面她其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她要去从事农业生产，她也可以从事纺织，她甚至可以去承担政府的兵役啊、徭役啊、杂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经济贡献决定了她能够有一定的地位，决定了她能够在家庭和经济生活当中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在，她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丈夫的一个附庸。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决定了在秦朝的时候女性的地位，她可能并不会因为我离了婚我就低人一等了，我离了婚我名声不受影响，而且我身价并不低廉啊，我甚至还可以挑择偶的时候，我择婿的时候我还可以挑一挑啊，挑一个条件好的啊，那男子娶再嫁之女也不觉得是有什么羞耻的地方。所以她正是这样的一些观念上的和我们讲的这种经济上的因素，它共同决定了在秦朝女性的一个相对后世而言的一个地位。
14: 其实我们谈到了很多，说这个秦汉时期的女性地位比较高是吧，它其实是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说的，
0: 对，
14: 是比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这个历史时期女性的地位比较高，但是仅就当时社会男女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平权的，女性的地位是远低于男性的。我们就以这个殴打伤人这个例子就能看得出来，妻汉男子是可以打自己的妻子的，但是女性不能因为丈夫汉打她，就是任何时候女性都不能打男性，打丈夫，
0: 没有夫汉的说法，
14: 对，
0: 说明丈夫可能一直都很汉，可能也没有办法，
14: 对，就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表现。总之她是高，但是只是一个
13: 相对的。
15: 实际上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绝对压迫，秦根本不是巅峰，封建时代对女性压迫的巅峰在程朱理学，在那个时候将这个夫死不嫁视作女性的一个核心道德标准，你的丈夫死了再嫁人那就是失节，你就极度污名化的一个社会评价。同时娶这种失节女性的人那又能是什么好人呢，也对这种娶再婚之女的人以极大的这种道德压力。但是在先秦的时候这个事儿就非常的普遍，但是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当时还是谈不上彻彻底底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这是绝对的，但是基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生产模式之下， 是相对比较平等的，因为女性也能够继承家里的爵位，继承家里的财产。当然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秦的不管是他的征税制度也好，还是他社会管理制度也好，但客观上在这段时间之内是给了女性一个比较友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13: 固守伦理却给弱者提供保护，现实功利却意外推动了性别平等。秦朝婚姻法有统治者的处心积虑，也有普通人的烟火寻常。沉睡千年的简牍还封存着大秦律令背后哪些生活密码？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盗窃罪。如果秦朝有普法宣传，一定会反复强调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盗窃是秦律中含量最多的罪名之一，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捕盗律，法律答问共180多条，单是盗

窃罪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无论是偷采桑叶还是溜门撬锁，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团伙作案，总有一款刑罚适合身手的你。秦朝小偷会锁定哪些作案目标？出土秦简中出现过盗牛、盗马、盗羊、盗

0: 胡须鬓发，然后再去做苦力。偷把桑叶顺个猪肾，后果很严重，溜门撬锁更是高危行为。法律答问规定，撬门锁应判赎情，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但是可以花钱去赎在脸上刺字的这个刑罚。秦律还特别指出，锁没撬开或者是中途被抓，即便是分文未得也要判刑。偷采桑叶、猪肾等等价值不足1000的物品也会面临重罚，犯罪未遂或者是犯罪中止和既遂犯罪同等量刑。你们怎么解读秦朝对盗窃罪表现出来的尺度之严？
1: 盗桑叶这个案件当中啊，它实际的价值不到1000，就是只要有盗窃行为，而且确实是有赃物，即便它不赢1000，也要予以这个相应的处罚，只不过是这个处罚就由这个法官自己来把控了。另外一个是猪肾，它虽然价值也不1000，但它和那个桑叶这个区分就非常明显了，
2: 因为
1: 它是用来祭祀的，所以它的惩罚就更重，那就直接处以耐刑，从这个财产刑跳脱到劳役刑这个体系当中去了。然后掘钺赎秦，也就是撬门锁赎秦，它分得非常细，你有盗窃的意图然后去撬锁，然后你能力不行，水平不高，结果锁没撬开，然后你走了，虽然你没撬开，你这种行为也算撬门锁。还有一种是你正在这个现场撬呢，锁也没撬开，结果刚好被人抓到了，也算撬门锁。这是你有盗窃意图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又分了，你没有盗窃意图，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要把这个锁打开，你打开了也算撬门锁，论罚也是赎秦。他又区分了一个情况，就是你没有这个盗窃的意图，然后呢你也没有把锁打开，你走了，这个时候判罚就比较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掘钺赎秦这4个字，它就会区分非常多的具体的情形。
2: 我想这些规定可能跟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都是当时在开展治理的时候面对的比较高发的治安事件，所以规定的如此的详细。
3: 刑法上对于犯罪啊，其实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所谓的自然犯就是我们道德上或者先天大家都认为这个事儿一眼看就是犯罪，法定犯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证券类犯罪了等等，是后期经过法律规定的。盗窃是非常典型的自然犯，自古以来人类对盗窃就深恶痛绝，不止中国的传统刑法，包括其他的文明，比方说古埃及的伯克赫利斯法典，它里面对盗窃也规定得很严格，直接会处死，包括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也包括这个古希腊的德拉古法典等等，对盗窃的处罚都非常非常的严厉，基本上甚至都会到死刑这样一个标准。而中国古代包括西周的吕刑，包括战国的法经等等，对盗窃都有了很早的一些规定。而秦对盗窃的规定，一方面尺度严，一方面规定得很细。而这个根源你可以看到，都说秦国严刑峻法，但是相比于同时期很多古文明，我们对盗窃其实要宽容的很多，人那儿动不动就处死了，我们这儿只是刺字。其实更多的是一方面要给大家以警示，也一方面也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上看起来比同时期的我们还是要文明很多，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刚才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叫盗桑叶，为什么对盗桑叶这个看起来这么轻微的一种行为要以这么重的处罚呢？因为这是在经济维度上，它是守护农本社会的根基，打击的是侵蚀生产资料的这么一个行为。秦朝以农战为立国的根本，农业是税收粮食兵源的核心来源，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对看似微小的盗窃的这种处罚，实际上保护的是农业生产秩序。而桑叶啊，表面上看它可能不是什么价值特别重的，但它是养蚕的关键原料，而蚕丝又是秦朝这个纺织业的重要产出，是赋税重要的贡献，所以对偷盗桑叶的处罚其实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维护。我们也会讲到对漆树等一些经济作物的处罚也都是非常严格的，它背后保护的都是国家利益和经济秩序。包括那个溜门撬锁，这个不管在古代在咱们现代的盗窃中也是加重情形，叫入户盗窃。为什么这个处罚很严重？因为你严重侵犯了每个人对安宁生活的这么一个安全感。所以看盗窃它保护的是多重，第一个保护国家的经济秩序，第二保护大家的社会秩序，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安宁感，第三个保护的是财产的整个秩序。所以看在很早的时候，秦对盗窃的认识就已经非常的深入了。
0: 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案例啊，其实也构成了秦朝法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轻罪重罚。这个原则在后世引起了诸多的讨论。
1: 总体上来说，秦朝是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法家思想，那核心还是通过这种重刑威慑预防犯罪，它底色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它辩驳。但是至于这种法律观念对当时百姓的影响，我们从汉人的评述来看的话，那经常说者一半盗，群盗满山。群盗满山好理解，这到处都是盗贼。者一半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重刑徒他们要穿上特定的这个囚衣，

0: 就是那种深褐色的，半到一半人都是。当然这个肯定有一些这个夸大的成分，还有批评秦代刑罚积而民怨备，好像看上去秦人的生活十分糟糕。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当时人的一些记录，荀子曾经到秦地，我们现在叫旅游，他就有非常多的这个赞美之词。那也就是说，秦朝的轻罪重罚至少在其本土地区，也就是关中他的旧地，肯定是在胆区内达到了强化集权和对这个社会有效治理的效果。而且关中的治人对这一套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是能够习惯的，但是就是这一套法律体系在推行到新占领的关东六国遇到了水土不服。
1: 我看这个轻罪重罚的这样的一些规定的时候啊，我会想起商鞅的刑不立信，它在内核上会有相似的一些精神价值倾向。比如说刑不立信，那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把木头搬过去了，但是我给你很大的奖赏，我要通过这个来明赏罚定规则。那轻罪重罚也是一样的，你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小事，但是只要我国家法令规定了它是一个不能做的事情，你做了它可能要给你很严厉的处罚。为什么当时会有轻罪重罚呀，社会控制的强化？我想也要考虑到当时大一统帝国初建的时候的价值选择，那就是社会治理当中的秩序优先。对于这样的一个整合了多个地方、多个文化、多个族群的大一统的帝国，那么国家的安定的秩序可能是治理当中的一个很核心的要求。但是话又说回来，它的遗憾可能也在于这样的一种比较严格的控制和秩序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转变和调整，反而走向了后期的日益严苛的情况，也就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可能从这种辩证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出轻罪重罚对秦朝乃至后世的一些影响。
2: 我认为不能把轻罪重罚这样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归结为秦本身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是作为暴秦的一个谴责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古代各个文明阶段，包括各个地方的文明，它都有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秦可能叫以刑去刑，那国外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都是当时经济发展手段中的一个过程。人们当时在思想上就认为用很重的刑罚就能够克服一些人的犯罪行为，这个是在种种法典中都会有记载。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不能看作对秦的一方面的苛责。
3: 从盗桑叶到偷妓具，从单独作案到团伙犯罪，秦朝用严密的道法织就天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身手必备拙》正在播出。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盗窃罪。秦律讲究计赃论罪，一般来说赃物越贵刑罚越重。法律答问规定，涉案金额超过660钱的会在脸上刺字并割去鼻子，然后发配去服铸成的劳役，金额不足660钱但是高于220钱的脸上刺字发配铸成，1钱以上220钱以下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些规定还都是针对5人以下的一般盗窃，对于5人以上的团伙作案视作群盗，一旦被抓酷刑伺候。秦律规定，5人以上的盗窃团伙即便只偷1钱也要被砍掉左脚，脸上刺字，终身劳役。同样实施盗窃，身份不同，职务不同，处罚也可能不同。法律答问规定，负责追捕罪犯的官吏，如果他们知法犯法，坚守自盗，要加罪处罚。5人作案1钱就砍足，怎么来解读秦律当中群盗加重处罚的量刑逻辑？
0: 首先，这个5人盗，它指的是5个人合谋一起去盗窃。群盗在秦汉时期呢，它不仅要求人数达到5人，西汉中后期以后，群盗的人数就降到3人，就3人就可以是群盗。除了人数要求之外，它还要有一个要求，叫做相与公盗。这个相与公盗就是要暴力手段打家劫舍。那群盗的量刑起点比共盗要重得多，但凡群盗就是死刑。而且群盗犯了一些更重的罪，你比如说这个劫持人质，然后求钱财的这种，就直接枭首弃市，
1: 就是死刑中的比较严重
0: 的执行方式。对，另外啊，这个地方的5人共盗的犯罪主体也不是常人，而是抓捕盗贼的官吏，然后他行盗攒左纸。常人5人盗的这个量刑是什么呢？他也是1钱以上，仅仅是秦城旦，对他们的脸上刺字，然后还让他们去服这个城旦的劳役。所以这个攒左纸是对官吏5人盗的一个加刑。
1: 5人作案，那实际上就是团伙作案啊，人身危险性就更大了。砍左指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还有背后的执法人员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那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也是很好理解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加重。

0: 的一些情形，表明说你的人身危险性更大，要么表明你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
1: 还是接我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外对很多尤其是刑法上的处罚这个观点是很一致的。你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也有对群盗的一些描述，里面甚至你奴隶犯了群盗罪，你这个奴隶主也要跟着惩罚。中世纪欧洲的萨利克法典包括加格林法典，它的处罚更严重，咱们这五人才算群盗，人那两人以上就算群盗。而且他们也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连坐，你群盗中哪怕你当时没有参与，但只要是这个团伙的一员，只要有杀人一并按杀人论处。所以你看，对于这种群盗的或者说这种重刑的逻辑并不是情所独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为什么说对群盗要这么加重处罚呢？因为你关键要看它背后侵害的是，我们用现在说法叫侵害的是哪些法的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盗本身首先它侵犯的是财产权，这是当然的，因为你核心在于偷东西嘛。但是群盗为什么要加重处罚呢？因为它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是，它是潜在的武装叛乱的基础，它侵犯了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宁和秩序，所以对它的处罚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对官吏要加重处罚？他就本质上就认为你官员坚守自盗，在原有侵犯的其他的盗窃的法益之外，他还双重增加了一节，就是对整个官员廉洁性，包括人对官员的信任，包括国家对官吏的管理等等的另一层次的法益侵犯。
2: 秦律中还有一个词叫与盗同法，是惩治官吏经济犯罪的常见用语啊。比如说受贿、挪用公款、携带官有物品逃亡被捕、官吏对官粮数额有出入隐瞒不报等等。你们怎么来看盗窃罪被当作其他犯罪的一个参照？
3: 与盗同法它其实是侵害法律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定罪机制，而且应用的特别广泛。它一般是指某些不是盗窃行为的，但是因其性质比较恶劣，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然后法律呢就把它直接按照盗罪来定罪量刑。那么盗窃罪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财产犯罪嘛，而且量刑也比较苛刻，而且刑法等级也比较明确，它也可以起到对官吏震慑作用。当然这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体现，它可以以这个盗窃罪为基准，解决了其他的一些经济犯罪如何进行标准化的这样一个难题吧。
0: 我个人觉得因为盗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犯罪，它是比较直观的，把它用来作为衡量或者叫确定其他犯罪参照的一个坐标系，它的直观展现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它比较适合用来做这个一般参照物，因为它比较常见，而且在定罪量刑上又是大家在运用上司法实践当中用的也是比较多的，比较熟练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一个一般参照物。
1: 其实从立法技术上讲啊，盗窃罪是秦律中最成熟、最细化、可行性最高的一个罪名。这个云梦秦检的法律问答有180多条，盗窃罪将近占了四分之一。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量刑体系，比方说它按照赃额来分，偷多少钱判多少刑，按照身份分，你是这个群盗还是官吏还是家庭成员，量刑也都不一样。按情节分，什么既遂、未遂等等，它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很完备的，它的覆盖全面、标准清晰。用这种罪名作为我们所有罪名的一个基点和参照物，实际上它的可操作性要强。第二，从逻辑上讲啊，其实官吏这个犯罪、盗窃犯罪、危害同源，它指向的都是财产犯罪，比方说受贿了、挪用公款了、隐没官粮出入了。从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的思路上看，你无非就是偷钱，你偷的要么是国家的钱，要么是我的钱，要么是其他人的钱，要么是集体的钱。这在咱们现在可能从通过这个犯罪的整个构成上分为了不同的犯罪，在当时来看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侵犯财产权。所以本质上用它作为一个逻辑基点，人们也容易理解。而且最后从法律体系上讲，秦朝的法律讲究的是要高度的实用化，秦律写在那儿不是让人看的，不是高高供起来让人背的，不是考试用的，它是真的是要在社会治理中予以体现的。这就要求它虽然很繁复，但是一定要简单明确清晰，让人这个学了就能记住，记住就能用。我们刚才讲过，在推广秦律过程中，你要面对非常广大的疆域，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可能也会有参差不齐的官吏水平和老百姓的认知，你用最简单的立法模式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说白了你就是偷，你偷什么，造成了什么损害，给你什么样的罪，这个大家理解起来运用起来都容易，不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这种现象，推广起来会非常方便。
4: 小偷碰面唠嗑，定罪罚金翻番，秦朝判案为何要查聊天记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伸手必被捉》正在播出。
2: 秦律严打盗窃的同时，也重视证据和细节。 法律答问中有一个案例，甲和乙两个人之前完全不认识，有一天他们都去丙家偷东西，结果碰到了一起，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各偷了价值400的赃物，请问这两个人的赃款怎么认定？官方给出的答案是看他们两个人聊了什么，如果他们事前是一起谋划怎么偷，那就都按照偷了价值800的东西来惩罚，如果他们之前只是单纯的聊天没有共谋，就按照偷了价值400的东西来定罪。你们怎么来看情侣对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的界定和区分？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科学也比较先进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技术，在今天的法律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术语叫做判断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如果他们对于这个盗窃行为是有共同的意思联络，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意思联络和意志之下去实施了犯罪行为，虽然可能看起来好像这个行为是分别实施的，但是两个人竟然商量了说我搜那个屋子你搜小屋子，两个人分头去搜，搜完之后实施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犯罪。认定这两个人是共同犯罪之后，对他们法律责任的划定就要以这个共同犯罪两个人偷的东西加起来作为一个量刑的数额。那如果说两个人并没有一个意思联络，两个人碰到了以后说了一句你好，然后各干各的，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共同犯罪，那最后的处罚就是按照每个人他自己独立的意志支配之下的行为来接受惩罚。所以这个案例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法律技术上是比较精细化也比较先进的一个判断共同意思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其实对于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用在现在的刑法观点叫对主观方面的认定，最早咱们的这个刑法啊，其实对主观方面的认定是相对忽视的，我只看客观结果。所以你看不光是中国文明，外国文明也是一样，越先进的他对这个主客观的综合考虑就越多，而越远古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客观方面。很多先进的文明啊，比方说古罗马的十二铜标法里也最早的介入了这个对主观方面的认定，而我们的情侣这个认定就更先进了，他这个主观分得很细致，是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因为他的整个的侵犯的法益和他的犯罪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共谋盗窃他本质上啊，从恶意上讲这俩人就很坏，他干这事坏事之前俩人就已经通谋了，而且它本质上有这个群盗的雏形和预备，因为你现在是俩人通谋，你再多拉几个，拉到五个可能就够群盗了，你在欧洲中世纪可能你俩人就算群盗了，它这种共同故意不管是恶性还是对社会的危害都是很大的。而这个偶然同案呢，它的恶性是没有那么大的，或者说对社会的犯罪危害也没有那么大，通过细化不同行为的危害程度、行为样态予以不同的处罚，反映了一个文明或者说一种立法的先进程度。这背后更多的是我们对犯罪意图已经开始重视了，我们要论迹也论心啊！你这样说论迹不论心那不行，论迹也论心，要对意图能有明确的判断，反映的是刑法的整个的精细的，不管从立法上还是执行上的这种司法技术和一种统治智慧。所以情侣对共谋和偶然的区分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刑法并不是一味的推崇用重点，因为你想用重点我就一律的不管你什么偶然的还是共谋的，我一律按重的那个给你判，刑法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尽量的按照当时的能力和统治的需求做一套比较理性的精细的法律体系。
2: 案件审理中即便是涉及一文钱也会仔细推敲，比如士兵甲偷羊的时候连带拿走了拴羊的绳索，绳索价值1000，问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甲要偷的是羊，绳是拴羊的，绳索不是盗窃目标，不应该以超过盗羊罪来议罪，相当于不追究。还有一个案例也值得关注，某人在大赦之前盗窃了1000钱，赦令颁布之后他花光了赃款，问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不予论处，用现在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你们怎么看情侣对盗窃罪严控的另外一面，就是司法实践中对细节的关注以及人性化的处理？
3: 盗羊索的问题啊，可以体现出情侣重视细节，主要是因为这些细节之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适用，法律适用那就会导致最终定罪量刑走向不同的方向。比如说这个羊的价值仅仅是219钱，现在你把这个1000的羊索给它加上去了，它就变成220钱了，一下就升格了这个刑罚。所以这1000看似小，但实际上会影响这一个人的最终的量刑的结果，这样的话你要把它算进去就不合理，所以只能以盗羊的赃值来封顶。
0: 我们讲刑法的繁琐了、严苛了、细致了，实际上是从一个整体的立法导向和立法精神上来做的判断，但是在具体规则上还是追求一个尽量去实现罚当其过、罚当其罪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指向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讲秦朝法律技术的本身的一个成熟度。
1: 这就进一步反映了刑法不是追求重，而是追求准、追求精确。虽然绳索当时作为羊的附属物，你偷羊的同时就会偷到这个绳索，他还是从主观故意和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上去衡量这个人的目的和他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给他予以相对应的惩罚。这种不是从仁慈的角度或者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的，他就是从精准精确。所以说秦人对法的这个较真程度是远超今天人的想象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大赦前盗前，这个其实是非常先进的，叫法不溯于既往。中国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们讲究的是不教而诛谓之虐。什么意思呢？我规定法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你什么样的行为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从而来避免这样行为的发生。但你如果我干这事儿的时候你都没这法律，大家生活就没安全感了，你可以针对我立一条法，我干了个什么事儿，你专门立法处理我。所以法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公平价值了。那可以看到中国非常早就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法不溯于既往，这其实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保护的是我们公民对于法律的信赖和生活的安宁和安定这种安全感。秦律的这个判决就已经表明了法的根源或者法的目的并不是处罚本身，而是真正的维护秩序。
2: 李悝的《法经》中提到，王者之政莫及于盗贼，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统治者的首要政务就是打击盗贼。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盗法和贼法是开头的两篇。你们怎么解读秦律对盗法的重视以及立法设计中的种种考量？
3: 盗就是侵害财产，那贼就是侵害人身，这两个是主要的直接破坏社会基本秩序的犯罪，很容易动摇这个政权的根基。尤其是秦律当中的盗贼，往往并非简单的就是盗窃
5: 小偷小摸、
3: 或者说是暴力行为，他有时候是被作为这个反抗力量的代称。尤其是盗贼当中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群盗，它实际上都是直接威胁地方治安或者国家统治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是国家最应该注意的治理当中的重中之重。
0: 实际上我们讲的盗和贼关系到社会治安，但是实际上严重的盗的问题和贼的问题，它甚至是一个政权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于基于社会治安造成的对于政权的威胁的群体，主要实际上可能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刚才讲的群盗、大盗、聚校入林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就是天灾之后的流民，那失去土地的流民，那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社会治安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为什么盗和贼是开头的两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在治盗上在治贼上需要花费这么大的一个精力。
1: 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需要对盗和贼予以重要的打击，刚才孔博也讲到了，一方面它侵犯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它本质还会造成，因为不安宁大家就会跑嘛，你这儿治安不好我就不在这儿了嘛，天天有被盗贼抢。农耕文明这种以耕战为基础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和土地牢固稳定的生活在一起，因为农时一旦错过是没法弥补的，你种地的时候被盗贼赶跑了，那我今年都没粮食吃。所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其实是小农经济的命脉之一的所在。而第二个是刚才也提到了，叫政权的安全考虑。而且从秦的整个角度上看，我们秦叫什么叫立出一孔，就是老百姓你就是要耕战立国，你要么耕要么战，我不允许你通过另外其他的我不允许的方式来获得任何的利益，来获得任何的生活考量。所以你一旦有了道，你就会催生一个，比方说一些其他行业，比如像我们后来说的镖师了等等，你就会造成这个国家的资源的极大的浪费。从立法技术上讲也是比较简单和高效的。
2: 从偷采桑叶到团伙作案，从记赃论罪到身份量刑，暗含在秦律中的言与戏呈现了秦朝法治的精密与严谨，也暗藏着帝国运行的治理逻辑。秦代简牍中不仅有严肃的法条，还有生动的案例。下期节目我们将翻开一份古老的秦代卷宗，跟踪一场跨越千年的赏金疑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心。

0: 或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六集，为了比奖项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一家餐厅拼尽全力，就是为了拿到那一颗星，可最后他发现，真正让他走下去的，根本不是那颗星。这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故事。为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极限。可当那颗星真的到手，迎面而来的却不是圆满，而是一场更深的考验。关于失落，关于冲突，也关于一支团队怎么走下去。故事要从2006年末的那个夜晚说起。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2006年年末说起。有一天晚上，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餐厅领班气喘吁吁地冲到服务区，两眼放着光，告诉圭达拉，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法兰克·布鲁尼来了，已经在咱们餐厅坐下了。这家报纸通常是隔几年才重新的评级，布鲁尼一入座就意味着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评审季拉开序幕了。说圭达拉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报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们背着非常大的压力。这家餐厅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三星水准，餐厅老板丹尼旗下的其他餐厅无一例外的都摘了三星，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开业的时候只拿到了两星。2005年复评依然是没有突破，那次复评恰恰成了主厨丹尼尔和经理圭达拉加入餐厅的契机，所以他们眼下是非常想拿下这颗三星的。圭达拉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妻子的车停歪了他都会重新停一下，他不嫌麻烦，书往那儿一放，放的觉得不舒服，那他也得重新摆齐，床铺也是，他必须把它整理的四四方方啊，不打一点褶。那过去这份挑剔让他经常被朋友调侃，有的时候人心里也烦他，直到加入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他才意识到这种执着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在所有团队成员全力备战评级的时候，他最能派上用场。餐饮业对完美主义者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就是靠人来驱动的，而人犯错那是必然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圭达拉意识到让所有事情尽善尽美这是不可能的，但把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完美那是可能的。这就是圭达拉想做的卓越，就是尽可能的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圭达拉他们也清楚，评论家要评判的不是餐厅刻意营造的样子，而是真实水准。一家餐厅不可能364天平平无奇，只是在评论家来的那天表现得特别卓越。所以在那个之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是每个晚上都拼尽全力，从厨房的菜品到前厅的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个地方放过。这些细节客人是多半察觉不到的，但是圭达拉认为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决定了一家餐厅能走多远。圭达拉把这个总结成了一句话，一事之法，万事之责。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会反映出他做所有事情的方式。说到细节，还有一个概念叫一英寸法则。说假设一个服务员端着一道菜，小心翼翼地送到前厅，就在放下盘子的瞬间，他因为赶着处理下一个任务，稍微地晃动了一下，哎，里面的这个菜微微地这么倾斜了一点，装饰物呢，就滑落了。在最后一英寸的距离上失去耐心，一道精心打造的佳肴就毁于一旦。把菜端到客人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这条服务链的最后一环。最后一步出了差错，辜负的不只是同事，还有满怀期待的客人。所以这个法则就是要求，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坚持把最后一个步骤做好。
0: 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端菜落盘的最后那一英寸，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把卓越拆成了一地鸡毛的细节。可追求卓越的路上还有一道更难过的坎，当客人和你意见不一致时，你该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有一个周二的晚上很忙，一个客人呢点了面包搭配牛肉，特别提出了要五分熟。那菜刚上桌没多长时间，他就来找服务员说，我点的是五分熟的牛肉，这明显只有三分熟。服务员立刻纠正，先生，这就是五分熟，但如果您更喜欢七分熟，我可以帮您送回厨房重新烹调。从教科书来看，服务员完全正确，因为真正的五分熟比客人想象当中的要生一点，他也没有冒犯客人的意思，只是出于本能的防御。但是呢，从待客之道这个角度来看，这话传递的信息就不是你那个意思了，意思就是，先生，你搞错了，你自己分不清，我比你专业。圭达拉由此就总结，如果你纠正客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就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真正的待客之道核心是建立真诚的联系，前提是让客人卸下防备心。与其解释真正的五分熟是什么样的，不如你微笑着回应说，好的先生，十分抱歉，然后立刻准备一份符合他喜好的牛肉。就在那一刻，麦迪逊公园11号诞生了一条新的服务准则，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当然，这条原则有明确的边界，它不适用于客人辱骂或者不尊重工作人员的情况，任何形式的侮辱都不应该被容忍，而且对于有些员工来说，这并不容易接受。

0: 位优秀的服务员曾经对桂达拉说：“明明我是对的，但是我要忍气吞声，真的是太没尊严了。”桂达拉理解他的感受，但用贴心服务换来的好感度，远比因为承认犯错失去的那点自尊更加可贵。2007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摄影师打来了电话，预约拍摄那一周餐厅评论的配图，结果令人振奋。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写道：“你上次光顾麦迪逊公园11号是什么时候？如果已经是1年前，那么你应该再来看一看了。”桂达拉他们成功地拿下了3星评价。在那篇评论发布后的第一次餐前例会上，桂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为每个人倒上了香槟，让大家好好珍藏这份喜悦。他说：“祝大家今晚工作顺利，下班后好好出去庆祝一下，你们值得拥有一个狂欢之夜，然后明天回来，我们继续奋斗。”3星到手，故事本来应该圆满收场了，对吧？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迎面泼来了一盆冷水啊。2007年5月份，詹姆斯·比尔得奖的颁奖典礼在林肯中心举行，桂达拉和搭档丹尼尔到场，丹尼尔获得了年度新星主厨的提名。这个奖项只授予30岁以下的年轻主厨，那年丹尼尔刚满29岁，这是他角逐这个奖项的最后的机会了。可是颁奖人宣读的是2007年年度新星主厨的获奖者是福陶餐饮的主厨，然后丹尼尔的心情跌入谷底。某种程度上，福陶餐饮被视作是对传统高档餐厅的反叛，他们主张美食化繁为简，摒弃刻板的形式主义。其实丹尼尔和圭达拉他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那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证明精致餐饮依然有价值，只是人家福陶餐饮选择了颠覆，那圭达拉他们呢，是希望通过改革和创新让精致餐饮的魅力延续下去。就在斩获3星之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理念真的能落地，但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的头上。
1: 从3星的狂喜到比尔得奖的失落，只隔了短短几个月，丹尼尔和圭达拉压上了全部信念。可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头上。那一晚，没有香槟，没有奖杯，但他们还是为自己举起了酒杯，不是庆祝胜利，而是为失败干杯。也正是这一夜，让他们明白了有些东西比奖项更重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颁奖典礼一结束，圭达拉就邀请朋友回餐厅聚会。他同样很失落，但更重要的责任是安慰丹尼尔。同甘不难，但重要的是共苦。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为自己举行了派对，不是在庆祝胜利，而是在为失败举杯。圭达拉想起一个客人说过的话，在人生最糟糕而非最快乐的时刻，开一瓶好酒吧。那场聚会不是彻底的狂欢，但是非常有意义。那一晚上并不好过，但远远谈不上绝望。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那种心和心之间的联系，比任何奖项都更有意义。对于处理餐厅里员工们的关系问题，圭达拉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餐厅的员工要频繁地上下楼梯，一方面呢要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面跟着忙活，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客人不间断的需求。团队内部不同背景的员工也要学会处理彼此复杂的关系。尽管所有人都怀揣同样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路径不是每次都能达成一致的。这种分歧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对成功的渴望被放大了，演变成更深层的冲突，所以他们必须学会直面紧张的关系。圭达拉借鉴了一句劝诫新婚夫妻的老话，他说：“不要带着怒气入睡。”他把这句话上升到了餐厅的原则，在餐前例会上反复强调。圭达拉的经验是，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求并不是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而是被听到、被理解。我要求的不多，求求你听我说话，仅此而已。 有了原则还不够，真正的到了分歧面前怎么来处理，这才是见功夫的地方。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之间就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拉锯。说有一次两个人为了一样叫底盘的东西争论不休，这可不是咱汽车的底盘啊，它是装饰性的餐盘，客人一落座就能看到，但不放东西，通常呢第一道菜上来之前就被撤走了。咱细想一下，咱现在去饭店吃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坐那儿之后，他桌上就已经摆好餐具了。那个时候他们想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观感。圭达拉觉得这个毫无意义啊，纯粹装点门面呢。丹尼尔有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没有底盘的这个餐桌看起来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难以呈现高档餐厅应有的精致感。两个人没完没了的讨论，甚至尝试交换立场，但这一次办法没有奏效。最后他们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保留底盘，但是让它拥有实用价值。他们联系了一位陶艺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独特的底盘，盘面呢中央保留一块无釉的圆形区域，正好能稳定地托住餐前点心的碗底。丹尼尔如愿以偿，桌上摆着定制的陶瓷，圭达拉呢也心满意足，因为这些底盘不再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优雅地承接了客人用餐之旅的第一道佳肴。还有一次设计冬季菜单的时候，丹尼尔希望在芝士之后盛上三道独立的甜点，圭达拉担心流程过于冗长，让客人失去耐心。因为什么呢？甜点的确美味，但是有多少人会为一道甜品愿意这么等呢？丹尼尔态度很坚决，他为每道甜点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那经过反复的讨论，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对我非常重要。听到这句话，圭达拉决定让步。他说有的时候要想保持良好的合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那个对这件事情更在意的人来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让步反而能建立更深的信任。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不过也有时候问题是没法靠让步来解决的，甚至需要一点严厉的爱。圭达拉有一个好朋友，性格很温和，所以下属都特别喜欢他。有一天他提到一个员工总在基层之间散播关于经理的负面言论，他反复劝说对方是屡教不改。圭达拉就问，你试过用严厉的语气批评他吗？圭达拉一直致力于对抗有毒的职场文化，那些建立在辱骂和操控之上的企业文化不但是让人厌恶、不道德，而且不稳定、低效。但管理团队归根结底离不开两件事，表扬员工和批评员工。如果必须比较，表扬更重要，但没有恰当的批评与指正，任何卓越的标准都没法真正确立。就拿丹尼尔来说，圭达拉和丹尼尔的管理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圭达拉是在那种充满温情、极度强调尊重的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而丹尼尔呢，从14岁开始就在欧洲餐厅的厨房摸爬滚打，那些地方盛行高压军事化的管理。有一天圭达拉正好在厨房看到一个厨师端起一盘错误摆盘的蟹肉卷，丹尼尔直接用手抓起那个吃的，狠狠地砸在了厨师的脸上。圭达拉当场就愣了，懵了啊！他就觉得，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这就羞辱人？他就一把拉住丹尼尔走进办公室，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对他的搭档吼叫。如果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团队成员，那我也没法跟你共事了。你是很了不起，我也热爱我们正在奋斗的这个事业，但你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如果就你今天在厨房这样的运作方式，那对不起，我就先退出，不跟你合作了。打那儿之后，丹尼尔再也没有那么做过。 他自己后来也在餐厅的这种图书里面讲述了这件事情，把那次冲突和圭达拉的反应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圭达拉的总结是，你必须了解与你共事的人，有些人私下冷静指出错误就能理解，有些人格外敏感，要好好的想你怎么表达，还有的人呢，如果你不采取更强硬的方式，他根本听不进去。不过即便强硬，也要私下进行，不掺杂个人情绪，批评的是行为而不是这个人。在他看来，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关怀，赞美是一种肯定，批评则是一种投资。大家仔细去品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那除了会批评，也要会容错。在用人和裁人这件事情上，圭达拉也有自己的分寸。有一天晚上，一位经理向圭达拉汇报，他碰到了餐厅里一位优秀的领班在营业期间偷偷的喝酒。那按照餐厅的规定，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单凭这一条，圭达拉就可以直接让他走人，但他没这么做，是请领班坐下来跟他谈。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我，昨天晚上上班的时候你是不是喝酒了？领班低下头沉默了片刻，说，是的，我喝了，对不起，如果你决定解雇我，我完全能理解。圭达拉告诉他，暂时不会解雇他，但给了两个选择。一，你可以离开，咱们握手道别，大家会由衷的感谢你为餐厅投入的精力。二，你也可以留下来，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来，向昨晚一起工作的同事当面道歉，承诺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再有下一次，立刻解雇。对这位领班来说，向同事道歉并不容易，但就因为他勇敢承担了责任，那些原本对他不满的同事反而原谅了他。
1: 一次犯错，圭达拉没有直接拍板走人，而是给了那位领班一条回头的路。他说，和你共事的人也许永远成不了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只不过这份像家人不是无条件的。新员工入职的头几个月，他会用敏锐的眼光仔细打量，分清一个人是暂时跟不上，还是根本不适合。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说，与你共事的人虽然永远无法真正成为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新员工入职的前几个月，要用敏锐的眼光审视判断，是真的不适合，还是需要额外的支持。那讲完了怎么管理人，咱们这期节目最后再来聊一聊，一个团队靠什么凝聚起来。圭达拉交出的答案是一个新传统。2007年麦迪逊公园11号第一次在感恩节营业，在这个之前，这家餐厅从不在重要的节假日营业。老板丹尼，他是希望员工能和家人共度佳节的，甘愿在盈利上做出牺牲，但圭达拉希望餐厅能在感恩节敞开大门。丹尼的合伙人并不看好这个提议，他直言说丹尼肯定不会同意的，但圭达拉了解丹尼，他乐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圭达拉的理由很简单，很多在纽约餐厅工作的员工并不是本地人，一天的假期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家。如果感恩节照常营业，收益可观，足以让餐厅在一月初关上几天，让员工真正有时间回家探亲。这份礼物也变得更加的实际了，就这样，丹尼同意了。感恩节营业的第一年，预订通道一开放就被抢订一空，之后这一天就成了餐厅全年最忙的日子之一了。团队成员甚至会争着申请这一天来上班，在当天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之后，整个团队围坐在一起，共同享受属于所有员工的感恩节晚宴。大家把餐桌拼在一起，装满了盘子，倒上了美酒，依次分享自己最感激的人或者事情。第一次晚宴上，圭达拉举起酒杯，第一个发表祝酒词。他说，他感激眼前的一切，因为他终于来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神经质，也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听到这儿，大家乐了，因为每个人都曾是他完美主义的受害者。但在麦迪逊公园11号，所有人都不需要伪装，都找到了归属感。 圭达拉喜欢他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幸福的秘诀就是始终有所期待。每一年团队都需要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感恩节晚宴就成了他们珍视的传统。圭达拉说，创造属于自己的传统，对维持健康的团队文化至关重要，但流于表面的仪式，

0: 比如说在休息室里面切一块生日蛋糕，往往是很难深入人心的。新的传统只有在满足实际需求，承载真实意义的时候才能长久延续。而那个感恩节的夜晚，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员工第一次在自己工作的餐厅里面真正体会到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
1: 这一期我们跟着麦迪逊公园11号走了两段路，前面是为了一颗星拼尽全力的故事，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后面是拿到三星之后团队怎么处理关系的故事，怎么面对冲突，怎么在分歧里找第三种选择，怎么在必要时亮出严厉的爱，又怎么在别人犯错时给出一次改正的机会。而这些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件事，一个团队靠什么把彼此凝聚成家人。下一期我们继续聊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4: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5: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6: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3: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 95%， 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 64%， 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5: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

0: 到九十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练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0: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1: 对
0: 对，
1: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还要发展的方向。然后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1: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0: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 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1: 今年应该在这个技术上不算拐点吧？
0: 我理解它去年12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12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2: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法则，就是说95%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5%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3: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2: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3: 对， 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2: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3: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2: 您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也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3: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啊。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啊。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1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 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两三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1: 嗯，随着视频生成模型

0: 行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1: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创作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参与，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0: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1: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
0: 对，
1: 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0: 其实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1: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我们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0: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
1: 词。对对对。
0: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2: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 就它 CDANS 2.5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生成模型和我们的空间重建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了有更多的丰富的场景资产可以被调用，然后基于这些资产，你能够做出品质更高、一致性更强的这种影视作品。
0: 再从视频生成模型角度来讲，他们接下来的迭代方向会不会也融入空间智能技术？
2: 目前呢，大家的边界是比较分明的，在未来呢，是有可能出现空间生成的这种技术，再稍微加入一些动态性的能力，就会也能生成一些带有动态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们生成的动态视频呢，就不会去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啊，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一致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0: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2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物的连续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2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得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0: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1: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 但是如果是未来是2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2分钟要重来一遍。
0: 对对对，

0: 不同的
1: 可
0: 角
1: 能
0: 度
1: 也会
0: 吧。
1: 带来，对对对，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0: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1: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在迭代啊，模型在强大，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2: 任总，
3: 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除了前面提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
0: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
0: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2: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0: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0: 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

0: 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5: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5: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5: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5: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5: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 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5: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5: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 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空转的污水处理站，总台报道有反馈，徐州市铜山区成立联合调查组整改农村治污乱象，
1: 三无登具冒用合格证，涉嫌使用虚假企业名称，揭开广东中山灯饰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
0: 多所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专家表示只要高校从真实需求出发，就能实现多方共赢。
1: 号称能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解酒神器，您可千万别信。
0: 秋季天气多变，盲目登山暗藏失温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建议户外爱好者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地带。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期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偷工减料，污水站建而不用，群众没有享受到治理实效。本是造福村民的工程，反倒给村民生活带来了困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空转的污水处理站。
4: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接到多名群众的反映，江苏省徐州市部分乡村已建成投用的污水处理站存在闲置空转、收集低效、无法正常发挥治理作用等问题。带着群众的疑问，记者随即前往当地开展实地核查。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

人口以流属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现场检查多处污水井发现，井内污水存量稀少，水体基本停滞，部分井口漂浮生活垃圾。距离污水处理站100米左右的排放口出水流量微弱。 针对该村污水收集量极低的现状，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

0: 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灌水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简单的说，就是污水处理站这几年来一直处于污水量极少、自己找点来水、常年让污水处理设备在空转的荒唐处境。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 同山区石段村的村民则反映，他们村的污水治理设施不仅处理不了污水，反而常常让污水外溢，倒灌扰民。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 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集中治理的设计初衷在这个村就此落空。 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庄未配套雨污分流设施，不符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规范要求。同时，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针对当地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有的村污水可治、有的村过载不治的矛盾现状，运维工作人员坦言，当地村级污水处理站建设前没有对各村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实际产物量开展实地精准勘测，未能落实国家因地制宜按需配建的建设要求，导致设施配置与村庄实际需求严重错配。
1: 昨晚，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徐州市铜山区农村治污乱象相关问题后，江苏省和徐州市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督促指导徐州市铜山区成立由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目前已迅速开展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的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成以上。 2026年质量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来听报道。
2: 这辆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3: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4: 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在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那么多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证书。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随后质量督察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除了三无产品问题，还发现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以及涉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问题。

0: 在中山市古镇翼虎灯饰加工店，突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2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翼讯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1: 这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0: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翼讯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商品房当宿舍的话题。如果告诉你大学宿舍不是几个人挤一间，而是一个单元里4个独立房间，空调、热水和洗衣机应有尽有，室友既能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享受安静的空间，下楼有健身器材，外卖可以送到宿舍门口，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教学区，更关键的是价格美丽，双人间一年住宿费1320元，不交物业费，却享受小区业主的待遇。
6: 这不是哪所高校新建的豪华宿舍，这是湖北大学杨罗校区购置的存量商品房。不止湖北大学，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多方共赢？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观点。
7: 房子呢是有一个周期的啊，如果说这几年我们考虑到一个现实的情况，高校很多地方扩招，或者说学生数量增多，单纯是去建造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周期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各地也是在排火一些存量的商品房，那这个时候正好一个需求跟供应呢是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的。第一呢，就是说站在学校角度来讲，它有它的一个诉求；站在我们房地产的角度来讲呢，正好也是跟一个去库存结合。其实去收购这些房子啊，逻辑上讲呢，可能比新建的成本还要低了。因为这几年房地产调整以后呢，很多房源呢，实际上这个价格也调整啊。我认为呢，就是说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讲呢，按照原先的模式，它也要支出一定的成本的。那现在来讲，其实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去解决房源，也能够减轻啊传统模式下的一些成本。现在很多房价调整以后啊，收购这些库存房源，肯定这个成本是控制的，房源或者说房价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就讲武汉的例子啊，武汉的一个大学啊，一个高校呢，它实际上是在武汉的郊区的啊，在一个港口边上的一个地方。郊区呢，正好呢，这个周边呢，实际上有一家企业呢，房源也在那里，它背后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的。像那个徐州，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得到的，它收购的那些房源或者说改造为宿舍，它也是相当于位于徐州新城区的一些房子。这个时候呢，恰好就是说需求跟房源的供给啊，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结合。刚才所讲的这些城市啊，它都有特点的，武汉也好，徐州也好，深圳、合肥、长沙，它实际上都是我们高校相对比较密集的地方，这几年高校的扩张，住宿的需求也在增加，甚至有一些地方呢，除了我们全日制的一些学生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包括研究生啊等等其他一些学生，这个背后的需求跟供给呢，

0: 恰好是在空间上，在这个时间上其实是有比较好的匹配的。实际上呢，这个背后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就是说，我们要是所谓叫以需定供嘛，并不是说我是以供来去解决需，肯定是首先是要需求先提出来，需求提出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正好结合当前的一个去库存，这些工作可以比较好的去对接。当然如果说要讲这个复制的话呢，有一个点是很好复制的，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大学城，那大学城的学生也多，周边的楼盘也多，那么这几年的话，一些大学城或者说一些高教员周边确实是可以考虑去收购这些房源，而且用途上也可以拓宽，不光是我们学生的住宿，我们的一些教职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会议培训，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实际上都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真正的从需求的角度以需定供，促进需求供应的比较好的匹配，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可复制的路径。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卖得火热，有的号称三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呢？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调查。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3: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4: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2: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5: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2: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5: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2: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5: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2: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 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5: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活动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为装备不足、路线偏离，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来听报道。
7: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8: 是你们是吧？
9: 是。
8: 现在人有没有事？
9: 没事。
8: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那原地不要动了。
7: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那很多人认为呢，湿温是不是冬季才会有的风险啊？秋天爬山的时候温度不低，是不是就不存在湿温的情况呢？那么事实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怎么说。
7: 青岛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高玉杰：
1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湿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湿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湿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7: 消防员介绍，湿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湿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0: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

0: 不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超过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热门服务贸易赛道。
3: 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农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进入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工农中建4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更多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非法期货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血本无归风险高，请选择合法期货经营机构，拒绝非法见期诱惑，保护自身权益。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品里茶器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4: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8: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化肥、农机、作业都需要钱，几天不天地拖挂运营，每一天都是10点10厘支出。
4: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8: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查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4: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7: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职场装备失宠，年轻人不爱穿皮鞋了。全球市场肃然，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动态、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A股市场前瞻分析。国际财经观察，创纪录的柴油价格冲击美国农户利润底线，白宫正在探讨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炼油产能。
1: 法国列车脱轨导致多人受伤，疑似遭人为破坏，暂无证据证明是恐怖袭击。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字节跳动将推出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腾讯文档推出 AI 工作台。DeepSeek 扩招150人，重点面向资深工程师。高德回应开发扫雷网，确有相关产品在推进。霸王茶姬跨界开卖茶叶蛋，单点一个5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字节跳动正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这款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模型 Cade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